0: 有变线，卡诺比奥，格拉克鲁斯再架炮，巴尔维德的射门打在防守球员的腿上，乌拉圭队再次获得角球的机会。
1: 这段时间沙特队确实在进攻上没有任何的牵制作用，所以只能是抱着头被揍。
0: 角球开出来，第一点沙特队倒是争抢到了，外围巴雷拉，两个人再做争抢，还是乌拉圭队控制住了外围的球权。乌拉圭啊，现在他们的进攻就像是投石机一样，
1: 右边没有拉开，
0: 对，
1: 右边没有拉开，拉开了一个，也自己突破也行。
0: 卡诺比奥身体一挡，让纳塞尔这个球没有办法救回来。现在乌拉圭的进攻真的就像是这个投石机战队，把石头不断地往对方的城墙上砸，就看沙特队的这道城门结实不结实了。
1: 那就看吧。有了，
0: 小角度的大门，奥维斯还是把球给捞出去。现在啊，这个城门怎么样不知道，但是这道门栓到目前为止还是可以的。巴尔维德再推直线，德拉克鲁斯在禁区里横扫到中间
1: 来
0: 继续是角球。
1: 哇，这场角球得小十个了吧。
0: 现在沙特队的后防线精神上也是高度的紧绷，沙特队这一次呢采取了左边路的战术迂回，打到中间来，萨纳布里亚再分到左侧，禁区内多人的前插，左路的起球还是在第一点没有形成直接的威胁。其实从现在的这个进攻势态上来看，一支球队他真的需要储备一个好的九号位球员啊。
1: 内线
0: 一对一的单打，巴尔维德，伤停补时的时间其实也已经到了，裁判呢再酌情的多给一点时间。
1: 最后一次进攻，
0: 乌拉圭队需要做得更加的慎重。卡塞雷斯把球送到禁区里，第一点还是沙特队顶出来，外围德拉克鲁斯，巴尔维德推直线，底线附近，沙特队的保护真的是顽强。
1: 这个角球还给一个，最后一个。
0: 对，刚才的换人，这是自己埋下的因，要接受这个因带来的果。比较凌空的大门还是没有能够穿透防守，而这个时候主裁判是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哨响之后啊，沙特队的队员在电池已经用干的情况下都瘫倒在地，但是在最后的这十分钟的时间里面，他们确实展现出了自己在防守端的顽强和不屈。这场比赛最终双方呢是打成了1-1平，上半场比赛阿姆里帮助沙特队先拔头筹，而在第80分钟的时候阿劳霍帮助乌拉圭扳平了比分。欧指导，在这个比赛日的这几场比赛，可能说实话结果都会稍稍的有一点出乎大家的意料啊。
1: 那么如果按上届的那个沙特队的表现，我觉得他这场比赛的表现一点都不意外啊，反而我觉得沙特队今天并没有完全发挥他的水平，他其实还可以更好一点。
0: 嗯，那么在这场比赛当中呢，双方最终是战成了平手。那在接下来一轮的比赛当中呢，沙特队会面对这个小组国际足联排名最高的西班牙，而乌拉圭呢则会面对佛得角。当然两支球队呢在已经结束的比赛当中打成了0-0，所以说对于乌拉圭来说，下一场比赛也不能够小视对手。那么我们这场比赛的赛事评论呢就到这里了，感谢欧指导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点评，
1: 谢谢。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凌赫，天天喜爱你，联想天喜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0: 本场比赛由美团拼好饭独家呈现，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1: 认真打好每一场球和吃好每一顿饭同样重要，重要的事情值得拼一下。品牌好店放心选，顿顿好饭不将就，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0: 赛结束，最终沙特阿拉伯同乌拉圭这场比赛是1-1。在最后的时刻，乌拉圭队可以说攻势是非常的猛烈啊！当然，我们也看到了伊朗，我们也看到了是沙特，他们真的是意志非常的顽强，也坚持到了最后。尤其是门将奥维斯，感觉几次的关键扑救也是拯救了球队。二位怎么看？
1: 下半场比赛还是乌拉圭队打得更好吧，我们可以说乌拉圭队打了半场好球，而沙特队呢只是打了大概10到20分钟的好球。在下半场比赛，我们看到在扳平比分之前，当时看球的时候，我和董指导也说了，我们俩一直在聊天，他也是提到了说这场比赛感觉沙特队有可能要顶不住了。
2: 对，因为从这个下半场换人调整之后，其实思路就已经非常清晰了，尤其是两个边路拿到球以后的这种传中，中路的这种包抄到位的这种情况，可以看到现在这个乌拉圭他们的这个打法思路已经非常清晰了。我就是要用身体，要用强大的这种冲击力，不停地去给你后防线制造这种麻烦。如果这场不是奥维斯这种超神的发挥的话，这场比赛真的不知道结果会是什么样的。这粒进球呢，其实奥维斯已经尽力了，但是无奈乌拉圭的整个的进攻体系建立得太完整了，尤其是今天比尼亚斯虽然没有进球，但是他在这个禁区里边的这种包抄射门，他的这种投球的功力，他的对落点的判断能力真的是太强了。
1: 对，
2: 在几次的这种攻防转换过程当中，其实奥维斯展示出来他这种惊人的爆发力，然后他的这种反应能力，其实真的是把很多的必进球都给扑出来了。这一次也是一次非常非常有难度的一次扑救啊，这个不管说在视线被阻挡的情况下，还是说从这个被穿裆打过来的这个球速，都是对守门员一种极大的考验。
1: 没错，今天这几次贴地的扑救呢，也是难度比较大的。
2: 是，
1: 因为乌拉圭队打门的质量确实很高。我们看看今天已经连续3场平局了，0-0的西班牙和佛得角，比利时和埃及打成1-1平，沙特队和乌拉圭队打成1-1平。要怪只能怪昨天的那8支队伍进球实在是太多了，单日打进19个进球，到这个比赛日把这个运势似乎给用光了的感觉。
0: 昨天已经提前把今天的球全部进完了。
1: 对，
2: 但是确实今天沙特这种顽强的意志力是可以值得大家的这种尊敬的，而乌拉圭下半场的这种反扑其实也是可以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去持续的去延续的。所以说这场比赛可能唯一一个相对有点难过的也只有努内斯了吧。
1: 没错，
2: 确实在场上他的这种存在感多多少少还是受到这3个月没有比赛的这个影响，感觉好像并没有在球队当中形成一个很好的连接吧。
1: 确实如此，而且在半场就被换下了，这对他来说

0: 可能信心上也是不是有一些影响了，后面的比赛再看吧。
1: 是，
2: 那马上进行的这场比赛呢是在北京时间9点，目前距离比赛开始还有将近49分钟的时间，也让我们一起共同关注。那今天为各位带来的赛事解读就到这里，感谢我们楼上的二位的精彩解说，也感谢董指为我们带来的专业解读。稍后我爱世界杯精彩继续，
1: 再见。

是阿里莱利，出生在洛杉矶，但我有新西兰血统，我的家族来自新西兰的基督城。我曾担任新西兰女足国家队的队长，也曾在洛杉矶的天使城足球俱乐部踢球。今天我要带你们去我最爱的冰淇淋店，他们家的冰淇淋最棒了，那是一种属于新西兰的味道。太好吃了。我爸爸是新西兰人，我从小到大每年都会回新西兰去看望我的祖父母和其他亲戚。能代表这个拥有深厚历史的国家征战最高水平的赛事，并率领我的球队入场，那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夜晚。我觉得天使城是全世界最重要的一支运动队，由女性领导，由女性创立，由女性推动。当然成绩是第一位的，但与此同时，平等、对女性的投入以及回馈社区，这些都对我意义非凡，也让我踢出了最好的足球，它改变了我的人生，所以我才能和你站在这里。天使城俱乐部证明了很多人是错的，每个人都关注女子体育，投资女子体育不是社会公益项目，也不是慈善，而是明智的商业决策。2023赛季开始的时候，我惊呆了，我们围成一圈互相打气，等我转过身看到巨大的横幅正被缓缓拉起，上面是我笑着张开双臂的画面，而那正是我当时的感受。因为这座城市和球迷们就是这样把我当作家人来迎接的。在漫长的职业生涯里，我时常被告知人们根本不在意女子体育，可当我看到球迷们所做的这一切，那份触动难以言表，它激励我继续回馈，让每一个年轻人，尤其是小女孩，都能体会到我踢球时感受到的爱、喜悦和支持，哪怕只是一点点。每个人都值得在人生中拥有这样的感受。我为全白军团感到无比激动，如今他们有机会去给世界一个惊喜，我们永远是不被看好的一方，而这感觉就像命运的轮回。我小时候曾在洛杉矶观看女足世界杯决赛，2023年奥克兰的伊甸公园体育场承办了女足世界杯，而现在小伙子们来了，他们来到洛杉矶征战2026年世界杯，这真的非常特别，对我们国家来说是一个无比重要的时刻。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

0: 场比赛了。两支球队是来自于小组 G 组，那分别是伊朗和新西兰队。其实在今天凌晨我们已经看到了 G 组另外两支球队的亮相，分别是比利时和埃及队。这场比赛是在西雅图球场进行的，最终的比分是1-1。埃及队在先领先的情况下，最终是穆罕默迪哈尼的一个自摆乌龙，将比分来到了1-1。接下来这场比赛，我们依然要将目光停留在西海岸，我们来到的是洛杉矶球场。各位应该相对来讲是比较熟悉了，在三天之前，东道主美国队就是在这里进行了他们的揭幕战。当时这一场解说啊，就是由孙思成和杨晨为我们送来的精彩解说。今天啊，二人也是故地重游，马上进行的这一场比赛依然是有二位为我们带来评论和解说。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二位给我们发来的前方的分享。
1: 我们现在呢，从驻地出发前往洛杉矶体育场，今天是我们要解说的在洛杉矶体育场的第二场比赛，伊朗和新西兰队的比赛。刚才出发之前呢，非常好，今天，从这个华人区买到了包子，美美的吃了一顿啊，现在感觉非常好。杨指导，
2: 哎，思辰，
1: 休息的怎么样？
2: 还行，你这下来早啊。
1: 对对，真是着急啊，着急去球场赶紧体验一下这个氛围，感觉世界杯比赛每说一场都是非常珍贵的体验。
2: 没错，今儿又说一个亚洲球队，
1: 哎，又是亚洲球队、这届到目前为止亚洲球队表现还都不错，
2: 还真是。
1: 咱先上车，上车一边走一边聊。
2: 得嘞。

0: 还有昨儿那个德国队那个比赛啊，我这正好那个做直播，跟大家一块看球。而做个直播，我说那就咱们这样，进一个球，给大家发个大福袋，然后呢准备点这个纪念品，然后呢一次进一个球发200个。结果这德国队打了7-1，
1: 发海了这回。
0: 后来厂家跟我说，杨指导，那个中场啊，你就别再添福袋了。我又添了一轮，好家伙，我说这发货有点困难了。
1: 这个其实就让我们想起来，这个德国队好像在世界杯比赛里面7-1这个比分，踢起来好像就老是这种没轻没重的感觉。
0: 没错，
1: 然后一上来就开始这种第一场比赛就打出这样的效果。我们现在已经到了体育场附近了，一会儿就要下车进去准备比赛了。
0: 对，球迷还不少，
1: 真是不少。我现在最大的愿望啊，杨指导，一会儿排队少排一会儿。
0: 没错，
1: 能让我们赶紧进去啊。那我们一会儿比赛再见了，
0: 一会儿见。
2: 啊，感谢二人从前方为我们发来的分享啊，感觉到二人第二次搭档还是默契了不少啊。其实也希望杨程下次不要再随意的去赛前的前瞻了。谢谢二位为我们前方带来的分享。现在距离这场比赛开始还有30多分钟的时间，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走进我爱世界杯。
3: 再回到我爱世界杯的这个主播台上，刚才看完了思晨和杨晨的这个 vlog 之后，感觉他们前方的准备情况还是比较充足，而且是两人的状态可以说是比较轻松的。接下来这个时段，我们在演播室内呢，还是欧楚良、欧指和小蔡以及崔潇一起陪伴各位去看球。这场比赛伊朗和新西兰队两队看一下过去的这个交手记录呢，还是伊朗队要占优一些。伊朗队曾经对新西兰队取胜过，而且是保持不败。但是两队在世界杯上过往的这个战绩，尤其是第一场世界杯各自小组赛的第一场战绩，其实是不太理想的。而且两队在今年的世界杯预选赛当中呢，其实还是一直比较依赖自己的当家射手。新西兰队比较依赖的是克里斯伍德，全队呢大部分的进球都是由他一个人去打进的，而且他现在也是新西兰队的队史射手王和队史的出场第一。伊朗队这边呢，塔雷米是全队在预选赛当中35粒进球，他包揽了37粒，差不多也是一半的这个进球都是由他来打进的。
4: 其实说句心里话，今天的看点不在场内啊，更多的是在场外。其实众所周知的原因，其实对于伊朗队而言，他们面临的一个巨大的一个转移的困难，
3: 对，
4: 因为包括的

0: 入境的一些签证发放啊，包括一些飞机啊，包括这，所以就是对于他们来讲都是难点。不过尽管这些都是负面因素，但对于一些长期安逸的球队而言，那么这些可能都是负面因素，但是对于一些逆境中处于危机中的一些环境当中成长的球队呢，这些可能对于他们来讲是一种激励。
1: 没错，新西兰队现在正在热身的过程当中，他们的主力中后卫四号泰勒宾登在谢菲尔德联队踢球的队员，因为在俱乐部赛季末的一个伤势吧，其实对于他的热身赛出场也是带来了一些干扰和影响，所以这场比赛他也没有进入到首发名单当中，还是瑟曼和伯克索尔两个人去搭档中后卫的组合。
0: 其实对于整个今天的比赛来讲，我们还是更看点呢，我觉得就是看伊朗队能不能在这种逆境当中还能激发他们的斗志和激情。那么同时呢，新西兰队能不能得偿所愿取得世界杯的首胜呢，其实也是在今天能够得以揭晓吧，可以这么讲。
1: 没错，伊朗队呢之前这个长途的奔袭状态，其实从蒂华纳来到洛杉矶差不多要接近3个小时的车程，其实对于球队来说呢，这个距离就算还好可以去接受的。他们也之前有过坐长途车超过40个小时的经历然后去到其他国家去打比赛的这样的过往，对贝兰万德这样身高在1米90以上的队员，甚至是躺在这个汽车的过道里去放松自己的腿部，其实对他来说呢也算是之前有过类似的经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是伊朗队的首发名单，首发的门将呢还是一号贝兰万德，他比较出名的最早是他的这个大力手抛球，可以抛到60米以上，这个对于门将来说，欧指导是不是这是一个麒麟臂了，可以这样形容了。
0: 他的外号就叫麒麟臂吧，可以这么讲。60米对于拿脚发球的守门员能够踢准，其实已经是都很不容易了。他手抛球能够抛到60米，确实是独一份吧，可以这么讲。以前英超有不少守门员能抛到40-50米的，有不少，但是能抛到60米的，目前来看，还没有，
1: 非常少，
0: 没有太。叙利亚有一个守门员是像打排球那样发球的，也打出来30-40米、40-50米的也有。
1: 那对贝兰万德来说，他确实在世界杯的这个过往经历当中，确实是比较丰富的经历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看一看两队在赛前的采访。我们要看的是新西兰队的前锋克里斯伍德的采访。我把这个眼镜我需要戴上啊，戴上之后呢，其实可以很快的就完成在同声传译的工作。
2: Chris, for the first time in 16 years, the All Whites are back at the World Cup. How are you feeling? How's the team feeling?
3: Look, we're feeling good. Feeling ready. We're excited about this occasion.
1: Now, 感觉是什么？因为现在来到世界杯了，我感觉很好，准备好了。我们对这次机会非常的兴奋。今天球队要打好比赛，最重要的是什么？要拥抱这次机会，不要被它压垮，打出我们自己积极的结果。这支球队有多大信心在世界舞台上创造一些特别的成就呢？我们对自己的能力和表现非常有信心，我们必须到场上去展示。个人层面来说，这是你自2010年以来的第一次世界杯之旅，我太兴奋了，能回来，能上场，能够在大赛上有好的表现。

我成长在一个四处漂泊的家庭，我们没有在城市里定居，我们的经济状况不稳定，一直过着贫困的生活。我曾和自己立下一个约定，那就是一定要走出去，一定要成功。我和朋友们决定搬去德黑兰，但我没有告诉家人们我要去哪里。最艰难的是，我们连睡觉的地方都没有。

0: کار میکنم من یعنی دارم
1: تو کار میکنم
0: در
1: حوی چی نگا جینی و ایران بایگان جالجی
0: و این مربی بود به اسم آقای حسین فیز من دارم این سر تمنی خودم میخوای تست بدی دو تماره میخوام تست بدی بگیرم میدم همه اینقدر را اومدی تست بدی قرار داد بستیم با تیم
1: 既然你们千里迢迢来到这里，那就去试试吧。后来我们和球队签下了合同。贝里有个人的父亲经营着一家服装厂。他答应给我们提供工作，于是我们就在那家工厂打工，并且住在那里，赚一点零花钱。我们就这样勉强维持着生活。可即便后来我加盟了纳普特德黑兰队，升入了更高级别的联赛，我依然没有固定的住处。
0: گفتیم بریم رفتگری.
1: 我最开始的工作是一名清洁工。
0: من رفتم.
1: 是的。
0: من رفتگری هم رفتم.
1: 我也做过清洁工。
0: کار میکنم.
1: 而且我为此感到骄傲。
0: کسایی که این کارو انجام میدن.
1: 因为我知道
0: چقدر آدمای
1: 从事这份工作的人都是非常敬业、非常了不起的人。
0: دست مردم هستن واقعا.
1: 他们是在真正的服务大众。
0: خیلی سخته دارم اذیت میشم.
1: 后来我经历了一段非常艰难的时期。日子真的很好过。在我的足球生涯中，当时发生的一切，我相信都是上天的安排。我一直拼命努力，一直在寻找一个能够证明自己的机会。人生最困难的一段时期就是在那时候。过了一段时间后，球队里的老队员们不断鼓励我，也开始对我的表现刮目相看。当我第一次收到伊朗国家队的召唤时，我还效力于纳福特德黑兰队，那是我第一次入选伊朗国家队。我永远不会忘记自己经历过的那些苦难。我也为那些经历感到骄傲。我始终渴望成功。而这段人生旅程中，我让我自己成为了我自己的榜样。
2: 十六年
1: 是一段很长的时间，我一直渴望着同一件事，为同一个目标做准备。我十八岁就站上了世界杯的舞台，我以为接下来每四年我都会参加一次世界杯，经历五届或者六届世界杯。现实并没有按照我想象的那样发展，直到现在我们才终于再次获得世界杯参赛资格，连续四届无缘世界杯，这真的太艰难了。所以我想我们很多人都会倍加珍惜这次机会，心怀感激，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下一次世界杯什么时候才会再次来到你面前。2010年，我18岁，那时候我只是幸运的以替补身份获得上场机会。而现在不同了，现在是要真正去表现自己，在球场上有所作为。无论是比赛方式，还是如何面对世界杯这样的舞台，我的心态都已经完全不同了。我当然会保持积极的态度，你必须期待最好的结果，没有必要去害怕最坏的情况，然后看看我们最终能走到哪里。我们的目标是从小组出线，赢下一场比赛。我认为我们的球员具备做到这一点的实力，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应对世界杯这个舞台。我觉得我们很多人，无论是在心理上还是身体上，都已经为这届世界杯做好了充分准备。

好的，那我们一起进入到战术板当中，看球、看门道、看超级球星的超级表现。欢迎进入由联想天喜 AI 带来的超级战术板。我和欧楚良指导现在已经在更衣室当中了，我们要对比一下两队的主力球员。我们要看的首先

0: 是伊朗队的前锋塔雷米。伊朗队的前锋应该说跟您有过很多次的交手记录了，他们的前辈们跟您
1: 前辈也是
0: 踢过球的。
1: 对，像塔雷米，我们只能说在我当教练以后会有过交集，但也是很短的，因为毕竟后边一段我就没有跟着国家队一块儿，所以呢跟他们也失去了更多的接触。
0: 但是
1: 对于塔雷米，应该他的特点和个性我们还是比较清晰的。因为对于伊朗队的球员，其实他们的风格都接近类似。个人的球风非常凶狠，哪怕是前锋，他们也都是有以前波斯铁骑的那种风范哈。门前的嗅觉非常灵敏，然后奔跑非常的不惜体力，那么这是他们一个基本的一个特点。
0: 刚才在演播室内刚我也介绍过，他在此前的国家队的比赛当中，尤其是世界杯预选赛里，塔雷米是全队35个进球，他打进了接近一半，17个进球。
1: 对，
0: 而且是95场的国家队出场，打进了52球，助攻17次，能够看得出来他在国家队的这个效率是非常之高的。也曾经在波尔图啊，包括国际米兰，还有奥林匹亚科斯这样的球队效力。算上这一届世界杯，他已经是第三次参与到世界杯的比赛当中了，
1: 没错，
0: 可以说有着比较丰富的经验。接下来我们要看的，这是新西兰队的头号的前锋，当家前锋克里斯伍德，他是在英超联赛踢球，在诺丁汉森林队。这也是在新西兰阵中，就是应该是第6个在英超有过效力经历的队员。
1: 是的，因为对于他们而言，他们在英语国家有一定的优势。那么相对而言，他们在英超的这些球队踢球呢，一个英语优势以外呢，当然性价比，他们的身体是首要的一个考量，然后通过这种技战术的一种融合，对于他们来讲，他们能够更快地融入这种英语体系里面的球队。
0: 没错。另外呢要说的就是，可能在大洋洲的球队，像澳大利亚包括新西兰这样的球员，他们从小打这个澳式橄榄球，身板确实是比较好，从小就有这种级别的对抗。
1: 对，是的。因为从身体来讲，其实这是足球的首要因素吧，可以这么讲，运动表现力。那么对于澳洲和新西兰这样的一个体育运动非常普及的这么一些国家来讲，他们从小得到的运动训练是非常多样并且专业的。
0: 没错。另外要提到的就是他曾经有过世界杯的参赛经历啊，克里斯伍德在2010年的南非世界杯上他是全队最年轻的一个前锋，当时他刚才在短片里也提到过，我觉得之后每4年都能够去参加一次世界杯，但是没想到过了4届之后是这么艰难的跟随队伍，
1: 但没办法，后来大洋洲的那个席位被慢慢的削减成半个，是吧？因为毕竟球队的实力啊，包括他其他的队友其实给予他的支持应该也是不足的。
0: 确实。我们来看一下贾斯特，这是在新西兰阵中的一个华裔球员，他父亲是一个德国人，母亲是中国人，身高1.74米，现在是在苏超踢球，苏格兰的联赛。
1: 对，
0: 这个赛季苏超我们能够看到他的射门次数还是非常的多的，射门有76次，进球有7个。他也是在新西兰阵中其实是一个比较有特点的前锋球员了。
1: 对，其实以他的那个身体能够在苏超这样的一些强力型的一些联赛里边能够获得一席之地也是不简单的，那说明他应该有一个比较聪明的头脑。当然体能是首要因素，还是一样的。当然我就是说我不一定知道苏格兰是不是说英语啊，
0: 也是会有一些球员说英语。
1: 没有，我调侃他们的英语，因为苏格兰说的不是英语，是吧？
0: 对，当然就是像您之前所说的那样，因为新西兰的球员包括像澳大利亚呀，这些球员去到英超踢球，他们有语言优势。新西兰阵中其实还是有一些球员在美国大联盟踢球的，
1: 没错，
0: 这也是没有语言障碍的。
1: 对，
0: 其实对他们来说呢，也能够更好的去适应环境。贾斯特这时候是在和队友进行这个短传的练习，进行着热身，是身穿11号。
1: 对，你看，以这些球员的足球的那个球感来讲，他们其实并不是特别好哈，并不是特别好。但是，如果你要放在中国，可能看不上这些球员。但是，你看，其实他可能是运用他的

0: 身体运动表现力和那个决策能力，然后能够获得一席之地。
1: 另外，
0: 我们来看看他的表现吧。
1: 对，另外，其实我在看之前澳大利亚队的表现的时候，我是觉得这支队伍其实有很多队员，他们的这个位置感很好。尽管说这个脚下的技术有的时候会略显粗糙，但是停球的这个位置有可能停出去了，大概2米3米的位置，有自己的队友，马上就能够进行接球。
0: 是的，其实更多的时候我们是要看他的战术执行力，能不能够融入全队。完全执行主教练的布置，那么这是我们对他们的一个这场球的一个看点观察吧。
1: 另外呢，我想两队的这个进攻集中点可能更多的还是集中在比较主力的这个前锋的身上。我们现在看到贝兰万德正在热身，贝兰万德曾经在国家队有32次零封，刚才我们也介绍过他是有麒麟臂的，因为他是2018年、2022年，包括今年是连续3届世界杯。来到现场，其实也是经验丰富的老将了。
0: 对，
1: 他在上届世界杯经历过这个头部的冲撞，当时对他也是影响不小。
0: 这没办法，对于足球对抗运动来讲，这种对抗是在所难免的。那么，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怎么样保护好自己，在训练的时候有更多的准备。当然，这里边这个准备它不是一时半会的准备，而是一个长期漫长的一个基础到巅峰的这么一个过程。
1: 没错，现在看到的这是伊朗队的中后卫4号哈利勒扎德，这是一个中后卫，也是37岁的老将了，意识很出色。他的一个能力就是他能够有出球的能力，带球向前。因为现在对于中后卫的要求啊，更多的都是要求你走脚下了。
0: 对。带球助攻的能力其实对于中卫，目前的中卫而言，其实已经是一个必备的一个技能。在以前可能是被禁止的，但是在现在现代足球的这种趋势下，这种技能是必须要具备。
1: 没错，这是新西兰队的中场萨梅尼奇。新西兰队今天的这个主要的进攻点有可能在萨梅尼奇还有克里斯伍德的这个绝对强点上，因为克里斯伍德包括斯坦梅尼奇他们的这个冲击能力都是比较强的，这个可能会给伊朗队的后防线带来一定的麻烦。但是伊朗队其实他们是不惧怕，
0: 不惧怕，对，他们对这种所谓的冲击其实是应该是得心应手的应付。
1: 好，那关于战术板，关于更衣室的部分就到这里，稍后我们继续我爱世界杯。

0: 伊朗队与新西兰队两支球队此前共有过八次的世界杯经历，但每一次都并不令人满意。伊朗队之前是六次参赛，从未小组出线，新西兰队的两届赛事没有赢下一场胜利。本届扩军后的世界杯为两支队伍提供了创造历史的机会，但若想有所突破，今天的比赛是两队最好的机会。两支充满动力的队伍，一场承载期待的比赛。接下来我们一起跟随崔潇关注两队的阵型，我们进入到现在登场。
1: 好，我现在在洛杉矶体育场内，我们来看一看伊朗队的首发阵型。他们还是打出了一个4-4-2，同时呢，一号守门员是贝兰曼德，刚才呢也为您介绍过，他

的大力手抛球，他的麒麟臂会在比赛当中帮助伊朗队在进攻端有所贡献吗？在比赛当中，我们共同去期待吧。在后防线上，我们将会看到两个中后卫是4号哈利勒扎德和19号内马蒂，这两个人在之前的热身赛当中也是固定的中后卫搭档。左边后卫派上的是5号穆罕默迪，右边后卫是23号里萨扬。这个位置呢，跟此前的热身赛还是有所变化的。那么看一看在前卫线上，伊朗队的排兵布阵。 他们的两个后腰是6号埃扎托拉西以及14号戈多斯，右边前卫是17号优素福。其实他的右边前卫，包括右边锋，都可以尝试。他在此前的热身赛当中呢，优素福还是去打过右边后卫的位置，现在是被主教练调整到了稍微靠前的一个地方。来看一下，在左侧是8号穆西比，而在锋线上，伊朗队派上的是20号。 穆甘卢以及9号塔雷米，这是他们在锋线上的头号杀手。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新西兰队的首发阵型。新西兰队今天的先发门将是来自英格兰二级联赛的米尔沃尔的1号克罗科姆，他们的中后卫是来自大联盟的一对组合，是5号博克索尔以及16号瑟曼。左边后卫的位置上上的是13号卡卡切，这也是来自英格兰的二级联赛。 在右侧上的是2号佩恩，他是来自新西兰的国内本土联赛，而在后腰的位置上，他们是打出了一个4-2-3-1。6号乔贝尔，这是来自挪威联赛，而8号斯塔梅尼奇，这是斯旺西的球员。在左边锋的位置上，他们上的是11号贾斯特，效力于苏超联赛。那么在前腰的位置上，上的是10号辛格，右边锋上的是20号麦克瓦特，他是来自丹麦联赛。 锋线上的单箭头顶在最前面的就是我身旁的克里斯伍德，他曾参加过2010年的南非世界杯。那么关于伊朗队和新西兰队的阵型内容就是这样，稍后我们继续我爱世界杯。

0: 速网络，精彩同步，联通之家权威光宽带，不负热爱每一秒。真铜实料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
1: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2: 本场比赛由美团外卖特约评论员孙思辰为大家带来赛事解说，与他在洛杉矶球场共同评论伊朗与新西兰比赛的还有我们的嘉宾杨晨。
3: 认真打好每一场球和吃好每一顿饭同样重要，重要的事情值得拼一下。品牌好店放心选，顿顿好饭不将就，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0: 非常，接下来的时段我们为您带来的比赛是本届世界杯小组赛阶段在 G 组当中的第一轮，由伊朗队来对阵新西兰队的比赛。在这个小组当中，早先结束了一场较量，比利时队最终和埃及队打成了1-1。今天呢，我们继续非常高兴的和杨晨指导一起在现场的评论席为您带来比赛的解说。杨晨指导你好。
1: 哎，四晨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杨指导怎么来看目前在这个小组比利时和埃及已经打成1-1的情况之下，这一场比赛对于双方而言作为本届世界杯第一场比赛的重要意义？
1: 我觉得呢，其实来讲，要从新西兰的角度来说呢，他的比赛赛程安排的是不错，所以他最后一场是碰比利时，这样的话呢，他得到最后的阶段，他不用看别人的脸色，所以呢，对埃及和伊朗是他的开头的关键两场。当然，伊朗这边呢，可能也是，昨天已经进行了适应场地，我觉得呢，这个对伊朗队来讲是好消息，所以这场比赛也是看看伊朗作为亚洲球队，是不是还是能打出好的成绩。
0: 所以从目前来看，亚洲球队在本届世界杯当中的表现到目前为止还是相当不错的。
1: 对，
0: 出战的球队还都没有输球，这其中呢也包括目前在亚足联注册的澳大利亚队。
1: 嗯，
0: 所以整体的发挥是相当的平稳和稳定。那今天具体到伊朗队和新西兰队，两支球队其实在之前参加世界杯的历史上还都没有从小组当中出现过。
1: 对，
0: 所以相信这也是两支球队在这一届世界杯当中想要努力去完成的一个新的目标。那么现在我们说世界杯已经扩军到了48支球队，不仅仅是每个小组的前两名可以出现，另外还有成绩最好的8个小组第3可以进入到淘汰赛的第一轮，也就是32进16的比赛。我相信扩军之后这样的晋级上的压力，对于这两支球队来说可能都会相对小一些。
1: 嗯，
0: 所以他们之间的直接对话将会成为比赛当中整个晋级形势当中的一个重点。
1: 对，因为一场胜利手拿3分，其实就预计着有可能就是小组出线了。
0: 对，对于新西兰队来说，他们已经很久没有参加过世界杯的比赛了，上一次参加世界杯还是在2010年的南非，这一次呢是他们队史第3次能够站在世界杯决赛圈阶段的舞台上。球队当中的很多球员都没有世界杯参赛的经历，只有2个人之前参加过南非世界杯，包括今天将会首发的球队队长绝对的更衣室领袖克里斯伍德。
1: 嗯，
0: 另外我们看到伊朗队带着队长袖标的是9号塔雷米，这也是球队当中绝对的核心箭头人物了。
1: 确实，这两个都是射手。
0: 今天看一看两位射手在比赛当中会给各自的球队带来怎样的帮助。伊朗队这回已经是第7次参加世界杯了，可能让我们稍微有点感到意外的一个数据是，他们从来没有从世界杯当中小组出现过，也就是没有进入到过淘汰赛阶段的比赛。
1: 嗯，
0: 相信这一次伊朗队，会向着进军淘汰赛来发起自己的冲击。
1: 是的，而且伊朗队呢，其实在预选赛打的是不错，只是输了一场比赛，
0: 对，
1: 是跟卡塔尔输了一场，其他都是以小组第一名的身份出现的。
0: 而且提到预选赛啊，刚刚我们看着伊朗队的队长塔雷米，他可以说在预选赛里面是扮演了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球队预选赛一共打进35球，他直接参与了其中的17个进球，也就是将近一半的进球，不是他进的就是他助攻。所以今天到了世界杯决赛圈的舞台上，塔雷米的状态将会决定伊朗队这场比赛能不能够拿到世界杯本届赛事当中球队的首胜。现在在裁判组的带领之下，双方的球队所有的球员已经列队走进到了洛杉矶体育场的场内。相信一直在关注本届世界杯的朋友也已经注意到，我们也在频繁地和大家介绍这一届世界杯的入场，所有球队当中的26名球员都会一起踏入到比赛的赛场上来完成奏国歌的仪式，让所有的球员都平等的对待，都更好地参与到比赛里，更好地感受大赛的氛围，是这一个举措的目标。

0: 而从我们评论席方向的角度望过去，现在环顾体育场的四周，上座率已经比我们两个小时之前刚刚抵达这里的时候看上去好了不少。
1: 对，
0: 现在基本上又已经被球迷全部都占满了。
1: 刚才20分钟之前咱俩还在商量说这个今天怎么上座率不是说特别高但是

内部的卖水卖食品的地方，来休闲放松一下。那比赛快开始的时候才会来到自己的座位上。好，接下来将要进行的是奏国歌仪式。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凌赫，天天喜爱你，联想天喜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好的，做国歌的仪式结束之后，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这场比赛，伊朗队将会身穿白色的球衣，而新西兰队将会身穿黑色的球衣。

之前我们介绍新西兰队，因为之前参加世界杯的次数比较少，这一次只是第三次参加世界杯，所以呢球队当中的多数球员都不具备世界杯的比赛经验，除了今天首发登场的克里斯伍德，参加过2010年的南非世界杯。赛前伊朗队的所有球员都站在一起完成了这一张合影。这是这场比赛的执法裁判组，主裁判呢是来自墨西哥的拉莫斯，两个助理裁判员同样也来自墨西哥，分别是莫林和比斯格拉，第四官员是荒木由辅。

在视频助理裁判间之内，今天是由同样来自墨西哥的米兰达来领衔。关注一下这场比赛，伊朗队排出的首发，官方给出的站位是一个532。一会儿呢，到比赛当中我们还要再观察一下，因为从之前热身赛的情况来看，主教练加德诺埃似乎使用四后卫也更多一些，所以要看一看是不是在边翼位的位置上会站位比较活。整个这一套伊朗队的首发来看，只有4名球员没有参加过世界杯的比赛，整体来看伊朗队的经验还是比较的丰富。而在新西兰队的首发方面，球队主打4231的阵型，他们的主教练达伦·贝斯利是来自英格兰的一位教练员，目前同时还身兼着新西兰23岁以下代表队的主教练，同时也带领球队踢过奥运会。看一看今天他作为球队的主帅给新西兰队排出的这一套首发，是不是能够帮助他们更快的在时隔16年之后适应世界杯的赛场。详细的阵容我们一会儿结合着比赛再来为您进行介绍。伊朗队在此前参加世界杯的历史上，单届世界杯的第一场比赛仅仅拿到过一场胜利，剩下的5场比赛是1平4负，唯一的胜利就是在2018年的俄罗斯世界杯，当时1-0击败了摩洛哥队。今天或许是他们拿到单届世界杯历史上首战第二胜的最好机会。这是伊朗队的主教练加勒诺埃，今年62周岁。另外一边我们看到的是新西兰队的主帅达伦·贝斯利，刚刚已经介绍过今年54岁的英格兰人。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小组赛 G 组当中的第一轮，由伊朗队对阵新西兰队。现在上半场的比赛已经开始了，场上身穿白色球衣的，这是伊朗队上半场比赛从画面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而新西兰队是一身黑衣，上半场比赛从右向左来攻。李萨扬直接将球打到禁区里远端。伊朗队开场之后还是打得很直接啊。
1: 对，而且呢，咱们看了个伊朗的首发阵型，应该还是四后卫。
0: 对
1: 啊，
0: 刚才开球之前的初始站位，因为李萨扬的位置是比较明确的，站在球队右后卫的位置上，
1: 是的，
0: 这也是他更擅长的一个位置，所以应该和官方刚刚给出的532还是略有一些区别。
1: 哦，这伊朗打得很直接啊，就是一个高中锋战术。
0: 看看这次高球过来之后的二点球，已经领到对方三区里，
1: 有机会。
0: 李萨扬在肋部起球，一点被守方顶出来。
1: 啊，这伊朗这阵型提得很靠前，而且呢就进行了前场丢球后的前场逼抢。
0: 那确实，从世界杯征战的角度来说，伊朗队的经验要远丰富于新西兰队。
1: 是的，
0: 之前我们介绍过，这是伊朗队第七次参加到世界杯决赛圈阶段的比赛，虽然还从来没有从小组当中出现过，但是这一次扩军之后，因为有了额外的八个最好成绩的小组第三，也可以晋级到淘汰赛，这或许将会成为伊朗队最好的机会。
1: 对，思晨你说了，这伊朗队啊确实经验丰富，但是呢同时他这个年龄也是有点偏大。
0: 对，
1: 哎，所以呢他平均年龄啊应该说是跟这届世界杯的巴拿马是同时都是30.4岁，这是并列第一啊。
0: 所以有的时候经验丰富的另外一面就是年龄比较大。
1: 是，
0: 当然这一届世界杯因为有了补水时间的引进，所以可能对于这些年纪相对比较大的球员来说会是一个利好消息。
1: 对，而且呢其实来讲呢，美国的这个比赛天气啊并不是很炎热。
0: 嗯，
1: 啊，这个是漂亮的一个过人，这球应该是犯规了。

0: 犯规的是新西兰队的后腰六号乔贝尔，手上的动作还是比较明显。
1: 哎，这十七号优素福这下晃动还是非常漂亮的。
0: 好，我们介绍一下双方在今天这场比赛当中的详细首发。伊朗队这边守门员是一号贝兰万德，后防线上两个中后卫四号哈利勒扎德搭配的十九号内马蒂，两个边后卫是二十三号李萨扬还有五号穆罕默迪。先来看伊朗队的进攻，分到左侧，
1: 这防守跟人非常好。这是新西兰出现了反击机会，
0: 看看有没有转换啊？第一下没太灵好，而且身后感觉队友上来的速度也不算很快，
1: 对，只有伍德在前头。
0: 继续来看首发，伊朗队呢今天在中场的位置包括了六号埃扎托拉西和十四号戈多斯两个人居中，两个边路是十七号优素福还有八号穆西比，顶在最前面的是九号塔雷米，在他旁边的是二十号穆甘卢。这一套伊朗队的首发里边只有四个人之前没有踢过世界杯，经验确实很丰富。塔雷米这球弹下来之后到了他的面前，
1: 看他能不能找个机会，哎，个人突破没有突破过去，
0: 这想从人缝当中钻过去啊。塔雷米今天是新西兰队防线最应该重点去关注的球员。之前我们介绍，因为他在预选赛当中的发挥很出色，球队的三十五个进球，他直接参与了其中的将近一半，十个进球，七个助攻，而且他的经验也是相当丰富，个人的第三届世界杯了。

0: 漂亮，伍德这球做得非常漂亮，但是后排跟上的前卫队员突破没过去，这个漏非常漂亮。
1: 帕雷米漏过之后自己再顺势前插，伊朗队把球交到右路内部斜线，
0: 这球没有传过去，但是我们看伊朗队的反击啊，是整体阵型上压得非常快。
1: 对，开场之后这五分钟，感觉伊朗队还是给新西兰防线带来了非常大的威胁。
0: 对，尤其是呢，我看拿球队员抬头先找的是中锋塔雷米。
1: 好，我们现在来介绍一下新西兰队今天的首发。守门员呢是一号克罗科姆，在后防线上，包括了16号瑟曼、5号博克索尔，这是两个中后卫，两个边后卫是2号佩恩，还有13号卡卡切。在中场的位置，剧中的后腰6号乔贝尔，还有8号斯塔梅尼奇。在攻击线顶在最前面的是9号队长克里斯伍德，在他的身后包括了10号辛格。先来看看伊朗队的进攻，到了禁区里的左路，内切。
0: 这球打得非常有力量，但守门员的站位非常好。
1: 是的，线路相对正了一些。
0: 我们刚才看这个长传球啊，这个新西兰的边后卫出现了冒顶的情况。
1: 今天在新西兰队的攻击线上，10号辛格是一个前腰，两个边路是20号麦克瓦特，还有11号华裔球员贾斯特。

0: 伊朗队呢，在进入到这一届世界杯之前，在2026年的四场热身赛里边是3胜1负，整体的胜率还是比较高的。克里斯伍德这个球让他一点拿得很轻松啊。
1: 对，这胸停的卸下来特别好。
0: 贾斯特
1: 看2-1，
0: 禁区前的配合
1: 机会，
0: 贾斯特
1: 一脚打进，
0: 新西兰队取得了1-0的领先，开场7分钟。
1: 这个我觉得第一个还是伍德这下，一是球停得好，另外这两下配合啊打得非常快。
0: 对于新西兰队来说，在开场防线经历了对方几波攻势之后，他们在场上是率先得分的一方，这个可能让伊朗队自己也有点没太想到。
1: 而且进球的时间也是非常快，6分多钟打进了第一个球。
0: 再来通过慢动作回看一下后场的长传球，这个球就是一点让伍德拿得太轻松了，
1: 这下太轻松了。然后同伴跟上，然后哎，这几。

0: 线敲得特别好，你看全是一脚，武德做得好，凌空抽得也好，这球打得很漂亮。
1: 这个球从新西兰队的守门员克罗科姆长传开始，伊朗队的防线感觉就没做好准备，
0: 对，
1: 所以最后防的是手忙脚乱，所有人都不在自己位置上。
0: 确实是，而且只是人多，但是就像你说的不在位置上。
1: 最后的这一脚射门部位吃的也很准啊，发力是相当的充分，这么近的距离球速很快，守门员是来不及反应。
0: 所以说我们看这个进球啊，其实咱看大中锋武德的这个经验啊，第一下长传停的也好，第二下他做的也好，
1: 新西兰队呢在之前的两次世界杯参赛过程当中总的战绩是3-3，还没有赢过球啊。今天这场比赛对于他们来说开局是相当的美妙，有机会来争取到自己队史世界杯的首胜，相信这个进球也会让他们在场上心态稍微踏实下来一些。
0: 对，而且呢能感觉到这个进球之后呢整体阵型啊，你看防守就是一4-4-2的阵型。
1: 所以接下来的时间要看一看伊朗队在场上如何来调整了。其实他们在开场之后的进攻组织目的性还是很明确的，如果坚持打下去的话也有机会攻破对手的防线。
0: 其实在进这球之前啊，主要控球还是在伊朗队这边，
1: 对
0: 啊，但是呢我觉得后防站位确实伍德把球停下来就没有人逼他，哎，轻松把球拿下然后再做配合啊，我觉得这是伊朗队的后防线其实来讲疏忽了。
1: 也可以说新西兰队很好的利用了他们高中锋克里斯伍德的经验以及个人的能力。伍德在上个赛季英超联赛当中因为受到一些伤病的影响，所以这个比赛打的是断断续续，但是在之前的两个赛季里边他代表诺丁汉森林队在英超联赛的发挥是相当相当的出色。
0: 这个应该说是新西兰唯一在英超踢球的球员了。
1: 对，
0: 啊，又是找伍德，
1: 解围没踢远，外围还是新西兰队重新把球权控制下来。

0: 然后这打中锋一脚传球，其实传过去这球非常好。
1: 对，
0: 哎，从他回撤接球，而且这球不拿，直接传给边前卫。我觉得这伍德的能力啊非常强。
1: 哎，他不光是能自己完成终结，更重要的还是作为这个支点作用，非常的明显在场上。两支球队在之前的比赛当中呢，有两次的交战记录。伊朗队从来没有输给过新西兰队，是一胜一平。
0: 这球做的，
1: 胸口一垫
0: 啊！
1: 伊朗队如果解决不好克里斯伍德的这个问题，他们今天可能后面还会有问题。
0: 这球你看多巧，这下挑的。
1: 还有机会，贾斯特横传，这是新西兰队
0: 的机会，
1: 放到禁区里。
0: 啊，这下想打个外脚背，但是呢，这球打呲了，打成了一个内脚背，所以呢。哎，出了底线，
1: 来自辛格的一脚射门，通过慢动作再来看一下，这是贾斯特的横传，这个时候其实有比较不错的射门机会，但是他多调整了两步呢，让他陷入到了防守包围圈里，
0: 因为这球呢没法发力，所以呢他想左脚打个外脚背，但是这球打刺了。
1: 辛格在此之前有过非常短暂的在拜仁慕尼黑效力的经历
0: 啊，这段时间呀、啊，这个伊朗的后防线是有点乱。
1: 落点不错，
0: 哎呦，这下
1: 一点被顶出来。斯坦梅尼奇

0: 他现在是新西兰队中场非常关键的一环。这是一个可以支配球、可以梳理进攻方向的球员，又是伍德。
1: 他这球做的哈，
0: 很清楚，分到右边路，传中球被挡了一下，一点还是伊朗队顶到。解围球是直上直下，直接飞出边线了。
1: 其实这段时间你看十二分钟了，其实伊朗队的防守人员一点都不少，但是呢，就是，新西兰就两个前锋，一个伍德，另外一个呢就是。可能十号辛格在那儿，哎，但是四个人就防俩就防不住。
0: 手榴弹掷到禁区里，第二点还在禁区，晃开角度，角球。
1: 这段时间呢，伊朗防守确实出现一些问题。
0: 对，感觉他们丢球之后啊，这个问题主要来自于心态上。那个球丢的确实相当的混乱，防线一直没有组织起来。新西兰队的角球啊，所有球员基本上都在后门柱的位置。
1: 这是一战术。又
0: 打回来。打再分回到右边路，起球被挡了一下，第二落点凌空打门，还有
1: 机会，
0: 伍德
1: 哎呦，
0: 这打门没有打上。
1: 对，这下因为他身高高，然后呢抡腿的时候，哎，这后卫给破坏了，
0: 他这转弯的半径太大了。
1: 没错，
0: 伊朗队有没有反击？
1: 对，看看反击。
0: 乌沙扬给到中路，这个回防的放铲裁判员是没有表示的，裁判员认为是很干净的一次放铲破坏。
1: 因为这下右路啊传球其实力量轻了。
0: 这个球倒得有点夸张了。
1: 对，
0: 中场位置伊朗队试图用硬度啊重新在中场夺回来一些优势。这段时间呢完全是新西兰队在控制中场，所以他们是在场上掌控球权更多更稳的一方。穆甘卢，好的，
1: 好，看前
0: 斜线给到禁区里，先回
1: 转，看有机会，
0: 碰了一下戈多斯，没有起脚，
1: 防守队员到位了，也是
0: 很有耐心。边线球
1: 这是伊朗队呢开场以后其实很好的一个次机会。十四号戈多斯可能这下呢，哎，第一下没有打，哎，做了一个晃动，然后第二下呢防守队员就到位了。
0: 伊朗队应该也是一个手榴弹战术，
1: 对，
0: 优素福过来，几个大个的球员在禁区里都已经埋伏好了，看看落点怎么样。后蹭，连续的高空作业，新西兰队把球解围了。

0: 因为从整个新西兰队在备战这一届世界杯过程当中，尤其是进入到今年的世界杯之前的四场热身赛，他们其实在进攻端的问题还是比较大的。过分的依赖克里斯伍德的能力，导致其他位置可能想要在进攻当中直接参与非常非常的困难。但是今天伊朗队确实防线给克里斯伍德太多的空间了，倒在了禁区里，裁判员第一时间示意是没有犯规的。穆甘卢还在地上躺着，是不是被撞到头了？再来看一下穆甘卢和对方的中后卫瑟曼，两个人撞在了一起。
1: 对这个球呢，咱们现在来看呢，其实来讲它不会是判点球，因为其实大家都是没有碰到这个球，而且呢球都是在高空运行当中，出现这个身体接触，我觉得裁判这个判罚应该没问题。
0: 克里斯伍德球队绝对的核心，再来看一下啊，这是刚才他禁区里获得了一次转身打门的机会。
1: 对，在这个大腿。

0: 抡的，
1: 这个属于卡车掉头了，很难一把直接掉过来。
0: 这个半径太大，看停的其实真好。
1: 对，哎，
0: 幸亏后卫这下垫了一下，要不这脚抡上，这个就不好说了。
1: 是的，古德目前是新西兰男足的出场记录和进球记录保持者。90次出场，45个进球，这个效率是相当的高的。
0: 对，而且咱们看他踢球啊，他其实脚底很干净，该停的时候停，该一脚出球一脚出球。这种大中锋，那就确实防起来也难。
1: 脚底也干净，最重要的一点是头脑也很干净，
0: 哎，对，
1: 很清醒啊，所以才会让他在第一时间做出最正确的选择。嗯，啊，穆甘卢在场边暂时还没有回来，伊朗队在场上是少一个人的。因为穆甘卢呢，他也是一个大中锋，主要看一看伊朗今天是不是能够利用好他的这个支点作用。他身高也在1米93啊，冲击力也很强。
0: 其实伊朗的身材应该可以，哎，这出现漏洞了，
1: 破线了，禁区前远射，
0: 哎呦，
1: 线路比较正。但是伊朗队今天在中后场的两条防线上啊，尤其是在中路，绝对有非常巨大的问题。
0: 对，因为现在来看啊，开始我以为是伊朗主要是四个后卫的问题，现在我一看，伊朗队的后腰经常失位。
1: 哈雷米，啊，刚刚是穆西比。头球打下来。辛格，
0: 啊，这球可能是，哎，第一下其实伊朗队呢防守也是很凶悍，所以呢也造成了新西兰队的，哎，这种犯规。

0: 防线上的横向传球的时候，伊朗队好像找不到太好的纵向接应点。
1: 对，他的这种传球包括他这个进攻啊，我觉得速率不快。
0: 对，中场缺少一个接应点，现在只有一个戈多斯在来回的寻求接应，但是这个球到不了他脚下，因为他基本上是被新西兰队的两个锋线球员给限制住。
1: 对，他没有太多的，你看前头队员呢，其实这种位置轮换呢做的又少。
0: 对，边路李赛扬其实也在准备接应，但是这个球也过不来。戈多斯终于拿到球了，纵向推进，只有球到他脚下，伊朗队才有发动进攻的可能。
1: 对，是这样的，刚才他是绕到后卫的身后去接这球。
0: 对，这更像是美式足球当中给四分卫制造接球的机会啊，
1: 前台得做点这种干扰挡拆。
0: 对
1: 啊，还是找伍德，这个新西兰的这个战术很明确。
0: 对，所以新西兰队事实上全世界都知道他们打法的情况之下，伊朗队刚才还能让克里斯伍德那么轻松地拿球，有点让人不能理解。
1: 对，因为咱们说呢，防这种大中锋啊，你光靠后卫不行，你的后腰要回家。
0: 对，
1: 哎，这种前后夹击才行。看伊朗队有没有机会，
0: 攻防有力，裁判第一时间没有吹。开场之后新西兰队的防守，他们的下地放铲的动作确实都相当的凶狠。伍德寻找接应，
1: 这不丢球啊，这是
0: 原地转了一圈
1: 啊，他能把这节奏啊，就起码不丢球把控制下来。
0: 转移到弱侧，辛格，斯塔梅尼奇，
1: 漂亮，这几下传导是非常漂亮。
0: 禁区前空了，犹豫了一下没有射门
1: 啊，内部也有队员插了。
0: 对，这球处理的有些犹豫，乔贝尔。
1: 但是伊朗这防线后腰这位置太空了。
0: 对，有没有转换？
1: 对，看看有没有这个反击机会。
0: 四打四，伊朗队的好机会。帕雷米左边空的，
1: 空了，
0: 自己打了，打在立柱上，
1: 打在立柱上。
0: 这是相当好的一次射门尝试啊，利用了队友的无球跑动，牵扯开了射门的空间。

大梅尼奇，卡卡切，博索尔。

0: 新西兰领先之后，他们在后场的控制节奏还是很有效果的。
1: 现在呢，新西兰的进攻呢，一是大中锋伍德，另外呢就是新西兰可能更多的打右路多一些。
0: 嗯，很明显就是等着对方上来抢。
1: 对，但是伊朗也不敢压得太高上。哎，
0: 又拿下了，伍德的停得很漂亮，但他的纵向推进速度稍微慢了一些。贾斯特给到禁区里，
1: 后点，哎，这下卸下来。这个新西兰队这个大中锋伍德啊，确实这一下，你说一般来讲中锋都是后蹭啊或回做，他这能把球给卸下来，这个难度更大。
0: 好，25分钟进入补水时间，我们一会儿回到比赛。
2: 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嘘，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
3: 我是姆巴佩，不睡了。
4: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恒补水了。
5: 我累我累我累我累，我困，我困，
6: 累了困了，喝东恒特饮。

0: 决胜时刻就喝外星人，运动充充电，喝外星人电解质水。
1: 点球，外星人罗纳尔多出发。
2: 喊我哈西达。
1: 外星人电解质水，
3: 开盖赢一瓶。
4: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5: 挺好，练着呢。
4: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5: 不慌，
6: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4: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7: 不慌不慌，
5: 幸好没被他发现。
6: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0: 赛时间结束，比赛恢复进行。目前新西兰队是1-0领先着伊朗队，取得进球的是贾斯特。
1: 啊，这球断得非常漂亮，
0: 速度非常快，出进来了。啊、中路有一个接应点，守门员出来了，
1: 守门员出来了，
0: 倒地。三名员没有表示，
1: 但是实话实说，哎呦，这下出球还慢了。
0: 对，
1: 守门员刚才出来这下其实有点冒失，
0: 是空门，
1: 是空门。
0: 吊射，
1: 哎呀，这球
0: 没有中目标，
1: 没有打中目标。
0: 这个球从伊朗队和新西兰队两边来看，球员在场上好像头脑都有一些不太冷静、不太清醒啊。尤其是新西兰队的门将克罗科姆，他已经离开禁区的情况之下处理球，还节奏这么慢。
1: 其实他第一下出呢，时机就不太合适。
0: 嗯。
1: 然后第二下抡腿又是特别慢。
0: 看来补完水之后啊，球员现在需要重新适应中间有补水时间回来的这个比赛节奏，如何继续衔接上？
1: 确实是，嗯，包括刚才伊朗队也是幸福来得太快，掉空门没有打正这个部位。
0: 对，还是新西兰队的左路卡卡切到了禁区里，卡卡切，
1: 哎呦，这是打了一个刀，然后打的是远角。
0: 这是新西兰队的左边后卫。
1: 啊，其实这个球呢，你看在边路啊，但是守边。你是从裆里打进去，多少对他有点干扰。
0: 对，看一看补水时间回来之后，伊朗队在场上的这个后腰是不是能够站住位置。之前这个比赛里面后腰的缺失是让他们防线出现问题的最主要原因。
1: 伊萨扬打了前点，
0: 打到禁区里跟上打门，
1: 好球。这球其实这下找中锋之后回做后插上，这个人非常聪明，插上这下非常快。
0: 再来看一下来自戈多斯的一脚射门，没有任何调整啊，这球其实打的已经算是不错了。
1: 对，
0: 反弹球。
1: 戈多斯这下插上是真是很及时很漂亮，这下很聪明，发现了这个有这个机会。哎，看一下，
0: 转身传到远端，卡雷米身前有队友，卡雷米自己领到禁区里，两个单车。这球感觉他自己有点拖节奏。
1: 对，啊，这下新西兰队也是传球出现失误。
0: 感觉新西兰现在就在等待着这样的机会啊。
1: 因为呢，他这边呢终归有一个特别好的支点，啊，我觉得伊朗队呢，其实塔雷米也是一个支点，只不过呢，今天他这个确实运气哈，不是特好，打了一个立柱。
0: 对。而且作为进攻的绝对核心，很多的时候他可能，过于想用个人能力来直接帮球队解决问题了。
1: 确实是。
0: 长距离的斜线地面。
1: 啊，这是又是一个反抢，
0: 还有机会。戈多斯在右路，李萨扬内部比较空。
1: 啊，这下看了一下门没打啊。
0: 对，转移到左路去。
1: 现在这个新西兰的防线也是退得挺深的。
0: 伊朗队还是在右路，李萨扬这次选择内切，外脚背给到禁区前，做了
1: 这
0: 转身打门，还有机会。边裁没有举旗，进球是有效的。
1: 对，
0: 伊朗队将比分扳平了。李萨扬
1: 确实这下补射非常漂亮。第一下的塔雷米其实倚着人想打完之后，然后呢守门扑出来之后，第二下人插上打进。啊，这个球补射非常漂亮。
0: 比赛进行到第32分钟，双方的比分回到均势。啊，李萨扬不愧是最近一段时间伊朗队阵中进攻状态最好的球员，虽然他是边后卫。

0: 但是他的进攻属性是非常强的。
1: 对，
0: 在世界杯开始前的两场热身赛里边，他都有进球，今天又继续进球，再来看一下。
1: 这塔雷米做的动作也不错，但是李萨扬这下插上非常聪明。
0: 穆甘卢第一下在对方防守球员的干扰之下，这球没打上。但是李萨扬的前插真的是很积极，
1: 而且这下你看他外脚被垫射，很轻巧。场上比分1-1。
0: 李萨扬在上一届的卡塔尔世界杯当中都有过进球，当时面对威尔士的比赛，伊朗队也拿到了最终的胜利。两届世界杯都有进球了，这绝对是一个标准意义上的带刀边后卫。
1: 对，这个边后卫你能插到这位置，基本上到前锋的位置了。
0: 对。

0: 加斯特，伍德，加斯特再分到右路，内切，
1: 啊，这球没打上，
0: 球权还在新西兰队脚下。辛格，第一落点被对方解围。
1: 对，这球后卫不敢怠慢，因为身后就伍德在身后。
0: 对，碰头了，裁判先吹停了比赛。非常关键的一次解围来自哈利勒扎德。
1: 这一下后卫是到位了。
0: 对。肯定呢是要通过坠球来恢复比赛。来看一下啊，这是争顶的过程当中头碰头，所以裁判员出于保护运动员的角度呢，先暂停了比赛。
1: 啊，刚才争顶的是伊朗队的这个穆甘卢。

0: Clock's on. Staminici.
1: 这球给断下来了，伊朗队。今天印象当中啊，埃扎托拉西第一次在后腰位置上完成这样的断球啊。
0: 对，这是第一次抢断。
1: 踢了35分钟了，后腰终于找到一点感觉。没错。而且其实今天开场到现在哈，一直没看见他。
0: 对，中场对一支球队来说真的太重要。
1: 而且这个埃扎托拉西也是参加了3届世界杯了。
0: 对。贝尔把球分到右边路，辛格，吹了新西兰队防守犯规，
1: 那这球还在滚动当中，就把球给发了。
0: 李萨扬。看上去应该还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啊，刚才好像蹲下来找了找这个肌肉发力的感觉，问题不太大。哈里勒扎德，内马蒂，穆罕默迪，
1: 这球传轻了。
0: 辛格，新西兰队有没有反击？
1: 对，我们看新西兰队，其实他主攻还是右路。这球慢了，后卫慢了。
0: 瑟曼。

0: 这个位置很空，拿球直接转身了，再分到右侧。辛格
1: 往里走，哎，
0: 起球到后点，力量太大，
1: 这球传的太大了。
0: 加勒诺埃在场边显然还是不太满意。
1: 对，今天呢，其实能感觉到两个队啊，哎，这出现失误了，有点啊，这球传轻了。新西兰前场逼抢也是很紧的。
0: 裁判又一次先吹停了比赛，因为伊朗队有球员在地上躺着，埃扎托拉西，看看是不是碰头了。好像是脸被对方刮了一下。
1: 对，好像还是真是撞上了。
0: 对，
1: 所以这个头部这个马上得叫停。
0: 来看一下伊朗队刚才的进球。算是李萨扬自己发动的一次进攻啊，最后自己斜线插到禁区里，完成了破门得分。这个球穆甘鲁展现出来大中锋支点的作用了。
1: 对，没错，身体倚得也好，但是自己本来是想打，但是这个插上的这个边后卫李萨扬是很聪明。
0: 新西兰的球员在场上可能在想，怎么一个补水时间回来之后，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啊。这个对于这一届世界杯所有参赛球队的所有球员来说，都是需要去适应的一个新课题。
1: 没错，都是要面对的一个问题。这下你别说撞的，可能还真是有点严重。
0: 对。
1: 到现在，好像可能出血了。
0: 可能得蹭破了，鼻子可能破了。贾斯特和李萨扬帮助各自的球队建功。贾斯特呢，他的妈妈是华人，父亲呢是德国人，他在新西兰出生的。再来看一下他在世界杯当中的进球。
1: 这球打得连接得快，一挑一射就是打了一个凌空。
0: 非常经典的一次团队配合，场边新西兰队的主教练贝斯利也很兴奋。

艾达托拉西的治疗现在移到了场边，他已经在边线之外，本方的替补席之前在进行了治疗，所以现在场上伊朗队又是少一个人。

0: 埃扎托拉西现在回来了。
1: 对，但今天好像双方的这在停球技术环节都会出现一些失误啊。
0: 有的时候看上去像是过度兴奋导致，
1: 就是要不就传球劲儿小，要不就是停不着球这种。
0: 乔贝尔，
1: 可能也是这个第一场比赛。
0: 对。而且之前我们介绍过，因为这一组的之前一场比赛也打平了，所以从出线的这个战略角度来说，这场比赛可能双方都觉得我能吃下对手，出线的形势就基本上很稳定啊，所以在这方面给他们反而会带来一些心理上的压力。我觉得这个压力在伊朗队身上体现的尤为明显一些。麦克阿特，
1: 这下
0: 差点被对方断了。

0: 他这下有点狡猾的感觉，但是反而哎缓过去了。
1: 卡卡切，还是麦库阿特。

0: 加斯特，好的，啊，这球吹了犯规了。卡卡切抢先一步把这个球先捅出去，防守方出脚慢了。这个任意球的位置其实对新西兰队来说挺好的，
1: 对，这位置其实不错，而且就在大禁区线这儿。
0: 再来看一下，脚快一步，
1: 对，这球对方后防，有犯规动作。

0: 这个位置感觉选择就比较多了，
1: 嗯，
0: 啊，可以做配合，可以往远端传，可以横着推到禁区前，甚至足够自信的话，都可以直接射门了。
1: 啊，这看着好像是伍德要发了。
0: 对。
1: 那要他要发的话，就估计就直接打了。
0: 伍德
1: 还真是，还真是直接打。
0: 啊，这个球对守门员来说没有太大的压力。
1: 嗯。
0: 尤其是贝兰万德也是经验丰富的老门将了。
1: 其实这个战术呢，倒也对。为什么呢？你要有能发伤力的，
0: 嗯，
1: 你就往门里打。这守门员有时候他有时候往外拖，你不知道拖在哪儿。
0: 是，
1: 哎，万一拖失误了，那可能就补射队员就能跟上。哎，打身后，
0: 莫甘卢、尤素福、贡西比。头球摆到禁区里，连续的高空球，看一看是角球还是球门球啊？球门球。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6分钟。
1: 对，其实双方啊防守的时候，包括守门员，都有一个挺致命的问题，就是抡大腿。
0: 嗯。
1: 啊，所以呢，一般的聪明的。前锋呢一般都是在这时候捅，哎，抢了一下，
0: 对，制造对方犯规。
1: 嗯，
0: 伍德转身了，给到另外一侧，
1: 后排插上了，
0: 戴维远射，
1: 这
0: 球没有发上力，
1: 没发上力，而且距离呢略微有点远。
0: 麦克瓦特

萨扬，这球想直接联系塔雷米啊。

0: 这球还没出界。
1: 对，
0: 伊朗队球权。
1: 今天啊，伊朗和新西兰啊，双方这个踢的都非常简单，而且都好像是大中锋战术，所以从传球啊，包括这个。

0: 这球又要中，扔一个手榴弹。优素福掷到前点投球、
1: 啊、这球、嗯、啊还真有威胁，这球
0: 对完成了一次投球攻门、啊、稍稍高出了一点，再来看一下
1: 啊，这球真是往着上角去的。
0: 终于展现出来穆甘卢这个1米93的身高啊，
1: 对，
0: 有这样的优势，而且他投球的位置感很好啊、这个位置投球往后一摆一仰头，基本确实是球门的方向。
1: 对，其实伊朗队呢上半时啊表现最活跃的还是这个穆甘卢啊，然后呢包括进球的23号哎李萨扬，这两名球员其实是伊朗队上半时表现不错的球员。哎，守门员用慢了，所以今天呢我们说从后卫到这个守门员这双方啊都出现这个抡腿被对方给抢了这种情况、哎、
0: 这个球没有给哨、啊、
1: 看看伊朗队反击，
0: 新西兰队的防线还没有第一时间组织起来，看看伊朗队速度能不能起来。塔雷米犯规了、哎、
1: 这下犯规了。

0: 帕莱米。上个赛季之前，当时离开国际米兰之后，其实是希望能登陆英超的，但是最终没能成型，最后去到了希腊联赛的奥林匹亚科斯。而且他在国家队的状态一直是相当的火热，今年已经进了四个球，落点不错，投球
1: 啊，
0: 顶进去了啊，被裁判举旗了
1: 啊，这是，但是确实边裁举旗了啊，这球越位，
0: 一会儿我们看一看啊，是不是越位啊，助理裁判举的还是很坚决的，再来看一下
1: 啊，这个确实是在触球一刹那，这个
0: 对，
1: 但是这球顶的确实很漂亮啊，但是提前跑了。
0: 球队的中后卫内马蒂，今天是他个人世界杯的首秀，距离首秀进球就差一点点，差两个身位。
1: 啊，这球停得非常漂亮。
0: 上半场比赛上停补时的时间也基本走得差不多了。古德，李萨扬这个大脚没开出去，好，来自墨西哥的主裁拉莫斯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伊朗队和新西兰队暂时是打成了1-1，新西兰队进球的是华裔小将贾斯特，而帮助伊朗队扳平比分的则是带刀边后卫李萨扬。这是我们在洛杉矶体育场为您转播的本届世界杯小组赛 G 组的第一轮，伊朗队和新西兰队半场战罢1-1，接下来进入中场休息，一会儿继续回到比赛。
2: 本场比赛由美团拼好饭独家呈现，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3: 认真打好每一场球和吃好每一顿饭同样重要，重要的事情值得拼一下，品牌好店放心选，顿顿好饭不将就，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4: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5: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

0: 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 撸水了，
0: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2: 今天写爱你，明天写爱你。

0: 好的，上半场比赛结束，伊朗队同新西兰队的这场比赛目前是1-1。在伤停补时的最后阶段，伊朗队是头球破门，但是很可惜越位了。二位看完上半场什么感受？分享一下。
1: 我是觉得伊朗队确实是开局一直在想抢一个领先的优势吧，他们抢开局的意图比较明显，但是比较遗憾的就是被新西兰队偷袭成功了一个。克里斯伍德作为一个大中锋，他这个支点作用确实是非常的明显啊，能够身上挂着防守，还能够那么轻松的用胸部停球直接卸给队友。
2: 其实这种中锋嘛，其实在英超或者是德甲应该都是非常多的，因为他要应对这种冲击力啊，不，这种大型队员的防守队员的一个冲击的话，那么他的那个身体首先要好，另外一个他的控制力一定要够强，头空中的正霸能力也要好。
1: 嗯，
2: 那么你要去，但是相对而言这种中锋的一个特点一个弱点就是他转身向前的这一下的速度
1: 嘛，
2: 可能会相对较慢一点啊，但是作为一个支点人物来讲，他是非常好用的，
1: 没错。
2: 那么也就是新西兰队对于他的使用其实是极其到位。当然贾斯特的那个正如我们赛前预测的那样，他是用头脑和那种正确的决策哈，策应的那些队员类型，去帮助球队去获取胜利，那也是起到至关重要的一个作用。
1: 他是很灵活也很灵动的跑位，这下当时呢，杨晨也是评价他的这个停球实在是太好，
2: 对，连接的非常快。
1: 嗯，
2: 那么其实从整个上半场而言，双方的其实都是在一个利用快速转换打突击的这么一种方式去制约对手。
1: 嗯，
2: 那么新西兰队快速取得了进球，但伊朗队在持续的进攻当中也收获了一个追平的机会，并且在将近临近比赛结束的时候还能有一个，当然这个球尽管没算，但是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进球。
1: 没错，就是这么看的话，其实伊朗队后防线还是踢得非常的顽强的，就是刚才那几次扑救啊，包括防守啊，都是非常的积极。再来看这次，这是上半场比赛伊朗队另一次非常接近进球的机会，远射直接打在立柱上。其实这个球可以往左传，也可以往右去传，但是塔雷米这个球选择了更加自信的一个方式，直接打远射。
2: 但你发没发现今天的两个球队都在双方的防守三区在不断的撕扯哈？
1: 对，
2: 没有中场过多的纠缠。
1: 没错，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多的试探，双方呢都是想直接要三分。你看这次也是非常积极，就是你
2: 这个是典型伊朗队的风格。
1: 对，守门员开大脚无所谓，我敢把我的腿伸过去。
2: 对，这个是他们一贯以来这种比赛风格，就是
1: 不怕对抗，
2: 不怕对抗，他们喜欢对抗，愿意对抗。
1: 对。
2: 那么我们再来看看这个球，其实也是非常不错。
1: 李萨扬就自己他的进攻是很积极的发动，然后他最后也是积极的前插，最后
2: 这个其实中路的渗透和策应啊，其实做得非常到位。尽管第一下射失了，但第二下的跟进非常快。
1: 嗯。

0: 因为中路的渗透威胁其实就是最大，当然那个风险越大收益就越大，
1: 对，
0: 但是收益越大的话风险也越大，因为这种球中路被断球了以后打反击也会很致命。
1: 刚才这个球让我想起马达维基亚啊，另一个伊朗的名宿，
0: 啊，对，
1: 也是一个带刀边后卫，
0: 对对对对，那些都是，其实伊朗一直以来都是同一种风格在作赛。
1: 嗯，伊朗队在上半场比赛结束之后呢，他们的射门是7次，新西兰队其实射门呢也不少，这是有9次，2-5的一个射正比，控球率呢新西兰队反倒要更高一些，两队传球数差不多，传球成功率呢新西兰队要更高。这也是因为他们在场上有一段时间是围着伊朗队攻了一段啊，但是伊朗队很快的又把这个局势给扳回来了。
0: 其实今天的传球成功率这么高呢，其实很大程度也是因为双方的阵型都不是用那种紧密队形，
1: 嗯，
0: 所以呢双方在前场拿到球的机会还是相当的多。
1: 没错，另外上半场比赛结束之前，伊朗队的这个定位球虽然说是因为越位在先进球被取消了无效，但是其实还是能够看得出来伊朗队在定位球进攻当中呢很有心得，新西兰队的后防线呢存在一定的漏洞，这个如果到了下半场比赛伊朗队还是抓这种机会的话，他们的这种运动战首先就已经给新西兰队足够的压力了，他们的这个定位球包括角球任意球一定也会去创造更多的机会吧，这可能是下半场比赛伊朗队一个得分点了。
0: 如果单纯从看球的角度来讲，这场比赛是可看点蛮多的，就是可看性挺高的，因为大家都在不断的搅和，在进攻是吧？其实我还是更愿意接受这种比赛。
1: 嗯，确实是非常好看。来看看伊朗队球队的触球热区，在自己的半场相对来说要更多一点啊。在进攻半场呢，在左路可能持球的这个要更多。
0: 是。
1: 新西兰队的这个进攻方向。中后场确实也不少，另外呢在前场的话你看左路右路包括中路的这种渗透其实
0: 都比较平均，
1: 对，比较平均，做的也不少。我相信在中路的这个位置包括在左路的相对偏左的这个位置，克里斯伍德的这种触球，他的这种为队友的做球投球的摆渡其实也是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大中锋干嘛不用。
0: 但是面对这种大中锋有没有可能第一点打死他，那么这是伊朗队的中卫下半场需要思考的问题。面对这种目标人，因为他的移动较慢的话，其实大胆打低一点我觉得是可行的。
1: 对，另外其实在伊朗队这边也有高中锋，他们在上半场比赛20号穆甘卢其实也有一次在禁区内投球的机会，那是一次非常成功的界外球战术，直接扔到门前了，只不过最后没有能够把握得住，能够看得出来伊朗队这种进攻的欲望其实非常的强烈，他们非常想利用这种机会去创造更多。
0: 对，他们一直也在采取这种更直接了当的手段去破门。
1: 没错，
2: 嗯，所以我们也来关注一下下半场两支球队会做出怎样的调整啊。那在明天这个比赛日呢，我们会迎来的依然是4场比赛，而且其中呢有两支球队大家应该会更加关注，因为他们呢也是上一届世界杯的冠亚军，那就是阿根廷队和法国队。我们来看一下，明天在凌晨3点的时候是法国队对阵塞内加尔，到6点是伊拉克对阵挪威，然后到了9点是阿根廷与阿尔及利亚的较量，以及中午12点是奥地利对阵约旦。两位对于明天的比赛有没有什么想说的？
1: 其实有特别多的期待吧。首先第一场法国对阵塞内加尔，你知道2002年的韩日世界杯上，第一场揭幕战就是这两支球队的直接对话。
2: 哦，好宿命啊！
1: 对，当时这个其实很多人都比较看好卫冕冠军法国队，但是法国队0-1输球了。当时有一个评价就是法国2队把法国1队给赢了。其实今天就是明天的这场比赛，塞内加尔队也是有很多队员有法国的青训背景，有过在法国踢球或者在欧洲踢球的经历，其实也算是2队跟1队的一场直接对话了。
0: 是的，
1: 就如果能还继续创造奇迹的话，面对登贝莱和姆巴佩这样的对手，还有这样的表现的话，那真的是像是一个宿命一样的事情了，
2: 相当值得期待啊。
1: 对，
2: 欧指呢，明天的比赛有什么样的期待？
0: 其实我更想看看阿根廷和阿尔及利亚那场比赛，也是其实也是一种同风格但是不同类型的对抗吧。同风格就是说他们阿尔及利亚也是走快速，也是在控球，那阿根廷呢其实也是类似，但是两个球队一个是南美的一个风格，一个是北非的一个风格，那么相对而言

0: 我更期待这场比赛的一个碰撞，看看谁能够有更好的表现。
1: 我那天有看到这场比赛他们出来那个主裁判名单的时候，也是叫马奇尼亚克，就让大家一下回想起来，因为在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决赛的时候也是这一位当的主裁判。
2: 对，
1: 那其实对于阿根廷队来讲呢，相对比较熟悉，算是老熟人了。这种情况就阿根廷会不会更占优势一点，因为他可能更清楚这主裁判他的一个吹罚力度。
0: 从感情上你可以这么说，但是从一场比赛来讲，公平才是最重要。从裁判员的角度来讲，相对公平才是最重要。
2: 另外呢，其实明天还有两支来自西亚的球队，伊拉克队要和挪威队直接对话。挪威队哈兰德自然不用多说了，这也是现在世界足坛非常炙手可热的一个中锋球员。而伊拉克队这是第二次闯进世界杯的决赛阶段，1986年的世界杯他们是止步小组赛，但是要提到的是他们当时其实每一轮的小组赛过后都是只输了一个球，这一次看看能不能继续再进一步有所进步。约旦队呢，他们要面对奥地利队，他们是第一次亮相世界杯，这也是一场遭遇战吧，此前没有过世界杯的出场经历，其实也会变得更加的神秘吧，在对这支球队来说。
0: 两个亚洲队取胜的最好良机就在明天了。
1: 啊，可以这么说哈。
2: 确实。
1: 好，其实明天你看四场比赛呢，其实想要看的球迷朋友们应该还是会更多的关注的，因为有很多当家球星，对吧？
2: 对。
1: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伊朗队对阵新西兰的下半场。

0: 制，皆为传奇。中国茅台，香飘世界。凌空之志是方程豹，奔袭之勇是方程豹。我们坚信，只要一直奔跑，总有一天我们会在世界爆发。方程豹汽车，
1: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
0: 快速补充电解质，
1: 入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3: 本场比赛由美团拼好饭独家呈现，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4: 认真打好每一场球和吃好每一顿饭同样重要，重要的事情值得拼一下。品牌好店放心选，顿顿好饭不将就，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0: 好的，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转播信号继续回到洛杉矶体育场。我们接下来继续为您转播本届世界杯的小组赛 G 组的第一轮，伊朗队对阵新西兰队。上半场比赛结束的时候，双方打成1-1。从上半场比赛整体进行的节奏来看，双方在场上的技战术思路都相对比较明确，有的时候甚至可能显得有一些单一了，都是去找自己在攻击线上的这个大中锋，如果能够重新梳理起来，找到中锋的这个头顶，让他来支配球的话，进攻的效果就会不错。双方各自打的这一个进球啊，其实都是和中锋的支点作用有着非常直接的关系。
1: 确实是，就是说新西兰呢是利用中锋，然后二前锋插上之后打进了制胜的一个球，然后伊朗队也是由边后卫啊，也是中锋的位置上，然后引人射门之后边后卫补射打进一球。
0: 场边伊朗队准备进行换人调整了，加伊迪准备替补登场，换下了17号优素福。

看一看加伊迪上来之后，因为他是在攻击端的一名球员，是不是能够让伊朗队的进攻和上半场比赛有一些变化。

0: 好，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由伊朗队来开球。下半场比赛他们从画面的右侧向左侧来进攻，新西兰队从左向右来攻。目前双方的比分是1-1，帮助新西兰队进球的是贾斯特，而伊朗队则由边后卫李萨扬扳平了比分。伊朗队刚刚换上来的十号加伊迪是出现在了进攻的左路。
1: 这是一个过顶球，
0: 头球回传交给了门将卡雷米。上半场比赛曾经有过一次射门，击中了球门的立柱，欠缺了一些运气。而且伊朗队上半场比赛还有一次进球，当时因为越位在先被取消掉。伊朗队在后场把球控下来，如果他们换人体现出来的是他们想要在进攻端有所改善的话，这个基础其实应该出现在中场的中路，也就是说后腰位置上埃扎托拉西如果站住了的话，他们才有提升进攻表现的可能性。否则的话，中场中路像上半场比赛前一半的时候那样的表现，你换再多进攻球员上来也不会有太多的用处。
1: 对，因为这个新西兰这个伍德这个威胁太大了。你看现在又拿球，
0: 伍德来了一脚远射，没有中目标。
1: 但是他这个大中锋这能力很强，所以呢光靠后卫防守不行，必须后腰得有人回来加强，这才能就是把伍德这个进攻才能干扰了。
0: 伊朗队也很简单，还是继续长传球到前面找支点大中锋穆甘卢。上半场比赛球队扳平比分的进球就是他作为支点做出了非常明显的贡献。中场位置断了，卡雷米进攻还没有结束，
1: 贾耶迪这球等球出底线
0: 就要了个角球，
1: 要了个角球。
0: 新西兰队的边后卫佩恩刚刚这次倒地放铲时机选择的还是相当的准确。来看一下伊朗队的角球，加伊迪是站在新西兰队门将克罗科姆的前面，现在跑开了。看一看伊朗队的角球战术是怎么样，前点，
1: 前点往里旋，
0: 李萨扬左路传到后点，头球打下来，好机会，加伊迪的射门被挡出来。
1: 这个李萨扬啊是真可以能助攻哈，刚才看他又到那边路的位置做了一换位。
0: 因为刚刚呢是在左路先罚完了角球，
1: 对啊，
0: 现在又跑回到自己所在的右路。穆甘卢李萨扬
1: 这球传太深了，出界了。

0: 场边呢，伊朗队五名球员也在进行着热身，包括哈迪萨菲、贾汉巴克什，这都也是有很丰富经验的球员了。
1: 啊，这下这个伊朗队的队员防守，哎，卡位卡得非常好。
0: 艾扎托拉西，好球，过渡到左路，穆罕默迪，卡雷米。能撤到非常深的位置来接应衔接了，
1: 已经到这后腰位置了。
0: 李萨扬提前传中，
1: 这球打得漂亮。
0: 莫甘卢打门，
1: 啊，这想兜一个后脚。
0: 这球客观来说，新西兰队对于他的防守也没太照顾到。防守的时候，先博克索尔滑倒了，然后就没有人上来照顾他了，让他非常轻松的就完成了一个转身射门。
1: 其实伊朗队呢，我上面就说，就是两个人特别活跃，一是这个穆甘卢，还一个就是李赛扬，进球队李这俩人今天踢得特别活跃。
0: 特曼，斯塔梅尼奇

0: 谢长传，
1: 找了右路，
0: 这球停下来了，局部二对二。辛格，贝尔，斯塔梅尼奇再转回到右路，佩恩，
1: 好，这球被断了，
0: 对，被对方提前预判出来了。场边要换人了，伊朗队要换下二十号大中锋莫甘卢，刚刚呢他在场上也一度坐在地上
1: 啊，是有点伤，
0: 对，应该是受了点伤，要换上十一号阿里普尔。阿里普尔也曾经是伊朗国内顶级联赛的金靴奖得主，但那已经是在2017到2018赛季。
1: 啊，这是出球之后啊一个犯规。
0: 新西兰队在左路，两个人防守包夹，加斯特过来接一下，
1: 这球被伊朗断下来了，
0: 马上两个人协力把球又断回来，看一看新西兰队有没有反击。辛格，
1: 这是敲了一小球
0: 啊，
1: 伍德漂亮，
0: 加斯特2-1，55分钟，新西兰队再一次取得了比分上的领先，小将贾斯特打进了个人本场比赛的第二粒进球。
1: 但是呢，贾斯特打这个球很漂亮，但是之前的伍德做这个墙做得也漂亮。
0: 今天新西兰队的两个进球全部。

0: 伍德助攻，贾斯特得分。
1: 啊，看来
0: 大中锋的作用太明显了。
1: 他们俩有默契。
0: 对。
1: 而且我们看啊，就这个二过一的配合，就能把这个伊朗队的后防给打穿。我们再看看这个慢镜头。你看，还是得找着伍德。你看，就这二过一。
0: 对。总体的感觉上，还是伊朗队没有后腰啊。
1: 对。
0: 没有人在后卫身前先形成一道屏障，没有人限制，直接把中后卫暴露在对方的进攻火力之下。
1: 伍德呢，自己呢牵扯到两个中卫，吸引了两个中卫过来。
0: 对。
1: 然后这个时候，把球给旁边做得特别舒服。独中两元啊！
0: 26岁的贾斯特，今天这个世界杯首秀让他踢过瘾了。
1: 啊，这个像奔着射手去了，打得也清楚。
0: 现在这个难题又交给了伊朗队，因为他们现在已经没有大中锋穆甘卢在场上了，他们需要变换一种组织进攻的思路。

0: 好的，直传过来，加伊迪到了禁区里，
1: 动作很灵活。
0: 对，加伊迪把球传进来到中路投球，二点。
1: 哎呦，这下
0: 守门员把球破坏掉，
1: 守门员立功了。
0: 哇，这一次新西兰队的门将克罗科姆的反应是真够快。
1: 对，
0: 助理裁判这个时候举旗了。示意进攻的时候，伊朗队刚刚二点球的时候越位了。我们再来看一下慢动作。
1: 还真是这个越位的这个距离还挺大的。
0: 但这次进攻呢，对于伊朗队来说意义在于，替补上来的加伊迪展现出来了他的风格特点。
1: 对，
0: 他就是一个对逆足在左路踢，内切还可以自己射门这样的特点。
1: 好，又出现二过一。这个我今天说这个可能伊朗队这后腰位置啊，有时候防守真是不到位。
0: 嗯，起球啊，落点太深了。停球真的很好啊。
1: 对，他一看就因为左右没有人接的时候，这时候就太清楚自己必须要把这球停下来。
0: 辛格背后有套上，这球不好转身。加斯特
1: 啊，今天兴奋了啊。
0: 是的，贾斯特一路带球到了对方禁区附近，最后一步没处理好。
1: 嗯，
0: 这个球是防守的时候犯规了。
1: 对，这个是犯规了，
0: 要
1: 不
0: 要掏牌啊？
1: 嗯，
0: 裁判员过来口头警告。这球其实严格一点啊，规则上是可以给出黄牌的。
1: 因为这是有点背后哈。
0: 对，而且最关键是一个战术犯规啊，不让对方打出转换来。
1: 这球传得不错，
0: 找到禁区里，塔雷米先把球停下来，转身观察，球还在塔雷米脚下。
1: 想走一个刀，然后呢想过人，但是没有过去。
0: 塔雷米可能还是上半场比赛我们提到的那一点，就是因为他确实是伊朗进攻的核心，所以有的时候太想用个人能力来解决问题。
1: 是的，这个有时候也想进球，可能因为上面是有一个立柱。
0: 对
1: 啊，挡住了他这个上半时进球的机会。塔雷米呢，其实来讲在这个伊朗的联

0: 赛已经拿了两届金靴了，然后呢又在普超也同样两个赛季拿了金靴，这是非常有实力的一个前锋。
1: 所以很多人说他是有点大器晚成
0: 啊，
1: 留洋的时间对于他来说其实已经不算早了，
0: 嗯，
1: 但是仍旧能够在欧洲联赛站稳脚跟。
0: 对，最后也都是去了国米。
1: 对，

0: 长春牛一点头球蹭过来，贝尔，好的
1: 啊，这下其实想法很好，但是呢，这个伍德是怕自己越位了，就没敢插。
0: 裁判还是先回溯回去啊，吹之前在中圈里对新西兰队的犯规。

0: 刚才那一次的进攻虽然没有直接传过去啊，但是还是暴露出来。先来看伍德，
1: 哇，这又给
0: 停下来了。
1: 你说他就是说白了就是咱们说的架炮的，他把这个哎球给做好之后，那后排插上就直接打门了。
0: 对，就现在伊朗队场上暴露出来的问题还是后腰站不住，
1: 对，
0: 中路相当于是门户大开啊。
1: 这个你别说，这大中锋伍德能力啊，真是确实在英超这个这么多年水平确实高。
0: 对，他最高光的在英超联赛是在24到25赛季，当时单赛季打进了20个进球，
1: 嗯，
0: 连续两个赛季进了34个球，所以这个能力是相当的可观。
1: 啊，这英超总进球数也是92个。
0: 对，
1: 其实你说现在伍德已经34岁了啊，啊，这要再年轻几岁，那这更可怕了。
0: 中场这个球权谁也没有办法控下来，没出界。
1: 对，这球给哎抢下来了。
0: 对，贝尔，啊，看到了前方的队友，但是这个直传脚法没掌握好，球有些跳。
1: 今天能感觉到伊朗和新西兰啊双方呢，其实来讲在一些失误都自己造成的。
0: 对，
1: 哎，技术失误一般。你看这传球呢经常会有这种失误，
0: 所以客观来说这种技战术相对比较简单的比赛就是看创造机会和把握机会。
1: 对，打得直接一点。
0: 对
1: 啊，机会
0: 投球
1: 漂亮，
0: 那个球进了，
1: 这球打进的非常漂亮。
0: 伊朗队扳平比分，穆西比在比赛的第63分钟打进一球。
1: 对，传球的还是李萨扬，哎，这个球传的也漂亮，顶的也漂亮，
0: 所以就是打的简单一些，直接一些。
1: 对， 对， 对，
0: 啊，用最传统的边路传中、中路投球冲顶的方式将比分扳平了，
1: 还真是李萨扬传的，啊，这球这个传的真到位，而且力量也合适。
0: 再来看一下后场的斜线长传转移到另外一侧，
1: 对，你看就两个斜线长传。一个头球，李萨扬传的，啊，这球顶了一个远角。
0: 这场比赛也是穆西比个人生涯当中第一次参加到世界杯的比赛里，啊，有一个进球，刚刚已经看到了他究竟有多么兴奋啊！
1: 对，因为这球顶的真是漂亮，这球。
0: 而且这一次立柱是终于帮了伊朗队一把。

0: 对，
1: 上半场比赛是拒绝了塔雷米的远射啊，这次终于是打在立柱上弹到球门里。随即伊朗队也进行了换人调整，换下了14号戈多斯，换上了3号哈迪萨菲。

0: 哈基萨菲上来之后也从塔雷米的手臂上接过了队长袖标，这已经是他个人的第四届世界杯了。伍德，
1: 这球做的，这球其实确实没有踢着他，但是
0: 啊，他这个动作看着比较大
1: 啊，看着比较大，但是没踢着他。
0: 伊朗队在换上哈基萨菲之后，现在已经使用了三个换人名额了。而新西兰队仍旧是按兵不动啊，场边应该也要换了，一会儿等到死球。穆罕默迪，
1: 好球，这球做得漂亮。
0: 加伊迪，塔雷米，伊萨扬，
1: 啊，这球传得聪明，
0: 到禁区里，啊。
1: 这下这个李萨扬这下传了个裆，然后呢非常聪明的把球传给了中锋
0: 啊。今天总感觉塔雷米好像脚下的频率显得稍慢
1: 对对对，
0: 加伊迪角球，
1: 加伊迪换上来之后呢起的作用这个非常大，
0: 对，
1: 哎，而且他很活跃，开始在左路，哎，有时候也跑到右路，活动范围大。

0: 看一看伊朗队的角球，还是李萨扬来主罚。到中路，守门员把球打了一下，进攻犯规，冲撞门将了。感觉克罗科姆这一下撞的还不轻啊！啊，好像是被自己队友垫了一下。
1: 对，被自己队友在争的时候可能垫了一下腰部。
0: 嗯。新西兰队换下麦克瓦特，换上了23号瑞恩托马斯，另外13号卡卡切也被换下。换上了19号本奥尔德，

0: 啊，双方到了补水时间。
1: 好，在新西兰队门将克洛克姆还在场上接受治疗的时候，主裁判示意比赛进入到补水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
2: 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
3: 我是姆巴佩，不睡了。
4: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5: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0: 点球，外星人罗纳多出发。
1: 喊我哈希达。
0: 外星人电气之锤，开盖赢一瓶。
2: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3: 挺好，练着呢。
2: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3: 不慌，
4: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2: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5: 不慌不慌，
3: 幸好没被他发现。
4: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0: 好的，补水时间结束，我们继续回到比赛。现在伊朗队和新西兰队的比分是2-2，比赛时间进行到第72分钟。
1: 啊，这球闪得漂亮。
0: 能不能抹过去？两个人在底线附近的对抗还是很激烈。因为上半场比赛伊朗队当时扳平比分的进球基本就发生在补水回来之后不久，
1: 对，
0: 所以我们要看一看下半场比赛的这个补水时间啊，回来之后会有比赛内容上怎样的转变。这个还是刚刚穆西比的进球，通过半自动越位技术的回放，没有越位进球有效。加伊迪在伊朗队进攻左路，传到前点，还是先被顶出来。还是加伊迪，局部3-2，抹进来了。
1: 哎呦，这下出现了空当。
0: 阿基萨菲，这段时间伊朗队在左路的进攻相当活跃，但是他们要小心自己的后院。新西兰队的反击没有转换出来，吹了埃达托拉西犯规。埃达托拉西说：“我今天好不容易防一次，
1: 对，
0: 还被吹了，
1: 给捅着了啊。”所以一般来讲呢，就是补水之后啊，能看上新西兰的这个状态，确实被伊朗进入的快。
0: 对，上下半场的补水时间之后都是这样。

0: 现在来看呢，在新西兰队的中场比较清楚，刚刚换上来的23号托马斯现在去和乔贝尔搭档打这个后腰，把斯塔梅尼奇给解放出来了，
1: 让他自由一点。
0: 对，所以你看现在斯塔梅尼奇可以一路跟着对方，逼着对方跑到底线附近啊。
1: 确实，这个能感觉到这，这也是让那个新西兰的整体阵型往前提。
0: 对。走了突破，禁区前

0: 格，斯坦梅尼奇，好的，
1: 好球，
0: 找到了空当，横传，外围还是新西兰队重新控制，托马斯给到左路，传中力量太大了。嗯，
1: 因为门前包抄的只有伍德这一个点。
0: 对，新西兰队的教练大伦贝斯利场边也在不断的鼓励着场上的球员。之前我们也介绍了，他其实在新西兰执教的时间相当长啊，从他退役之后就一直留在了新西兰，所以对于新西兰的整体足球发展他是相当的了解。
1: 对，而且他又是国奥又是国家队的主教练。
0: 对，看一看伊朗队的进攻，李萨扬
1: 啊，这球漂亮，
0: 塔雷米
1: 传得非常漂亮，
0: 射门选择上有些着急了。
1: 但是在右路边后卫这个李萨扬，这个他这个组织进攻能力还是相对比较强的。
0: 对，加伊迪
1: 好球，
0: 能不能抹过去，进攻犯规。
1: 加伊迪上来之后，这个能感觉到这个过人啊，包括这个串联作用非常大。
0: 对，但加伊迪今天上来之后暂时还没有展现他的射门功力啊，基本都是在利用突破帮助队友制造空间和射门的机会。
1: 哎，对，他可能就是老是在寻找机会，但是我觉得他可能更多的也是看大中锋，也是。
0: 哎，他自己的左路内切之后的射门是很厉害的，也是他的特点。来看一看伊朗队的进攻，塔雷米，加伊迪，直传。
1: 啊，这球传得不错，
0: 塔雷米。
1: 略微慢了一点哈。
0: 对，今天塔雷米好像脚下的频率确实比较慢
1: 啊，好像有点还抽筋了。
0: 对，状态不算太好。这个球还是加伊迪在肋部送出的直传
1: 啊，在蹬这两步我估计造成了这小腿多少有点抽筋儿。
0: 对，场边新西兰队要换人了，换下了二号佩恩，换上24号卡伦埃利奥特。

0: 所以到目前新西兰队相当于通过换人把自己的两个边后卫都进行了更新，
1: 这是想加强点防守了。
0: 因为刚才尤其是新西兰队自己右路这个防区啊，让加伊迪折磨得不善。裁判又先吹停了比赛。艾扎托拉西
1: 啊，还是好像头部。
0: 这他今天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啊。
1: 对，上半时就有。
0: 裁判应该是要通过坠球来恢复比赛，但是根据现在的规则啊，他是要掷给在他吹哨之前将会持有球权的一方，所以他还直接掷还给了伊朗队。
1: 这做了一个快发，
0: 李萨扬传到后点，
1: 这个点传的真是不错。
0: 场边伊朗队又准备换人，想把塔雷米换下去，那看塔雷米这个手势是不是不太想下啊？
1: 但是他刚才呢，咱们看他跑那一下哈。

0: 犯规了。
1: 这是在争顶的时候，伊朗队队员犯规。

0: 新西兰队的定位球，辛格来主罚，落点在远端，一点是伊朗队顶到。好的，传中球的机会，后点，
1: 这是机会，
0: 这球解围的时候加伊迪是踢到了对方的身上，出了边线啊，所以是伊朗队的球权。来看一下刚刚贝莱万德在后点出击，对方撞了一下，感觉肩膀不太舒服，但应该问题是不太大。
1: 对，因为
0: 现在
1: 守门员没跳起来，感觉哈。
0: 对，现在呢，在伊朗队完成换人之后，相当于把首发的塔雷米和穆甘卢这攻击线上的搭档全部更新了。上来的球员风格特点显然和首发的球员是不太相同的，所以要看一看伊朗队在进攻是不是能够打出更多的机动性来。
1: 啊，这个是中场抢劫也是加强了，也是。这
0: 顶完之后，对，伍德其实没什么动作啊，但是伊朗队球员在顶完球之后和伍德撞在了一起。
1: 对，这球呢，咱们看呢，确实没感觉伍德有任何手上动作啊。
0: 伊朗队球员是觉得伍德可能有点架肘，但是伍德说，我都已经收得这么窄了，把身体我怎么可能有动作呢？
1: 确实身体好，
0: 来看一下啊，
1: 好像是
0: 没什么动作啊。
1: 啊，转了下肩就是
0: 对，想要挡对方一下。
1: 啊，这球顶得漂亮，
0: 传的落点是真准，
1: 而且有
0: 力量，很漂亮。伍德直接把球权踢还交给了伊朗队，还是很有公平竞赛精神。这比赛的时间已经进行到第84分钟了，双方还是2-2。按照这个节奏进行下去，感觉出现的绝杀球或者再有其他进球出现也不是没可能啊。双方都有机会。转移到左侧，托马斯想要一过二，这球太难了，反抢的时候被吹了犯规，李萨扬也抽筋了，双方这会儿在场上似乎有了一点火药味儿。
1: 啊，这球可能是在踢球之前先碰到了脚。

球，辛格胸部停球加上挑球过人，这个球又被伊朗队断走了。

0: 转移到右路，直传，二点还在禁区，转身打门被挡了，伊朗队还有机会，横传球力量稍小，外围远射没有压住，
1: 这下没有压住，

0: 克里斯伍德在这样被对方冲撞的情况之下还是能拿到一点。
1: 对，所以说要是大中锋啊，一般中锋都是习惯蹭或坐，但是伍德是拿啊，一是自己有这个能力，
0: 对，
1: 哎，另外呢他在前头这个支点，他只要把球停下来，那其他队友都能往上提。
0: 穆罕默迪，中场把球断了，霍塞因加德，加伊迪在左路，
1: 啊，直接传了。
0: 加伊迪，
1: 啊，这球绕得漂亮，
0: 远射
1: 打远角，
0: 线路稍正，来自埃扎托拉西，
1: 这个略微距离远了点啊，
0: 因为他是有远射功力的啊，今天好像也只是第一次展示。

0: 双方的射门次数对比16-12，射正次数比是4-7。新西兰队今天12脚射门，7脚射正，其实这个效率相当不错。
1: 嗯，而且呢，就是其实既然双方啊，包括各个方面，我觉得数据应该相差不大。
0: 对，
1: 踢法都差不多啊，都是这个很直接的踢法。所以今天啊，能感觉到他们唯一数据啊提升快的就是对抗拼抢。
0: 穆西比，穆罕默迪，角球。

0: 根据刚才的现场播报，今天在洛杉矶体育场内再一次涌入了超过70,000名球迷来关注这一场比赛。现在我们是能感觉到越到比赛的尾声啊，这个气氛是越紧张越热烈。
1: 看看伊朗队的左路的角球，
0: 裁判看到攻守双方还是手臂上有一些推搡的动作，先过来进行一些口头上的讲解。撒扬
1: 前点后蹭，
0: 有机会，
1: 机会，
0: 射门又回到李萨扬的脚下，再传中，一点没顶过来。
1: 李萨扬这球传的球速快，
0: 霍塞因扎德。新西兰有没有反击呢？
1: 这个
0: 球过来是要吃牌的。
1: 对，这
0: 个、
1: 球是
0: 巴基萨菲
1: 黄牌了。
0: 已经36岁的哈基萨菲，个人的第4届世界杯，
1: 这应该算是功勋球员了。
0: 对，而且这种犯规对他来说是。绝对是经验的体现，一张黄牌。

0: 哦，这一对一赛跑了，
1: 双方手上都有动作，裁判员示意没有问题，因为双方手上都有动作。
0: 对，
1: 加伊迪觉得对方拉扯他的球衣好像比较明显啊，但是裁判是没吹的。
0: 对，前都有少的动作，这个两个人。
1: 伤停补时五分钟。

0: 长短
1: 在边路头球点了一下，辛格，
0: 贝尔，
1: 新西兰队最后的两个换人名额，换下了辛格，换上了21号杰西兰德尔。另外把萨梅尼奇也换下来，换上4号泰勒宾登。这个宾登是个也是个大个子啊，上来看一看最后的这个边线球的机会能不能争到球。第二点伊朗队解围了，长转啊，这个宾登上来打了一个中锋，相当于
2: 这下后蹭的还不错。
1: 伍德，
2: 哎呦，这下
1: 顶到了，但是力量稍小了一些，因为有点后仰。
2: 对，他是后退顶的这球，所以发不上劲。
1: 啊，现在来看啊，新西兰队还是把这个宾登放在后防线上啊，所以形成了一个三中卫，防守的时候变成一个5-4-1。新西兰这个策略是比较思路比较清楚啊，就想守住这一个平局，不要再出意外了
2: 啊。因为比赛也进行了补时阶段，哎呦，看看这下守门员，这下
1: 贝兰万德是艺高人胆大，
2: 是这下假传假传真扣，
1: 而且是在比赛的这个时间还敢做这样的动作，
2: 我估计底下的教练也提起了这心了啊！这千万不能玩火。
1: 对。穆罕默迪。艾扎托拉西。穆罕默迪在前插
2: 走路
1: 有点跑不动了，
2: 对，这下双方体能都有点下降，
1: 对，穆罕默迪感觉也很累了。他跟李萨扬今天在两个边路上下往返，这样的场景都很多。
2: 对，确实是，看看这个补时阶段的这个角球，
1: 换成加伊迪来罚，给到后点，头球摆到中路，
2: 守门员已经出去了，刚才哈，
1: 对，多亏了新西兰队的球员把球给破坏出来。犯规了，再来看一下啊，这个球在门前啊，就是托马斯出现在了非常关键的位置上。
2: 这守门员出去之后，这一下很悬。
1: 对，上半场补时最后的一点时间，哈迪萨菲，李萨扬，加伊迪。这球被断了，犯规了。那这个比赛的时间基本就差不多了。
2: 对，

0: 这个时候主裁判拉莫斯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伊朗队和新西兰队在本届世界杯当中G 组的第一轮过后打成了2-2，确实是从各个角度各个方面来看一场势均力敌的较量。而在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在 G 组当中所有的球队因为在首轮都收获平局，所以积分也都是相同的。好，我们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是由杨晨指导和孙思晨在洛杉矶体育场为您解说的，我们下一场比赛再会，
1: 再见。
2: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林鹤，天天喜爱你，联想天喜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0: 本场比赛由美团拼好饭独家呈现，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1: 认真打好每一场球，和吃好每一顿饭同样重要。重要的事情值得拼一下，品牌好店放心选，顿顿好饭不将就。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0: 好的，本场比赛结束，最终伊朗队对阵新西兰队的比分是2-2。新西兰在下半场刚刚开始的时候啊，就打进了一球，也是由贾斯特，也是他个人的第二粒进球。但是在64分钟的时候，伊朗队呢就扳平了比分。这场比赛虽说是平局，但是真的很好看。
1: 没错，
0: 就是到最后的时刻了，我们都还是特别的激动啊。那两位怎么看？
1: 一个非常开放性的比赛吧。比赛双方没有任何的试探，双方也没有任何的消磨时间的这种表现。比赛确实踢得非常的精彩，而且像欧指导之前所说的那样，就是中场没有走太多，基本上都是马上去打身后，打得非常的直接，非常简单，非常的高效。欧指导，
2: 确实如二位所说的一样，这场球，可看性非常高，也双方也打出了相对高的水平。有四个进球，我觉得对于观众而言应该是值回票价。
1: 没错，
0: 是的。
1: 咱们来看一看，就是比赛当中他们的这个表现。因为伊朗队这场比赛他们这种积极性可以说是非常的高，但是呢，到了下半场比赛，新西兰队他们调整速度明显是更快的，而且还是贾斯特，还是和克里斯伍德的这个配合，因为大中锋他的这个做轴的作用确实非常的出色。能卸球给队友，同时呢也能走脚下。
2: 是的，其实这个球呢，作为如果从守门员的角度来讲，他的预判稍微。

0: 早了一些点，其实这个球角度并不刁啊，但是守门员过早的往小角度上走呢，就有点太草率了。当然这个球非常漂亮，一个很好的传中越过了正好在两个人缝当中的队友，以后一个头球，而且反弹到门柱以后反弹到球门。
1: 这个球就是新西兰队的后防线还是有些盯人不紧的，
0: 但没办法，就是在一个快速过程当中他很难形成一个有效的一个防守阵型。所以这就是双方在你来我往当中的一个过程所带来的那么一个结果。
1: 对，
0: 因为你看在快速转移到那边，你要快速并拢这个收拢这个阵型是非常难度非常高的。
1: 没错，也刚才看到了这个给到的新西兰队刚才四个后卫的位置，来看一下现在全场比赛结束之后数据的对比。伊朗队现在的射门数上来了17次，新西兰队这边是14次，但是呢新西兰队射正数其实还是要更多的，而且控球时间比也更高，传球数相比于伊朗队包括他们的传球成功率这个数值也都是占优的状态。还是我们之前说的那句话，还是昨天的进球进得太多了，昨天把今天的球可能都进完了今天四场比赛全部都是平局。
2: 是的，那你看这么算下来，我们如果关注一下他们的积分，今天八支球队全部都是各得一分哈。
1: 对，
0: 反而他们两个球队的净胜球进球会比那两个要更高一点哈。反而可能现在这是小组第一了，
1: 对，
2: 也超出球迷们的预期了。其实
1: 没错，就是说到了伊朗队这一组，包括新西兰队、比利时队还有埃及队，他们可能算分啊，或者说是看小组的出现形式，还要考虑到这个红黄牌，考虑到公平竞赛分，这个比赛的局面可能变得更加的具有开放性了，后面的这种可能性也可能变得越来越多了。
2: 是的，那今天比赛日就已经彻底结束了，四场比赛最终四场都是平局。
1: 对，
2: 我们只能共同来期待一下明天的四场比赛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我爱世界杯，明天继续，
1: 明天继续，
0: 再见，
1: 拜拜。

欢迎来到洛杉矶，这是一座难以用言语定义的城市，不过人们确实称之为世界娱乐之都。我们将跨越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国进行一场旅行，走访所有16座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主办城市，去探寻每一座城市独有的足球之魂，一路上感受不同城市的人文风貌、特色地标、风土人情和城市氛围。这里就是城市故事。

0: Before we hit the streets,
1: 正式漫步街头前，先来了解一下洛杉矶这座城市。
0: It's the biggest city.
1: 它是美国人口最多的州，
0: most populous state,
1: 加利福尼亚州最大的城市。
0: Set between beaches,
1: 这座城市坐落于海滩与群山之间，地域广阔且多元包容。
0: A center for finance,
1: 这里是金融、贸易、文化、电视和电影的中心。
0: It's known as the place.
1: 人们来到这座城市，追寻明星梦，实现梦想。
0: Los Angeles,
1: 洛杉矶曾是1994年世界杯决赛的举办地。
0: World Cup final.
1: 到了2026年，它再次成为国际足联世界杯的主办城市。事实上，这座城市已经家喻户晓。你只要叫它 LA 就行了。
2: 我们是威尼斯海滩足球俱乐部，欢迎来到洛杉矶。
1: 带领我们探索这座伟大城市的向导是土生土长的洛杉矶媒体人蒙多弗雷斯克。
2: 这是2026年的世界杯官方比赛用球，我们已经做好准备了。
1: 蒙多，先看看这片风景吧，这是你的城市。
2: 没有哪个地方能够比这里更大气更精彩了，我喜欢这里。这座城市是一个文化熔炉，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将自己的特质带到这座美丽的城市，也正因为如此，这里是全世界最棒的城市。
1: 这座城市变化太大了，尤其是足球方面，跟你小时候完全不同。洛杉矶银河、洛杉矶足球俱乐部都先后加入进来。
2: 是的，说到这项美丽的运动，这里的足球版图的确扩展了很多。回到1996年，银河队在这里落地并开启了征程，他们的确拿下了一些冠军，这对这座城市来说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他们把大卫贝克汉姆请到这座城市，从那以后，人们就对美职联的看法完全变了样。
1: 不过，对于我们这些一直在这里的球迷来说，那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呢？我们都很早就是球迷了，然后看到不断有新球迷涌入，就好像在说欢迎加入我们的队伍。
2: 是啊，绝对是，这是一趟谁都可以加入的旅程，人多才热闹嘛。能够看到这项运动以这样的方式蓬勃发展，真的是一件很酷的事情。
1: 我们目前位于博伊尔高地，理论上博伊尔高地被划归为洛杉矶，它是一个独立的社区，它有自己独特的背景，也有属于自己的内部文化。这里的拉丁文化氛围极其浓厚，你在餐厅里就能感受到这一点，在建筑中也能看到这种风情。
2: 博伊尔高地是一个了不起的社区，充满了活力，而且超级温暖。但是我们的周围依然存在着枪支问题，这让这个地方变得稍微有些危险。今天我们要谈论的是奉献。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我们在这里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给孩子们提供一个安全的避风港。
1: 参加我们课后项目和暑期项目的每一个人都会成为团队的一份子。正是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建立了一个青少年足球联赛。
2: 我们创办这个项目就是因为看到社区的需求，看到孩子们喜欢踢球，我们打造家庭般的氛围，让他们在那里感到安全，感到被接纳，感到被爱。
1: 借助2026年国际足联社区冠军计划，他们挑选出26个非营利组织和26个项目。对我们来说，过去我们没有能力举办足球联赛，从资金来看，这有点太昂贵了。于是我们想到申请这笔拨款，这样就能举办一场有组织的联赛。我们希望他们实现的最大目标就是成为更好的人，通过体育运动塑造他们的品格。我们帮助他们认识到大学是他们未来的出路，辅导他们的家庭作业，协助他们完成大学申请。
2: 有时候在街上我们会看到孩子们在打架，但是这里成了所有年轻人以及社区内所有孩子的避风港。在这里，他们可以毫无顾忌地做真实的自己。 体育会赋予你在生活中取得成功所需的所有的工具，体育能够培养你的领导力，赋予你纪律性，甚至带给你精神上的寄托。体育能够让你收获友谊，足球能够带来归属感，带来梦想，带来无限可能。在我们这个平台，他们可以收获这样的体验。
1: 我在这里已经待了8年，所以我看着一些孩子在这个中心长大，我也亲眼见证了我们的项目所发挥的作用。我看到有些孩子因为体育特长获得了大学的奖学金，我看到我们的孩子仅仅因为参加了我们的项目就成为了更好的人。
2: 我感到很兴奋，我觉得这是一种挑战，激励着我为身边的孩子做得更多。当得知2026年世界杯即将到来时，我非常的兴奋。这里是博伊尔高地，我来到这座城市就是为了给世界带来一点改变。每个人都值得拥有一个机会。有时候，当我们给予年轻人机会时，我们也赋予了他们人生的意义。当人生拥有了意义，你就找到了存在于这个世界的理由。而足球帮助了无数人在他们的生活中找到了属于他们自己的意义。
1: 蒙多，我们现在位于洛杉矶市中心的边缘地带，跟我讲讲你和这座城市的关系吧。
2: 我的父母来自墨西哥，我是土生土长的洛杉矶人，这里就是我的后院，这儿就是家。
1: 那么你们和足球又有什么渊源呢？
2: 我之所以爱上这项运动，因为我的爸爸是墨西哥三色军团的球迷，我从记事起我就看他们的比赛。
1: 我妈妈是墨西哥人，所以我从小就是看着墨西哥队长大的，因为电视上播的就是这些比赛，这就是我从小接触的内容。如果有人不理解这种感受，我要怎么去形容呢？足球就是连接我们所有人的纽带。
2: 没错，足球就像一种世界通用语言，它代表着我们的出身，我们的文化，甚至可以说它是一种信仰。在这样一个多元包容的城市长大，这里生活着墨西哥人、萨尔瓦多人、危地马拉人，是足球把我们聚在了一起，
1: 因为它已经融入了我们的血脉。
2: 是的，我同意。
3: 你好，我是卡地亚·卡斯托雷纳，我是一名常驻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的体育记者。无论是这里的人、美食还是文化，洛杉矶都是一座充满活力而且极具多元魅力的城市。说到这座城市的人口构成，拉美裔社区显然占据了主导地位，而且无论走到哪里，你都能够真切地感受到这种氛围。那些美食，那些街边的玉米饼摊，当你身处其中时，就能够找到一份家乡的归属感。足球早已成为了这座城市基因的一部分，尤其是在西班牙裔和拉美裔社区中，足球与他们的生活紧密相连，完美交融。那些声音，那些音乐，有时停车场里还有现场墨西哥流浪乐队演奏，铜管乐队车尾派对和烤肉大餐，那香气将你深深地吸引。这也是让洛杉矶如此特别的一个原因，这就是为什么在洛杉矶看一场足球比赛会让你感觉像是和家人朋友们在一起一样的亲切。洛杉矶距离墨西哥边境不到200公里，坐上汽车一路向南开，2个小时内就能够抵达到墨西哥。当你想到墨西哥文化对洛杉矶乃至南美洲的影响时，那是因为你离它太近了，近在咫尺。这种文化就像是编织进了这座城市的灵魂之中。我出生在圣地亚哥，在蒂华纳长大，有时候确实会有身份认同危机，但到了某个阶段，我意识到这种双重性正是让我与众不同的地方，这是我的超能力，能体验并沉浸在这两种文化中，这简直太美妙了。我从小就喜欢和爸爸一起看球赛，这也让我爱上了足球。

当我听说蒂华纳将要拥有一支自己的球队时，真的无比激动。我们迫不及待地想要让它成为现实。由于墨西哥文化在美国，尤其是南加州的影响力，这支球队在边境的另一侧也变得非常受欢迎。比赛日极其特别，而且与众不同，因为它展现了蒂华纳的文化。它将整个地区的人们凝聚在了一起，也为这座城市带来了积极的光芒。这里的米其林在我心中也有着非常特殊的位置。身在洛杉矶，让我依然能够与那份墨西哥的传统和文化保持着紧密的联系。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意义非凡，因为我们不仅能在美国观看，还能在墨西哥和加拿大看到，三个国家共同携手举办这样一场重要的赛事。当球迷们来到洛杉矶参加世界杯时，他们将体验到各个社区的团结一心，见证构成洛杉矶独特魅力的多元文化。这将是一场盛大的庆典，一场狂欢派对，而所有人都将参与其中。

0: 蒙多多么美丽的地方啊，阳光、大海、冲浪，我们在威尼斯海滩应有尽有，这个地方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
1: 说到威尼斯海滩，在全世界都是最具标志性的地点之一，每个来到洛杉矶旅游的人都想来到这儿看一看。我的意思是，你可以在这里冲浪、玩滑板，最重要的是，也是我最喜欢的，这里有可以随时加入的自由组队足球赛。
0: 说到足球，洛杉矶在足球领域有着怎样的历史底蕴呢？
1: 在70年代，我们就有了洛杉矶阿斯特克队，还有约翰·克鲁伊夫、乔治·贝斯特这样的传奇球星。然后到了94年，我们举办了世界杯决赛，意大利队对阵的是巴西队。再后来，我们就有了洛杉矶银河队，它也成了一种标志。大约在10年前，洛杉矶足球俱乐部成立了。能够看到洛杉矶的足球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真的太美好了。我在加利福尼亚的钻石发长大，我们的生活很美好，完全自由自在，四处疯跑，从来不惹是生非。7岁那年，你知道的，当时踢足球的人并不多，所以我得自己找乐子。我们家有个车库，而它更像是一个木屋。对我来说，那就是一个球门。我就对着车库踢，那是我每天都在做的事情：左脚、右脚、半凌空抽射。左边右边，我小时候怎么样？
0: 你那时候是个让人头疼的家伙。
1: 让人头疼的家伙，我叫保罗·卡利久里，你可能已经通过那期响彻世界的枪声认识了我，也就是那个价值10亿美元的进球。正是那个进球推动了美国队时隔40年重返世界杯。1989年11月19号，那场真正决定美国足球命运的世预赛，当时的形势是，我们已经拿到了1994年世界杯的主办权，但是因为美国自从1950年以来就再也没有打进过世界杯，而且国内也没有职业联赛，外界非常担忧观众的上座率以及人们是否会对比赛感兴趣，而且当时我们是处于亏损状态，财务状况糟糕极了。事实上，国际足联已经决定可能要将1994年世界杯改在巴西或者是墨西哥举办。
2: 卡利久里球进了，这脚射门太不可思议了。
1: 命运眷顾了我们，我们1-0击败了特里尼达队，而我打进了制胜的一球，这让我们获得了1990年世界杯的参赛资格。那个球我是用左脚打进的，但是我并不擅长用左脚。我想这一切都归功于我每天对着车库练球的时光。1990年的世界杯绝对令人感到难以置信，能够在世界杯赛场上对阵意大利队真的是太神奇了。我们可以和巨人中的巨人交手，虽然最终我们0-1输掉了比赛，但是那些球迷第一次在足球比赛中对美国队表达了尊重。我相信那一天是美国足球走向成熟的标志。这里是加州的米申维耶霍，这里曾是1994年世界杯的训练基地，美国队曾经在这里驻扎过一年，为1994年的世界杯做准备。当时没有职业足球联赛，我们就需要想方设法地进行备战，来保持高水平的日常训练。身处其中，你会想铭记每一个瞬间，真的希望能够按下慢放键，将这一切都深深地印在脑海当中。世界杯是一个伟大的赛事，所有的人都在庆祝，所有人都很开心，它色彩斑斓，充满了魔力，在许多方面都非同凡响。当我们参加1994年世界杯时，已经有了创办新联赛的想法。大约一年之后，我发现自己又回到了赛场，为洛杉矶银河队效力。洛杉矶在我的生活和足球旅程当中留下了不可思议的印记，而现在我们将和加拿大以及我们的邻国墨西哥一起在美国联合举办2026年世界杯。 如果今天我在这里长大，我想我会梦想着有一天能够为美国队征战世界杯。就像球王贝利所说的那样，足球是圆的，你知道地球也是圆的，这是一项属于全球的运动。回顾我为推动足球发展所做出的贡献，帮助足球登上更大的舞台，并见证2026年世界杯的到来，想到这一切，我会感到无比的激动。

0: 我们现在来到了洛杉矶河，它看起来可能很不起眼，但它却是这座城市的心脏，它贯穿了整个城市。城市之所以围绕它而建，是因为早期的通格瓦部落居民就在我们身后的地方取水，所以这里承载着丰富的历史。这条河实际上流经了我的家乡南盖特，我很喜欢在我成长的那个圈子里，各个社区都有着蓬勃的发展，比如汤尼市的汤尼公园，那里经常举办很多非常棒的青少年训练营，还有著名的天使城女足俱乐部。
1: 哦，天使城，我可太爱天使城了。
0: 这个俱乐部由娜塔莉·波特曼联合创办，你可能会听说过他。
1: 啊，对，我当然知道他是谁。
0: 我非常喜欢他们回馈社区的方式。
2: 我叫苏莱玛·菲利克斯，我是天使城足球俱乐部的社区项目高级经理。我们是洛杉矶的女子职业足球队。我们的投资人名单上有一些非常知名的明星，特别是娜塔莉·波特曼和朱莉·厄尔曼。他们真的携手合作，倾尽所能让这支球队成为现实，并真正致力于通过体育和娱乐来推动平等。我们的理念是每个人都值得在我们热爱的这项奇妙运动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我们真正建立了一个社区，人们可以走出来欣赏女子体育赛事，并成为一项更宏大、超越足球本身的伟大事业的一部分。我们会有大约100名年龄较小的孩子，然后还有大约35到40名年龄较大的孩子，然后天使城的球员梅根会在上午10点半到12点来到这里。
3: 嗨，
2: 大家好，我是梅根·里德，我在天使城足球俱乐部踢中后卫的位置。今天我就是想过来参与你们的训练，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和想法，千万别害羞。梅根已经在队里效力有一段时间了，她是我们的防守悍将，可以说是我们球队的中坚力量，球迷们都很喜欢她，她也真的在竭尽全力回馈社区。洛杉矶是一个巨大的体育中心，我认为这个社区的球迷对球队和体育运动有着根深蒂固的狂热与忠诚，我觉得这就是在这里踢球最特别的地方之一。
4: 你脚法上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射门力量吗？
2: 对我来说，我觉得我的长传更加出色，我喜欢踢长传球，这是我比较大的优势之一。这家俱乐部最铭记于心的一点就是，我们是社区。

0: 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社区外展服务是我们关注的核心工作之一，基本上就是提升女子体育运动，提高女子体育的标准，并不断地推动这一标准，看我们能把水平提高到什么程度，从而带动其他球队向我们现在的水准看齐。是的，干得不错。觉得难吗？还是容易？很好。今天我们来到了唐尼休闲中心，这里正在举办一场免费的足球训练营，社区居民都可以报名参加，亲身感受足球训练营的氛围。孩子们可以放心来参加，不必担心自己的足球水平如何，他们还能借此机会结交到新的朋友，在暑假期间一起玩耍，享受足球带来的乐趣。身体对抗，注意身体对抗，对，就是这样，保持住，这会让你找到当初接触这项运动的初心以及你热爱它的原因。好球，这也能让他们看到自己今后可以成为怎样的球员。大家注意到了没有？如果我是进攻球员，你们是怎么做的？你贴我很近，一直往后压我，直到我被迫只能往这个方向走。
1: 我最喜欢踢足球的一点就是能和朋友们在一起，即使他们没来，我也能结交新朋友，而且我就是喜欢这种竞技的感觉。能受到这样出色女性的教导，她们真的很懂自己在说什么，而且她们绝对是真心实意帮助我们成为更好的人，甚至争取有一天成为职业球员。
0: 在俱乐部成立的前三年半里，我们已经提供了62000个小时的免费青少年项目，每一笔赞助资金进来都会有10%回流到社区中，所以我们利用这些资金确保为这座城市创造持久的影响。我们打造了一个空间，人们可以以最真实的自己来到这里，在球队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并且能在自己的家门口观赏足球比赛。我们将会在洛杉矶市内掀起巨大的热潮，人们将涌上街头，营造出一种令人疯狂的氛围，所以我非常期待那会带来怎样的震撼。我在洛杉矶已经拥有了很多粉丝，但我认为这也会引起那些平时不看足球的人们的兴趣。我觉得这其中所蕴含的潜力不仅能推动女子足球的发展，也能推动这里男子足球的发展，会非常的特别。
1: 感谢洛杉矶的热情欢迎，也感谢蒙多，他是个完美的东道主。本期城市故事洛杉矶篇就到这里，我们要继续前往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16座主办城市中的另一座城市了，欢迎大家继续跟随我们的旅程。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3: 走了，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

0: 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3: 我想画我的爸爸。

0: 小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收看体坛快讯。美加墨世界杯今天进行的四场比赛都是以平局收场。 H 组中夺冠热门西班牙队被首次参赛的佛得角0-0逼平，那这是本届世界杯第一场没有进球的比赛。沙特阿拉伯队1-1战平了南美劲旅乌拉圭队。这组方面，埃及队在与比利时队的比赛当中打进了乌龙球，两队1-1握手言和。此外，伊朗队与新西兰队战成了2-2平。那目前亚足联球队在本届世界杯仍然保持不败。好，下面就进入到美加墨世界杯专题报道，来欣赏世界杯赛场内外的精彩节目。前一天，库拉索1-7负于德国队，这让人觉得另一支世界杯新军佛得角凶多吉少。然而在 H 组的首轮较量中，佛得角0-0逼平了欧洲冠军西班牙队，拿到了该队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一个积分。
1: 在亚特兰大球场的更衣室里，西班牙队19号球衣属于亚马尔，他的袖子上印着世界杯首秀的标志。而另一间更衣室里，佛得角全队都是首次参加世界杯。根据国际足联赛前的世界排名，西班牙第二，佛得角第67。按照球员身价，佛得角门将沃西尼亚身价50,000欧元，而西班牙左后卫库库雷利亚刚刚加盟皇家马德里，转会费超过了50,000欧元。上半场，库库雷利亚两次在左路插上制造威胁，但队友的攻门不是击中横梁，就是被沃西尼亚化解。本月初，沃西尼亚刚刚过完40岁生日，他的年龄比亚马尔的父亲还大。由于刚刚伤愈，18岁的亚马尔并没有首发。上半场，沃西尼亚共做出4次扑救，力保大门不失。其实，这位老将本场表现并非完美。下半场开始后，他判断失误，差点被对手吊空门得手。眼看无法打破僵局，西班牙换上了亚马尔，他马上在右路制造威胁。上赛季亚马尔帮助巴塞罗那蝉联西甲冠军，并荣膺赛季最佳球员。随后他的巴萨队友奥尔莫替补出场，在俱乐部亚马尔身披10号，而在国家队奥尔莫资历比亚马尔深，因此穿上了10号球衣。他上场后两人完成连线，但奥亚萨瓦尔没能完成最后一击。全场比赛，西班牙在射门次数上以27-6占据绝对优势，但斗牛士军团只有7次打在球门范围内。中场前，佛得角一度更接近破门。随着亚马尔射门受阻，西班牙最终0-0被逼平。佛得角门将沃西尼亚此役完成7次扑救，当选全场最

0: 佳球员。
1: 很多人在职业赛场上取胜之后都会说这一刻是梦想成真，然而对于首次出现在世界杯赛场上的佛得角，对于40岁的沃西尼亚来说，逼平实力强大的西班牙队，这一刻是真正的梦想成真。
2: Trabalhamos muito para esse momento, nós realizamos esse sonho. O esforço é todos os jogadores, estamos muito felizes. Sabíamos que não ia ser fácil. Espanha é uma das melhores seleções do mundo. Saímos aqui com empate. Acho que estamos satisfeitos com isso e agora é continuar a trabalhar. Sim, sonhei toda a minha vida por esse momento. Trabalhei toda a minha vida por esses palcos. Hoje consegui estar aqui.
0: 在认可佛得角的同时，西班牙队的主教练认为自己的球队已经足够努力。
3: Bueno, ellos es un equipo que es muy organizado. Desde el primer momento hemos visto que se metían en bloque bajo y estaban prácticamente los 10 defensores delante del área. Es muy difícil generar espacios así. Aún así hemos generado espacio, pero.Quizás en algún momento faltado un poquito más de circulación para desequilibrar un poco más al rival y generar esos espacios, pero cuando no quiere entrar es que no quiere entrar. Y ha habido remates, ha habido ocasiones, ha habido ganas de solucionar el partido por la vía rápida también, pero hay que seguir así. Sabemos que esto es muy difícil y son partidos que aquí cuesta muchísimo ganar.
1: H 组另一场比赛同样是以平局收场，沙特阿拉伯1-1战平了南美劲旅乌拉圭队，沙特门将奥维斯全场做出了9次扑救。
0: 本场比赛在美国迈阿密球场进行，阿根廷足坛名宿迭戈弗兰、迭戈戈丁以及意大利的名宿巴乔都来到了现场。乌拉圭40岁门将穆斯莱拉迎来了个人世界杯的第17次出场，追平卡瓦尼，成为队史世界杯出场最多的球员。而两队门将的表现成为了本场比赛的一大亮点。开场5分钟，阿劳霍禁区外打出高质量的远射，被沙特门将奥维斯扑出。第30分钟，比尼亚斯门前鱼跃冲顶，同样被奥维斯神奇挡出。随后老将穆斯莱拉也做出了一次精彩的扑救，他单手化解了阿姆里禁区内的抽射。上半场沙特一共获得4次角球机会，第41分钟，他们把握住了一次机会，卡努抢到第一点，头球攻门被穆斯莱拉挡出，阿姆里补射把比分改写为1-0。后卫阿姆里继2021年之后打进了个人国家队生涯的第2粒进球。下半场落后的乌拉圭通过调整阵容加强前场冲击力，第46分钟，比尼亚斯头球攻门再次被奥维斯拒绝。随后乌加特的远射被奥维斯指尖蹭到后击中立柱，弹出了底线。本场比赛乌拉圭的控球率达到了67%，下半场一共完成22次射门。第80分钟，乌拉圭终于把攻势转换成了进球，奥维斯虽然挡出了对方的第1次攻门，但是阿劳霍小角度补射把比分扳成了1-1。伤停补时阶段，乌拉圭本有机会完成绝杀，但是奥维斯再次做出神奇扑救。奥维斯本场一共做出9次扑救，这是本届世界杯至今为止单场比赛中门将扑救的最高纪录。最终沙特阿拉伯1-1战平乌拉圭，延续了亚足联球队在本届世界杯上的不败征程。
1: 能够从南美劲旅乌拉圭身上拿到1分，沙特队的主教练乔治斯多尼斯表示对这个结果比较满意。
4: 我觉得我们上半场表现更好，开场15分钟以后我们开始更有信心去创造机会，我们有我们的时刻，我们逐渐找到了自信，也得到了更多机会。下半场我们一直在想着怎么去保持这个优势，而不是去尝试创造更多的机会，这让我们有点困难，踢得很累。不过面对乌拉圭这样强大的对手能够拿到1分，我对这个结果还是比较满意。
1: G 组的第一场比赛由欧洲红魔比利时队对阵萨拉赫领衔的埃及队，阿舒尔的进球帮助埃及队领先，但是替补出场的卢卡库成为比利时队的救星，他导致对方打进乌龙球，两队最终1-1战平。
0: 身穿红色球衣的比利时队迎战埃及队，这场比赛迎来一对老朋友，
4: 埃及队站在对手的萨拉赫和比利时队站在队尾的德布劳内，两位曾经的英超切尔西弃将，两人曾经在英超赛场多次上演经典对决。此番世界杯舞台再度直面，34岁的德布劳内率先发难，他禁区外起脚打门，皮球偏出球门。比赛当天恰逢法老萨拉赫34岁的生日，这位队中的灵魂人物在第19分钟右路横传转移，此时比利时队后腰没有回位，导致两名后卫身前完全空出来。阿舒尔抓住机会接球后远射破门，埃及队取得一球领先。这是28岁的阿舒尔在埃及成年国家队打入的首粒进球。失球后的比利时虽然掌握更多的球权，但进攻节奏缓慢，面对埃及队的严密防守，他们难以形成有效进攻，很难创造出机会。而埃及队这边主打防守反击，收缩防守，抑制边路的多库。补时阶段，多库门前获得良机，但他的射门高出横梁，比利时频繁地将球交给这位效力于曼城的球星，这样的战术打法显得更加容易预测和看破。上半场欧洲红魔竟没有一次射正。一边再战，比利时加强进攻，德布劳内主罚任意球，皮球越过人墙击中立柱弹出。第66分钟，比利时队换上了卢卡库，他替补上场仅20秒就逼出埃及队的乌龙球。卢卡库凭借个人的身体优势扛着对方两名防守球员，在他的强压下，埃及后卫哈尼不慎将球碰进自家球门，比利时队将比分扳成1-1平。此后比利时队继续施压，但依靠整体防守的埃及队守住了局面，最终比利时队和埃及队1-1战平，各取一分。
1: 赛后比利时队的主教练吕迪加西亚表示，埃及队在先进一球的情况下，比利时队还是找回了比赛节奏，有合理的阵容，最终收获了一场平局。
4: 正如我赛前所说，像世界杯这样的赛事，首场比赛总是很艰难，当我们面对非洲强队埃及队时，这种感觉就更加明显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不能让他们占了上风。他们采取了全员回撤的战术，利用反击为萨拉赫和马尔穆什创造机会。但重要的是，我们找回了比赛的节奏。我们凭借一名刚刚替补上场的球员扳平了比分，这印证了我一直以来的说法：阵容才是关键。这场比赛，我们全队表现得都不错。我们想要拿3分，最后我们拿到1分，但我们已经倾尽全力。感谢所有球迷，现场氛围非常棒。我们要专注于下一场比赛了。对于比赛中德克伊珀抱摔起祖赛义德，裁判没有表示，埃及队主教练霍桑哈桑表达了自己的想法。
5: 我们应该获得一个点球，我不知道为什么 VAR 没有介入，为什么没有回看，也没有暂停比赛，那100%是个点球，我非常确定。不过最后还是要看整场比赛，在这样的条件下，我对球员们的表现很满意。就像我在新闻发布会说的那样，我们埃及队不应该被低估。
1: 这组的另外一场比赛中，伊朗队与新西兰队战成了2-2平，这样已经出场的亚洲球队在本届世界杯上依然保持不败。
4: 本场比赛在洛杉矶球场进行，比赛开始后两支球队就展开对攻，但首先进球的是新西兰队。第7分钟，守门员后场开大脚到前场，伍德漂亮的停球，然后和队友配合进入禁区，最终胸部传球给贾斯特，后者劲射破门，这个进球伍德功不可没。而伊朗球员对于这位新西兰队最有威胁的球员显然不够重视，在他停球时，身边竟然没有任何球员对他进行干扰。落后的伊朗队在第22分钟打出快速反击，塔雷米后场得球后一路带球到新西兰禁区前沿，他没有选择分球，而是直接远射，只可惜皮球击中门柱弹出。10分钟后，伊朗队卷土重来，李萨扬直接从右路发动进攻，斜线插入禁区里，最后完成了补射。这也是这位带刀后卫在上届世界杯中进球后再次在世界杯取得进球。扳平比分的伊朗队攻势不减，

0: 半场结束前，他们获得一个前场任意球，内马蒂头球破门，但边裁举旗示意越位，进球无效。慢动作来看，内马蒂这次越位还是很明显的，判罚没有问题。下半场双方攻势不减，第55分钟，新西兰队前场打出流畅配合，贾斯特打进了本场比赛的个人第二球，而助攻的还是伍德。伊朗对于伍德这位大中锋依然给足了他足够的空间来处理球，他也送出了第二个助攻。再次落后，伊朗队9分钟后又顽强地扳平了比分，带刀后卫李萨扬这次送出助攻，穆西比中路高高跃起将球顶进，这次门柱没有拒绝，而是帮助了伊朗队一把，皮球击中立柱后入网。这个进球也让现场的伊朗小球迷非常兴奋。之后两队虽然都有机会，但都没能再进球，最终2-2，两队握手言和。这样亚洲球队在本届世界杯依然保持不败。
1: 贾斯特包办了新西兰队的两粒进球，赛后他表示非常不可思议。
0: 不只是一个，而是新西兰队进了两个球，这是你们国家16年来的首个世界杯进球，这意味着什么？是的，这真的非常特别。你知道，我们带着很多目标进入这场比赛，第一个目标就是能够进球，所以我们得到了一分。是的，有很多积极的因素，我们可以继续积累。和我聊聊你们在世界杯首秀中个人打进两球的感受吧。是的，这显然太不可思议了，这是我做梦都没有想到的，所以我非常高兴。一个好，两个就太棒了，所以真的非常高兴。分在一个竞争非常激烈的小组，现在不是吗？是的，绝对如此。我们知道我们有强劲的对手，我们都看到了埃及对比利时的比赛，我们知道他们有多强大，所以我们有很多工作要做。
1: 突尼斯队昨天在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中首战1-5惨败给了瑞典队，突尼斯足协当天决定解雇主教练萨布里拉穆西，他因此成为2026世界杯开赛后首位下课的主教练。突尼斯足协决定由助理教练瓦赫比哈斯里担任临时主教练，率队完成剩余的世界杯比赛。场内是激战正酣，场外呢同样精彩。下面就一起进入由总台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转播 AI 眼镜独家合作伙伴乐奇为您带来的乐奇一刻。乐奇 AI 眼镜，带显示的 AI 眼镜， AI 眼镜选乐奇，让每个人享受科技。来到世界杯主办城市多伦多，可以去哪些地方逛一逛呢？问问乐奇就知道了。
2: 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奇。
3: 乐奇乐奇，请为我推荐一个多伦多最值得逛的地方吧。
4: 多伦多最著名且值得去的市场是圣劳伦斯市场，它位于市中心，被国家地理评为全球最佳食品市场之一。
5: 这个市场啊，有着上百年的历史，始建于1803年，也是当地多伦多的一个地标性建筑。市场里有各种琳琅满目的商品，当然了，这些信息都是乐奇告诉我的。戴上乐奇眼镜，我就可以随便的逛这个市场，他就帮我记录下来我看到的所有美食。哦，这好像是网上推荐的。乐奇，你知道这个龙虾卷吗？
4: 龙虾卷是北美东海岸的经典海鲜小吃，面包用顶部开口的热狗包，煎的黄油香脆，大块新鲜龙虾肉，鲜甜 Q 弹。
6: 哇，这龙虾卷看起来真不错。
5: 这个市场我整个逛吃逛吃下来，觉得就是一个感觉，没逛够，没吃够啊，能选的东西真是太多了，只来一次肯定是不够的。乐奇，下次再为我介绍更多好吃的吧。
1: 正值美加墨世界杯开赛之际，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复韩，对总台长期以来的支持与信任表示感谢。

0: 6月15日正值美加墨世界杯开赛之际，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赴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长，对总台长期以来的支持与信任表示感谢，期待双方合作不断深化，行稳致远。在给总台台长盛海雄的赴韩中，因凡蒂诺表示，在美加墨世界杯揭幕之际，双方将长期合作伙伴关系延续至2031年，令人倍感振奋。他高度评价央视1978年以来对国际足联世界杯及女足世界杯的持续关注与广泛传播，并指出数以亿计的中国观众为赛事在全球范围内的成功做出了不可或缺的重要贡献。总台是国际足联最具战略意义的合作伙伴之一，他极为珍视这一历久弥坚的合作关系。因凡蒂诺特别祝贺中国女足成功晋级2027年女足世界杯，他表示热切期待明年在巴西迎接中国女足，见证他们在赛场上的精彩绽放。因凡蒂诺表示，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是历史上覆盖面最广、创新性最强的一届世界杯盛会。国际足联期待与总台一流的转播团队紧密合作，并支持总台以最具创新性的方式将2026年世界杯呈现给数以亿计的中国球迷。因凡蒂诺强调，国际足联愿与总台以既有合作为基石，以未来赛事为桥梁，让足球在中国体育、社会与文化生活中扎根更深，发挥更积极的作用。他最后祝愿总台美加墨世界杯报道圆满成功，期待早日与总台台长举行会面交流。好，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昨天，在 WTA250 诺丁汉站女单首轮比赛中，中国选手郑钦文对阵赛会的6号种子希腊名将萨卡里。郑钦文在先失一盘的情况下，以7-6、6-4逆转击败了对手，晋级下一轮。那这场胜利是郑钦文今年草地赛季的首胜，他也终结了巡回赛个人单打三连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体坛短消息。
1: 近日，第20届耐克全亚洲篮球训练营在北京落幕。在为期一周的训练中，来自亚洲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8岁以下运动员们通过篮球训练突破自我，开阔视野。耐克全亚洲篮球训练营已经举办20届了，通过这一平台，希望能发掘更多的青少年篮球人才，为青少年篮球的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新生力量。近日，徐州亚洲超短距离铁人三项锦标赛暨中国徐州铁人三项公开赛落下帷幕。赛事为期2天，来自亚洲18个国家和地区的铁人三项健儿在游泳、自行车、跑步三项比拼中展开巅峰对决。2026 ITF 国际女子网球巡回赛郑州站开幕式日前举行，本次比赛共吸引了20个国家和地区的95名职业选手参赛。该项赛事共设立单打和双打两个竞赛项目。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泰兰尼斯纹跑鞋 Ultra。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纹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4: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5: 舒适好看很重要，但鞋子也要好穿。试试斯凯奇闪穿科技，你喜欢的减震链和云感舒适系列，现在都能轻松闪穿，不弯腰不动手。斯凯奇闪穿科技，穿脱自由，说走就走。
6: 来我家吃烧烤啊！
7: 嘿，郭圈实惠烧烤锅呢？
6: 早就备好了。
7: 哎呦，肉呢？
6: 看，这没啥油烟吧？嗯，
7: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
6: 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8: 泰兰尼斯纹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

0: 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国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国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泰西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西八宝粥，吃泰西我要有仪式感。
5: 黄豆、花生、
6: 莲子、桂圆，好丰盛，
4: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7: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西八宝粥。
8: 以求之名，为成而战，十一城一条心。
9: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0: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1: 舒适好看很重要，但鞋子也要好穿。试试斯凯奇闪穿科技，你喜欢的减震链和云感舒适系列现在都能轻松闪穿，不弯腰不动手。斯凯奇闪穿科技，穿脱自由，说走就走。
12: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4: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
15: 北京雷阵雨，20到29摄氏度，太原小雨，18到33度，无锡小雨，21到30度，泰州小雨，21到31度，杭州小雨，23到31度，绍兴小雨，23到30度，永州晴，24到35度，昆明小雨，16到22度，楚雄小雨，19到27度，上海阴，23到28度，泸州阵雨，22到29度，运城晴，22到35度，曲靖中雨，18到23度，昭通中雨，17到22度，晋中小雨，18到31度，襄阳多云，23到32度，亳州多云，25到34度，青岛多云，21到24度，伊春中雨，13到20度，深圳暴雨，24到28度，台山大雨，25到29度，万宁雷阵雨，26到34度。
14: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今天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美加墨世界杯赛场上的精彩瞬间，也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舒适好看很重要，但鞋子也要好穿。试试斯凯奇闪穿科技，你喜欢的减震链和云感舒适系列，现在都能轻松闪穿，不弯腰不动手。斯凯奇闪穿科技，穿脱自由，说走就走。
2: 帕西，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西八宝粥，吃太极我要有仪式感。
3: 黄豆、花生、
4: 莲子、桂圆，好丰盛，
2: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5: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极八宝粥。
6: 来我家吃烧烤啊！
7: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6: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7: 看，这没啥油烟吧？
6: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8: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9: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1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2: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2: 以求之名，为成而战，十一城一条心。
10: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5: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time for Africa。
1: 刚才这段欢快的乐曲一下子回到了南非世界杯，我真的没想到卜峰老师是如此的深爱足球的球迷。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桌上今天带来所有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卜峰老师自己收藏的，居然那张票你还留着呢。
2: 对，这个票是2010年的这6月15号啊，这是写的14，第14场比赛是在这个约翰内斯堡的爱丽丝公园球场，我在现场看的这个巴西队对朝鲜队那场比赛，这个票很珍贵，
1: 太珍贵了。
2: 还有这个玩偶，第一次看世界杯是一个9寸的黑白电视，马里奥肯佩斯，哇，世界杯这个东西太美好了。从那第一场到现在没落过，从1978年。
1: 2010年的世界杯呢，它也很特殊，因为它是百年世界杯的历史上第一次登陆非洲大陆。哇卡哇卡，跟我们讲讲这首歌。
2: 这首歌的国际足联的官方版本上面写着是夏奇拉和 Freshly Ground 演唱的哇卡哇卡，但是我们只记住了夏奇拉。Freshly Ground 是什么呢？是一支南非的一支流行乐队。我在2008年第一次去南非的时候，很有幸的去采访他们。他们已经得了好多白金唱片奖，而且在南非的大街小巷里都可以听到他们乐队的音乐，满大街都是，特别的火。最典型的一块啊，那个夏奇拉啊 ，It's time for Africa， 然后啊，那么有一段像非洲 rap 一样，有一个黑人的一个小个子女孩，她叫 Zulani， 她是那个乐队的主唱。

这首歌并不是为这个2010年南非世界杯所创作的。这首歌呢是在80年代中喀麦隆的一首歌，一个部队的那么几个人出来，他们唱的那么一首歌，《瓦卡瓦卡》里面，This come from Africa。

0: This time for Africa.
1: 桑格雷瓦，他也提了一下这个歌前面那个歌名。
2: 哦，
1: 是夏奇拉本人呢，他也参与了创作，他把西非这个喀麦隆的这个元素又拿来用。又跟南非的本土的一个最火的一支乐队的又有一种非洲 rap 的融合，夏奇拉。

0: 本人又是一个融合的融合，我们知道他是哥伦比亚歌手，但是他有黎巴嫩血统，他是一个混血，这首歌这么来的。
1: 很多很多的人也是因为这首歌第一次知道了一种乐器，就是非洲鼓，
0: 鼓就是节奏，而且音乐三大要素，旋律、和声、节奏，旋律呢，比如说一个人啊，我五音不全，那不好意思，如果你天生的五音不全，你跟旋律就没什么关系了，唱歌走调。还有一个呢，就是和声，和声这个东西你需要去训练，需要去学习，但是人最本能的，无论这个人受过什么样的教育，你一听到一种本能，你知道吗？节奏是一种
1: 本能，
0: 人类的一种本能。包括这个，你这件事情要把握好节奏啊，踢球节奏感，
1: 节奏。
0: 那在这首歌里面，其实它有很多的不同的东西是在融合。这个东西是黑非洲黑皮肤的非洲人唯一的这个通用的
1: 通用语言。
0: 对，这个鼓的名字叫做金贝，这个金贝鼓在整个黑非洲可以不用说任何的话，哪怕这个到了东非，哈库纳马塔塔就来了。只要你会玩这个，到处都是你的朋友。

0: 朋友来了，不但有好酒，还有鼓声、音乐。
1: 对，人人可以上手嘛。你听他那首《哇嘎哇嘎》。
0: 我们的。Africa。

0: Africa。
1: 它真的是世界杯历史上传唱度最高、生命力最强的歌曲之一。
2: 体育历史上是很有趣儿的，比如说有一些年代就是大师辈出。
1: 对啊，
2: 精品一下就来了，就像夏奇拉本人嘛，并不是2010年第一次世界杯就唱歌，他2006年就唱了，在德国世界杯的时候开幕式他在那儿唱了，但是那首歌似乎没有给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
1: 对，
2: 包括之后的2014年巴西世界杯，夏奇拉也唱了一首叫啦啦啦，
1: 也没有印象。
2: 对，就是你好像想一想，好像有这么事儿，
1: 又好像对。
2: 讲不起来，
1: 对
2: 对，就赶上了这个哇咔哇咔，时也命也吧，赶上那个时期大师辈出，赶上那个时期能让你赶上这首歌，能够让全世界不同文化、不同种族的通过夏奇拉这首歌，哇、哦，是这样的，我们看得特别开心，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1: 但是另外一首《旗帜飘扬》就跟这首歌相比起来，好像就有点黯然失色。

0: 比如说是 A 段、B 段，
1: 嗯、
0: 甚至有的有 C 段、
1: 嗯。
0: 大部分歌是 A 段是一个铺垫，
1: 嗯，
0: 然后 B 段副歌的时候，然后让人一下记住了这个歌的旋律。当然有少数的歌呢是 A 段第一句，
1: 嗯，
0: 就能让人记住。但你像这首歌，对于咱们中国人来讲，接受起来比较简单，因为听着有点像五声调式。
1: 嗯

0: 听着挺简单，容易上口，
1: 嗯，
0: 没门槛，而且节奏也相对比较容易，让人一听就有。
1: 就这首歌给人一种更多的好像是他想呼唤你的情感的共鸣这种感受。
0: 为了官方流行包括全世界的这种推广范围，他有时候在选语言的时候比较难。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讲，你听外语的话你肯定没有那种亲切感，但是音乐本身是高于语言的一种语言。你这个人他后来独唱的时候是一方面，
1: 嗯，
0: 但最重要你听开始是一群合唱，哦哦哦哦哦哦，这个本身就有很大的号召力。假如说我们现在在北京的工体，
1: 嗯
0: 啊，咱们看一场
1: 球赛，
0: 如果大家，哦哦哦哦哦，
1: 那太有气势了，哦哦
0: 哦哦，特别爷们儿，特别足球，哦哦哦，他听着就有一种足球的劲儿，就像球迷为了足球为支持我们的这个主队，支持我们的国家队，就那种感觉。
1: 除了节奏，就是他的演唱者那种个人的表达也是一下能抓住人的，他那个特别的嗓音。
0: 黑人有很多，比如说在这个歌唱，在这音乐方面，还有在体育方面，他们那个天生的。黑非洲的他们没有记谱，他们就是口口相传，就像我们的京剧一样，像我们的很多戏剧一样，师傅口口相传下来，你京剧能像古典音乐照着谱唱，那不可能。但是非洲的东西，第一它是有节奏，第二它是没有像其他的，比如说像欧洲音乐那么得受过教育，它不需要说一个村的老百姓往那一站
1: 就开始了，
0: 一唱那种自然的感觉就是无与伦比，所以说我觉得这首歌也是南非的世界杯当中也是很经典的一首歌。
1: 现场是什么感受呢？
0: 现场看世界杯呢，去南非这次是我第二次，就这张票上写的话，这个巴西队对朝鲜的这场比赛，这个乌佐拉南非世界杯的时候让全世界认识这个乐器，不叫乐器，就这个东西吧，乌佐拉。飞到那个约翰内斯堡的机场的时候，在那个机场大厅里面已经就是咱俩这样说话，你说什么啊，你几点到的，那边到处哇这100个这种，世界各地的球迷都拿着这个时候我买的，6月份是冬天，因为是南半球，然后就是有了这样的一个围脖。去过现场的人大家一定有那种感受，巨大的空间都有回响，你听不清楚，你包括说话各种回音，包括放的音乐你也听得不是特别清楚。我看那场朝鲜球迷是很少的，非常少，主要是巴西人那个桑巴音乐的很多的打击乐，他们是成群成片的，他们就斗鼓一波一波的。这么说吧，就是中国队比如来了几万中国球迷，咱们可能有3个乐队，一支来自北京的，一支来自西安的，一支来自深圳的，你们来一段我们来一段，反正都为咱们去助威嘛。所以说你听到好多那个巴西人啊，呱呱呱呱呱呱呱，你看他们就没有坐着的时候，那个站台上永远像浪一样一直不停在敲不停打在唱，然后换那波大家再互相的PK 一下。
1: 还有一首歌存在感更低一点的，就是叫胜利之照。

0: 这首歌跟前面两首的这个曲风好像就变化比较大了。
1: 我觉得这首歌显然就在影响力啊，在给大家留下的印象就显然不如前面那两首。但是世界杯呢，它往往有商业的成分，有很多时事的这个原因，可能甚至赞助商的原因，可多加一首，说白了也蒙着来，你看哪个更火。但是我觉得最成功的还是一定是大家的这个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这很多的元素才能促成一首歌才能出来，对不对？你像这个夏奇拉本人，天后唱功表演服饰，好多球星皮克包括梅西啊阿尔维斯都特别的国际化，然后那首 Waving Flag 上来就有南非世界杯，如果你只是想起这几个字来讲，你觉得好像就是前几年的事儿，但是一转眼16年过去了，这些经典的旋律还依然回荡在我们的耳边。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舒适好看很重要，但鞋子也要好穿。试试斯凯奇闪穿科技，你喜欢的减震链和云感舒适系列，现在都能轻松闪穿，不弯腰不动手。斯凯奇闪穿科技，穿脱自由，说走就走。
2: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3: 来我家吃烧烤啊！
4: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3: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4: 看，真没啥油烟吧？
3: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0: 以求之名，为成而战，十一城一条心。
5: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来我家吃烧烤啊！
4: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3: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4: 看，真没啥油烟吧？
3: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6: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0: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2: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0: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

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你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赛艇世界杯第二站的比赛转播。马上您将看到的项目呢，是女子双人双桨的比拼啊，有两条中国的艇将会参与到最后的角逐当中。 那么今年的赛艇世界杯呢，还是照例举行三站，现在是第二站，比赛的地点是在保加利亚的普罗夫蒂夫。中国的两条艇啊，其中的一条艇呢是刘颖和郑佳瑶。刘颖和郑佳瑶呢，这一对组合在各自的比赛记录当中还是拥有着不错的表现。另外一条艇呢是张馨予和沈双美。 张馨予和沈双美，那对于张馨予来说呢，这是一个新秀的队员啊，而她的搭档沈双美呢，则是参加了两届奥运会。当时呢，在东京奥运会上，沈双美是拿到过这复合赛当中的第四名，并且巴黎奥运会呢是拿到过第12。比赛开始。 这一枪比赛，我们重点关注最上和第三航道的两条中国队的赛艇。好，比赛正式发枪。在这一枪比赛当中呢，意大利的组合和美国的组合战斗力还是比较强的啊，当然也不能够忽视新西兰的组合。其实，在赛艇这个项目，包括皮划艇啊。 新西兰包括澳大利亚，这都是世界上的顶尖强队。但是，相对于欧洲队伍，他们的更大的优势啊，在于他们的爆发力上。欧洲的队伍相对来说呢，技术上会更加的均衡一些。起航阶段，奖品，中国队两条艇，一条奖品是40，一条奖品的话呢，是大约少2奖左右。 进入到了中程的滑进，我们已经看到中国队的二号艇，也就是张馨予和沈双美的这条艇，现在还是具备一个不错的位置。而现在呢，意大利人看起来跟中国队是不相上下啊。镜头推进啊，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中国队张馨予和沈双美前半程滑行的应该说是相当的出色啊。 但是对于2000米的航程来讲啊，前面建立了领先的优势，其实带来的一个额外的优势是他们可以通过这种视野上的观察，来去看到谁是自己的最大竞争对手，然后以此来去调整自己的航速。但是显然一上来啊，获得这个领先的优势，那么中后段的话能不能够维持住这个优势，则是一个考验。我们知道，对于很多的艇来说啊，都是在中后段才会发力啊。 现在排在第二位的还是意大利的这条艇，但是很明显他们还是留有余力的。对于意大利的这条艇，我们向来也知道，他们呢，包括意大利很多的这个项目啊，都是以耐力见长。美国队目前排在第三，落后于意大利队1秒多，接近2秒。现在中国队的优势还是非常大的，但是啊，真正的挑战可能才刚刚开始。

目前前三的三条艇航速前四的四条艇航速几乎是一致的。美国队在尝试往前来赶，现在来看一下几乎同样的航速。

0: 意大利的这条艇看起来还是相当的有后劲儿的。克拉拉·格拉和爱丽丝·格纳塔这两名选手呢，在过往的比赛记录当中也是非常的优秀。比赛进入到了后面的一千米，率先通过第一个一千米的计时点的是中国队啊。中国队的张馨予和沈双美这条艇，应该说一上来还是建立了自己想要的一个局面。那么对他们来说，比赛的策略就是先撑后顶啊，先在前面的话呢，建立优势之后顶住啊，冲出来，然后呢维持自己的优势。现在这个阶段呢，选手们的体能到了一个极点，这是体能上消耗最大，然后体感上最为痛苦的一个阶段。这时候需要去大口的呼吸啊，通过主动的呼吸来去带动身体的节奏。目前来说呢，这一枚金牌最大的竞争者其实就是中国队和意大利队之间啊。奥地利队现在赶到了第三位，美国队目前排在第四。奥地利队和美国队现在奖评的是比中国和意大利还是能快出来每分钟两奖左右。中国队现在领先的优势现在来看还是比较大，但是前面为了维持我们这一条艇的领先，其实体能消耗也不小。
1: Final A，
0: 比赛已经是进行了五分钟哦，我们这边看意大利队应该是慢慢的已经赶上来了，还剩下最后的五百米。克拉拉·格拉还有爱丽丝·格纳塔，这是在欧洲啊非常出众的一对选手。他们在通过第1500米计时点的时候，比中国队仅慢8%。奥地利和美国第三名的竞争也非常的激烈啊。中国队现在有一点掉速啊，意大利队应该是反超了中国。撑住。
1: New Zealand, lane four.
0: 中国队现在在维持奖幅的同时，能看到奖频啊已经是掉的比较明显了。前三条艇现在彼此之间离得比较近，意大利队看起来还是后面啊更有余力。
1: USA lane three。
0: 在中国和奥地利之间，美国队目前排在第三位，奥地利和美国其实离得还是很接近的，三四名之间大概也只有两三米。意大利队的现在航速啊已经是比中国队要快上来一些了。而且意大利队进入到冲刺阶段，把奖品提高到了41奖每分钟。意大利队啊，通过最后大概1500米到1700米之间的这段航程啊，是建立了又是接近一条艇的优势。现在呢，美国队也是追上来了，美国队和中国队几乎齐头并进。中国队还是能稍微快上一些啊，比美国队。终点前，最后大概10米。中国队撑住哦，最后撞线的时候，中国队和美国队几乎是同时撞线。这场比赛中国队应该说前面的1800米啊，1700米到1800米左右都是非常非常的主动的，而意大利组合呢还是凭借着最后这个500米左右的时候的突然间发力啊，利用200米追平了和中国队之间的这个差距，然后剩下的200米到300米建立了自己的优势。
1: Romania, lane seven.
0: 其实也不能忽视美国队最后的这一段冲刺啊。美国队其实始终我们觉得他最大的竞争者是在，另外一条航道上的奥地利队啊。但是比到了最后时刻，美国队以一种比较均匀的巡航速度，几乎是从比赛一开始没多久到最后啊，都维持着类似的这种奖评和奖幅。那现在呢，中国和美国谁是第二谁是第三还不好讲，这个时间差应该也就是在

0: 10分之1秒之内啊。我觉得这一枪对于张馨予和沈双美啊、中国队排在了第三位啊，比美国队仅慢了1%啊，这是赛艇比赛当中的最小时间差了。下一项比赛依然是双人的比赛，男子双人双桨。男子双人双桨进入到决赛的依然有一条中国的艇啊，中国队的易旭帝和邓志伟。易旭帝和邓志伟，给大家介绍一下两位中国选手啊。易旭帝呢，参加过东京奥运会，当时是参加了四人双桨项目，获得了第七。然后在2022年的世锦赛上是拿到了四人双桨项目的世锦赛金牌。相对来说，邓志伟的话呢，参加世界大赛的经历不算多，只有三次。不过对于中国队来说，我们这个双人双桨向来都是咱们的传统优势项目，也期待一下我们这对组合的表现。罗马尼亚、克罗地亚、新西兰、美国和意大利，这是中国队同场竞技的几条艇的对手。比赛开始，中国队红颜色的艇身在第四航道起航阶段，新西兰队还是发挥出来了自己爆发力的优势。起航阶段的桨频太夸张了，新西兰的桨频达到了几乎60下每分钟。其实在以往的比赛里面，我们会发现啊，选手们的这个起航阶段啊、巡航阶段和最后的冲刺阶段，这种技术动作的区分度还是比较大的。但是随着现在这个训练水平的提高，运动员能力的提高，其实三个阶段看起来会更加的丝滑一些。速度已经带起来了，进入到了巡航阶段。中国队目前保持着是45桨每分钟的桨频，而美国队现在包括克罗地亚和罗马尼亚已经是进入到了这个40桨频的巡航速度。目前中国队排在第二位，我们和克罗地亚离得还是非常接近的。美国、意大利和新西兰从第三到第五位啊，离得还是很近，竞争很激烈。罗马尼亚现在看起来需要再往前来赶一赶，他们好像在一点点的比较明显的现在已经是失去了竞争力。当然可能要看一下他们中后段的发挥。1/4的航程已经结束，中国队现在排在了第一位。对于咱们中国队来说啊，这个中前段应该说还是没有太大的问题，真正的挑战可能还是来自于中后段啊。中国队和克罗地亚队已经有了优于其他竞争者超过10米的优势。现在中国队领先克罗地亚队是达到了5米左右。但是克罗地亚的辛科维奇兄弟实力是极强的，他们可以说是这个项目历史上最强的组合之一啊。之前这个项目的世界最好成绩就是由这对兄弟来创造。我们知道像是在这样的公开水域当中呢，并不设置有世界纪录，因为要考虑到不同的这种天气包括水文条件，所以世界纪录的参考性不算特别大，所以呢有这个世界最好成绩的说法。而之前在这个项目当中的世界最好成绩就是由辛科维奇创造的。从预赛到决赛，在这个过程当中，克罗地亚组合展现了比较强的实力，但是也没有能够去战胜中国队。而且在之前第一站比赛当中，这对兄弟其实状态显得很一般。看来经过了这个大半个月的调整啊，辛科维奇兄弟还是有非常明显的状态上的回暖。
1: Final

0: China 1, Lane 2.
1: 比赛已经进入到了中后段，中国队和克罗地亚队还是咬得非常紧，美国和新西兰队是毫厘之间，一个第三，一个第四。新科维奇兄弟应该还是留有余力的，他们现在的奖评并没有提高的很快啊，39左右的奖评，中国队现在是41左右的奖评，我们还是想要去建立这个优势。但是克罗地亚队虽然说奖评不算特别的快，但是滑进的效果非常的好。克罗地亚队现在实时的速度是比中国队要更快的，而且在刚才这大概100米之内啊，已经是反超了中国队。
0: 李
1: 旭帝和邓志伟，那刚才这边也是观察了一下对手的节奏。克罗地亚队现在已经实现了对中国的反超，领先中国队接近半秒。新西兰和美国刚才还是很接近，但这段时间美国队掉速比较明显，中国队现在领先着第三名新西兰队啊，大概是3秒多。
0: Austria Lane 3，
1: 但是刚才呢，这个第三个500米，中国队在和克罗地亚队抢节奏的时候，应该说消耗也是不小。中国队现在掉速非常明显，克罗地亚队还是能维持20公里每小时的时速，中国队这边的话已经是掉到了刚才你看18点几啊，19左右。新西兰和中国队之间的距离也只剩下10米了。说起来啊，新西兰组合其实上一站比赛比的也比较一般，本杰明梅森和芬利哈米尔，之前他们在塞维利亚也就是第一站比赛里面只是拿到了第16名。新西兰这边在最后的后程又开始发力了，这就是我们说的新西兰队的一个特点，爆发力特别强，它的起航阶段包括最后的冲刺阶段是能够释放出来非常夸张的这种爆发力的。已经没有人能够阻挡克罗地亚队率先通过终点线了。新西兰队看起来在最后的50米也是比较明显的反超了中国，那这样的话呢，中国队在双人双桨项目和女子一样啊，男子和女子的双人双桨都是拿到了铜牌。而且新科维奇兄弟的这个成绩是非常非常有说服力的，6分0秒出头，这个成绩几乎是平了自己之前创造的世界最好成绩啊。马丁·辛科维奇，瓦伦特·辛科维奇已经并不是年轻的小将了，但是能看到这种老将的调整能力，不仅仅是在比赛当中，也包括在这一个赛季里面啊，如何能够从比较相对沉闷的状态当中，半个月的时间快速的调整回这种世界顶级的表现。最后再来看一下成绩，6分0秒97，克罗地亚队拿到了第一名，银牌由新西兰获得，中国队拿到铜牌。下一个项目是女子组的四人项目，女子四人单桨，一号航道将会是中国队。

中国队的四名选手是李亚慧、李冰洁、冯世月、吴怡慧。这场比赛中国队还是立足于

因为我们这个竞争对手确实还是比较出众。比赛开始。美国、意大利、新西兰是这一场比赛竞争力比较出众的几条艇。除此之外，参与到角逐的还有奥地利、罗马尼亚。其实我们也不难看出啊，从之前给大家转播的这个第一场比赛一直到现在，基本上进入到决赛的队伍都是这些。一方面呢，是在于世界杯的比赛并不是每一个队伍啊都会全部的比赛全部站都来参加。另外其实也确实说明啊，现在呢这个竞争格局上强者恒强，因为这种比较完整的训练体系包括参赛经验会使得这些国家队无论是单桨还是双桨，无论是几人次的赛艇比赛都具备不错的竞争力。这场比赛呢竞争力比较突出的应该说还是美国队，目前也是取得了第一的位置啊，领先新西兰队是5-6米左右。虽然是卫冕冠军，但是这条艇呢也只剩下查伊科夫斯基一个人啊参与了之前夺冠的那一次的征程，其他他的三个队友都换了。新来的几名队友包括瓦兰西马丁森、米亚莱维还有埃塔卡彭德。26年啊，这个到28年奥运会中间还有2年的时间，其实往往到了这个新的周期居中的这2年的时候，每一支队伍的思路就不太一样了。可能说新周期第一年大家都要去练一练新人，然后呢等到这个新周期最后一年马上要奥运会的时候要去调试队伍的状态冲击最后的奥运会，往往在这个第二年和第三年的时候啊，有的队伍还在进行这个新老交接，有的队伍的话呢可能就是让老将来到场上去来找一找感觉了。这一场比赛美国队看起来呢还是比较轻松，从一开始起航阶段到现在几乎行进一半啊，始终还是有不错的优势。现在呢已经领先着第二条艇新西兰的这条艇，优势达到了超过10米啊。现在来看呢第三名到第五名比较接近，特别是第四和第五，那中国队我们这边还是要努力的维持住。从之前的几场比赛也能看得出来，中国队的中前段其实是我们的一个优势阶段，到了后面的话就一定要咬牙坚持了。对于咱们中国队来说啊，今年这个赛艇的赛历，三站世界杯分站赛，我们其实呢也是只参加其中的2站，再然后需要聚焦的就是8月下旬到8月末的世锦赛，以及9月下旬到10月初的亚运会，这是中国队比较重要的几场比赛。好，赛程过半，竞争的格局没有太明显的变化，美国队还是领先，并且领先着一条艇的优势。可以再期待一下，一会儿冲刺阶段新西兰队能不能再制造一些波澜啊？之前也看到了新西兰队的这个后程发力，这爆发确实是非常非常出色的。美国队啊，每一桨支撑的都是非常的扎实，桨幅非常大，这使得他们能够以一种不太消耗的方式啊维持现在的航速。美国和新西兰这第一名和第二名之间的优势已经相当明显了，第一名领先第二名一条挺多的优势，第二条艇的领先第三名，优势也达到了差不多一个半艇身的长度。4、5、6名相对接近啊，3、4、5、6还是存在着变数。美国队今天看起来整体的节奏非常不错啊，虽然说这4名选手参加大赛这一次确实是第一次组队，但是能看得出来这个平常的训练上应该是没少演练这一套阵容，四个人的节奏非常的和，而且由于建立了这么大的优势呢，就是对手你看现在新西兰还在努力的发力啊，也没有影响到美国队做自己的节奏。最后500米了，

0: 镜头绝大多数时候对准的都是美国。说起来啊，从第一个五百米开始到现在通过第三个五百米，每一次啊前三名都是美国、新西兰和意大利。中国队，我们这边还是在按照自己的方式来去滑进，没问题。这场比赛更多的是来积累经验啊。那现在对于美国队来说，他们在这个赛艇的多个项目里面竞争力比较突出的也是女子的四人艇，无论是有舵手的还是无舵手的，美国队都是有领奖台乃至于有夺冠的实力的。新西兰队啊，想要去往前赶，也使得美国队我觉得对他们进行了一个良性的一种刺激。美国队最终撞线成绩，哦，这成绩相当漂亮啊，6分15秒左右，这个成绩应该又是刷新了该项目的世界最佳纪录啊。应该说是刷新了世界最佳成绩。中国队第五位通过终点线，6分15秒75，那这个成绩比之前的世界最好成绩是要快出来将近1秒4，快出了1秒39。新西兰队第二，还是新西兰队的这种风格，只不过啊，最后的500米没能够改变最终的这个金牌的归属。意大利队第三，意大利队应该说还是滑得比较稳的，就是按照自己节奏来。虽然说领先4、5、6名不算多，但是呢，也每一次都是第一个，应该说是第三个通过计时点。美国队女子四人次的项目竞争力非常强，除此之外其实他们八人次水平也是很高很高的。说到这个单兵作战能力，可能会觉得新西兰会比较突出，这是女子四人单桨无舵手项目最终的成绩单，中国队位列第五位。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来我家吃烧烤啊。
3: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3: 看这没啥油烟吧。
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4: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5: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接下来继续看四人艇的角逐，男子四人单桨无舵手的比赛，中国队在第三航道。相对来说，中国队的这条艇还是以年轻队员为主，李春、李泽鹏、邵志强、边世豪，我们的这四条艇啊，平均年龄仅有21岁，但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中国队并没有在这个项目上曾经获得过世界杯的金牌，但这次我们有一个不错的航道位置，期待一下中国小伙子们的表现。比赛开始。中国队依然发挥我们起航阶段的优势，保持住。这场比赛竞争力还是大家实力都很接近啊，前面的起航阶段就是百舸争流。意大利和罗马尼亚桨频做的会更加的突出一些，乌兹别克斯坦桨频只有41，但是现在来看倒也不落下风。画面远端呢，则是教练员骑着自行车在岸边啊，来给自己的队员们给出战术指示啊，包括大声的呼喊来维持自己这条艇的节奏。中国队现在排在第一位，我们实时航速已经超过了21公里每小时，是现在六条艇当中最快的。第一个500米之后，中国队1分25秒65排在第一，并不担心我们的中前段啊，重点还是在于后半程啊，要控制住自己的节奏，尤其是我们现在处在这样领先的观察的位置上，不能够被对手的节奏给带乱。这场比赛其实这个比赛时间对选手们来说也比较友好，恰好这个巨大的阴影没有让选手们暴露在阳光之中，行进起来应该说还是体感上比较舒适。但是啊，随着比赛的进程来到中后段，乳酸的堆积会使得选手们有一种剧烈的这种心肺上的挑战，会觉得整个自己的肺是火辣辣的疼。相当不错啊，中国队我们自始至终啊，从起航到现在都是具备着不错的航速，而且现在我们的领先优势已经达到了一条艇了。新西兰和乌克兰离得相当接近，新西兰看起来还是能够更快一些。中国队在这个男子四人单桨无舵手的比赛里面，我们在公开组是没有收获过金牌的。现在看起来小伙子们啊，工作已经是做完了一半，前半程中国队的表现堪称完美。意大利队并不以爆发力见长，所以如果要是他们没有办法在这个第三个500米撑出来，那到最后的话竞争力就比较有限了。目前呢，意大利队已经是比中国队落后了40米了，这个落后还是非常远的。新西兰和乌克兰之间差着10多米，乌克兰和罗马尼亚离得很接近，罗马尼亚也是一个后程很有劲儿的队伍。还剩下500米，中国队通过倒数第二个

0: 计时点比新西兰都要快出来1秒8左右。那其实此时此刻中国队最大的竞争对手啊，就是新西兰队。新西兰队的后程500米，这是非常非常的有劲儿。实时的航速，乌克兰现在速度带到了21公里每小时往上，新西兰队反倒是啊，这个速度上没有像预想的那么夸张，乌克兰队在尝试着往上赶。罗马尼亚队的速度也相当的夸张啊，罗马尼亚队并没有失去对领奖台的角逐，甚至奖牌的颜色还不好讲。但是从这个远景能看到，中国队的优势还是非常大的，我们的优势还是超过了一条艇。已经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了，中国队还是保持着很好的节奏，很大的奖幅。奖品方面，排在第三的乌克兰很夸张，依然是对新西兰队有着强烈的冲击。中国队马上通过终点，中国队漂亮哦，这边第二名是罗马尼亚，第三名是新西兰。我们要恭喜中国队啊，李春、李泽鹏、邵志强还有边世豪，咱们四名平均年龄21周岁的这个小伙子组成的队伍，帮助中国队拿到了我们在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一枚啊男子四人单桨无舵手项目的金牌，非常非常的了不起。之前我们一直在关注这个新西兰和紧挨着的乌克兰之间的竞争，但是呢，在第五航道上，罗马尼亚人最后是异军突起。确实，其实他们从最后500米的时候发力就相当的明显，是逆转拿到了银牌。我觉得中国队这一场比赛赢在我们这种心态上啊，就是没有给自己太多的包袱，一上来调动得很积极，而这种轻松的心态也是转换成了在赛场上非常好的优势，并且我们保持住了，直至最后变成了我们的胜势。中国队5分48秒64拿到了这个项目的金牌，恭喜中国队啊。比赛继续，下一个项目呢是女子四人双桨项目。女子四人双桨，中国队依然是有着竞争领奖台的实力。那我们比较大的竞争对手新西兰队，这肯定是非常突出的，大量的名将啊，在各种世界大赛包括奥运会上都有过辉煌的过往。罗马尼亚队，其实刚才看男子比赛就知道，罗马尼亚队也是一个后程爆发力很突出的队伍。中国队在第二航道旁边的第三航道，美国队啊实力也是相当的突出。第一航道呢是捷克。起航阶段，新西兰队一如既往奖频最为突出，中国队起航阶段奖频并不算快，但是从目前的行军效果来说啊，这个奖频带出来的节奏是相当突出的，我们现在应该是排在第一位。中国队四名选手，教思雨、李艺衍、徐艺希还有韩梦瑶。
1: It's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ith just about a bound or so.

0: States of America. Incredibly experienced crews lining up against one another for this A final in the women's quad. It's the advantage though to the Chinese. The Americans truly going toe-to-toe with the Kiwis keeping in a good touch. As we see Romania on our screens for just a moment here as well. This Romanian combination, Bianca Elena Dragici in the strip seat, setting a rhythm. And while the USA up at the top of the field, not quite at the 500 meters.
1: 这条艇的离眼经验还是非常丰富的。这是第三次参加世界杯的比赛了，去年呢是参加的单人双桨的比赛，也参加过四人双桨的比赛。美国队现在领先中国队十米左右，又是进入到了这个难熬的中程。目前来看，美国队的这个四人项目啊，实力还是相当出众的，并不局限于一两名明星队员，而是说整个队伍无论是单桨还是双桨都有非常好的，一看就能看得出来非常好的训练的框架。哪怕是派上一些年轻选手和一些经验丰富的老将去来搭档，但是能看到四名选手啊，这整体之间节奏非常的和。中国队现在和新西兰队啊，第二名之间啊，角逐的还是很焦灼。美国队优势已经脱艇了。1000米之后，领先的优势已经达到了接近两条艇的长度啊，一条艇多。新西兰队现在是反超了中国，排在第二。中国和新西兰之间的时间差是在10分秒左右啊，现在是差着0.1秒上下。这一场比赛其实竞争上来看，并不像之前一些比赛竞争力那么焦灼激烈啊。现在呢，五条艇都是有各自的一个位置。中国队现在在尝试努力追一追新西兰，但是后半程，尤其是到了冲刺阶段，新西兰应该有足够的自信去维持住自己至少第二的位置。美国队建立的优势如此之早啊，以至于他们现在呢，只要去保证这个节奏，应该说获胜对他们来讲可能只是时间的问题。现在来看，美国队的桨屏比中国队还是要更快一些，还剩下不到500米了。新西兰队领先中国，这应该也是达到了2秒多3秒左右啊。一般来讲，在女子的比赛，就是四人艇的比赛，可能是2秒多到3秒左右，这就是一条艇的优势。而中国现在又领先第四名捷克，这达到了7秒多。
0: The flying tortoise here in the tower. We see the blades of the United States. Such pedigree in this U.S. shell in particular for the stern pair.
1: 整齐划一的节奏啊！而且在缓缓的提升自己的桨频，来去进入到冲刺阶段。
0: Setting a punishing rhythm, daring everyone else to keep up with them. Closest to them, though, are the
1: 前四名之间彼此都有这比较深厚的护城河，都难以去改变排名的位置。中国队领先着捷克已经是达到了50米，美国领先新西兰也是达到了30多米。

美国队率先撞线，新西兰队第二，中国队第三。新西兰队其实看自己的优势比较大，所以呢到最后冲刺的时候也是没有特别大的发力啊，因为再怎么发力的话也追不上美国。同时呢就算维持这个航速观察中国队的节奏，他们也不会掉下去啊，所以就以一种比较稳健的方法拿到了第二名。中国队第三，再然后呢第四名是捷克队。罗马尼亚队其实从第一个五百米之后我们就几乎很难在画面当中看到他了，6分08秒83。这次美国女队真的是全线出击啊，四人艇实力真的是相当的出众。除此之外呢，其实八人艇包括双人艇都是有大量的奖牌进账。这是女子四人双桨项目最终的成绩单，中国队铜牌。下一个项目，男子四人双桨，中国队在第五航道。男子四人双桨是在女子四人双桨之后很快就开始进行的，这个时候已经是当地时间的下午5点49分了。中国队派上的四名选手分别是母小龙、薛浩、聂义德和欧志伟。我们这次还是派出的比较年轻的阵容，其实参加世界杯比赛对于我们来说就是这种难能可贵的参加世界大赛的机会。今年中国的集训其实我们从3月份就开始了，从3月20号一直会持续到10月31号，基本上把这一个赛季啊几乎都涵盖在内。比赛开始，那么这项比赛呢，对于中国队来说，我们其实可以啊，和旁边的意大利队呢，去来好好的竞争，或者说，尽量的去来跟住意大利队的节奏。总的来讲，从过往的比赛成绩来看，意大利队是在这一项比赛里面竞争力比较强的。中国队我们这次其实还派上了一个在世界大赛上很少出现的一套组合，每一名选手都有比较丰富的参赛经历，尽管平均年龄相对年轻哈。所以这一枪的话呢也是啊，要放平心态啊，如果能够前面啊就跟住这个意大利队的节奏，或者我们能够取得一定领先，然后后程维持住的话，我们可以去来看一看冲击领奖台甚至是奖牌的成色。这是意大利队相对来说比较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总说意大利队的耐力见长，没错啊，但是这一支意大利队呢冲刺能力也是比较出挑的。确实啊，中国队一上来和意大利队是难分高下，四航道和五航道两条艇时间是非常非常接近的。中国队稍事领先，领先着0.2秒。其实我们要反过来想，现在意大利队啊，一个以耐力见长的队伍，如果一上来这个节奏带得这么快的话，如果他们没有透支自己的体能，没有去影响自己节奏，那代表着他们现在还是有余力。

意大利队领先着乌克兰6到7米，乌克兰和新西兰之间是2-3米之间的距离。还是那句话，挑战是在后面啊，中国队要保持住。赛程过半，中国队现在还是稍事领先，但是我们和意大利队这种毫厘之间的竞争已经持续了整整1000米了，中国队和意大利队之间还是差着不到半秒。奖评方面啊，中国队奖评还是要比意大利队更快一些，这意味着我们的消耗也会比意大利队大一些。意大利队应该还是比较控制的自己的节奏啊，还没有进入到自己的冲刺的状态。齐头并进啊，哈哈，难分高下第二名。意大利队现在看起来是反超了，不过优势呢也就是1米左右。意大利队的奖评刚才我们看是慢慢加起来一些，和中国队接近啊，几乎一致。乌克兰队现在还是落后着中国队10米。意大利队啊，现在应该是在保持奖评的同时，奖幅并没有因此变窄，所以他们现在的航速的话呢，还是建立了一定的这种基础，可以帮助他们在冲刺阶段进一步的提升。最后的500米了，现在意大利队领先着大概1/3条艇的优势，领先中国队接近1秒钟。乌克兰队落后中国队还是接近2秒，那其实现在乌克兰队也在开始发力。中国队奖评39，意大利和乌克兰奖评达到40。意大利队已经领先着中国队1/3条艇左右的优势了，已经领先着10米了。乌克兰队这边和中国队的这个距离啊，始终还是10米。其实中国队现在守住第二的位置应该问题不大，那么能不能去冲击一下意大利的第一名，这个其实也很考验我们后程的发力啊。我们不难发现，这一站比赛里面，因为参赛的这个队伍不是特别多嘛，所以我们基本每一场比赛，无论是男子女子，无论是几条艇，可能都会碰到像意大利啊、罗马尼亚、乌克兰这样的队伍。那意大利队给我们的特点还是，应该说中国队给我们的一种感受，还是我们的中前段不需要太担心，但是在这个中后段的时候啊，尤其是最后的这个300米到500米，再需要爆发，这个时候可能中国队啊就不太容易维持住自己之前建立的优势。意大利队，率先通过终点，中国队再咬牙坚持一下，银牌没有问题。中国队的4名选手，吴小龙、薛浩、聂义德还有欧志伟，这还是一场应该说相当高强度的对决。前面的1000米，我们和意大利队相邻的两个航道竞争的是非常的激烈。这样的话呢，中国队在本次世界杯的比赛当中的全部赛程也就结束了。我们在这一站比赛应该说还是收获非常丰厚的，拿到了1枚金牌、1枚银牌和3枚铜牌。获奖的项目呢是男子4人单桨的金牌、男子4人双桨的银牌、男子双人双桨、女子双人双桨和女子4人双桨的3枚铜牌。希望中国队继续来努力啊！我们接下来要面对的世界级大赛，可能就是8月下旬到8月末的世锦赛了，再然后呢，等到9月末还有亚运会，
在等待着中国队继续努力加油。好，那么本场比赛的转播呢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0: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一定
5: 自助少买，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3: 主动承担，
6: 走了，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7: 我要吃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8: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9: 谢谢，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0: 这个怎么呢？
11: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12: 这样就好了，
13: 太感谢你了。
11: 应该的。
14: 好了，待会儿跟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1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1: 不麻烦，应该的。
16: 刘医生，你都不去哪儿啊？
17: 怎么着？
18: 没什么事儿。
1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弄。
11: 向
4: 你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1: 应该的，
8: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 H 组第一轮第一场小组赛，西班牙队登场了。西班牙队的第一个小组对手是世界杯的新军佛得角队。上半场的比赛呢，西班牙队是从屏幕的左侧往右侧进攻，佛得角队是从右往左攻。这两支球队是分在了本届世界杯的 H 组当中，小组当中另外还有两支球队是沙特阿拉伯队和乌拉圭队。这两支球队的实力对比毋庸置疑啊，一个是世界杯的新军，另外呢是新科的欧洲冠军。那这个比赛的走势呢，应该很多人提前都想到了，佛得角队今天比赛开始之后面临的防守压力会比较大，而西班牙队我们看看他们在面对着实力不如自己的对手的时候，这个世界杯的征程第一步迈得稳不稳，走得顺不顺。西班牙队的中场三个人啊，是16号罗德里、20号佩德里和8号法比安·路易斯。第一下把球顶出来，中路的保护，皮纳，西班牙队的前场接外球啊，今天加维确实是出现在了进攻线的左边路啊，不是在中场，而是在左边锋的位置上。库瓦西、马克斯·略伦特、费兰·托雷斯、罗德里、拉波特、库库雷迪亚，打一个身后，中后卫过来保护的不错，4号皮克洛佩斯、罗德里、马克斯略伦特啊，他是在西班牙的马德里竞技队效力。罗德里作为2024年的金球奖得主、世界最佳运动员啊，他是本届西班牙队征战世界杯的场上队长。我们看西班牙队的两个中卫啊，都已经过了中线，往前又推进了10到15米了，这个站位啊是非常的高位。佛得角呢，今天就是要利用中后卫身后的这个空档，看看有没有机会打反击。他们的前锋19号利夫拉门托啊，是在葡超联赛踢球，之前呢上个赛季是在意大利的维罗纳队效力。佛得角在边路突破向前，被马克斯·略伦特撞了一下倒地，裁判认为不构成犯规。马克斯·略伦特啊，他是在马竞效力，我们刚才给您介绍了，马竞的风格就是非常的强硬啊，他是被迭戈·西蒙尼打造的非常的强硬。费兰·托雷斯、略伦特、佛得角队防守成功，西班牙队获得了角球，这是开场之后的第一次角球。佛得角队的7号是约瓦内，他也是在葡超联赛效力。看看西班牙队开场之后的第一次角球，

这个球呢是开到了前点，前点没有人，葡萄牙队的反击。西班牙队有前场定位球的时候，他速度比较

控制性的踢法，但是比赛开始之后的整体的节奏不是特别快。略伦特一个假动作，佩德里传中球到后点，后卫抢在奥亚萨瓦尔之前顶到了，这球如果不顶的话球门已经空了。左路再传中，直接给了守门员沃西尼亚。沃西尼亚今年已经是40岁了，有这样的一位老将坐镇啊，相信佛罗角的球迷们会稍微放心一些。在本届世界杯的所有参赛运动员当中，沃西尼亚的年龄是排在第7年长的地方。佛罗角现在在自己的后卫线上控球，我们看西班牙队在对方后场获得球门球这样的机会的时候啊，他的阵型是往回退了一些，主要是在运动战当中，如果是进攻的过程当中丢球，那西班牙队会采取高位逼抢，但如果对方是从后场建立进攻的话，西班牙队还是退回来稳一些。三号是博尔热斯，沃西尼亚一个长传直接打到了西班牙队的禁区里面，拉波特和里弗拉门托有个身体接触，裁判未予理睬，球是被西班牙队的守门员乌奈西蒙拿到，拉波特是有意识地跑向了里弗拉门托前进的线路上，而且形成了一个肩对肩的合理的冲撞。费兰托雷斯这个球丢了，西班牙队虽然现在整体的这个节奏不快啊，但是他这种长时间的控球也是在消耗对手的体能，在体能下降的情况之下，运动员的注意力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分散，这也是对对方防守的一种无形的消耗。西班牙队呢是在2024年获得了欧洲杯的冠军，不过在世界杯的舞台上，他们2010年南非夺冠之后，连续的几届世界杯打得都不好，上届世界杯也是没有进8强啊，是输给了后来进入4强的摩洛哥队，点球告负。2018年的俄罗斯世界杯，他们在1/8决赛当中点球输给了东道主俄罗斯，也没有进8强。他应该是整个西班牙中场的一个节拍器，法比安·鲁伊斯，略伦特，再给罗德里，前场断球，有机会起脚了，打门，最后射门这一下没有发上力，佩德里。这个球呢支撑腿离球太近了啊，所以想用脚弓的内侧去踢一个弧线转大门的后脚，但是因为球离支撑脚太近，所以触球的部位不好。西班牙队这是个机会，哎，脚后跟的这个传球没有传过去，本来刚才是佛罗角队员的失误，佛罗角队沿着左路上来，汤大了，球汤大了，哎，在丢球之后，佛罗角的运动员啊一着急上去犯规，吃到了黄牌，本场比赛的第一张黄牌，这是给了佛罗角队的13号卡布拉尔。卡布拉尔呢是在葡萄牙的本菲卡俱乐部效力，

虽然佛得角是世界杯上的新军，但是佛得角这些运动员呢，他基本上都是在欧洲的各个俱乐部踢球，他们个人征战职业赛场的这种经验还是比较丰富的。略伦特，费兰托雷斯往里的塞一个，略伦特有机会，最后这一步没有传进去，又是十三号卡布拉尔的解围，这一下他的下场非常的果断。拉波特，西班牙队除了守门员之外啊，其他的队员都已经过了中线，而且距离中线往前又推进了15米啊。这个比赛基本上都是集中在佛得角的半场，不过这个并不意外，赛前很多人都想到，相信佛得角的运动员们也会有这个心理的充分准备。德拉夫恩特，虽然在其他的球迷看来，德拉夫恩特这样的强队的主教练有太多的可供选择的人，但是呢，强队的主教练有自己的苦恼，就是选择太多，选谁好像都对，选谁好像都有遗憾。那么没入选的那些人呢，无论是谁没有入选，都会有很多球迷帮他说话，所以呢，强队的主教练这种烦恼是不一样。拉波特，库库雷利亚，佩德里，库瓦西，佛得角的打法比较直接，就今天的场上的这个实力对比来看的话，他们这种打法也是合理的啊。在中场呢，如果有机会中后场把球拿下之后，直接打到西班牙队中后卫的身后啊，因为他们的站位比较高，所以在两个中卫和守门员之间有比较大的空档。费兰托雷斯后点还有，边后卫保护的不错，外围的射门法比安鲁伊斯抡空了。库库雷利亚，加维，罗德里，库瓦西在外围打远射，尝试一脚，应该是碰到了自己队友出的底线，球门球。库瓦西是效力于巴塞罗那俱乐部，本届的西班牙队的主体框架基本上是以巴萨的球员为主来组成的这个体系。今天首发阵容当中呢，有4名是巴萨的球员，库瓦西，中场的佩德里，进攻线上两侧的边锋加维和费兰托雷斯啊，都是巴萨的球员。巴萨呢也是在过去这个赛季的西甲当中获得了西甲冠军。我们看到了前西班牙的国家队队长耶罗，西班牙队的控球达到了62%，佛得角是29%，双方在对抗当中的这个控球时间是9%。费兰托雷斯，刚才这个传中的地方啊，离禁区太远了。卡布拉尔，你看，在运动战当中，如果西班牙队丢球，他的阵型第一选择不是回退，而是就地翻墙，球在哪个位置，以球为中心，周围的队员迅速的聚集，就在局部形成人数优势。沃西尼亚，

好球，佛罗角队左边有空档，传过来约瓦内，在横传向中路，多勒里在中间拦截，这个球应该是越位了，获得角的队员从越位位置回抢，略伦特。西班牙队因为拥有着处于绝对优势状态的控球，所以呢他们倒不急于把比赛的节奏提起来，就这么来回的传导，不断的在对方的半场绣花，这种催眠式的踢法很容易让防守队员的这个精力啊出现分散，体能呢不知不觉的就被消耗掉。哎，这个球应该先出界了，先出底线了，佩德里。今天进行比赛的体育场是亚特兰大体育场，这个体育场是带顶棚的体育场，所以呢一旦天气过于炎热或者是有暴风雨的天气啊，这个顶棚关闭，球场内部的条件还是可以保持恒温恒湿的。那今天呢顶棚就是在关闭的状态，卡布拉尔直接打到右路去，球停得不错呀，门德斯进到禁区里面了，这个球被库库雷利亚挡出了边线，佛得角获得了前场的界外球，刚才这个超过40米的斜长传的转移，应该说佛得角打得相当的好，莫雷拉传中球往后点来，这球力量用的有点大，弗兰托雷斯啊，佛罗角队的这一个衔接啊，一旦衔接上的话有可能从西班牙队的右路就打进去了，很可惜差了半拍，罗德里佩德里，法比安鲁伊斯，费兰托雷斯，佛罗角队把球断下来，向前的推进没有太好的空间，回传给守门员沃西尼亚，还是很稳的，推一个身后，好球啊，库库雷利亚倒三角传回来，跟上了打门，中后卫洛佩斯将球拦截了啊，这个球幸亏后卫上来打了一下，加维，佩德里再给到左边路，好球啊，库库雷利亚再来一脚，他第一时间呢是想左脚塞进去给加维，球被对方挡出来之后右脚来了一脚直接射门，因为右脚不是他的主力脚，所以呢这个球没有压住打飞了，略伦特，库瓦西，佩德里

好球，防守队员保护着球，让自己的守门员拿到。三号博尔热斯，上半场的比赛进行了半个小时了，场上的比分呢还是0-0。这是本届世界杯的 H 组的第一轮的第一场小组赛。转移，哎，这个球出现了失误，这是西班牙队的机会，费兰托雷斯，奥亚萨瓦尔，这球领得太靠外了一些，他第一下触球不太好，所以也失去了自己打门的机会，然后呢就被对方的防守球员一直往外逼迫，挤出了边线。这第一下触球啊，把自己的射门角度给领没了。罗德里，罗德里传球出现了失误，这个球裁判的哨子还是没有响啊。西班牙队呢，在对方持球进攻的时候，他的这个逼抢，尤其是对出球队员的逼抢，基本上会让持球的这个人产生窒息感，因为你抬眼一看，全都是西班牙队上来围抢的队员，自己的队友一个也看不到。西班牙队的围抢呢，一方面是对持球者的这种压迫，另外呢是对持球者的出球方向的线路的这种压迫，这是一种全方位的压迫。所以呢，这个持球的队员往往球刚到脚下一抬眼，周围全是西班牙人。这比赛的走势还是挺清晰的啊，代表红色的这个突发事件啊，在上半场的30多分钟时间是比较多的。当然呢，对于球门的实际威胁现在暂时还没有。弗洛角队的长传打库库雷利亚身后越位了，这个球助理裁判举旗了，这就是弗洛角一直在等待的机会，虽然这一次越位，但是这个方向还是对的。这个球也就是传球慢了一点点，跑动的队员呢也就是启动的早了一点，当然呢这个球的机会也更多的应该是在传球者的这个节奏上。库瓦西，拉波特，库库雷利亚起诉了啊，但是这个球没有传，传向了另外一侧，费兰托雷斯反抢的时候犯规啊，费兰托雷斯这个球想跟马克斯略伦特来做一个配合，但是这是被卡布拉尔给猜到了，然后卡布拉尔想要人球分过，费兰托雷斯采取了战术犯规。卡布拉尔啊，这个球呢是抢先一步，先把身位给卡住，造成费兰托雷斯的犯规。今天啊，这两个人在位置上正好对位。多拉里，好球，佩德里。奥亚萨瓦尔，罗德里球丢了，直接吊门，还是很有想象力的。这个球呢是在中圈里边，利弗拉门托，他应该是之前就观察到了西班牙队的守门员的站位，把球

放下来之后抬眼一看，乌奈西蒙可能离球门他感觉有点远，所以直接起脚吊射。虽然这个球的最终呢踢出来的效果不佳，但是这个想象力啊要打高分。拉波特，略伦特，西班牙队进攻的时候，一是这个纵深压迫非常的深，另外呢他场地的宽度利用的好。库库雷利亚头球摆渡禁区里面还有机会打门，守门员把球拖了出来，这个球当然越位了啊，在往库库雷利亚那个角度传的时候他就已经越位了。不过这一次进攻啊西班牙队完成的不错，葡萄牙的守门员沃西尼亚也一展身手啊，这个球库库雷利亚确实是越位，还是挺清晰的。沃西尼亚好好的热了热身，虽然已经年过40岁，但是身手依旧矫健，身姿轻盈啊，看起来对中年人来说保持体重管理身材非常重要。马克思略伦特争抢的时候犯规，这个球呢完全没有踢到球，直接从身后踢到了利夫拉门托的大腿上。卡布拉尔越瓦内往里切，直接打门了。这个球可能大部分的人都以为越瓦内内切之后要把球传向后点，正常的来讲呢这样的处理也是常态，但是越瓦内也打了一个出其不意。加维转另外一侧，他的巴萨队友费兰托雷斯，库瓦西，佩德里，法比安·鲁伊斯。西班牙队依旧是在外围非常耐心的用传球线路来做编织，织成一张网把对方网在里边。佩德里还是没有打门，还是假动作啊，还是要传。拉波特，罗德里在找库库雷利亚，头球点向中路，打门打在横梁上，再打向球门，沃西尼亚把球拖了出去。西班牙队的这次进攻非常的流畅，在前面呢一直是慢慢吞吞的在外边用传球来编织，最终突然他加速的时候在翼侧啊后卫没有跟上，在葡萄牙队的门前上演了非常精彩的攻防场面。老门将沃西尼亚第二次在门前做出了精彩的托举。西班牙队的这种编织啊，就是先慢速的编织，突然他提速的时候让你还在混沌的状态，还沉浸在他之前给你编织的美梦当中还没有醒过来，但是他突然提速也许你就跟不上了。看这个角球，这是第二次角球，前点是防守队员顶到了，外围还是西班牙队控制，好球。哎，这次两个人有点抢，
罗德里和法比安·鲁伊斯两个人有点

这是刚才那次进攻，库库雷利亚把球传向中路，做了一个摆渡，费兰托雷斯的底角射门打到了横梁上，队友的第二下补射又被守门员给挡了出来。奥亚萨瓦尔，上半场的比赛已经踢到了超过40分钟，场上的比分呢暂时还是0-0，西班牙队有优势，对于球门的威胁也逐渐的开始展现，但是佛得角队踢得不错呀，作为世界杯的首战，库库雷利亚这下停球失误，这就是佛得角队的守门员沃西尼亚，他是在葡萄牙的二级联赛沙威什俱乐部效力。罗勒里在传，卡布拉尔越瓦内，葡萄角队的反击，西班牙队的阵型还没有回来，另外一侧拉空了，给过去，往前趟，做假动作，自己在禁区里边，这个球还在带，差点过去。葡萄角的运动员很有趣啊，他们的经常在一些关键位置上的处理呢，都不是常态当中应该做的这个选择，包括射门的时机，包括传球带球的线路，好像都让西班牙的队员没有想到，也让我们在场边看球的人呢觉得哎眼前一亮，这是很有趣的。因为随着世界一体化的这个进程啊，现在在足球场上看到迥然不同的风格好像越来越难了。以前的世界杯呢之所以吸引人，就是来自世界不同地区的人们踢的足球完全不一样，而且呢之前大家也都不清楚别的大陆上的人是怎么踢球的，所以世界杯成为一个大家欢聚的舞台。当然呢现在好多运动员在场上代表各自国家队，实际上在工作当中呢又是各家俱乐部的队友，所以大家互相的风格啊越来越趋同，同样对风格也互相越来越了解。但是今天佛得角给我们眼前一亮的感觉，整体的这个组织非常有效，但是在一些细节方面呢总有亮点。拉波特，佩德里自己往里带，费兰托雷斯还在传，这个球越位了，那个位置佩德里自己都知道自己在越位的位置上，费兰托雷斯没有犯规，比赛继续。卡布拉尔传中，这个球传向了后点，后点没有人，自己两个队友一个是冲向了前点接应，一个呢是没有到后点去。库瓦西里，库库雷利亚低球传中，有机会打门，这个球费兰托雷斯的左脚射门又被守门员沃西尼亚给直接抱在了怀里。西班牙队这个传中球有意识的选择了贴着草皮过来的一个低滚球，前面大家都搂了过来，费兰托雷斯跟上在后点的射门，射门的角度还是没有完全拉开，再来球门球，这个放铲非常的果断，把球踢到了西班牙队的队员身上，弹出了底线，踢到了佩德里的身上。这是刚才费兰托雷斯的射门，打的还是稍微正了一些，中后卫没有碰到，这个三号波尔热斯要是稍微蹭一下的话，一折线自己的守门员就难办了。上半场的比赛要补时4分钟啊，现在已经踢到了上半场的补时，
罗德里，发边路易斯过顶，再传中到后点来，这应该是一个角球。头球顶到守门员沃西尼亚，一个漂亮的扑救。今天这个上半场啊，已经40岁的守门员沃西尼亚应该是场上表现最亮眼的一个人，高阶低等啊。佩德里、弗兰托雷斯、约伦特横传，球门球，这是西班牙队的奥亚萨瓦尔在后点顶到，但是顶偏了。

这个时候主裁判阿加姆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上半场呢，西班牙队和佛得角队是打成了0-0，西班牙队还是在缓缓地进入世界杯的节奏和状态，而佛得角队应该说上半场这45分钟，他们的队员虽然有点累，但是很享受，他们的球迷当然也会很享受他们在世界杯上的头一个半场。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我们继续来关注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 H 组当中的第一轮第一场小组赛，西班牙队和佛得角队的下半场较量。上半场呢，两支球队是打成了0-0。好的，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开始了。下半场呢，西班牙队是从屏幕的右侧往左侧进攻，佛得角队是从左往右攻，比分现在暂时是0-0。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呢，西班牙队是完成了12次射门，但是比分啊没有改写。而佛得角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啊，在西班牙队的半场仅仅完成了14次传球，这是在1966年世界杯以来所有的世界杯比赛当中任何球队在单个半场比赛当中最低的一个数据。但是呢，虽然仅在西班牙队的半场完成了14脚传球，没有进球，但是呢，这个佛得角队也没有失球。西班牙队上半场的强控制啊，这种强压迫，哎，这都是做得不错的。不过呢，在亚马尔不能登场的情况之下，包括在欧洲杯夺冠的时候，他们另外一侧的这个边翼啊，尼克威廉斯今天也没有首发。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西班牙队今天两个边路缺乏爆点，这也是他们现在比较明显的一个问题。因为今天西班牙队首发的两个边锋啊，7号费兰托雷斯和9号加维，这两个人都不是在边路突击型的这种边锋，加维呢更是从中场来客串打这个位置。费兰托雷斯如果亚马尔和尼克威廉斯都在的话，费兰托雷斯甚至是可以来打中锋的，但今天他是出现在了右边锋的位置上，所以呢，这两个边锋的队员倒不具备个人带球向前突击的这种单点爆破的能力。当然呢，亚马尔这个比赛暂时还踢不了，虽然镜头一直在找他，但是他确实上不了。尼克威廉斯倒是其中的一个选项。西班牙队呢，还是我们说的这个在上半场他的控制，这也是做得足够好的，这也是他们最擅长的。但是在2024年在德国夺冠的那一支西班牙队啊，他在强控制的情况之下，他的纵向的速度也能够保证，就是边路的亚马尔和尼克威廉斯这两个在局部能够形成爆破的这个点，他在今天的比赛当中暂时不具备，所以呢还没有刺穿对方的防线。下半场的情况啊，大部分时候应该还都是这样，西班牙队压制着对方，但是什么时候能把对方这个防线彻底的击穿啊，这个还要观察。头球顶到后点还有，略伦特外围打远射，左脚的射门打得高了一些，这是法比安·鲁伊斯，他是来自巴黎圣日耳曼俱乐部，这是刚才佩德里的一个突破之后的传中，略伦特再把球敲回来，法比安·鲁伊斯打门。这倒是赶上了他的左脚啊，但是这一次呢，他的支撑脚啊又离球太远了，有点够着踢，所以这个球的弧线没有打出来。费兰·托雷斯，罗德里

0: 拉伯特，
1: 好球，这个脚跟传得不错，但是辅导角队把这个防守的缝隙给弥补了。西班牙队在局部想要摆脱对方的这个密集防守的话，可能在局部一是呢队员的个人能力，小团队之间的这种出其不意的配合，另外就可能需要在打到对方的禁区附近之后，这个速度还是要提起来。

拉波特，好球，这球传得不错，在压力之下没有停好，辅助角队看看这个球拿住，队友前插给啊，因为队友觉得自己是越位了，所以他也没有继续向前加速了。利弗拉门托，发边路易斯没有犯规，利弗拉门托将球交回来，队友可以拿到。西班牙队断球，这是个好机会，闪开角度打门，哎呀，这个射门的质量不够啊。法比安·鲁伊斯这是第二次从这个角度来打门了，刚才那一次呢球打高了，这次还是打高了。这种在对方马上由守转攻的这个转换期，西班牙队再断球其实是场上进球的最好的时机，打的就是对方的由守转攻的这种转换，如果在这个阶段啊把对方的这种球断下来的话，马上再打对方的一个反击，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反击对方的反击，在这种场景之下其实是破门最高概率的时刻。佩德里好球，守门员出来，这个球呢自己防守的后卫队友先是碰了一下，减缓了球的速度，沃西尼亚把球拿到了，裁判判的是加维犯规，加维的看法应该跟主裁判完全相反，加维满以为是自己被对方犯规了，第一下防守当中似乎是二十号门德斯确实有点犯规的嫌疑，但是当时裁判没有吹，之后呢俩人倒地，裁判判了加维犯规，加维是历史上第六位在21岁以前已经参加过2届不同世界杯的球员，这个成绩其实很了不起啊，因为之前的那些名字啊，包括贝利啊，包括埃托奥啊，这都是赫赫有名的名字，加维也加入了这个队伍。西班牙队断球啊，这个球感觉上应该是想传没传好，但是阴差阳错的差点变成了吊门，而且差得不远呢，奥亚萨瓦尔这下倒真把对方的门将沃西尼亚给晃了一下，沃西尼亚也是预判奥亚萨瓦尔左脚要传中，这种丢球其实对佛罗角来讲是最危险的，已经两次了，下半场已经两次了，转移向远端，这是一个界外球啊，大家都没有犯规，佛罗角的场上队长是20号瑞恩门德斯，今年也是36岁，这个传中球又是直接给了守门员，这个传中的质量不高，费兰托雷斯，西班牙队现在控制没问题，但是向前有威胁的进攻呢需要可以考虑换人的这种方法，他的这个进攻需要有一些变化，
啊，场上呢，负责角的运动员是主动把球踢出了边线，是不是看到自己有队友有受伤的情况？这是他们的七号约瓦内，约瓦内要被主裁判护送到场边，是不是要看一下他的情况，要不要出场接受治疗？看起来不用啊，看起来不用，约瓦内留在了场上。比赛继续，穆雷拉守门员出来了，乌奈西蒙的控制范围啊非常的广，而且他脚下的出球啊能力强，就脚下控球出球的能力强，所以他这个脚下能够出球，就使得自己的后卫线队友可以把球传给他脚下，通过他过渡再来转移，这也是西班牙队在后场建立进攻的非常重要的一环。守门员那个点啊，在球运转到他那时候不能停滞。哎，这球传进去了，头球顶得太正了，法比安·鲁伊斯。不过和上半场比赛相比呢，机会开始逐渐的出现了。一方面呢，也是因为佛得角的运动员通过上半场的防守，他们的体能下降。另外一方面，西班牙队现在纵向的传球次数在增加，这个纵向的传球是破线传球，这个比较容易直接威胁到对方的防线。如果总是像上半场那样横向的传递的话，确实也能够形成控制，但是呢，给予对方的这种杀伤力不够。我们注意到场边应该佛得角要换人，这个回传球守门员出来啊，不能给角球，踢出边线再说。拉波特打远射，力道十足，稍微高了一些。场边要换人了，

佛头角这个换人，准备一口气换三个。刚才那次死球的时候，换人的准备还没有完成，比赛先继续。角球，现场的球迷开始玩起了人浪。今天呢，亚特兰大体育场呢，顶棚是关闭的，场内的温度在空调系统的作用之下还不错，所以大家有这个心情。前两天在纽约的新泽西体育场，那个太阳晒的，所有人都没有心情玩人浪。传中，前点顶出来，

佩德里，好球，这个球直线塞了进去，还有法比奥·路易斯在传守门员出击，轻疏远臂，这个球沃奇尼亚出击的节奏、出击的时机啊，都把握的不错，球拿的也很稳。门德斯外线有队友，门德斯自己往里切，这个球丢了，没有犯规，西班牙队的进攻。费兰托雷斯应该是个角球，中后卫这下保护的还不错，三号博尔热斯，亚马尔还在场边热身，但是究竟会不会冒险让他上啊？这个是一个疑问，之前的消息一直是他还打不了小组赛的首轮。佛得角队要换人了，佛得角队要把七号约瓦内换下，这次换人要进行相对大面积的调整，另外换下十五号杜阿尔特，这次要换三个人啊。换下十五号杜阿尔特、七号约瓦内，以及十九号利弗拉门托，换上十四号另外一个杜阿尔特、十七号塞梅多，还有二十一号啊，二十一号达科斯塔。看看经过三个人的调整之后，场上的这个体能情况有一定的补充，佛得角队在反击当中能不能有一些想法。当然到目前为止他们还是比较务实的，防守的架子没有丢。哎呦，这个解围没有踢出去，库库雷利亚加维，佩德里一个油炸丸子的过人，这是刚才这个油炸丸子遇到对方三个人的包围。西班牙方面应该也在思考着调整的策略了，德拉夫文特，对方已经换了三个人，场上的比分呢暂时还是0-0，这个比赛的走势究竟如何呢？这些世界杯上的强队们啊，在世界杯的首战表现各不相同，你像巴西队的首战就进行的至少上半场是比较滞涩的，这开局不是特别的理想，虽然最后是打成了1-1啊，但是整体的运转显然还没到好的状态。那德国队呢，世界杯的首战打了就不错，一个大胜啊。略伦特想要直 C， 你看下半场西班牙队的变化就是这种纵向的破线传球多了一些，他上半场的这种横向的传球比较多。打一侧，库库雷利亚由罗德里直接来找库库雷利亚在一侧来形成1-1，这个上半场西班牙队尝试过几次，而且每次的效果都还不错，一旦库库雷利亚拿球的时候不越位，就能够马上形成对球门的威胁，就是打到自己主攻方向的反侧。略伦特发边，路易斯拉波特纵向
这个球倒是塞进去了，但是奥亚萨瓦尔没有拿到啊。这次倒是形成了穿破对方防线的这种传递，纵向的渗透球。这比赛迟迟未能破门，现场的观众有些不太满意。利伦特，再给利伦特，球还是没带过去。角球，你看西班牙队前场丢球之后，他的右边后卫利伦特逼迫着对方的边后卫把球带出了自家的底线，完全是一个已经压迫到对方球门口的这样的一种防守。看这个角球，第七个角球了，又是守门员啊，沃西尼亚出击之后把球拿到，西班牙队的罗德里冲撞门将犯规。哦，亚马尔能上，难道之前的消息都是烟雾弹吗？现在确实是需要边路突破的爆点。那么烟雾散去之后，拉明亚马尔要来了。之前呢，因为亚马尔的这个腘绳肌的拉伤啊，一直传出的消息就是为了稳妥起见，西班牙队不太敢让他在世界杯的初始阶段，也就是头几轮的小组赛当中就冒险上场。现在看起来，一是场上的局面一直没有打破僵局，另外一方面可能亚马尔的伤势恢复啊比外界所想象的要快。西班牙队的调整啊，果然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在边路要增加爆点了。今天客串在边锋位置上的加维被换下，换上了拉明亚马尔。另外呢，中场的位置上八号法比安鲁伊斯被换下，换上了六号梅里诺。虽然亚马尔是西班牙足球的宝贝啊，要尽量很珍惜的使用它，但是呢，今天这个世界杯的首战到目前为止僵局尚未打破，边路需要爆点，这个时刻也不得不让亚马尔提早登场了。因为之前所有的相关消息啊，都是如果可以的情况之下让亚马尔尽量不能冒险上场，还是要把伤养好了再说，把状态恢复好了再说。现在他还是上场了，梅里诺。西班牙队所需要做的就是边路的突破要提速，现在控制没问题，在整个控制的情况之下，谁来踩油门呢？换上了拉明亚马尔。亚特兰大体育场的旁边啊，有一座酒店，这个酒店的外墙上头啊，就在前两天刚刚立上了一幅巨大的亚马尔的这个广告画，一个非常舒展的凌空倒钩的这个射门动作。看看西班牙队的调整啊，也来了，亚马尔持球，除了脚过去两个人防守他，还是亚马尔提速，再给利伦特横传打门，最后的射门打得太正了。但是大家注意到了吗？亚马尔登场之后，他在边路啊，他在局部的区域能够形成自己利用速度向前的这种切入，这在之前呢加维和费兰托雷斯都无法做到，那两个队员呢不是这种类型的。接下来佛得角的防守，尤其是亚马尔所在的右路啊，也就是佛得角防守的左路，可能会遇到更大的压力。佛得角的左后卫卡布拉尔呢在上半场就吃到了黄牌，现在他得小心一点。西班牙队的进攻重心开始往右偏移啊，拉波特，佩德里，再给亚马尔，略伦特，罗德里，佩德里原地转身
这个球可能是打在了佛罗角队员的胳膊上啊，所以他之后的这个解围啊，他可能以为裁判会吹他手球，所以解围显得有一些草率。但是裁判哨子也没响，因为球权反正是在西班牙队的控制之下。费兰托雷斯打门打在了后卫的身上，佛罗角的反击往前趟，这步有点远了，

犯规。佛罗角准备要调整啊，这个十三号卡布拉尔他身上背着黄牌去防守亚马尔的话太危险了，所以

佛罗角队是用八号保罗费尔南德斯换下了首发的左边后卫卡布拉尔。今天现场的观众人数是67640人，这也是亚特兰大体育场所承办的今年世界杯的第一场比赛。亚马尔换上来的八号费尔南德斯就是对着他过去的，这也是为亚马尔上场啊私人定制的后卫。库库雷利亚、拉波特、好球，这球抢得不错，达克斯塔。罗德里、费兰托雷斯

还是回到右边来，亚马尔、约伦特倒三角，还有在大门又被后卫给挡住。葡萄牙队现在迎来了本场比赛他们最艰难的时刻啊，因为比赛踢过了75分钟之后啊，队员的体能进入了一个瓶颈期，本来体能下降啊，防守的覆盖面积就会减少。现在呢，西班牙队又在边路做了针对性的调整啊，亚马尔登场之后啊，右边路明显他跟马克思略伦特的这个向前的杀伤力啊，要强过于费兰托雷斯和略伦特在这儿的组合。而费兰托雷斯呢是来到了左边的边锋位置上，加维被换下去，佩德里，亚马尔，两个人在防他，两层防线，亚马尔先过掉第一个人，角球

葡萄牙队准备再换一人，这一次再换人的话，他们的换人名额就已经用完了，换下十号蒙泰罗，换上的是十八号阿尔坎若。看西班牙队的角球开起来，前点是被防守队员顶到了，传已经过了守门员的顶了，还好在他身后还有后卫，换上费尔南德斯，这个举措非常的英明啊。佩德里，略伦特，亚马尔，确实啊，亚马尔感觉在场上呢，他虽然拿球在局部的这种突破有效果，但是还是不太敢全力的这种去冲刺，应该是自己还多少有一些忌惮，毕竟啊，国生基的拉伤这是一个不讲理的事情，他之前出现了这个轻微的肌肉撕裂，这种拉伤呢恢复起来就是慢。给亚马尔往底线趟，球没有传进来，角球，他是突然起速，又是费尔南德斯挡住了亚马尔的传中，费尔南德斯似乎

不是在替补席上一直坐着准备，就等着对方如果上亚马尔的话，他也会等来自己的上场时间。啊，西班牙队也再做调整，换下费兰托雷斯，换上奥尔莫。这是巴塞罗那队友的一个互相的替换。这个球最终是甄别是一个球门球，还不是角球。亚马尔传，头球往后一蹭，库库雷利亚再顶向球门的时候没有力量。前点是梅里诺的头球后侧，后点呢库库雷利亚选择了直接攻门，没太顶好，没发上力。出了脚，通过中场的过渡打到左边，费尔南德斯。哎，这个球是不是被带了一下，裁判判了犯规。费尔南德斯他今天上场之后任务非常的明确，有的运动员在比赛开始之前教练就给布置战术，说你上场之后持球你要往哪边踢，往哪边传，怎么掌控方向。那有的运动员呢，他角色不同，任务不同，说教练我上场干什么呀，你先别着急，对方亚马尔上了你再上，那我上场之后怎么踢呢，亚马尔怎么踢你就怎么踢。那可能今天费尔南德斯就是带着这样的任务上来的。拉波特，你看亚马尔在场上这个无球的跑动还是很谨慎，他只是在关键的时刻选择这种利用爆发力的突破，来回的移动还是不多啊，确实是在比较谨慎的在踢。尼克威廉斯也要上了，尼克威廉斯和亚马尔这两个人呢是帮助西班牙队拿到2024年欧洲杯冠军的主力的两个边锋，这两个人同时在场上，在2024年欧洲杯的赛场上确实是让西班牙队的两翼同时起飞，也收到了很好的效果。现在这两个人再次双剑合璧，尼克威廉斯上场是撤下了中场的罗德里，把场上队长罗德里给换下。奥尔莫，梅里诺，这样的话西班牙队中场现在呢是梅里诺。哎，看这个球，这球传得不错，奥尔莫横传打门，这球被后卫挡了一下，非常关键的一次封堵，奥亚萨瓦尔的射门被后卫挡出了横梁，这个球传得漂亮。奥尔莫的横传，这脚射门呢是被中后卫皮克洛佩斯挡出，角球，西班牙队的第九个角球了，战术角球，再还给亚马尔。西班牙队在经过了这个人员的调整之后啊，他中场现在双后腰呢是梅里诺，再加上佩德里，打前腰的是现在拿球的时候奥尔莫。亚马尔和尼克威廉斯在两侧，奥亚萨瓦尔居中。哎，这个球奥尔莫的传球出现了失误，奥尔莫觉得应该是对方碰触了边线，但是裁判给了佛德角的界外球球权。亚马尔刚才这个左脚外脚背的传球找奥尔莫传得非常的准，这也是巴萨队友之间的默契，这个外脚背像尺子量过一般。
把球交到了中后卫的身前，就是最后奥亚萨瓦尔射门这一下啊，被佛得角的另外一个中卫四号洛佩斯给挡出。亚马尔传球失误，佛得角的反击，这次空间比较大，看看传过去，西班牙队在回退，佛得角进了禁区里边，敲回来，外围打远射，这个球是碰到了奥尔莫出的底线，这是一个角球，这也是全场比赛佛得角获得的第一次角球，这是佛得角获得的第一次角球，射门的是六号凯文皮纳，这个球是打在了奥尔莫的右肩膀上。

0: 看看这个角球啊，佛罗角的全场比赛第一次角球，开起来头球，这是佛罗角第一次打正啊，第一次射门打正，不过顶的也太正了，直接打在门将的怀里了。尼克威廉斯人球分过，后卫回追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12号莫雷纳。比赛已经踢到伤停补时了，伤停补时五分钟，比分还是0-0啊。可能在赛前大家都知道西班牙队肯定比佛罗角的实力要强，但是呢在90分钟之前，如果说踢到伤停补时比分还未改写，可能不是每个人都敢想啊。但现在这一幕已经发生了，这些传统强队们参加每届世界杯真的是几家欢喜几家愁，每一家的情况都不一样。这一届呢，德国队的开局非常好，面对另外一支世界杯的新军库拉索，德国队是取得了大胜。但是巴西队的开局，包括今天西班牙队的开局，好像都不是太顺。我们还记得上届世界杯最终阿根廷队夺冠，但是阿根廷队小组赛第一场上一届的时候甚至是输了球，以输球开始的世界杯。亚马尔，亚马尔自己来一脚，距离有点远，佛罗角队的反击，西班牙队防守的人数不足啊，这个球没传好。佛罗角队这个球呢，他的左边拿球的队员科斯塔的左边其实也有接应的队友，但他没有看见。亚马尔来了，佩德里，库库雷利亚。比赛的最后关头其实对双方来讲都是最有机会的时刻，当然也都是最危险的时刻。亚马尔，亚马尔一个假动作，费尔南德斯成功的防守，球还在亚马尔的控制之下。佩德里他在原地等球了，佛罗角队的反击犯规了，这个球是个战术犯规，要吃牌了。佩德里伸手拉倒了佛罗角的队员，吃到了黄牌，这是一个战术犯规。佩德里也知道这个球如果让对方带过去再传出来的话会很麻烦，这个拉人非常的清晰啊，拉拽了球衣，也是有意识的战术犯规，所以肯定会吃到黄牌。假动作往里切，再给佛罗角的进攻机会，外围要起脚了，最后这脚射门没有打好啊。老将门德斯，已经36岁了，在面对世界冠军西班牙的时候，这个比赛踢到最后啊，体能有点跟不上。尼克威廉斯，库库雷利亚两个人同时上来，尼克威廉斯这个球没传好。今天呢，亚马尔身上的伤，估计还是没好利索，但是形势所迫啊，不得不让他上场。西班牙队是害怕亚马尔再出现一些状况，但是呢佛罗角说别怕，我给亚马尔安排了保镖，这保镖就在这儿呢，8号费尔南德斯，亚马尔不上他也不上。比赛还剩下半分钟左右，刚才费尔南德斯挡住了亚马尔的射门，西班牙队获得了角球，第11个角球了。球后蹭，后点没有拿到，西班牙队这个角球的战术其实已经打成了，比赛随时都会结束啊。对世界杯新军佛罗角来讲，这场0-0就是他们的一个奇迹，他们逼平了西班牙队，拿到了自己参加世界杯的首个积分， 虽然没有赢，但是面对西班牙这样的强队，世界杯新军佛罗角，这场平局对他们来讲就跟胜利了一样。这是他们世界杯的首个积分，确实很多人都没有想到啊，感觉上应该是实力比较悬殊的一场比赛，最终呢在比分上却形成了平局。那这场平局对西班牙队来讲应该要改变的地方还有很多，强控制强压迫对他们来讲是长项，但是呢在边路形成有效的纵向切入和爆破，他们需要亚马尔，需要尼克威廉斯这样的队员，还是希望亚马尔能够快些恢复到最佳状态。年过40岁的老门将沃西尼亚今天毫无疑问是佛得角表现最出色的队员之一，当然他们整支球队的表现都非常的出色。好的，观众朋友们，这场 H 组的第一轮第一场小组赛，西班牙对阵佛得角的比赛，我们也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是由贺伟在亚特兰大体育场现场为您做出的解说。
1: 真空始料，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
2: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3: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2: 入睡了。
3: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的首轮，比利时队和埃及队率先出场，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是比利时队，身穿白色球衣的是埃及队。这场比赛呢，接下来由前国脚董方卓和我一同为大家做出介绍。比赛刚一开场，双方呢在边路啊就形成了一次对抗。
1: 今天比利时第一个比赛的要点就是先把球送到对方的半区，形成高位逼抢。就一旦第一时间不能把这条防线打穿的话，埃及队今天的防守回防速度还是非常快的。
0: 防多库真的，哈尼今天很凶啊！
1: 哈尼今天对上多库就是上身体。哈尼，
0: 多库如果遇到这种对手，他就应该多尝试空跑，哎，啊，少拿球。这次转过来中路射门爆射，埃及队抓住了机会，这是比利时内部空当露出来的一个机会，让埃及队的前腰阿舒尔一脚爆射破门，率先打破僵局。而且这个时间点啊，是上半场补水前。
1: 对，这一下呢，应该是来源于哈尼跟队友之间在右路的配合，马上观察到左路的阿舒尔内收以后来到的这个禁区域，把球快速传过来形成的打门。而比利时这边不管说后防线也好，还是后腰也好，都没有发现阿舒尔来到这个区域进行接应。
0: 这个就是刚才比利时的队员他一直是不紧不慢的节奏，萨拉赫转移过来给阿舒尔内切，
1: 对，
0: 后腰没有回位，所以导致两个中卫身前完全空了。而且阿舒尔这个球打得很坚决，停下来以后顺势转身直接抽正了。哎呦，这个球速啊，库尔多啊也没办法。
1: 正常来讲这个区域应该是莫尼耶去跟防的，但是这一瞬间呢，他只看球没有看人。
0: 哈桑倒是挺镇静的。
1: 对，
0: 哎呀，阿舒尔这个球一下把埃及所有队员都打兴奋了。这个球确实他整个动作一气呵成，
1: 对，
0: 没有任何的，没有一丝动作的浪费啊，停球的分量也合适，转身衔接，包括助跑到最后发力持球部位全都做到完美了，所以库尔图啊只能望球兴叹。
1: 对，主要是呢，萨拉赫一拿球，所有的比利时球员的这个注意力都集中在他身上，都想看看他接下来想干什么。但没想到萨拉赫这一下子传球决策做得这么快。
0: 你看，有的时候世界杯的比赛就是这样，最大的腕儿不是用来得分的，
1: 对，
0: 是用来迷惑对手的，哎，吸引对手的。
1: 就今天呢，他这个位置也是处在一个串联整个进攻的这么一个位置上。
0: 另外呢，刚才萨拉赫拿球传的时候，他没有在中路，他完全跑到右边，这样一下把比利时整个防线的侧重全拉过去了，
1: 对，
0: 中间一下扯空了。哎呀，萨拉赫整个这个带动作用四两拨千斤呐。多库迪罗兰斯还是想给内部空当，但是这个区域啊，埃及的队员很拼。这个球是经验啊，这是经验。萨拉赫知道我不一定能抢到头球，但是我让你跳不起来，你也难受。
1: 是。
0: 现在比赛。

0: 哎，继续。感觉埃及队呢，随着小组赛第一轮踢到现在，他们有充足的时间研究一下新的这个赛制变成四节以后，怎么安排自己的节奏啊？至少第一节你感觉他上来这个硬度给得很足，然后呢进攻当中有机会就打，充分释放开火权。
1: 对，我觉得呢这个比赛时间啊，对比利时也是一大考验，毕竟又是在中午，天秀又比较炎热，
0: 就是欧洲球队正打盹的那个点。
1: 哎，这个时间呢，就算很多英超球队有的时候他会选择在下午或者中午踢，但是天气也没有这么炎热，所以说这个可能对于比利时球员来讲是需要去克服的。不知道这个丢球会不会给他们打醒啊？
0: 多库来了，
1: 两个人马上进行协防。
0: 多库现在真是没什么办法。
1: 对，哎，
0: 头球，
1: 这一下是迪勒曼斯插到了禁区里，
0: 相当于德布劳内把后防线的队员给推过去了，给他留出了一个空间。
1: 对。这一下德布劳内的前插其实是吸引了两个防守球员的，对，这个是补水之后比利时的这种比较大的变化，
0: 对，
1: 中场球员不停地进行前插后插上。
0: 法特西啊，大腿的肌肉刚才被前插的迪勒曼斯给撞到了，短时间跑动呢有点受影响。德凯特拉雷刚才脚下没站住，特洛萨德给另外一侧，现在还是比较依赖多库的爆点突破。但是多库今天哎呀，多库今天是参加世界田径锦标赛最高难度的跨栏比赛。这么耗下去会影响他信心的。
1: 是，今天可以看到多库慢慢的也把自己的位置进行改变。是不是要尝试一下多库和这个特罗萨德位置上的一个变换？
0: 他俩靠近，
1: 或者说位置上换一下。
0: 原本吕迪加夏可能让多库在自己熟悉的左路延续俱乐部状态，但是他放到这边就相当于名牌，埃及队就有针对性的去布置。
1: 哎，
0: 现在如果换个边看看另外一侧埃及队的边后卫能不能适应。
1: 尤其是多库呢，他这个逆足打左路呢，他的这个过人方式是非常单一的。
0: 又是一脚，埃及队员现在只要靠近球门了就打，完全不害怕库尔图啊。
1: 对，还好库尔图瓦这一下还是有碰到球的，这个身高臂展还是比较长，
0: 这球打得也不错。
1: 奔着死角来的，还打了一个穿裆球。
0: 哎，季科的射门，关键埃及队员今天出脚这下部位吃的都很好。
1: 哎，
0: 球呢是快速的贴地斩。好，看看反击当中多库来到右路了，人球分过，哈桑马上示意我们的队员没犯规，但是这么踢下去多库恐怕真的不满意了。刚才是左后卫法图赫一个铲断，看来还是吃牌了。这个球还真是阿提亚先铲到球，然后法图赫过来没碰到球。法图赫吃到一张黄牌，
1: 哎，果然多库和托罗萨德换边了。确实需要进行一个换边了。
0: 这个换边之后呢，多库虽然刚才被踢倒了，但是他的信心会有不同，因为他对面的这个后卫刚吃完黄牌，
1: 对，
0: 他会更敢突他。
1: 而且呢，两个边路的这种比赛方式的改变也会让埃及这边的赛前防守布置进行一个调整。
0: 哈尼这个队员呢，今天前半段的比赛执行呢任务相对简单，只要多库拿球你上去贴他铲他，但是现在特罗萨德他喜欢拿球往中间跑。

0: 喜欢打配合，哈尼如果扑呢就比较危险。
1: 对，
0: 萨拉赫给身后没过去。
1: 特罗萨德他不是一个主要球权的人，他更多的喜欢是空跑。哎，
0: 德布劳内，
1: 德布劳内的这个观察到了特罗萨德带出来的空间。那今天埃及队这边防守的时候还是非常有针对性的。
0: 好在呢，他防守有五个人在后面，如果边后卫扑出去扑空了，这三个中后卫还是能补一补。
1: 对，包括中场对于德布劳内的盯防还是非常敏锐的。
0: 这边哈桑教练一直在场边给队员指着位置，
1: 哎，对，
0: 手把手的在教。哎，回敲后场，因为现在只有德凯特拉雷一个点，所以埃及队还是敢拿一拿。门将舒比尔，
1: 奥纳纳还是很有经验的，一看这两个人溜一个人，马上把这个自己的位置前提去压迫对方，不让对方再进行这样二打一的传导了。这个就是我们说球员在比赛过程当中他的这种观察力和对比赛的这种临场的阅读能力。
0: 迪伦斯，德凯特拉雷回来串联一下，恩格伊，德库，埃及队队员可能上来之后动作太大，自己把自己给拉伤了。法特西，看看啊，法特西上来的时候铲完，哎呦，被踩脚了，这个躲不开啊，踩到踝关节上了。
1: 这个硬伤的疼一会儿，
0: 相当于吃了个暗亏啊。
1: 哎，
0: 我们来看一下刚才这脚射门的球速。好，开始计算球速，哇，这脚球速最高将近120啊，极速最高将近120公里啊。
1: 主要阿舒尔这一下呢，领球转身这一下做得太完美，直接调整到自己可以打门的这个位置，不需要再调整，
0: 助跑的节奏和发力的这个力量完全带出来了。
1: 对，而且刚好又带了一个转身的力量，
0: 这是最完美的射门方式。
1: 是，
0: 马尔穆什，
1: 哎，比利时这边也开始加强身体上的对抗了。
0: 德凯特拉雷回到中场，帮着抢断下来，特罗萨德内切坐过来，中路奥纳纳第一下停得不舒服，没有射门角度了，继续调整。德布劳内想敲后点，多库敲中路，两下撞到篮板回来再抢。
1: 埃及这边防守回来的太快了，第一时间没能形成射门的时候，所有人都回到了自己的防守半区。
0: 埃及回来以后啊，这个防守阵型啊，就是他们非常熟悉的金字塔，
1: 对，
0: 是吧？
1: 而且呢，在防守过程当中呢，三条线压得很紧，并不散，
0: 很注意弧顶的保护。后点，德凯特拉雷点出来，特罗萨德，这个配合还挺复杂的。
1: 前方回做给德布劳内，德布劳内呢是直接把球分给了这个迪勒曼斯
0: 啊，迪勒曼斯，这下踢到特罗萨德了。
1: 就这段时间呢，两个边锋位置互换之后，反倒把进攻打得更加的顺畅。而且换完位置之后呢，两个边锋并不是站在边路，这个去以以往的这种比赛方式去死等球传过来再形成突破，就目前是把边路让给了两个边后卫。
0: 这次还是想喂给后点的多库，阿舒尔，阿舒尔这个队员进球之后啊，现在比利时队员也开始重点照顾他了。
1: 对，
0: 而且刚才呢他在这侧这个突破有点别扭，他是个右脚将。
1: 嗯，那对于莫尼耶来讲是绝对不能让他突破过去的啊，一旦突破过去以后他可以直接去寻找马尔穆什和萨拉赫，这是非常危险。
0: 我感觉莫尼耶现在就是把他拼命的往边路挤，
1: 对，
0: 让他这个逆足空间变小，
1: 就切断他和中路的球员的这种配合。
0: 恩格伊，哈尼，哈尼倒是不怕你给我这种一对一对抗。
1: 嗯，
0: 这个队员是很善，就是比赛的参与感很强，
1: 就心态很重要。
0: 对
1: 啊，遇到你这样的球员呢，你的身价比我高，你呢你身体也比我强，但是呢我并不怕你。
0: 对，刚才他这个对抗完了以后呢，看台那一侧埃及球迷就不停地欢呼他的名字。
1: 对，
0: 那这个队员他很擅长融入到比赛的这种气氛里。
1: 就对于这样的球员呢，比赛方式是非常简单的，我只需要让你怕我就可以了。
0: 嗯，你踢球那会儿如果遇到这种后卫会怎么办？
1: 其实这样的后卫是比较头疼的，你如果说真的是没有什么太多的这种突破空间的话，一定要寻找队友去帮助你去打开这个进攻的空间。
0: 嗯，
1: 就如果说像多库之前这种比赛方式，一定是没有办法让自己踢得很舒服的。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多库和特罗萨德需要进行一个换杯。
0: 这下刚才多库和队友的配合失误了，埃及队萨拉赫带着迪勒曼斯一直在跟，萨拉赫过来又靠近基科。
1: 萨拉赫
0: 的意思就是我先带出来，然后缓一缓，队友们都歇一歇。
1: 就我先把你的整条防线压回来，
0: 嗯，
1: 我能进攻呢我就进攻，进攻不了我把节奏控制下来。
0: 哎呦，这个球的接应角度还没跑到位，哈提亚传丢了，德布劳内回来。上半场比赛双方呢只有7%的时间呢是在争夺球权啊，控球比重还是比利时队占优一点。
1: 现在呢埃及队他在防守的时候整个三条线，哎，
0: 远射，哇，打倒了自己的前锋。
1: 就刚想说到呢，就是比利时现在要增加这种远射的尝试，因为确实埃及队现在防守深度包括它的紧密性是非常好的。
0: 多库
1: 啊，又是两个人进行协防。多库今天拿到球以后的决策能力做得很差。
0: 嗯，想法太多了。多库现在总是拿球在等，把他的最大的特点发挥不出来。
1: 就多库第一时间拿球以后呢，是在考虑我是要过你还是要传球，但想传球呢，身边有没有队
0: 员？对。萨德这边呢就比较清晰，只要防守的人贴过来他就分球。好球，特罗萨德挑的，
1: 很有想法的传球，
0: 而且他知道德凯特拉雷有一定的身高，这个球呢挑过去啊，抢的话也有优势。
1: 是补完水以后呢，德凯特拉雷他的活动范围在增加，这个是为迪勒曼斯创造很多前插空间的。
0: 这边反击，阿苏
1: 来了，
0: 萨拉赫现在去中间了，阿提亚在前插帮着跑位置，阿舒尔好像左后卫和阿舒尔和阿提亚没太想到一块儿。
1: 但是从目前来看呢，埃及队他可以打快，但是一旦打不快呢，他有这种把节奏放缓的这种资本，
0: 能拿得住。
1: 对，他并不着急。
0: 斜传漏下了二点，马尔穆什就在这儿等着呢。这个区域其实是马尔穆什自己最舒服的区域，
1: 哎，
0: 但是因为今天球队的阵容结构他必须做出点牺牲顶在前面。嗯，踩脚了，踩了奥纳纳。

0: 从第一视角来看一下阿舒尔停完啊，就是这个转身舒展，就舒展在他转腰这一下把劲儿全释放出来，
1: 对，
0: 所以实际不需要太大的摆腿幅度，这样的话动作的频率也快了。
1: 就现在我们说好的一个球员，他的低脚触球非常关键啊，不管说在接下来的这个决策也好，还是说传球还是带球，这个都非常的关键。
0: 哈尼，被另外一名后腰拉辛把球破坏了出去。哎呀，里迪加夏可能还真有点着急呢。这个比赛这么踢的话，埃及队已经是目前看已经是一块很难啃的骨头了。
1: 主要是这哎，
0: 中路，
1: 哎呀，
0: 多库啊！
1: 太想发力了，这么近，其实根本不需要这么发力啊，他只要
0: 打角度啊，
1: 对，他只要把这个球打在球门范围内就可以了。
0: 而且这个球队友给他做的就是怕反弹的太高，啊，德凯特拉雷专门给他卸了点劲儿，
1: 这下其实做的已经很好，
0: 对，
1: 太想发力没打正部位，打在了脚背外侧。
0: 学学那天苏格兰打海地，约翰麦金是吧？就是拧着角度推一个角度就行。多库今天上半场比赛有点耽误比利时的战术了，
1: 感觉呢他的这个特点被限制住以后呢，自己的心态发生了一些变化啊，没想到对方单防的能力这么强。
0: 他还不是急，他还不是，他是有点慌，
1: 对，他有点乱心态，就既想证明自己的个人能力，但是呢又做不到。
0: 对，
1: 以现在的情况来看，德凯特拉雷他不能太多的往边路去跑了，
0: 要不中间全空了，没人了，没有支点了，
1: 形成传中的时候你让多库到中路去包抄，这个也不太现实。
0: 其实两队今天都没有一个绝对意义的中锋，
1: 哎，
0: 但是埃及这边呢，通过前锋身后这三个人的位置扯动，他很好的利用了横向打出来的这个空间差空当，比利时队呢反倒没办法横向扯出空当。上半场的伤停补时四分钟现在已经过了大半了，哎呦，这个回点又是送了礼物啊，马尔布什笑纳射门，库尔图瓦都看傻了，你这是回给我的吗？
1: 对，那跟一这一下感觉好像突然之间忘了自己的位置了，
0: 好像是个边后卫附体了，
1: 哎，从这个处理球也能看出来，现在比利时全队的心态
0: 都有点乱了，
1: 都有点乱，都有点乱。
0: 刚才这个机会，马尔穆什呢就等着你投球失误，没想到你还送我一程，只是最后射门角度太小了。阿舒尔角球打一个战术配合，反差，萨拉赫在传。包抄回来，找亚希尔。埃及队刚才这个角球战术肯定是练过很多次，因为萨拉赫前插的时候特别注意有没有越位，
1: 哎，非常有特点的一次配合。萨拉赫如果再年轻点，是不是直接能切到这个禁区里边形成射门了？人盯人的防守，只有个别人占区域。
0: 库尔图瓦出了帽了，这球在前点被埃及队员还真蹭了一下。比利时队上半场比赛最后的伤停补时阶段有点魂不守舍的，这个球出来还是自己人先顶了，把库尔图瓦的出击给冒了过去，德凯特拉雷给顶走了。

0: 关键球落下来的时候，埃及队员还差点能蹭到。上半场比赛，埃及队凭借阿舒尔的一脚爆射，1-0暂时领先比利时。
1: 真空始料，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
2: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3: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2: 入睡了。
3: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9: 好了，哎，我们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样？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
14: 干嘛？
15: 应该的。
16: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7: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下半场比赛呢是埃及队先开球，上半场进球的阿舒尔站在中圈。埃及队这个战术啊就挺有意思，它有点类似于德国队用过的战术，我先踢回去，但是呢我两个边快速的压迫你的边后卫，然后去抢点，一旦抢下来就突过去了。
1: 现在多库这个位置又变了，他来到了中路的区域，不让他站边了。如果这样站的话，加西亚会不会后悔自己没有带奥蓬达呀？
0: 对，真的，加西亚这场比赛本来是依靠多库来帮他，来帮球队成为一个爆点的，现在变成了球队保护多库，这个事儿就搞反了。
1: 对。如果说真的是这样安排的话，奥蓬达他的作用一定会比多库更加的有效率。
0: 虽说比利时的阵容当中这届比赛呢，主打一个黄金一代最后一舞，但是这个新老交替啊，幅度其实明显还不够。
1: 对，
0: 很多关键位置还是用老将。多库，哎呀，埃及队员现在踢他是踢出心得了，而且找到了一种又能踢他又不犯规的办法。
1: 对，因为对于边锋来讲一般不太会练背身拿球，更多的呢是摆脱的接应，
0: 侧身接，
1: 侧身，所以很多边锋来到中锋这个位置上是有一段阵痛期的，需要去克服一些背身拿球的这种习惯。

0: 多苦今天啊，
1: 开始抱怨了。他有点脾气还好，他要是完全没脾气更麻烦。
0: 是，
1: 因为现在比利时队需要一个人站出来，一方面呢带动球队，另一方面呢激励队友。嗯，阿舒尔来了，对着穆尼耶靠边上来，交给中路，再射。你看埃及队员，虽然他整个攻势从站位上来讲可能像是一锤子买卖，但是他原地再抢他还有机会。
2: 就现在埃及做的比较好的是，当其中一个人拿球以后呢，身边总会有一个人去进行呼应。嗯，那比利时这边呢，更多的时候就是自己单打独斗。
1: 埃及队的十一号基科，上半场比赛呢，他在右路有一脚有威胁的低射。
2: 对，
1: 这次是阿舒尔交给队友之后，法图赫上来，然后基科这个射门打得有点别扭。
2: 是，你可以看到前插的人员他是前冲了差不多有将近30米，
1: 对，
2: 来进行接应的。但是今天比利时球员很少有这样全速去进行前插的这种表现。这也是为什么这两个球队现在比分是这样，就是在比赛过程当中投入的这种态度是不一样。
1: 现在比利时队必须要先做一件事，放低姿态。
2: 对，
1: 他如果还是带着自己是小组头号热门的心态踢这场比赛，剩下的时间他会非常危险。
2: 是，就你很难发现今天比利时球员有全速去冲刺的这种表现。嗯，更不要说有这种比较复杂的交叉换位，这种不停的这种二次往返跑这种行为，啊，基本上跑一趟就不跑了。啊，这下多库和这个德布劳内又跑重位了。
1: 多库一跑进来，可能会把另外几个人全跑乱了。
2: 对。
1: 多库在要球。奥纳纳交给他，好，看看多库，拼下来一个定位球。嗯，
2: 现在呢是把这个德凯特拉雷给拉回到中场位置，前场全交给多库了。
1: 这个位置的任意球倒还是挺能制造威胁的，看看比利时队会打个什么样的战术。埃及队准备让萨拉赫去排人墙，不直接往里打，还是走边路，特罗萨德内切，基科呢就防他内切。
2: 对，
1: 哎呦，完全给顶了出来。有没有越位呢？多库，多库抹过去了，三个人过来堵啊，还是把多库的传球给封住了。德布劳内，
2: 就今天这个埃及队的防守就跟饿狼扑食一样，只要你这个球稍微处理的不是那么的舒适，我马上就能把你这个球给它破坏掉，或者说去干扰掉，就没有给你任何二次调整的空间。
1: 哎呀，德凯特拉雷这个是着急了，差点搂着法特西的腿来个抱摔。
2: 比利时球员心态现在需要调整，
1: 他们呢现在这个急呢主要是每个人单独的在急，而不是球队拧成一股绳，有一股向前的劲儿，还不像上半场补完水的那后半段。
2: 对，
1: 他三点给多库，多库，
2: 哎，这一下犯规
1: 啊！这一下，这个位置是个好位置。嗯，
2: 德布劳内和迪勒曼斯都有一脚任意球的功力啊。
1: 这次呢，多库面对后腰阿提亚，阿提亚这个防守位置是回来了，但是抢不到有力的角度了，是不是在问教练谁罚？
2: 哎。
1: 多库是在问教练说，我去排人墙，我去拆墙行不行，我不罚。

0: 德布劳内这意思也没打算让给他罚呀，
1: 对，
0: 他还在那儿跟教练问了半天。看看比利时队能不能够抓住这个非常难得的定位球了，因为在上半场比赛到下半场开场这个运动战阶段，埃及队虽然有犯规，但是也很注意尽量不给他们距离近的任意球。门将舒比尔在大声地呼喊着队友，让他们把缝隙啊再挤得紧一点，然后让阿提亚呢去挡一下。德布劳内打进角，这球罚得不错。门将舒比尔反应快啊，
1: 但这下应该是打在了立柱上
0: 啊，像是碰了门柱啊，看看，
1: 再看一下，
0: 像是碰了门柱啊，球的反弹速度更快。
1: 嗯，发的质量真的非常的高，
0: 而且正好划过人墙，
1: 这下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提拉的动作。球并不是像想象当中打的这个橡胶球，
0: 因为埃及队呢，他今天首发队员里面都没有一个超过1米9的，这个排人墙有点吃亏。
1: 对，
0: 萨拉赫，好的，及时的转移出来了，另外一侧季科，
1: 卡斯塔涅虽然说把身后的位置给露出来，但是二次补防的反应还是非常快的。相对比今天莫尼耶这个防守啊，真的是太糟糕了，跟这个对面的哈尼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
0: 哈尼有点像一个埃及版的凯尔沃克那种感觉，
1: 就跟橡皮糖一样，就粘在你身上拔都拔不掉。
0: 来了，前点位置，特罗萨德顶出来，还是埃及队员反抢，阿提亚拿住。
1: 哦，比利时要换人了。
0: 场上呢，现在比利时队一张黄牌，埃及队两张黄牌。看看场边比利时队换人，接下来怎么样去调场上的进攻思路？哦，埃及队反击，差一点就挤了过去。
1: 对，
0: 还有，今天巴西主裁判阿巴蒂给的对抗幅度是比较大，头球再补射门，哎呀！这个球打得太离谱了，阿舒尔，这不像是上半场射门那个阿舒尔，
1: 太像阿力了。
0: 是是，阿舒尔自己都不敢相信，这难道连个角球都没有吗？居然是个界外球，
1: 啊，
0: 他还真的打了个界外球出来。哎呀，
1: 近在
0: 球，哎呀，这个球瞄的方向就不对。那边受伤的比利时的队员呢，暂时还没起来。
1: 萨拉赫这一下，这个点抢的真的是太好了。
0: 嗯。
1: 也就是这个霍尔图瓦，
0: 对
1: 啊，他的这个反应速度是比较快的。
0: 好，我们看看比利时队的换人，比利时队换下24号奥纳纳。换上5号德克伊博。换上一名中后卫啊，撤下了一个后腰，卡斯塔涅也撤了下来，因为他是有黄牌的。然后呢，换上了23号拉斯坎。拉斯坎在中场会更有活力一些，因为吕迪加西亚上任以后呢，在国家队当中，拉斯坎在预选赛有几场比赛打得还是不错的。看看比利时队这么调整完之后，能不能够在进攻端有一些改善？
1: 是。
0: 这个射门啊，完全是被堵了回来，多库啊，还是没摆脱。
1: 多库今天呢，基本上是陷入到了对方防守陷阱当中。
0: 嗯，
1: 他一拿球，马上有2到3个人的。

0: 这个包夹让他决策做不出来，就突然之间会把自己的整个的比赛方式给忘记了，
1: 瞬间短路。
0: 对，

0: 但是呢他又躲着后卫，因为他怕背身拿球他扛后卫。
1: 对，这个已经被侵犯了这么多次，多多少少心理上是有一点压力的。
0: 因为现在没有人往前跑呢，只能靠蒂勒姆曼斯和德布劳内两个人往后卫身后跑，
1: 对，
0: 否则你比利时队的球就传不到前面去了。多库还是想着在中路呢，他拿球他去突。
1: 今天只要比利时球员脚下这个球啊多停留一秒，埃及球员的这个脚就已经接触到他们的这个身上了。说明今天埃及球员对于持球人的这种盯防是非常紧密的。
0: 看这个比赛日比赛的球迷可能有点不适应，因为昨天那个比赛日进球跟放烟花一样，将近20个进球。
1: 对，
0: 今天出现了开赛以来的第一场0-0，西班牙和佛得角战成了0-0。这场现在也不容易进球，这是个机会，德布劳内，
1: 哎呀，
0: 球传到身后了，没带过去。好的，马尔布什，哎呀，这两步突破还是展现了他的特点。最后射门前呢是被后卫恩格伊撞了一下，再不撞的话，这个射门他就调整出让库尔图瓦难受的状态了。
1: 这一下呢，转换其实做的是非常好的。这一领马上进行的这个突破，如果说这第一步能压进来的话，效果就会出来。很可惜第一时间没有往内线压进来。
0: 对，他切到恩格伊身前的话还有可能赢个点球呢。
1: 对，第一时间他可能还是想给自己预留出一个打门的空间，而不是说想要去限制对方回防的路线。
0: 因为通常有这种单刀机会的时候，前锋其实不太喜欢往球门正中央的位置跑，是不是？
1: 这行，
0: 看看多库，哎呀，多库，这个摔得有点太容易了。
1: 多库这下还不如跟德布劳内打个配合呢，
0: 对
1: 吧？
0: 你看啊，他油炸丸子以后，他自己就先已经脚下软了。
1: 对。今天埃及队防多库就是我脚碰不到你，我手上也要干扰你。这个再接一下佳远刚才这个话，这个确实很多前锋呢他这种踢球方式不太一样，面对单刀的时候，有的呢喜欢给自己创造更多的这个打门空间，有的呢他就喜欢把门将过掉。
0: 那刚才如果面对库尔图瓦，可能马尔穆什还得琢磨一下。
1: 是，
0: 比利时队拼下来了一个角球，刚才多库的突破。这次看看德凯特拉雷能不能够抢个点。
1: 埃及这边还是占区域，他并不是一个全部去进行盯人的这么一个防守。
0: 第一点保护的还不错，扫射迪勒曼斯，
1: 这是迪勒曼斯所擅长的，
0: 接这种凌空球。站姿很松弛，摆腿这下呢也很松弛。
1: 多库如果说有这个射术的话，现在比分应该也不是这样，其实已经很接近了。
0: 你看这种球蒂勒曼斯他就不是靠摆腿发力，他是靠借球下来的冲击力反打，
1: 他是打这个部位。
0: 多库领过来，好的，德布劳内打在了中间。
1: 今天舒贝尔这个发挥确实是太好了，就在后场的指挥，包括他在门线上面对对方射门的这种冷静的态度都非常的好。
0: 他让我想起上届世界杯帮助摩洛哥队闯进四强的布努。这个北非的门将啊，很多都是这种基本功很扎实，而且呢他就是那种比赛型，就是比赛压力越大他反而越兴奋，注意力越集中。看看比利时

0: 接下来怎么调整吧，得上个支点了，卢卡库得上了。我看卢卡库刚才场边那个意思是他对助理教练的布置给出了自己的意见。看来全队现在都得统一一下思路。
1: 现在就看要换谁，
2: 会不会把多库撤下去？
1: 你觉得多库换下去呢？其实蛮可惜的，场上需要一个他这样有速度型的球员。
3: 这个就是加西亚，可能现在在反复斟酌的。
1: 对，但是呢，现在如果说把这个德赖塔拉雷给换下来呢，德布劳内又要回去去打。
0: 刚才发球的时候，舒比尔碰到了比利时的球员，比利时球迷也很迷茫啊，看着不像是自己熟悉的预选赛的那支国家队啊。他们在预选赛进29个丢7个，是欧洲区，当时是5胜3平。
1: 射门次数呢，双方都有10脚，但是埃及队4脚射正。好的，调过来，折射，差一点。马尔布什，这个就是今天比利时啊和埃及队在防守上这种差异化。这一下其实是完全可以去贴近持球人的，但是呢，就是要给他预留出这种摆脱的空间。
0: 而埃及队今天呢，只要是有机会，一定是要贴身防守。我估计刚才恩哥一看这队友都没回来，他也不敢贴。等了半天，但是马尔穆什已经找到机会了。萨拉赫，角球今天埃及队基本上都是传回来再传，打个节奏。法塔赫给过来，蒂勒曼斯。 能不能把球带走呢？还是领出来了？马尔穆什去跟，啊，你看埃及这个防守就很坚定。
1: 对，
0: 拉辛连续不停的去干扰迪勒曼斯，虽然被摆脱了，绝不拖泥带水，但是呢，并没有放弃。卢卡库上，比利时队撤下德凯特拉雷。卢卡库在俱乐部啊。 和那不勒斯队闹得也不太愉快，也需要世界杯好好表现一下。
1: 对。
0: 好，身后这个传中，卢卡库跟上来，卢卡库，哎呀，卢卡库，他是快还是瑞典那个斯万贝里快啊？这两个球都是刚上来就进，卢卡库这一上来，立竿见影的效果。 关键是这个换人好像埃及的队员有点走神了，
1: 对，
0: 没有去跟边路，让边路的传中太容易了。卢卡库在门前顺势一推，啊，这个球埃及队员刚才注意力分散了。
1: 等一下敲过来看一下是谁在边路插上来的。
0: 这瞬间，所有埃及球员怎么会没发现护杀上的对方球员呢？然后卢卡库扛着两个人在中路，稳稳当当的把这球撞了进去。
1: 哇，这个就是身体优势了，甚至是扛着两个后卫在往前冲啊，这跟坦克一样，堵都堵不住啊！哎呀，真是！
0: 而且这球最后是后卫碰进去的，还不是他碰的。
1: 对，你说哈尼今天遇到这个多库的时候，对吧？
0: 对，
1: 这种系列性遇到卢卡库彻底熄火了。
0: 埃及队换人，撤下了8号阿舒尔进球的功臣阿舒尔，然后上一个后卫拉比亚。哎，这个说明哈桑的想法有变化，是不是上了卢卡库，他首先得把后防线夯实一下？
1: 对，这起码体重上不能输啊，
0: 得上一个有吨位的。看看5号拉比亚上来以后。

0: 站的位置。有可能把法特西推回中场，因为法特西本来就能踢后腰。
1: 对，
0: 拉比亚呢去踢中后卫，扛住卢卡库。今天这比赛还挺有意思的，
1: 哎，
0: 转折点很多。
1: 就是你一直侵犯我们这个多库，那我上来让你一个这个踢都踢不动的人啊，让你感受一下。
0: 我发现卢卡库上来以后，多库自信了，
1: 哎。
0: 那有时候比赛就是这样，这个队友之间互相也会有气场的影响，
1: 会，就他的这个比赛风格会带动身边的人。
0: 你像德凯特拉雷在场上呢，他虽然也是个高个，但他身材比较单薄，在扛的时候呢，尤其遇到今天埃及这么凶的踢法，队友可能心里就有点打鼓。但是卢卡库一上来，至少前面敢往上对抗。
1: 卢卡库这一堵墙在这一站，特别有安全感。
0: 嗯，我们看看接下来还剩下这20分钟，比利时队调整完能不能够把场上一些还困惑的点也激活。
1: 是
0: 挑特罗萨德，
1: 再一个呢，卢卡库他来到场上以后呢，他在禁区里边他这个点他需要两个人，
0: 这是机会射门，选择推射了，这可能也是倚靠着没办法。
1: 哎，
0: 现在特罗萨德重新回到右边，他俩各自归位。
1: 对，你看卢卡库上来以后，这个亚希尔和这个哈尼需要两个人不停地去跟这个卢卡库上身体，还怼不过他。就他这一上来啊，能够帮队友带来很大的一个进攻空间。
0: 首先呢，他就把埃及的防守注意力全吸过去了，多库就轻松多了，
1: 就给搅乱了。
0: 对，
1: 就埃及再想形成这种局部的以多防少就很难了。
0: 所以这个世界杯的比赛第一场，对所有球队第一场亮相来说，就是教练在磨阵容，
1: 对
0: 啊，试阵容。
1: 再一个呢，就是这个试探的过程当中考验教练的这个临场反应。
0: 嗯，现在有个数据啊，让萨拉赫有点紧张，因为上届世界杯2018年对俄罗斯的时候，对东道主的时候，那场没拿下，就是因为埃及自己队友还进了个乌龙球。哎，萨拉赫当时进了个球，今天埃及队又进了个乌龙球。本届赛事到目前为止，算上今天这个，已经有三个乌龙球了。
1: 嗯，
0: 上届卡塔尔世界杯整届赛事只有两个乌龙球。看看埃及队接下来的调整，影锋齐祖准备上场。
1: 世界杯那一季其实蛮可惜的。
0: 嗯，
1: 萨拉赫是因为欧冠决赛这个肩膀脱臼，
0: 对，当时
1: 一直伤到世界杯，
0: 德拉莫斯拧了一下，
1: 对，就多多少少是影响到了整个的一个世界杯的状态。所以很多这个萨拉赫的球迷啊，对这个事情也是
0: 耿
1: 耿
0: 于
1: 怀。
0: 这下追了比利时队犯规。德克伊珀吃到了一张黄牌，他是拽着基科，球衣都扯烂了。杰克那舒尔茨衣服也被扯烂了。
1: 是，
0: 埃及队换上齐丹，齐丹是个右脚内锋，习惯在前锋身后活动。看看换下萨拉赫， 他确实到这个体力时段了。
1: 嗯，
0: 萨拉赫生日快乐啊，球迷都举着 Happy Birthday 的牌子在向他庆祝。今天还是完成了一次关键助攻啊，让埃及队领先。
1: 看看其他球员能不能把这个起码的一分给保持住。
0: 嗯，基科和萨拉赫都被换下，换上了齐祖和阿卜杜勒卡利姆。卡利姆呢应该会往中间靠一靠。
1: 嗯，现在比利时这边还是相同的问题，三线之间距离太长了。
0: 嗯，
1: 就在防守的时候不能够
0: 拉得太开了，
1: 对，不能非常快的去靠近埃及的持球人。
0: 哈尼转给法塔赫，点不错啊，还是大了一点。卢卡库刚上来的时候，比利时队两个边路啊还有不停的传中，现在传中又有点沉寂了。
1: 对，
0: 打了三分钟热度，
1: 也算是打了一个这个快球吧。
0: 嗯，
1: 这一个快发让对方没有任何的反应时间，
0: 所以这届这个界外球战术啊会很重要，包括球权转换时候的一些快发球。德布劳内转过来，多库看看多库有没有表现，一对三还是交给德布劳内，内部空当有了，特罗萨德再敲卢卡库射门。
1: 哎呀，
0: 刚才这个狭小空间操作卢卡库就比较为难了。
1: 对，但是今天埃及队的防守真的是太顽强了。嗯，突破我第一条防线我还有其他人，尤其是刚才又是拉辛啊，
0: 他这种防守都是飞蛾扑火式的。
1: 对，
0: 看着这个山上哪有火星的火苗，马上就迅速扑过去。
1: 对，舍命堵枪眼啊！
0: 所以这个阵地上到目前为止，埃及队仍然能够很顽强的坚守住，虽然比分被扳平了。
1: 对，但是如果说这样让德布劳内在前场传这种渗透球的话，这个其实对埃及队来讲是很困难的。
0: 嗯，
1: 就是第一个呢，刚才这一瞬间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传渗透球，是因为在那一瞬间卢卡库身边有四个人在包夹他，才带来的这种接应空间。
0: 比利时队下半场这段时间怎么感觉有点又有点跑不动了。
1: 嗯，
0: 埃及队换上了五号拉比亚，
1: 还是拉辛。今天拉辛和这个
0: 阿提亚，
1: 阿提亚两个中场真的是
0: 两个后腰，真是
1: 对，这不给比利时任何的机会。
0: 哎，这下明显推人犯规。球回做这下，边路还能拿一下，这次看看门前啊，还是深了。 马尔穆什想抢这个点的。

0: 德布劳内，德布劳内这个线路变化是他的特点，在行进当中用身体朝向去欺骗对手。罗库，
1: 哎呦，这将会是比利时的一个很好的机会，这个区域可传可射。
0: 现在多库啊有更多直接面对哈尼一对一的机会，这个是卢卡库上来前他不具备的。
1: 对，尤其是转换过程当中，德布劳内现在获得了这个空间，他的这种持球以后的向前的压迫是可以给对方带来这种防守上的这种空间和压力的，他能直接把对方的防守球员给吸引过来，为队友创造接应空间。
0: 卢卡库呢应该是埋伏在后点，看比利时队这个任意球战术会怎么打。啊，在中路莫尼耶和卢卡库在中间，吊中路，这点
1: 稍微
0: 被舒比尔打了出来，
1: 对，稍微高了一点点。
0: 这次还有头球，摆渡舒比尔，漂亮！舒比尔扑得真漂亮啊！比利时队这个射门呢，其实不算是一个完成度很好的射门，但是很考验舒比尔的反应。
1: 对，这下呢没有发力，但是呢他顶的是点，尤其是守门员他要后撤步去进行补救。这个动作其实是比较难的。
0: 哈尼给齐祖，
1: 埃及这边缺少萨拉赫在中路策应以后呢，
0: 没有一个能够持球串联吸引防守人的角色了，
1: 对，就没有人能够回撤来进行接应，
0: 所以这比赛也变得有点有板有眼的这样对位踢了，很难创造局部优势。这是刚才那个头球，梅赫勒的头球，
1: 其实顶的已经很好
0: 很好，因为这种球他就是要找方向。
1: 对，
0: 哎呀，舒比尔今天不错，他在国家队出场次数刚刚十场。
1: 机会
0: 射门，马尔穆什啊经常能够抢出这些机会，就是他在这个第二落点或者是一些混乱局面下呢，他有很好的在乱战当中控制球的能力。
1: 对，
0: 还是马尔穆什，或者现在埃及队啊就让他去扮演萨拉赫之前扮演的角色。齐祖做过了哈尼，看他怎么传，倒三角被堵了出来。
1: 哈尼今天除了这个乌龙球以外发挥的还是可圈可点，尤其在单防多库的情况下，这个真的是滴水不漏的。
0: 他那个乌龙的过程啊，有点像瑞典对突尼斯那场比赛，这伊萨克，助攻那个球的状况，要不是球里面有芯片，可能就看不出那个有波动的一下。
1: 但是这个球其实对哈尼来讲真的没办法，
0: 躲也躲不开，
1: 真的没办法。
0: 好，这边比利时队换下德布劳内，要换上法拉肯，还有费尔南德斯，锋线上的费尔南德斯。另外一名被换下的就是多库，
1: 多库今天踢的

0: 真难受。
1: 哎，多库估计回到替补席还得跟队友感叹呢，我太不容易了。现在最后阶段呢，因为双方都已经换了不少人了，所以场上啊，可能这个结构啊，不像首发开始的时候那么咬合的那么紧，特别是埃及这边，加上两个后腰的体力下降，比利时队呢把德布劳内和多库都换下去了，卢卡库身后现在也没有好的传球人了，可能蒂勒曼斯要更多的梳理一下球权和线路。
0: 好的，上来先进行一个向内部的穿插
1: 起球，点不错，卢卡库啊，把球顶飞了。这个球呢在传之前卢卡库已经在要了两次，
0: 是帕尔多插出去以后呢，拿到球以后再回敲外围，再把球传进来。这个时候呢，其实整个后防线是乱的，没有办法进行人贴人的这种盯防。卢卡库这些有点可惜了。
1: 来自替补登场的中场拉斯坎的传球，拉斯坎这个球传的质量是非常不错的。这种球呢，就怕你先前插再撤回来要。
0: 对，
1: 因为这位置就落点就不好找。
0: 所以它有一个纵向的向前的传，然后再回敲，整个的防线它是要有前后移动的。
1: 嗯，
0: 这个就是我们说要尽量的去撕扯对方的防线。
1: 拉斯坎啊，大脚解围了，好，埃及队最后时刻的调整，还是要上一名前锋阿迪勒以及中场的哈菲兹。哈菲兹应该是换了边后卫法图赫，法图赫有一张黄牌，左后卫法图赫被换下。然后前锋阿迪勒替补登场，是换下了十四号法特西啊，后场的两员消耗过多的球员都被换了下来。另外由于刚才的更早的换人呢，埃及队换上的还是偏防守的球员，所以最后阶段换上一个前锋哈迪勒。哦，这下
0: 给牌了，没给，
1: 德克雷伯没给，主裁判示意不是点球犯规。埃及队进攻继续，
0: 现场埃及球迷不满意了。
1: 嗯，
0: 之前判罚尺度这么严，怎么到了这种关键区你不吹了呢？
1: 今天来自巴西的主裁判啊，阿巴蒂，在双方对抗的时候还是给了很宽松的尺度的。嗯，这下二点球，马尔穆什想点给哈迪勒的。下半场比赛马上要到伤停补时了，扣回来，哈尼啊，打在了德克伊珀身上。埃及的后卫是真硬啊。
0: 对，埃及这些球员今天是来给你拼命的，
1: 嗯，
0: 啊，不是来给你踢球的。
1: 好，这次反差回做找卢卡库啊，卢卡库还是慢，
0: 对，接应慢了。
1: 这个球呢，其实后上的费尔南德斯去抢点的时候，卢卡库就该启动了，他等这个抢点抢到再启动就来不及了。
0: 可能这个也是为什么这个加西亚宁愿让多库去打中锋，也不想过早的把卢卡库给换上来。嗯，就是卢卡库现在踢球呢，这种主动性还是有点偏弱，
1: 就容易跟队友对不上点儿啊，进攻当中容易错过很多接应。 最后阶段感觉双方一下把空间全打开了啊，来回拉扯，中间马尔穆什但是被防守队员挡着想穿裆、啊，这个球就是想穿裆
0: 就给相助了这一下。找卢卡库，卢卡库能不能限制，
1: 比赛有五分钟，下半场比赛的五分钟伤停补时。今天这个下半场倒是开赛以来的多场比赛当中下半场伤停补时略短的，好，大部分都是补六分钟，
0: 主要还是今天这个比赛节奏其实还是比较流畅的、没有太多打断啊。这一下这个球不吹，
1: 直接扑了怀里。
0: 对，这个
1: 这哎呀，给齐祖弄的不会了。哈桑，哈桑，哈桑还演示一下，你看，你看，咱们俩抱一下，你看，你说这个，
0: 这个肯定会急的。
1: 考虑到最后阶段呢，双方在场上这个空间拉扯的还比较大，现在防守端还都不能大意。齐祖没有拿住，
0: 这是一个机会。
1: 石队的反击来了，五个人分过来，费尔南德斯再给卢卡库，卢卡库往哪边转呢？他好像一直想往这边转，扣回来之后还是费尔南德斯这一侧。
0: 刚才费尔南德斯拿球这一下，直接把人给把球给带到了人群里，
1: 打小了。啊，法纳肯是在左路。
0: 今天比利时转换做的并不好，需要向前向纵向的时候呢，没有人去跑。
1: 没有犯规
0: 啊，
1: 没有犯规。
0: 现在
1: 还是吹了。特罗萨德一声惨叫，主要是膝关节互相顶上了。
0: 这个其实是特罗萨德比赛的经验了、他看到对方球员这么凶狠的去靠近自己的时候，他马上先把自己的身体扔给对方、这样呢也避免自己被动的去跟对方去对做对抗，
1: 那样是更难受、
0: 这样呢能减少自己的这种受冲击的这种，
1: 对，降低受伤风险。
0: 这个球员还是很聪明，
1: 因为你主动找对抗，你浑身肌肉是绷紧的，
0: 是
1: 保护的，你被动撞的话就很容易因为身体缺少肌肉紧绷的保护容易受伤。迪勒曼斯打前点不错、这球还是有点想法的。梅赫莱，
0: 这个球如果能打在球门范围内，这可能会是世界杯最精彩的进球、
1: 算是开赛以来的一个神仙球。他还是有意识的往那边撩着一脚啊，垫着一下，
0: 对，就是他是有控制的这一下。
1: 热呀，今天这天儿。双方呢最后都还有一些机会，
0: 这会儿两队球员都已经在咬牙了，
1: 尤其是阿舒尔今天确实有点跑不动了。当双方的进攻啊都放弃中场直接长传找前锋的时候啊，就说明大家都没什么劲儿了。
0: 是，
1: 主裁判阿巴蒂直接取回了比赛用球，最终呢，在西雅图炎热的下午，哈桑带领着埃及队啊，逼平了鲁迪加西亚的比利时队，欧洲红魔在本组的亮相，埃及队重回世界杯的决赛圈，最终呢，双方在这个组的首场比赛战成了1-1。

0: 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来自于迈阿密球场，在这里正在进行的是2026年国际足联第23届世界杯 H 组第一轮，沙特队对阵乌拉圭队的比赛。上半场的比赛已经开始了，在球场上身穿着深绿色球衣的，这是沙特队。上半场比赛，他们是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而身穿着天蓝色球衣、白色短裤的，这是乌拉圭队。上半场比赛，乌拉圭队是从右来向左攻。两支球队呢，在世界杯的赛场上曾经有过一次相遇，那是在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的第二轮，当时乌拉圭是凭借着苏亚雷斯的进球1-0击败了沙特队。在那届比赛当中，乌拉圭队的表现其实还是相当的出色，而沙特队呢，则是在卡塔尔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在第一轮的比赛里面呢，给人们带来了一个很大的惊喜，上演了一个大冷门，当时呢是击败了阿根廷队。所以这场比赛，相信乌拉圭希望能够延续18年两支球队交手的成绩的结果，而沙特队呢，肯定是希望延续上一届自己的表现。
1: 对，他们过往交手好像是乌拉圭是1胜1平。
0: 对，过往的交手3场比赛，这个各胜一场，而且呢，进球数跟丢球数都是4个
1: 啊，
0: 可以说
1: 就是
0: 过往的交手，对，1胜1平1负。所以说呢，过往的交手从这个方面上来看，两支球队还真的是平分秋色。当然有一个有趣的细节，就是如果细的深究这个进球的来源的话，其实呢，在乌拉圭的那4个进球里面，有一个是沙特的乌龙。
1: 啊哈。
0: 那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双方的首发阵容的情况。沙特队呢，在门将的位置上是21号奥维斯，在后防线上有4号阿姆里、5号坦巴克蒂、12号沙特和24号穆蒂普。在中场呢，有10号萨利姆多萨里、15号海巴里、23号坎诺和26号穆罕默德。锋线上有7号穆萨普，这是沙特队内年。

0: 年龄最小的球员，另外呢还有9号菲拉斯是他们的预选赛第一射手。在乌拉圭队这边，门将是23号穆斯莱拉。穆斯莱拉呢已经是第5次参加世界杯的比赛了，随着这场比赛他的出场，他也是和卡瓦尼并列成为了乌拉圭历史上在世界杯的赛场上出场次数最多的球员，同时也成为了在世界杯的赛场上出场的年龄最大的乌拉圭球员。在后防线上呢，有3号卡萨雷斯、16号奥利维拉、13号巴雷拉和17号比尼亚。在中场呢，有6号本坦库尔、5号乌加特、8号巴尔维德和20号马克西阿劳霍。在锋线上呢，有9号努涅斯和21号比尼亚斯。这是双方的首发阵容的情况。
1: 一开始的比赛啊，双方沙特队呢是采取一些比较直接的打法，避免在后场传导，但是乌拉圭队反过来，他也在后场的慢慢传导组织，寻找向前的机会。但沙特队明显看到他们今天的防守的防线啊推得比较靠后，所以呢乌拉圭队也找不到向前直接打法的一个机会。
0: 而且沙特队在防守的过程当中，他们的右边前卫穆罕默德在不断地调整自己的位置啊，你看现在他就站在了后防线，但是呢他经常在这个中前卫线跟后防线两条线之间来回的游弋，让自己的后防线呢在4个人和5个人之间不断地发生着变化。这当然呢可以增加球队横向覆盖的宽度，但是如果说乌拉圭队把握机会好的话，很可能会利用他在移动过程当中产生的间隙，从他的这一侧也许能够凿出空间来。
1: 是的，其实4后卫和5后卫最大的区别就是在移动的过程当中，这种缝隙出现的几率可能会更小一点，因为每个人的移动距离相对缩短了以后，他的偏差就会更小一点。
0: 禁区前的这脚打门，
1: 很突然，这脚射门。
0: 对，
1: 再来看看第二下，逼的一个角球。
0: 这是两个左路队员之间的配合，比尼亚呢把自己的位置提得非常靠上，这样让马克西阿劳霍充分的向中间去收，而这个球正是比尼亚传到马克西阿劳霍的脚下，阿劳霍的一脚远射。乌拉圭队又是打对方右侧防线的身后。
1: 从目前来看，双方都没有太好的攻门机会啊，因为双方包括沙特队今天还是想复制上一届世界杯的那种后场防密集防守，然后在前场创造反击机会的这么一个场景。
0: 而且呢感觉虽然开场之后乌拉圭上来先抡了两板斧，但是沙特队并没有对乌拉圭的这几板斧呢打乱自己的节奏，自己在中场特别是在本方的半场和中场的这个区域执行密集防守的技术，这个战术啊是非常的坚决的。同时在进攻端我们看呢参与度也不低，画面当中有5名球员，现在是4个人在做前场的高压，但是镜头摇过来之后啊，在外线还有两三个球员呢在这待命，外围有机会打一脚，来自于萨利姆多萨里，沙特队的场上队长。
1: 这球偏差的有点多啊，在很远的将近30米的射程打了一个远射，偏差的有点多。
0: 但是呢这也是沙特队在前场突然间增加了压力之后，造成了乌拉圭队后防线上瞬时啊出现了一些的凌乱，所以乌拉圭呢对于对方有这种突然间在前场改变节奏的能力是要有心理准备的。
1: 对，其实很多球队特别是像现在的沙特队，他经常处于一个低位防守的时候，突然间他适时的给你一个压迫，其实你也是冷不丁会打一个冷战。
0: 是沙特队的主教练的多尼斯，就像之前欧指导提到过的临阵换帅，他是4月份才成为了球队的主教练，换的是谁呢？正是上一届带领沙特队击败过后来夺得世界冠军的阿根廷的勒纳尔。其实这也是源于啊在这个阿拉伯杯的比赛当中半决赛输给约旦，然后呢3月份的比赛又是0-4输埃及，1-2输塞尔维亚，导致沙特足协对于勒纳尔的执教产生了强烈的不满。
1: 绝大部分教练都是以下课为终点、
0: 是
1: 但是又以上课为起点。
0: 就像贝尔萨，这已经是他第3次带队征战世界杯了。

0: 而且呢带领的是三支不同的球队，2002年带领阿根廷，2010年带领智利，而这一次带领的是乌拉圭。还是打左路找比尼亚，跟比尼亚对位的沙特队的右边后卫12号沙特啊，但是这个12号沙特的全称是沙特阿卜杜勒哈米德，两个人像摔跤一样
1: 了，
0: 直接是压到了比尼亚的身上。这名球员呢是沙特队在本次世界杯的大名单当中唯一的一个在沙特海外联赛效力的，他是效力于法甲的朗斯。这让我们想起这个小时候玩的一个游戏叫骑马打仗，一个人驮着另外的一个人。马克西阿罗霍，我发现这乌拉圭队一旦有定位球，导播的第一时间一定要把镜头对准努涅斯，虽然呢他不一定是这个定位球第一落点的争抢者。好球，这个头球蹭回来之后禁区里面还有机会，刚才是卡萨雷斯在禁区里面完成了一个动作，并不是规范，非常的规范，但是呢又很难预测的一脚打门。
1: 这也是南美人通常他们在一些有创造，哎，
0: 就看一看是不是有这个手球啊，
1: 应该都收住了吧，应该都收住了呀，没有，打到胯上，打到胯上，
0: 但视频助理裁判没有介入呢，就说明主裁判并没有出现明显的误判。
1: 好，这时候沙特队啊，那么沙特队现在很明显看到，就是他也在采取适时压迫的这么一种战术手段啊。
0: 反而呢，现在让乌拉圭队，你像刚才在本方的禁区前沿出现了一次
1: 对
0: 凌乱中的失误，这一次呢又造成了比尼亚在左侧回传的时候，后场球员之间配合的不默契。
1: 对于乌拉圭队而言，其实他这时候更希望沙特队出来压迫哈，因为压迫对他们而言更有机会。
0: 嗯，但是沙特压迫上来，自己后边不能失误啊，自己后边不能乱。您既然要诱敌深入，结果敌深入了之后呢，您自己要守不住，哎，那这事儿就不好办了。
1: 失误一定会有的，但是就是说这种机会会不会出现连续失误，那就要看球队的每个人的注意力了。
0: 是，
1: 如果你失误完了以后，其他队友可以帮你弥补回来，并且能够创造一个反击的机会，那么这时候可能就会相得益彰了。
0: 巴雷拉头球再点回给穆斯莱拉。乌拉圭队的这个右边后卫巴雷拉呢是在弗拉门戈效力，弗拉门戈呢在过去的一两个赛季当中啊表现得特别好，在菲利佩的带领之下呢，路易斯菲利佩的带领之下拿到上个赛季的巴甲和南美解放者杯的冠军，队内呢也是有很多从欧洲联赛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然后回到或者是来到巴西踢球的球员，像若日尼奥啊、利诺啊等等。哎，这一下的传中是打在了比尼亚斯的身上，
1: 是手球吗？还是越位了？
0: 感觉应该是有越位的情况，可能就是传那一下的时候。您看这段时间其实双方的阵型拉得都非常的开，比赛刚刚开始的时候，无论是乌拉圭的高位逼抢还是沙特的三条线紧收，那其实后防线跟前锋线有的时候可能就是3-40米的距离在那段时间，但是现在好像整个全都拉开了。
1: 对，
0: 那在您看来这对于双方来说到底是好事或还是不好呢？
1: 阵型散乱，那么其实并不是一个好事，说明一个什么呢？就是你体能可能出现状况了，或者是双方的节奏可能越来越快了，
0: 嗯，
1: 是吧？都有可能出现这种阵型散乱的情况。那么到底是哪种呢？目前来看，双方的节奏并没有太快，是吧？但是这种在中场上绞杀相持的这么一种阶段呢，其实特别在今天的这种炎热气候下，其实对双方来讲都是一个考验吧。
0: 是，其实沙特的球员

0: 应该说热我不怕呀。但是感觉就是这段时间的阵型拉开和混乱呢，是沙特队主导造成的。他们突然间的这种中前场的节奏变化，似乎让乌拉圭队通过这个补水时间之后啊，依旧没有完全的适应过来。
1: 双方都更希望采取一种更直接的打法，打到对方的身后空当去。那么这时候后卫要收，那前面要压迫，那中间这个距离自然就拉开
0: 了。拉开了。还是给了乌拉圭的球权。其实呢，在这场比赛之前看很多人预测的时候，经常有人会提到一个词，就是认为这场比赛有可能会出现一种混乱且无序的状态。但实际上呢，这种混乱且无序呢，它其中也隐藏着自己的比赛意图，隐藏着自己的战术意图，并不是那种真正的混乱。看一看右侧的强行招车，最后到中间没有打过来，坦巴克蒂的解围，但外围的球权呢还是在乌拉圭这儿。头球再往回敲，冲顶，哇，这一下门线上奥维斯的扑救，反应速度是真快啊。但是这一次头球攻门也是在混乱当中啊突然间射出的一支冷箭。
1: 看来奥维斯的回归啊，从目前来看还是能给球队带来巨大的一个帮助啊。
0: 比尼亚斯的这一下头球呢，就是顶的稍微的有一点正啊，奥维斯呢在向左侧快速移动过程当中，这刹车是真灵。但是乌拉圭呢也是通过这个进攻，似乎呢让人们看到他其实还是打得简单直接更有效一些。
1: 是的，
0: 亚特在往里面送，现在呢乌拉圭这边需要啊巴尔维德在进攻端多给中路呢去制造一些贡献，因为他的开场站位初始设置相对偏球队的右路，在中场给他活动的空间呢并不多。但是中间的两个人，一个本坦库尔，一个乌加特，这绝对都是好工兵。比尼亚的左侧传球，门将奥维斯再一次出来，球再打到禁区里，这个是判了攻方的犯规，
1: 冲撞守门员吗？还是
0: 感觉呢应该是判了
1: 越位，应该
0: 不是
1: 越位，
0: 斯的冲撞犯规。其实这个球的落点呢，基本上也是一个五五开，可能奥维斯的优势稍微多一些。努涅斯呢，在最后时刻，他其实也是作为一个前锋的本能啊，去冲顶这次机会，所以两个人相互表示了一下理解。穆萨普，看看这一次他的传球怎么样，自己选择拿球继续往前带，还是在最后感觉不是特别的坚决。如果传球的话呢，可以更早的做选择。如果往前扎呢，可以再扎得凶一些。
1: 其实你看到沙特队在中前场的组织呢，其实是比较潦草，或者是比较直接的。
0: 嗯。
1: 所以呢，你看不到他带有精细化的这种渗透啊，是吧？这种小巧的这么一些行为在里边，
0: 对，
1: 那更多呢就是比较粗放一点，有就有，没有拉倒。
0: 就是在这样的混乱当中，其实是沙特队比较喜欢的节奏。一连串的突破制造了一个位置不错的任意球，
1: 射程范围之内，
0: 哎，
1: 但稍微偏远了一小点，但是 OK， 如果能打上角度力量的话一样有进啊。但这就要看射手的射术怎么样了，当然还要观察守门员。
0: 制造这次任意球的呢是穆蒂普，穆蒂普呢是来自于利亚德新月，这也是他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比赛。沙特队呢，他的场上的所有的队员当中，他这支球队所有的队员当中啊，除了右边后卫十二号沙特之外呢，其他的队员都是在本国联赛当中效力。
1: 是的。
0: 那反观那边的乌拉圭，本国联赛里一个没有。
1: 对啊，出去讨生活呀。
0: 是啊，
1: 家里边环境，家里没有余粮了。

0: 因为对于在中东这些石油大佬的联赛呢，基本上他都能够，首先是网罗，另外一个他能留住大部分的一些球员。
1: 嗯，穆萨普这个球是掉到了后点，穆塞莱拉先出来了，
0: 看得很准，
1: 经验确实是经验，
0: 而且出击是他的强项。
1: 是，
0: 你看游刃有余，收放自如。
1: 而且呢，但凡他要是迟疑一点，在这个点位上，两名沙特队的队员其实已经包抄上来了。
0: 一般像这种球进来，守门员是不好判断的。
1: 嗯。
0: 站在门里边站过的就知道了。
1: 对。
0: 我现在说就比较抽象。
1: 右侧的角球开出来，后点出现了防守空档，穆斯来了，真的是妖啊！穆斯来了。
0: 世界级扑救啊！世界级扑救。
1: 这脚球打完之后啊，估计沙特队这边阿姆里已经在想怎么庆祝了，因为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穆塞莱拉同样制动，向反向发力，单手把球给拖出了横梁。
0: 这个扑救比刚才沙特队守门员救那两个球都来的质量要高。
1: 是的，真的是一个、
0: 风声鹤唳啊，这两下搞的。
1: 所以现在乌拉圭队的这个后防线上啊，需要有人站出来给大家梳理一下现在的这个球队应该是怎么去做，防守体系如何去搭建。
0: 这两个其实是一个定位球啊，定位球的一个行为，所以呢、就是在这固定套路里边呢，你也很难做出太大的调整。但是确实这两个定位球给乌拉圭队带来不小的骚扰和压力。
1: 是，刚才又是海巴里一脚远射，但是这一下呢打的质量并不高。乌拉圭队在这个慌乱过程当中啊，他们的解围，他们的防守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呢彻底的将险情化解，这也使得沙特有了连续进攻的机会。
0: 眼看着要进了这个球。
1: 那是一个将近40岁的年纪的门将，这让我想起了当年他在拉齐奥效力期间当时的那个状态，小伙子相当的神勇。
0: 他是唯一足球生涯唯一缺的其实就是没能够在豪门里边找到一个位置。
1: 是，
0: 当然你也可以说不一定有教练员能够赏识他，是吧？机遇这些东西都是很微妙的东西。
1: 而且他的那个巅峰年代啊，其实世界上豪门将真的是很多，他的竞争他加入豪门的这个竞争之路呢也是非常的艰难。
0: 那可能这时候就看要看他的经纪人是不是能给他带来一些帮助。
1: 是，巴乔坐在迭戈弗兰的身边。其实呢，在揭幕战当中，巴乔呢就在阿斯泰克球场啊现场观战，当时还有像马特拉奇等等的很多名宿。
0: 这些都是属于国际足联的一些 VVIP 了。
1: 对，他们有一个叫传奇球星的一个这样的一个
0: 对
1: 一个组织。
0: 对，
1: 头球的攻门，哇，又是穆塞莱拉再补射球进了。40分钟的时间，
0: 没办法了，
1: 阿姆里补射将球打进沙特，取得了1-0的领先。
0: 第一个就该进的，但是穆斯莱拉还是给他救出来，但是很可惜，沙特队的第二反应会更快。但这个球有没有越位的嫌疑啊？
1: 我们需要来看一下。但是在这个时候，我真的想说，穆斯莱拉在过去的10分钟里面已经做了自己能做的一切。
0: 这两个都是世界级的扑救，
1: 我们没有办法从这个丢球，
0: 没有那个人已经出来了。
1: 对，我们没有办法从这个丢球呢来指责穆斯莱拉什么，他已经做了自己能做的一切。但是后防线上其他的队员在这一次防守的过程当中，第一点没有争抢到，补射阿姆里上来的时候也没有人能够反应过来。这条后防线啊，在过去的这段时间当中感觉注意力不够集中
0: 啊。这个球其实如果穆斯莱拉能够将身体侧过来向外顶这个球呢，可能

0: 效果会更好，但是由于这种球太快了，
1: 是
0: 他身体根本就来不及转。
2: 而且其实第一下头球攻门的距离也是很近的。
0: 对，是的。能救出来就已经是神扑了。
2: 是啊，还是您说的那句话，只有在那儿站过的人他才能知道。
0: 是的。

0: 沙特队的这种防守密集的程度和注意力哈，乌拉圭队很难寻找到一个非常合适的机会。你看他的防线其实还是很规整，有一个优秀球队的那种战术素养的雏形吧，可以这么讲。当然这里边需要乌拉圭队有更有效的牵扯，是不是能够把他的防线撕破，因为这种四平八稳的这种传接球速度这么慢，对方很难出现缝隙。
1: 对，其实您在说这个话题的时候正在想，就是正是由于呢他们的中场的中路缺少创造性，所以其实整个的上半场啊，乌拉圭队在中路的这种破线传球打出来的并不多，甚至几乎是没有的，更多的是通过边路或者是内部的进攻。而沙特队呢，防守的时候是有条不紊，进攻的时候呢有点乱拳打死老师傅的意思。
0: 是，
1: 哎，这一次的头球后侧底下还是阿姆里把球给解围出来
0: 啊，南美人啊，这个找对方是真一绝啊。我就把头哎，我就把头放过去，你来吧。
1: 对，只要你把腿抬起来，就是一个潜在的危险动作。
0: 你不抬，反正我就够球了。
1: 对，这也是马西阿罗霍的经验，
0: 就是他也就显得很无辜，是吧？那没办法，这就是诡计。
1: 是，合理的利用规则，让规则变成自己的武器。
0: 因为现在这条规则执行的太过于严格了，所以逼迫很多球员不得不去耍这个心眼。其实明明不是他的球，但是他只要把头往那一放，基本上球就是你的。
1: 这也是体育比赛当中斗志的一部分。
0: 是，
1: 马西阿罗霍这个球给他点不错，头球的攻门，奥维斯
0: 给守门员一个表演的机会啊，但是这个球应该是谋杀了不少摄影师的那个胶卷。
1: 哎，
0: 我们当时是胶卷谋杀者嘛。
1: 这一下动作很漂亮，
0: 都用数码相机了是吧？其实胶卷就变显得更金贵。
1: 里加特再分到左边，马西阿罗霍一个节奏的变化，到了底线附近啊，
0: 这个
1: 一下没有传过来。
0: 怎么这个沙特队的边后卫这个球有点冒失呢？
1: 就很轻易的一个节奏的变化，
0: 轻易就给他摆脱掉了，
1: 是
0: 也没有太假的一些动作欺骗。
1: 镜头再一次给向了努涅斯，但实际上之前两次让奥维斯做出精彩扑救的都是他身边的搭档比尼亚斯。第一点还是没有能够争抢到，外围依旧是乌拉圭队在控制，巴尔维德直接传到中路来，塔巴克蒂的解围。
0: 从定位球的那个组织上，沙特队的层次，
1: 看看这个球，阿罗霍停球停得非常的漂亮，把球再搓起来，还是碰了一下，
0: 越位了吗？
1: 越位了，助理裁判举旗了。
0: 刚才说到沙特队的定位球的分工啊，和发球的质量，都比乌拉圭队要更高一些，
1: 没错，
0: 所以他能够在有限的几个定位球里边创造出一些威胁，并且能够获得进球。
1: 这还是刚才沙特队的那个进球，阿姆里插上的这一下速度确实非常快，本身他在前点呢是作为一个幌子，但是当球落下来之后，他的第一反应速度要比在他附近的乌拉圭的所有的球员的反应速度都要快。
0: 沙特队在中场的阻截还也是非常有效啊，但这个球转过来以后，
1: 巴尔维德这个球打出来有一个变线，其实我知道您看，对于乌拉圭队来说，如果让巴尔维德在中间获得更多的拿球，让给他更多的空间，会不会对于球队的中路进攻有一些帮助呢？
0: 刚才说起来，其实就是沙特队对乌拉圭队的中场限制啊，其实是非常有效的，所以他很难组织起有效的一些进攻。 当然就是他通过两个边路呢也

0: 也有一些表现，但是门前基本上没有太多能够包抄或者是能见到什么效果。
1: 嗯，这就是一个进攻，
0: 就算你刚才你明明看到边路都打穿了，但是中路的接应人基本上没有给到他太大的支撑。
1: 这个时候乌拉圭队可能会怀念卡瓦尼，怀念在看台上的迭戈弗兰。
0: 没办法，球星的力量他就是这样，
1: 就是这样，
0: 是吧？苏亚雷斯他一个人都能把你整条后防线给搅得乱七八糟。
1: 我记得在俄罗斯世界杯的赛场上，当时那支乌拉圭队苏亚雷斯和卡瓦尼两个人经常互相做球，
0: 对，他们一交叉机会就出来
1: 了，对，
0: 一个眼神就能把整条防线搞个稀碎。
1: 上半场的伤停补时四分钟的时间也已经来到了最后一分钟，沙特队在中场的有序防守，乌拉圭队尝试在中路做破线传球还是没有能够过去。虽然球权呢这段时间一直在乌拉圭的脚下所控制的，但是沙特队啊让乌拉圭队的传球更多的是局限于横向，甚至呢是渗透不成之后向后侧的传球居多。
0: 哦，
1: 比尼亚到了禁区里第一下停的不是很舒服，给了沙特队防守球员
0: 也是越位了。
1: 哎，好像现在呢沙特队的右路防守对于对方的插上接中路传球的插上是有一些心理预期的，整条防线呢行为统一，不给对方这样传球制造打自己身后的机会。
0: 这条防线上一届世界杯给阿根廷带来了一个巨大的一个阴影吧，可以这么讲，
1: 是吧
0: 多次的越位把最后把阿根廷的心态都搞崩了。
1: 所以这么看来呢，在多尼斯上任之后，其实沙特在一些关键的战术的执行方法上还是保持着自己传统的特色。这个时候呢，主裁判也是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上半场沙特暂时以1-0的比分领先于乌拉圭。
2: 真空始料格力造，净王空调，
3: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4: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3: 入睡了。
4: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 ，H 组第一轮沙特队对阵乌拉圭队下半场的比赛开始了。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现在正在控球，身穿着浅蓝色球衣、白色短裤的呢，这是乌拉圭队。下半场是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而沙特身穿的是绿色的球衣。下半场比赛当中呢，他们是从右来向左攻。下半场比赛开始之后，是乌拉圭队率先持球。从现在来看呢，乌拉圭的阵型呢是发生了一些变化。卡诺比奥呢是站在右侧，相当于是一个右边锋的角色，而阿劳霍在之前的左边前卫的位置上呢做了进一步的位置上提。应该说他在下半场比赛里面会更多更加坚决地参与到球队的进攻过程当中。另外卡诺比奥上来打到右侧之后，那么巴尔维德他的位置一定会相应的发生一些变化。这是一次右侧的传中，又是比尼亚斯的头球攻门，还是门将奥维茨在门线上挡了出来。这场比赛打到现在啊，两个人已经产生了三次一对一的对决，而在这三次对决当中，奥维茨呢都是获得了胜利。
1: 这也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守门员啊。
0: 是啊，巴尔维德位置上的变化，看看是不是能够给下半场的乌拉圭呢带来更多的中场活力。
1: 他能够重新获得这个位置啊，也是经历过一些坎坷啊，因为在世预赛的过程当中，主教练已经启用了另外一个年轻的守门员阿迪兹。阿基迪，对不起啊，但是在正赛的阶段，他已经把这个位置抢回来了。
0: 是。您还别说呀，这个乌拉圭队上来之后，右侧打到右侧的这个卡诺比奥，他一上来之后，右边还真的是立刻就活了。因为上半场比赛呢，右侧的传中相对很少，而这一次他上来了之后，一方面巴尔维德在另外的一侧施加压力，同时他这一侧沙特队的重心防守重心转移过去之后，他这一侧空间出来了，连续的几次传球威力还是有的。
1: 是的，当然下半场刚上来体能充沛的情况下能够做次一些突击，那么我觉得是 OK 的，那就看这种冲击能不能维持更长的时间。
0: 是阿劳霍跟巴尔维德呢，现在两个人在刻意的在他们之间呢多去进行一些传递，因为这是乌拉圭在前场特别是在靠近中路的这个位置上呢最有创造力最能传出威胁球的球员。他们两个人之间如果有更多的化学反应的话，那么乌拉圭队在前场一方面可以更多的在对方的防线之间进行球的转移，包括控制住球权。
1: 这个节奏下来了，
0: 哎，这次边路突然间的一个提速，左侧的传中，看看卡诺比奥有一个明显的绕身前，不过这个位置啊穆迪卜还是站住了。
1: 这个突然起速啊，其实也给到对方一个非常致命的一个威胁，但包抄的人稍微慢了一小点。
0: 感觉呢随着乌拉圭队这波进攻起来之后，好像沙特队防线上球员的这个注意力啊，特别是中间球员的注意力被稍稍的又提起来了一些。看来他们是一个需要对方给自己压力的后防线。但同时呢，从刚才乌拉圭队的那次进攻我们也能够看得出来，萨达布里亚是带着任务上来的，他的任务就是在自己的左路，因为阿劳霍的位置要向中间去收嘛，他就一定要在阿劳霍内收之后，他得扮演这个边前卫的角色，而且这本身呢也是他自带的属性之一。这一下卡诺比奥上抢还是很积极的，但是在倒地之后裁判并没有鸣哨。
1: 这种伎俩对于现在的裁判来讲应该是不吃这一套了，应该是不吃这一套了。
0: 但可能在抢球的过程当中这鞋钉刮到了大腿上。马利亚尼赶快的过来看一看。穆迪卜呢这一下其实自己啊，他本身拿球的时候支撑脚打滑了，在倒地的一

0: 瞬间看到卡诺比奥扑上来之后，哎，就抬脚这一下，确实那个大腿的鞋钉顺着大腿由下往上滑过去。其实这个动作呀，说实话，裁判是可以有一些反应的。
1: 但这个只是一个无意识的一个救球动作，因为他可能也没有考虑到太多，是冲人呢，他只是对着球去，那么你把球踢走了，OK， 看裁判尺度吧。
0: 对，看裁判的尺度，他的主观认为会是什么样的？
1: 对，因为这种踢球磕磕碰碰是难免的。如果你要纠结约我受伤了，你就得给他惩罚的话，其实有时候还真是违背了一些足球的初衷。现在的我觉得就是这种判罚有点过于严格，比如说刚才的头就是那种脚和头接触的那种判罚，是吧？不管是有意无意，其实在踢球的过程当中，我把头摆过去，明明是用脚踢的，他都用头去，那么这时候我收脚还不收脚呢，对不对？
0: 哎，只能说这些规则的创立一定是有好的初衷，但是呢，在有漏洞的情况下，这个漏洞一定会被用到。
1: 它一定是这样的，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0: 所以说，足球比赛啊，这真的是一个用脑子的游戏。
1: 对，有时候，我不能讲绝对。足球有时候需要耍一下流氓，
0: 对，其实就是心计。
1: 你可以说是讲规则。但是你要利用规则，
0: 是的，
1: 甚至有时候你要行走在规则的边缘。
0: 其实在各个
1: 出界了吗
0: 项目的体育赛场当中呢，其实都会是这样。
1: 所以这时候就需要你要有高超的游戏能力。这种游戏能力包括
0: 外星人罗纳尔多，
1: 外星人啊
0: 降临地球来看一看世界杯的比赛。
1: 回到刚才的游戏能力啊，像这些南美人他们的游戏能力是非常强的，
0: 是
1: 特别在以前没有这种高科技手段的时候，这种伎俩是层出不穷。
0: 巴雷拉右侧的传球禁区里面又是卡诺比奥，他上来了之后啊，这个乌拉圭队他的表现还真的是相当的出色，制造威胁，同时呢自己还能直接的攻门。而且现在乌拉圭的两个边锋的球员呢，其实都在做着充分的内收。
1: 哦，这有点会错意了，过人过得非常漂亮。
0: 从现在的射门来看，乌拉圭队已经完成了十脚打门了，而这个沙特队呢是五次，双方都是三次命中门框以内，但比分上还是沙特队1-0领先。所以刚才呢，我们看到，哦呦，这脚远射低平球打在了门框上，
1: 逃过一劫。
0: 这是奥维斯到目前为止唯一一个没有扑到的球，
1: 但是基本上的角度他都已经封死了。
0: 对，封死了。这是不是也就意味着，如果不打在门框，打在门框范围以里的话，还是能扑出去？
1: 他应该能够扑到。
0: 胡加特的射门，
1: 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慢镜头。哎呀！
0: 是不是指尖碰了一下，
1: 碰到了一点，
0: 对，感觉手套有一个轻微的震动。
1: 正常操作，基本上沙特队的守门员扑完一个球以后在地下要坐5分钟。
0: 其实刚才在这次进攻

0: 发生之前，那我们也看到这个斯托伊奇科夫啊，也是来到了迈阿密球场来观看比赛。
1: 好，那么其实这次世界杯啊，会专门针对拖延时间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判罚。那么这时候我们要看，类似像沙特队这种传统操作会不会受到一些制约呢？
0: 那因为首先裁判呢要先认定他是在故意拖延时间，
1: 很明显这个就是在拖延时间嘛，对不对？
0: 所以现场那也是爆发出
1: 了传统操作，
0: 一片嘘声啊
1: 啊！但没办法，我就是受伤了，你拿我没办法。
0: 而且门将的这个位置他又比较的特殊，他还不像其他的队员。
1: 他不受出场的，
0: 对，他是门将
1: 啊，所以现在呢就是怎么样去令到这种行为，如果你这种行为不受到制约的话，那么越来越多人会效仿。
0: 所以说这一届的世界杯除了对于球员有各种新的情况，包括旅途跋涉，包括地貌环境和气候环境的不同是一个考验之外，对于裁判员来说，如何更好地去执行这些新规，是对于裁判员的一个考验。
1: 以前呢大家还要点脸面，但现在呢好像大家都不要脸。
0: 现在纳塞尔要准备上场，纳塞尔呢应该是一个可以打这个中场中路，也可以打左边后卫的球员，来自于利亚德新月。换下了七号穆萨普，这是感觉要增加防守啊，换下一个进攻端的球员，换上一个防守属性更强的中场队员。
1: 很明显下半场沙克特队的防守啊出现了一些问题，没有上半场的这么严密了。
0: 嗯，但是呢在他上来之后，目前来看他是站在中场中路，或者是可以拉到左边来。如果在沙特队进攻的时候需要在前场有两个人的话，现在呢十号萨里姆多萨里已经顶上去了。这就意味着呢多萨里的这个点，他可以在前锋线和中场之间不停地做变换，来改变呢中场的人数以及在中场的防守宽度。
1: 你看就是从画面上来看，沙特队的阵型和上半场相比较，其实他们的阵型的那种整齐度啊其实大大下降。
0: 是的，现在呢沙特队也把自己的防守体系，特别是在后防线上，通过中场一名球员的回撤呢变成五个人，似乎呢他们也在用这样的方式，用这样的人员变化
1: 啊。这个转移稍微有点慢，不然的话马上那个空当就撕扯出来了。
0: 是，就沙特队也在调整着自己的防守站位和中后场之间的防守配合体系。博拉圭在中场完成了球权转换，卡萨雷斯向右侧去转移，交给巴雷拉，内部没有人的去做斜插，卡诺比奥的这个接球的线路被对方封住了。范泰库尔左侧起球的质量不高，这塞纳布里安这个奥利维拉呢本来是就可以打左边后卫的，所以说他也有一定的起球能力，现在就是看他和萨纳布利亚在左侧如何去做分工，两个人都可以传中。沙特的低位出球，乌拉圭队再一次在中场附近的把球权给拦截下来。看看左边的进攻啊，阿罗霍处理的稍微的有一点犹豫，但是呢又在前场乌拉圭队反抢回来了。这段时间乌拉圭队呢牢牢地把球权控制在了对方的半场啊。
1: 好，
0: 看了沙特的犯规啊，
1: 这个我们来看看这个慢镜头的重放，看看这个怎么会没有啊，多了一小点，可能是多了一点点，那我觉得但是这个可能朝向不对吧，朝向不对。

0: 就是，
1: 但是这球你看到，其实乌拉圭队队员表演的成分会更大一点。不错的一个定位球啊，角度。当然，这球射门有点难度，但对于防守来讲，这种球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但这种球其实也不好罚，您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其实他离禁区太近了，如果他要罚速度的话，球就过去了。
0: 是。
1: 但如果他速度不起来，这个球威胁也不大。
0: 所以他现在就是
1: 直接打门了，
0: 对，低平球直接往前扫，巴雷拉外围再打一脚。其实呢，如果他要是流行那种就是直接扫禁区呢，角度又显得稍小了一点啊。
1: 这种球他打门这样打的话，其实跟白给一样，因为守门员也不是傻的。
0: 而且他的角度小的话呢，守门员往前角一站的话，基本上呢就能够把所有的线路给封住了。
1: 他唯一一个就是打到守门员和这个基本上也没有缝隙了。
0: 那其实他还是努力的想通过自己的这种半高球，通过这个球速呢，把至少站在前点队员的这一关让球能够穿过去。沙特的反击来了，哦，这一下巴雷拉的站位很关键呀，出现在了球队最要命的这个位置上，中断了对方向前连续传递的意图。本坦库尔跟对方在做身体的对抗，跟他做身体对抗的是替补上场的纳塞尔。现在奥利维拉呢也在尽量多的参与到球队进攻端当中，已经多次啊压到了对方的右侧肋部的这个位置上。
1: 转移，对，只要你转移，大范围一转移啊，你看就马上空档就撕扯出来了。
0: 阿尔维德的右侧传中，这个球线路其实不错，但是可惜三个人都没有包抄到。
1: 对，如果乌拉圭队能够坚持下半场这样两侧快速的转移，把球速加快，那么沙特队的那个防守缝隙就会露出来。
0: 嗯，这是第一次主罚的角球。其实巴尔维德的两次角球呢，一次是打前点，另外一次呢他的落点选择了变化。但是正像您所说的，沙特队在防定位球的时候，其实虽然身体条件并不占优势，但是他们第一点要得很坚决，而且要得比较准。
1: 当然还有一个可能性，就是因为新教练刚上来两个月时间，我能抓什么呢？抓技战术吗？抓人心。当然如果最简单的技战术就是定位球。
0: 哎，您看刚才现在菲拉斯倒地之后，卡诺比奥立刻向场边的裁判呢做提示，就是你现在是不是要执行这个受伤球员离场的规定？
1: 那100%的，现在这种规则他就这种是裁判员吹停的那种伤停，还是这种已经吹了犯规的这种伤？
0: 如果说呢，他要是说受伤倒地离场，哎，他必须得足够的时间之后才能回到场内，
1: 1分钟。
0: 对，所以菲拉斯呢也知道自己不能让场上少一个人，索性呢在极限的情况下，当裁判员无法忍受的情况下，索性还是站起来，别让场上少一个人。
1: 如果没有这个规则的话，他能在地上躺10分钟。所以在亚洲区的很多比赛，一场球可能也就30-40分钟就结束了，净打时间。我指的是，
0: 哎，看看沙特队乌拉圭的防守现在在迅速的调整，重建自己的防守体系。内部的传递传丢了，但是沙特队在前场呢也有这个迅速的靠近压迫。德拉克鲁斯，哇，
1: 好，要不要
0: 直接一个抱腰摔啊？
1: 这个要不要给？不会，但这个有点太离谱了，这个有点。
0: 因为在这场比赛的执法过程当中呢，马里亚尼他的尺度其实给的还是比较松的，从整体来讲
1: 是。除了刚才的那个头球犯，就是那个踢头的

0: 那个犯规。
1: 当然这可能是正好是他的这个点吧。巴雷拉好球啊，右脚的外脚背，卡托比奥左脚再往中间给阿尔维德呢，前点蹭了一下，让这个球在后点继续上扬，外围依旧是乌拉圭队在控制。乌拉圭啊，现在必须要把球权牢牢地控制下来，不断地去制造压力才可以。他们现在哎，58%的
0: 控球率、啊、快速的转移，没有转移的话，
1: 4-8肯定是不行的。
0: 对，
1: 也需要呢有节奏的变化。
0: 上半场其实输就输在4-8上面。
1: 是啊。巴雷拉刚才放铲也没有能够把这个传球的失误给补救回来，沙特队顺势发动反击。卡萨雷斯在萨利姆多萨里的逼抢之下完成了一次极具冒险性的横传。那现在呢，德拉克鲁斯上来了之后啊，巴尔维德的位置呢再次做了一个调整，但是现在就是如何能够真正的为自己锋线上的球员做出有威胁的传球，传出威胁球来。德拉克鲁斯上来之后，沙特队自然也知道你到底想干什么，所以德拉克鲁斯一拿球之后啊，沙特队给他上身体，防守的压力也不小。比尼亚斯这场比赛呢三次很有威胁的头球攻门，但只可惜都没有能够逾越奥维斯的十指关。
0: 哦，体能有问题了。
1: 嗯，
0: 是抽筋还是拉伤啊？应该是抽筋的情况可能会更多一点。没办法，到了这个时候一定是会有这样的挑战的，对双方而言都是一样。
1: 刚才奥维斯呢在开球门球的时候，裁判也是给他做了一个可视化的读秒。
0: 那相对防守而言，进攻要付出的代价要更多。
1: 是啊，
0: 因为他需要不停的撕扯跑动，
1: 更何况当努涅斯下场之后呢，他在前锋的位置上其实身边没有人替他分担压力了，他需要用更多的跑动和身体对抗来为自己制造机会。
0: 好的转移，
1: 卡洛比奥还是选择走内线。哎，这次的内外配合，看看巴雷拉的起球，第一下呢没有选择起，换到了左脚，结果这个球
0: 还好，不错，还能拿回来。
1: 沙特队的反击，乌拉圭队这边做迅速的靠近，芬坦库尔把球给抢下来，顺势向前做直传，给的稍微有点靠内线，但卡多比奥还是把球控制在了自己的脚下。他上来了之后确实作用不小。德拉克鲁斯打一脚，稍微的有一点点的慢，扣动扳机的节奏。
0: 刚才内部有一个很好的入切时机，但是可能当时还是想射哈，还是想自私一点。
1: 他可能也看到了，所以呢第一下可能犹豫了半拍，但是就是犹豫了这半拍啊，沙特队就封上来了。
0: 后点好的，
1: 头球的攻门还是比尼亚斯补射球进了，终于在比赛进行到下半场，留给乌拉圭队只剩下10分钟左右时间的时候，他们扳平了比分，进球的是马克西阿劳霍。当然这个进球还是先来自于比尼亚斯跟奥维斯之间的又一次对决，这一次奥维斯依旧是赢了，但是乌拉圭队变成了双轨拍门，
0: 奥维斯已经尽力了。
1: 您看这场比赛的两个丢球，我们都只能说门将已经都尽力了。阿劳霍这场比赛里面其实，
0: 但首先我们要看看入切的这个二十一号，其实他从一个反向的移动，切入的这个点，其实是一个优秀队员的一个体现啊。也正是这个反向入切，那么有了一个二次的补射。
1: 这就像上半场时候我们曾经提到的，说这个比尼亚斯啊，他虽然没有进球或者几次投球都被奥维斯挡出来，但是呢，他永远能够在这个点上。 马克西阿劳

0: 进门球之后就被换下了，当然这个换人呢，应该是早早的就已经是在计划当中的，换上十八号布里安罗德里格斯左边锋位置上的一个对位人员调整。对的，如果乌拉圭队能够还在下面的时间里边。坚持他们的两侧大范围的转移，那么这种机会还会出现的。
1: 嗯，替补上来的罗德里格斯呢，目前是在墨西哥美洲效力，这也是墨超联赛的一支劲旅。他们的主场呢就在阿斯台克球场。现在随着这个进球啊，乌拉圭队的节奏又提起来了。卡诺比奥，沙特队的防守并没有被巴雷拉的跑位呢带领两个人对这个区域的保护。所以现在呢，这个区域上的二对二，乌拉圭暂时没有占到便宜。
0: 不行，再转一侧。
1: 是的，
0: 再换到另外一侧去。
1: 禁区外打一脚有变线，角球。
0: 你看，只要他一转移，不管远射还是下底，他机会都有。所以沙特队在这个防守移动当中啊，还是有一定存在一定的问题。
1: 德拉克鲁斯来主罚右侧的角球，乌拉圭的所有的球员呢都站得比较远，集体向前跑动，这个球落点到中间来，还真是争抢到了第一点。卡萨雷斯，卡萨雷斯呢目前也是在墨西哥美洲队效力。最后的十分钟时间，看看乌拉圭队是否能够掀起一个小高潮。其实这场比赛有一点啊，像之前结束的埃及队对阵比利时的那场比赛，赛前呢不太被人看好的埃及队率先破门，比利时队扳平比分。而这一次乌拉圭队大门，哦，这个球打得极具威胁，替补出场的罗德里格斯上来之后，他的内切射门，
0: 哦，这个球有惊无险啊！
1: 是啊。
0: 力量部位都吃得非常准，只是离门稍稍远了一小点。
1: 他和阿劳霍呢确实类型不太一样，阿劳霍呢可以完成更为细腻的在小范围当中的突破，给自己的队友呢去做传球，而他上来之后更加的简单直接。所以沙特队现在呢赶快在右路防守上也去做人员上的调整。沙特队应该是用十三号纳瓦夫，换下了之前在右侧镇守的穆罕默德。看到对方啊，左边上来有点凶，赶快把自己的右路防守也调一调。
0: 尤其有了，好的内切，没有逃过沙特队的防守啊，这个内切，
1: 嗯。这个时候呢着急的变成了多迪斯了，自己大好的局面没有守住，
0: 因为他们的那个比较有效的制胜法宝啊，就是拖延时间，这下已经不奏效了。不然的话在下半场这些时间里边，你面对的将会是无尽的伤停，无尽的伤停。不行，再转一下，
1: 送直线，底线附近再把球搓起来，比尼亚斯又到了这个点上，还是奥维斯在他的头上把球打出去，裁判并没有鸣哨，虽然乌拉圭有球员倒地，
0: 有没有入切一个？
1: 坎多比奥呢？其实抬头还是要找比尼亚斯的这个点，球到了后点之后倒三角传回来，这个后点的回传啊，确实有点出人意料，感觉呢这个球传过去之后似乎好像这波进攻就没了，结果后点呢突然间塞纳布里亚上来。乌拉圭这段时间打的是一个士气球，确实随着那个进球的产生，在过去五分钟的时间里面感觉整支球队的士气高涨，

0: 因为作为乌拉圭队，他们本身也志在必得嘛。
1: 费拉斯，穆迪普上来，费拉斯和多萨里两个人在禁区内，穆迪普并没有选择起球，而是选择跟队友去做配合，切进来倒三角，还有沙特队这边
0: 还
1: 把球控制住啊！
0: 哇，这个球，
1: 这一段时间双方你来我往啊！
0: 好的，可以打一脚，
1: 还有远射的机会。再打一脚，球高出了横梁，来自于右边后卫沙特。
0: 哇，双方这一段的搏杀啊，其实也是很精彩啊！你一脚，我一头，
1: 是啊。对于乌拉圭来说，他们肯定希望能够反败为胜。对于沙特来说呢，这会儿他们的心态是：明明我到手的三分现在要没了，我必须也要跟你再搏一下。
0: 那比赛进入到白热化，我觉得对于我们观众而言是一个福气，因为这时候我们能看到双方的一些底牌。
1: 再有一个就是，大家也熬夜挺辛苦的，还是让大家兴奋一点好。
0: 可以兴奋一下。越位吗？可能会。
1: 这是罗德里格斯拿球往前送，
0: 可能也是毫米级的那种吧。
1: 是啊，因为他并没有给中间插上的队员，而是向外侧区分的。
0: 毫米级
1: 给的这个25号萨纳布里亚，
0: 看画线，应该他们会有一个准确的判断。
1: 至少呢，裁判最终的结论还是维持了原来的越位判罚。这就说明呢，这个 VAR 迅速地认同了场上裁判团队给出的结果。本坦库尔、穆塞莱拉，就下半场比赛当中呢，其实穆塞莱拉他面对的压力要比上半场比赛少很多很多，
0: 基本没有。
1: 所以乌拉圭队的这个进球呢，也是下半场从量变的积累到质变完成的一个变化。现在看这个质变的连锁反应是否还能够继续下去。加拉克鲁斯，看看中间本坦库尔，后腰中卫全部都压上来了。罗德里格斯右脚的传中，在禁区内沙特还是由阿姆里抢到了第一点。阿姆里就是沙特上半场比赛完成进球的进球功臣，打进了沙特在世界杯上的第一个头球破门。刚才您提到的情况呢，再一次出现啊，但是现在确实收敛了很多。坦巴克蒂，
0: 你容不得他不收敛。
1: 罗德里戈·阿吉雷也要准备替补登场，这是贝尔萨的最后一张牌了。阿基雷也在墨西哥踢球，效力于新南洋州州立自治大学，是一个中锋。奥维斯单拳把球打出去，巴雷拉先做一个安全的解围，这个时候看看换下的是谁。
0: 好，
1: 换下比尼亚斯，确实可能体能啊撑不住了。第90分钟的一次人员调整，换上的19号罗德里戈阿吉雷。罗德里戈阿吉雷其实世预赛呢也有过3个进球，他在国家队的首秀就是24年的世预赛，当时3-2击败哥伦比亚那场比赛，首秀呢就有一个进球。
0: 刚才创造进球机会的功臣啊。比尼亚斯，一个非常巧妙的后反差。
1: 比尼亚斯他在场上像是一个无私的奉献者，虽然没有直接击败奥维斯，但是却帮助自己的队友终于击败了这个自己无法越的城墙。
0: 球队一定是需要这样的人的。
1: 是的。
0: 沙特队下半场的进攻就是惨不忍睹啊，感觉有点

0: 和上半场比较起来是判若两队。
1: 下半场的伤停补时是七分钟的时间，乌拉圭的倒三角传球，德拉克鲁斯的打门，奥维斯再一次完成了门线上的救险。德拉克鲁斯的这脚打门很有隐蔽性和连续性，丝毫没有停顿，
0: 精神很集中，扑救很到位，
1: 是攻防转换，电光石火之间，两个人呢都完成了非常高效的动作。这至少从前锋和门将的对决上来看，两支球队呢还是带来了一些让我们赏心悦目的精彩场面。
0: 这段时间沙特队门前可是风声鹤唳啊，
1: 所以沙特队现在呢感觉他们还要继续做人员上的调整。刚才有球员站到了场边，
0: 一下子三个，
1: 哎，
0: 哦，
1: 阿拉哈吉、哈姆丹和拉贾米三个人，
0: 这算是拖延时间呢还是在做阵型调整？一下子三个会不会有点太冒险了，特别在现在防守风雨飘摇的这种情况下。
1: 嗯，十九号哈姆丹，
0: 而且还在一个角球换人，角球防守换人，是不是一个合适的时机呢？我们来看一看，希望不要被我言中哈。因为通常球队在定位球防守的时候，通常都不会做出一个换人调整，而且这次换人调整是三名球员，有巨大的风险。
1: 换下了菲拉斯和左右两个边后卫穆迪普以及沙特，换上的呢是三号拉贾米、十八号哈吉和十九号哈姆丹。禁区外围打一脚远射，
0: 守门员漂亮！
1: 哇，今天奥维斯他的表现真的是可以说在这场比赛里面一战封神的感觉。
0: 是的，
1: 这个球视线受阻，巴尔维德打得足够刁钻，贴地球，奥维斯快速的倒地，整条胳膊顺着地面滑出去，把这个球一个海底捞月给挡在了球门线外。德拉克鲁斯右侧的角球开出来，乌拉圭队的头球攻门顶偏了，来自于卡塞雷斯。如果说平局的比分能够保持到中场的话，沙特这边的第一功臣就是他们的门将奥维斯。
0: 哎哎哎，又来了常规操作又来了。
1: 现在在沙特队完成了这次换人之后啊，他们的六号纳塞尔呢是撤回到了左边后卫的位置上来，反而呢替补上来的哈姆丹和阿拉哈吉两个人的位置呢顶得比较靠上。其实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呢多尼斯也还是有想法，并不是想守完这场一比一就达到自己的目标。其实呢这场一比一拿到手之后，如果说是这样的一个结尾的话，乌拉圭是一个失而复得的心态，而沙特队这边相当于是我本来捡了个钱包然后丢了。巴尔维德禁区外自己打一脚有变线，卡诺比奥、德拉克鲁斯再架炮，巴尔维德的射门打在防守球员的腿上，乌拉圭队再次获得角球的机会。
0: 这段时间沙特队确实在进攻上没有任何的牵制作用，所以只能是抱着头被揍。
1: 角球开出来，第一点沙特队倒是争抢到了，外围巴雷拉两个人再做争抢，还是乌拉圭队控制住了外围的球权。乌拉圭啊，现在他们的进攻就像是投石机一样，
0: 右边没有拉开，
1: 对，
0: 右边没有拉开，拉开了一个啊，也自己突破也行。
1: 卡诺比奥身体一挡，让纳塞尔这个球没有办法救回来。这现在乌拉圭的进攻真的就像是这个投石机战队啊，把石头不断的往对方的城墙上砸，就看

0: 沙特队的这道城门结实不结实了，
1: 那就看吧。有了
0: 小角度的大门，奥维斯还是把球给捞出去。现在啊，这个城门怎么样不知道，但是这道门栓到目前为止还是可以的。啊，巴尔维德在推直线，德拉克鲁斯在禁区里横扫到中间来，继续是角球。
1: 哇，这场角球得小十个了吧？
0: 现在沙特队的后防线精神上也是高度的紧绷。沙特队这一次呢，采取了左边路的战术迂回，打到中间来。萨纳布里亚再分到左侧，禁区内多人的前插，左路的起球，还是在第一点没有形成直接的威胁。其实从现在的这个进攻势态上来看，一支球队他真的需要储备一个好的九号位球员啊。
1: 内线。
0: 一对一的单打，巴尔维德。伤停补时的时间其实也已经到了，裁判呢再酌情的多给一点时间。
1: 最后一次进攻，
0: 乌拉圭队需要做得更加的慎重。卡塞雷斯把球送到禁区里，第一点还是沙特队顶出来，外围德拉克鲁斯。巴尔维德推直线，底线附近，沙特队的保护真的是顽强。
1: 这个角球还给一个，最后一个。
0: 对，刚才的换人，这是自己埋下的因，要接受这个因带来的果。比较凌空的大门还是没有能够穿透防守，而这个时候主裁判是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哨响之后啊，沙特队的队员在电池已经用干的情况下都瘫倒在地，但是在最后的这十分钟的时间里面，他们确实展现出了自己在防守端的顽强和不屈。这场比赛最终双方呢是打成了1-1平。上半场比赛阿姆里帮助沙特队先拔头筹，而在第80分钟的时候阿劳霍帮助乌拉圭扳平了比分。那么我们这场比赛的赛事评论呢就到这里了，感谢欧指导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点评，
1: 谢谢。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还有
3: 一份
4: 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6: 可干了，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辣肉
9: 知道吧？
10: 知道吧？
11: 应该的。
12: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3: 应该的，
14: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是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7: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6: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7: 哦，来吃鸡蛋了。哇，
6: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7: 鸡蛋来啦！
6: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
7: 哇，好棒啊！
6: 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8: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体育新闻。美加墨世界杯今天进行的四场比赛都以平局收场。在 H 组当中，夺冠热门西班牙队被首次参赛的佛得角队0-0逼平，这是本届世界杯第一场没有进球的比赛。沙特阿拉伯队1-1战平了南美劲旅乌拉圭队。
1: G 组方面，埃及队在与比利时队的比赛当中打进了乌龙球，两队1-1握手言和。此外，伊朗队与新西兰队战成了2-2平。目前亚足联球队在本届世界杯仍旧保持不败。一起来进入美加墨世界杯专题报道，欣赏世界杯赛场内外的精彩瞬间。前一天，库拉索1-7负于德国队，让人觉得另外一支世界杯新军佛得角凶多吉少。
0: 然而90分钟过后，佛得角0-0逼平了欧洲冠军西班牙，拿到了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一个积分。

在亚特兰大球场的更衣室里，西班牙队19号球衣属于亚马尔，他的袖子上印着世界杯首秀的标志。而另一间更衣室里，佛得角全队都是首次参加世界杯。根据国际足联赛前的世界排名，西班牙第二，佛得角第67。按照球员身价，佛得角门将沃西尼亚身价50000欧元，而西班牙

0: 基尼亚刚刚过完40岁生日，他的年龄比亚马尔的父亲还大。由于刚刚伤愈，18岁的亚马尔并没有首发。上半场，沃西尼亚攻做出4次扑救，力保大门不失。其实这位老将本场表现并非完美，下半场开始后，他判断失误，差点被对手吊空门得手。眼看无法打破僵局，西班牙换上了亚马尔，他马上在右路制造威胁。上赛季亚马尔帮助巴塞罗那蝉联西甲冠军，并荣膺赛季最佳球员。随后他的巴萨队友奥尔莫替补出场，在俱乐部亚马尔身披10号，而在国家队奥尔莫资历比亚马尔深，因此穿上了10号球衣。他上场后两人完成连线，但奥亚萨瓦尔没能完成最后一击。全场比赛，西班牙在射门次数上以27-6占据绝对优势，但斗牛士军团只有7次打在球门范围内。中场前，佛得角一度更接近破门。随着亚马尔射门受阻，西班牙最终0-0被逼平。佛得角门将沃西尼亚此役完成7次扑救，当选全场最佳球员。
1: 很多运动员在职业赛场上取胜之后都会说，这一刻是梦想成真。
2: 然而对于世界杯新军福德角，对于40岁的沃西尼亚来说，逼平实力强大的西班牙队，这一刻才是梦想成真。
3: Acho que estamos satisfeitos com isso e agora é continuar a trabalhar. Sim, sim, sonhei toda a minha vida por esse momento, trabalhei toda a minha vida por esses palcos. Hoje consegui estar aqui e consegui contribuir à equipa com a minha experiência e estou muito feliz por isso.
0: 在认可佛得角的同时，西班牙队的主教练认为自己的球队已经足够努力。
4: Bueno, ellos es un equipo que es muy organizado. Desde el primer momento hemos visto que.que se metían en bloque bajo y estaban prácticamente los 10 defensores delante del área. Es muy difícil generar espacios así, aún así hemos generado espacio. Pero quizás en algún momento ha faltado un poquito más de circulación para desequilibrar un poco más al rival y generar esos espacios. Pero cuando no quiere entrar es que no quiere entrar. Y ha habido remates, ha habido ocasiones, ha habido ganas de solucionar el partido por la vía rápida también. Pero hay que seguir así. Sabemos que esto es muy difícil.
2: 0-0，这是本届世界杯第一场没有进球的比赛，而沃西尼亚正是那个让欧洲杯冠军西班牙队无功而返的人。
1: 他的年龄和神勇的表现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一个新的世界杯传奇故事提供了细节。
5: 中场哨响起，世界都将目光集中在这位40岁零12天的门将身上。他成为在世界杯首秀中出场的年龄最大的球员，也是有历史记录以来第二位能在单场世界杯比赛中做出7次以上扑救的40岁以上门将。要知道，沃西尼亚25岁那年才转为职业球员，迟来的成就被赋予时间的重量，让此刻的沃西尼亚百感交集。感动之余，他又讲起了一段往事。
3: I cry because I grew up with my grandfathers, grandparents, and unfortunately they are not here. They died few years before, and they was all everything for me. They give everything for me for my life.
5: 实际上，沃西尼亚这个名字本身就有祖辈的印记，它在葡萄牙语中是奶奶的意思。由于沃西尼亚从小由爷爷奶奶带大，所以小伙伴给他起了个绰号叫奶奶。赛后沃西尼亚说，我们最好的武器就是团结，不管是今天来到赛场的球员，还是那些只有10岁15岁的球员，我们对待家庭的方式就是我们最强大的力量。此刻家庭的凝聚力，团队的凝聚力，汇聚成同一种力量，将一位40岁的老将托举到了世界的面前。
1: H 组另外一场比赛同样是平局收场，沙特阿拉伯1-1战平了南美劲旅乌拉圭队。
2: 沙特门将奥维斯全场做出了9次扑救。
0: 本场比赛在美国迈阿密球场进行。

0: 迭戈弗兰、迭戈戈丁以及意大利的名宿巴乔都来到了现场。乌拉圭40岁门将穆斯莱拉迎来了个人世界杯的第17次出场，追平卡瓦尼，成为队史世界杯出场最多的球员。而两队门将的表现成为了本场比赛的一大亮点。开场5分钟，阿劳霍禁区外打出高质量的远射，被沙特门将奥维斯扑出。第30分钟，比尼亚斯门前鱼跃冲顶，同样被奥维斯神奇挡出。随后老将穆斯莱拉也做出了一次精彩的扑救，他单手化解了阿姆里禁区内的抽射。上半场沙特一共获得4次角球机会，第41分钟，他们把握住了一次机会，卡努抢到第一点头球攻门，被穆斯莱拉挡出，阿姆里补射把比分改写为1-0。后卫阿姆里继2021年之后打进了个人国家队生涯的第2粒进球。下半场落后的乌拉圭通过调整阵容加强前场冲击力，第46分钟，比尼亚斯头球攻门再次被奥维斯拒绝，随后乌加特的远射被奥维斯指尖蹭到后击中立柱，弹出了底线。本场比赛乌拉圭的控球率达到了67%，下半场一共完成22次射门。第80分钟，乌拉圭终于把攻势转换成了进球，奥维斯虽然挡出了对方的第一次攻门，但是阿劳霍小角度补射把比分扳成了1-1。伤停补时阶段，乌拉圭本有机会完成绝杀，但是奥维斯再次做出神奇扑救。奥维斯本场一共做出9次扑救，这是本届世界杯至今为止单场比赛中门将扑救的最高纪录。最终沙特阿拉伯1-1战平乌拉圭，延续了亚足联球队在本届世界杯上的不败征程。
1: 能够从南美劲旅乌拉圭身上拿到一分，沙特主教练乔治斯多尼斯表示对这个结果比较满意。
2: 我觉得我们上半场表现得更好，开场15分钟以后我们开始更有信心去创造机会，我们有我们的时刻，我们逐渐找到了自信，也得到了更多机会。下半场我们一直在想着怎么去保持这个优势，而不是去尝试创造更多的机会，这让我们有点困难，踢得很累。不过面对乌拉圭这样强大的对手，能够拿到一分，我对这个结果还是比较满意。我们一直在调整心态，世界杯的首场比赛，我们的队员们都有点紧张，甚至有些焦虑。上半场大家有点不在状态，但是下半场我们找回了自己，甚至超出了教练的预期。虽然没有能最终获胜，有点沮丧，但是作为队长，我为所有队员的表现感到骄傲。
3: 一起来看一下 H 组积分榜的情况。 H 组首轮两场比赛最终都是以平局收场，其中乌拉圭和沙特阿拉伯战成了1-1平，西班牙与佛得角两队互交白卷。首轮战罢，乌拉圭、沙特阿拉伯、西班牙和佛得角各自收获一分。
1: G 组的第一场比赛由欧洲红魔比利时队对阵萨拉赫领衔的埃及队，阿舒尔的进球帮助埃及队领先，
3: 但是替补出场的卢卡库成为了比利时队的救星，他导致对方打进乌龙球，最终两队1-1战平。
0: 身穿红色球衣的比利时队迎战埃及队，这场比赛迎来一对老朋友，埃及队站在对手的萨拉赫和比利时队站在队尾的德布劳内，两位曾经的英超切尔西弃将，两人曾经在英超赛场多次上演经典对决。此番世界杯舞台再度直面，34岁的德布劳内率先发难，他禁区外起脚打门，皮球偏出球门。比赛当天恰逢法老萨拉赫34岁的生日，这位队中的灵魂人物在第19分钟右路横传转移，阿舒尔抓住机会接球后远射破门，埃及队取得一球领先。这是28岁的阿舒尔在埃及成年国家队打入的首粒进球。失球后的比利时虽然掌握更多的球权，但进攻节奏缓慢，面对埃及队的严密防守，他们难以形成有效进攻，很难创造出机会。而埃及队这边主打防守反击，收缩防守，抑制边路的多库。补时阶段，多库门前获得良机，但他的射门高出横梁，比利时频繁地将球交给这位效力于曼城的球星，这样的战术打法显得更加容易预测和看破。上半

0: 查欧洲红魔竟没有一次射正。一边再战，比利时加强进攻，德布劳内主罚任意球，皮球越过人墙击中立柱弹出。第66分钟，比利时队换上了卢卡库，他替补上场仅20秒就逼出埃及队的乌龙球。卢卡库凭借个人的身体优势扛着对方两名防守球员，在他的强压下，埃及后卫哈尼不慎将球碰进自家球门，比利时队将比分扳成1-1。此后比利时队继续施压，但依靠整体防守的埃及队守住了局面，最终比利时队和埃及队1-1战平，各取一分。
1: 赛后，比利时队主教练吕迪加西亚表示，在埃及队先进一球的局面下，比利时队还是找回了比赛节奏，有合理的阵容，最终收获平局。
0: 正如我赛前所说，像世界杯这样的赛事，首场比赛总是很艰难。当我们面对非洲强队埃及队时，这种感觉就更加明显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不能让他们占了上风。他们采取了全员回撤的战术，利用反击为萨拉赫和马尔穆什创造机会。但重要的是，我们找回了比赛的节奏。我们凭借一名刚刚替补上场的球员扳平了比分，这印证了我一直以来的说法，阵容才是关键。这场比赛我们全队表现得都不错，我们想要拿3分，最后我们拿到1分，但我们已经倾尽全力。感谢所有球迷，现场氛围非常棒，我们要专注于下一场比赛了。对于比赛中德克伊珀抱摔起祖赛义德，裁判没有表示，埃及队主教练霍桑哈桑表达了自己的想法。我们应该获得一个点球，我不知道为什么 VAR 没有介入，为什么没有回看，也没有暂停比赛，那100%是个点球，我非常确定。不过最后还是要看整场比赛，在这样的条件下，我对球员们的表现很满意。就像我在新闻发布会说的那样，我们埃及队不应该被低估。
2: G 组的另一场比赛中，伊朗队与新西兰队战成了2-2。
1: 这样已经出场的亚洲球队在本届世界杯依旧保持不败。
0: 本场比赛在洛杉矶球场进行，比赛开始后两支球队就展开对攻，但首先进球的是新西兰队。第7分钟，守门员后场开大脚到前场，伍德漂亮的停球，然后和队友配合进入禁区，最终胸部传球给贾斯特，后者劲射破门。这个进球伍德功不可没，而伊朗球员对于这位新西兰队最有威胁的球员显然不够重视，在他停球时身边竟然没有任何球员对他进行干扰。落后的伊朗队在第22分钟打出快速反击，塔雷米后场得球后一路带球到新西兰禁区前沿，他没有选择分球，而是直接远射，只可惜皮球击中门柱弹出。10分钟后，伊朗队卷土重来，李萨扬直接从右路发动进攻，斜线插入禁区里，最后完成了补射。这也是这位带刀后卫在上届世界杯中进球后再次在世界杯取得进球。扳平比分的伊朗队攻势不减，半场结束前他们获得一个前场任意球，内马蒂头球破门，但边裁举旗示意越位，进球无效。慢动作来看，内马蒂这次越位还是很明显的，判罚没有问题。下半场双方攻势不减，第55分钟，新西兰队前场打出流畅配合，贾斯特打进了本场比赛的个人第二球，而助攻的还是伍德。伊朗对于伍德这位大中锋依然给足了他足够的空间来处理球，他也送出了第二个助攻。再次落后，伊朗队9分钟后又顽强地扳平了比分，带刀后卫李萨扬这次送出助攻，穆西比中路高高跃起将球顶进，这次门柱没有拒绝，而是帮助了伊朗队一把，皮球击中立柱后入网。这个进球也让现场的伊朗小球迷非常兴奋。之后两队虽然都有机会，但都没能再进球，最终2-2，两队握手言和，这样

0: 亚洲球队在本届世界杯依然保持不败。这场比赛贾斯特包办了新西兰队的两粒进球，赛后他表示非常不可思议。
1: 不只是一个，而是新西兰队进了两个球，这是你们国家16年来的首个世界杯进球，这意味着什么？是的，这真的非常特别。你知道，我们带着很多目标进入这场比赛，第一个目标就是能够进球，所以我们得到了一分。是的，有很多积极的因素，我们可以继续积累。和我聊聊你们在世界杯首秀中个人打进两球的感受吧。是的，这显然太不可思议了，这是我做梦都没有想到的，所以我非常高兴。一个好，两个就太棒了，所以真的非常高兴。分在一个竞争非常激烈的小组，现在不是吗？是的，绝对如此。我们知道我们有强劲的对手，我们都看到了埃及对比利时的比赛，我们知道他们有多强大，所以我们有很多工作要做。
2: 这组积分榜首轮的两场比赛也都战成了平局，其中新西兰和伊朗战成了2-2平，比利时和埃及战成了1-1平。首轮战罢，四队都各自收获一分。
0: 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前锋多次利用防守队员的盲区取得进球。
2: 下面就来听一听北京体育大学技战术分析师董武志的解读。
3: 西班牙队的进攻确实乏善可陈，但是在这个比赛日的其他比赛当中，进球却是如约而至。在总共8个进球里面，有3个球是在盲区或者利用盲区所打进的。什么叫盲区？就是防守队员看不见的地方，或者看不见球，或者看不见人。但我们看看下面的这3个进球是怎么在盲区里面去打进的，我们看看它拆解的细节。先是乌拉圭队利用同伴的一个横向的输送，在远端进行的一个配合，阿拉霍在进门柱把球打进，通过他的补射。但是这个球呢，不仅仅是同伴在盲区，首先是阿拉霍一个横向的穿插，吸引到了沙特队至少2名防守队员的注意力，而同伴这个时候一个迂回跑，跑到了沙特队中路防守队员身后的这个盲区，而阿拉霍也是非常及时的跟进补射。而在伊朗队对阵新西兰的比赛当中，先是伊朗队在中场的左侧向右侧一个大范围的转移，接到同伴的斜传球，穆西比空中狮子甩头把球打进。我们看看穆西比他在跑动当中怎么利用到了对方的盲区，先是回头观察，看到了对方守门员和球门以及防守队员身后的情景。此时新西兰队的队员侧向站位，非常好的视野，看到了球，也看到了人，人球兼顾。但是当防守队员转头看向球的时候，身后的盲区出现了，穆西比这个时候适时的插上。而在埃及队对阵比利时的比赛当中，阿舒尔利用同伴先是在右侧一个3人的轮转，萨拉赫给到阿舒尔，阿舒尔非常漂亮的第一脚触球质量极高的停球，让自己获得一个远射的机会。而横向机位交代了很多的细节，比如说比利时队4-2-3-1的基本的阵型，但是在离球远端的这个一侧右边前卫并没有及时的回来，特罗萨德他失去了自己应该控制的这个区域，所以让阿舒尔一个假跑，利用对方的盲区把对方向自己的身后去带，突然一个折跑创造了一个身前的空间，这就是利用盲区。那其实盲区的跑动呢，涉及到跑动的时机、跑动的线路、跑动的方法，可能也需要一些同伴的帮助，这不仅仅是个人跑动能力的展现，更是一种球商的体现。
2: 场内激战正酣，场外同样精彩。一起来进入由总台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转播 AI 眼镜独家合作伙伴乐奇为您带来的乐奇一刻。
0: 我们一起来看总台前方记者的美加墨见闻。乐奇 AI 眼镜，带显示的 AI 眼镜， AI 眼镜选乐奇，让每个人享受科技。
4: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奇。
5: 我们结束昨天在达拉斯荷兰队日本队这场比赛之后，接下来

0: 们将转场去到堪萨斯城。接下来我们下一场比赛是阿根廷对阵阿尔及利亚的比赛，梅西在本届世界杯的首秀。接下来呢，我们将一起去到达拉斯的沃斯堡机场，我希望通过乐奇眼镜能够把我顺利带到达拉斯沃斯堡机场。乐奇，请帮我导航到达拉斯沃斯堡机场。
1: 向北方向，

0: 现在乐奇眼镜已经顺利把我们带到了达拉斯的沃斯堡机场，接下来我们就从沃斯堡机场出发，去到堪萨斯城。Let's go。
1: 绿茵场从不缺故事，
2: 一场对决，一关定胜负。
3: 检查任务，我的眼睛就是尺，
1: 没有我完不成的任务。比体力还是比速度？放马过来吧。
2: 不要小瞧我，这一次我一定会争。
1: 当战火重燃，谁能站上世界之巅？
3: 冠军队伍即将产生。
4: 6月11日至7月20日，来央视频花式预测世界杯冠军花落谁家。
5: 继续来看世界杯的消息，突尼斯队在世界杯小组赛中首战1-5惨败给了瑞典队。突尼斯足协当天决定解雇主教练萨布里拉姆西，他因此成为2026年世界杯开赛之后首位下课的主教练。突尼斯足协决定由助理教练瓦赫比哈兹里担任临时主教练，率队完成剩余的世界杯比赛。
6: I 组的小组赛明天即将打响，夺冠热门法国队将迎战塞内加尔队。
5: 2002年世界杯揭幕战，塞内加尔队战胜法国队的经典冷门让球迷们至今难忘。对于本场比赛，双方都展现出了积极的心态。
7: 各队出席赛前新闻发布会的球员代表一般是本队队长，但这次姆巴佩没有出现，坎特出席。这位参加过2018年世界杯缺席卡塔尔的老将，现场更多的是表态性的表达。相较于2018年夺冠经历，我更加珍惜本届的比赛机会。我们的目标是冲击决赛，这需要稳健且持续的推进，必须重视第一个对手，保持专注和稳定。我们与塞内加尔队的比赛是一场高水平的对决，对手状态和能力出色，首战至关重要，但对于冠军目标不具有决定性。我们需要既专注又自信，以稳取胜。发布会上，德尚解释，没有让姆巴佩出席发布会是保护球员的状态和体力。几个小时后，出现在赛前训练中的姆巴佩主动与新老队员沟通，全队气氛融洽。以杜埃为代表的攻击线小将可能会承担更重要的冲击作用。法国队实力强大，对于塞内加尔队来说，以挑战者的状态出战会减轻自己的心理压力。我们必须正视与法国队的差距，放下历史包袱，强调团队的力量，以挑战者的姿态努力拼搏，但仍然要以取胜为目标。新闻发布会结束，塞内加尔的记者拥了上去，主教练没有离开，长时间和他们交流。也许这种耐心和低姿态反映的就是全队的状态。

0: 再来看这组。北京时间明天上午，上届冠军阿根廷队就将亮相，对手是第五次打进世界杯决赛圈的阿尔及利亚队。
1: 赛前，双方主教练就本届世界杯的态势达成了相同的观点。
2: 这将是阿根廷与阿尔及利亚在世界杯历史上的首次交锋。双方曾在2007年一场友谊赛上碰面过一次，当时阿根廷4-3险胜。虽然目前阿根廷队中伤病情况有所好转，但主帅斯卡洛尼在新闻发布会上强调要谨慎对待首场比赛。阿尔及利亚与摩洛哥踢法相似，队中也拥有优秀的球员，还有一位优秀的主教练。看过巴西与摩洛哥的比赛就知道，任何时候都不能掉以轻心。我们也看到了西班牙队比赛也不轻松，就本届世界杯的态势来看，没有弱旅。阿尔及利亚队老帅佩特科维奇在发布会上说出了与斯卡洛尼一致的观点，阿尔及利亚肯定不是热门球队，不是被看好的那一方，但是正如你们在本届世界杯上看到的，一切皆有可能，我们会努力实现。梅西虽然没有出席新闻发布会，但关于他的话题仍然不少。斯卡洛尼没有直面梅西的康复情况，而是谈到了梅西对于世界杯、对于这支阿根廷队的意义。我想不仅是阿根廷人，全世界都想看到他出现在球场上，因为他给全世界带来触动，他在场上是至关重要的。他在不同身体状态下都为我们拼搏，现在更是如此。他看起来状态很好。

0: 欢迎回来。明天 J 组另外一场对决，约旦队将与奥地利队展开争夺。
1: 一个是世界杯首秀，一个是时隔28年重返，两支球队都渴望有出色的表现。
2: 主教练塞拉米和队长哈达德出席了约旦队的赛前新闻发布会。记者最关心的问题就是首次打进世界杯的感受，以及如何应对首个对手奥地利队。首先，我们能够站上世界杯的舞台，这本身就是一项荣耀，必将载入史册。第一场比赛在世界杯的征程中至关重要，我们将面对一支实力强劲的球队——奥地利队。对我们而言，明天比赛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取得一个开门红。虽然我们知道首场比赛总会伴随着紧张以及缺乏经验的问题，但我们的球员拥有足够的能力和素质，可以很好地应对开局。为什么不能去争取一个积极的结果呢？当然，我们非常尊重奥地利队，因为他们是本届世界杯的强队之一。作为起点，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希望能踢出一场高水平的比赛。美国当地时间昨晚8点，约旦队进行了赛前的最后一场训练。尽管是首次进入世界杯，但约旦队希望小组出线。从分组来看，他们与阿根廷、奥地利和阿尔及利亚同组，这一目标并非不可能。但不好的消息是，两位主力前锋奈马特与萨布拉都因伤退出国家队。但无论如何，他们迈出的每一步都是在创造新的历史。同样在昨天下午，奥地利队来到比赛场地旧金山湾区体育场进行采场，熟悉环境，总时长大概在25分钟左右。奥地利队上一次打进世界杯是在1998年，本场比赛不仅是与约旦队的首次交锋，也是他们首次在世界杯舞台与亚足联球队碰面。奥地利队上一次在世界杯比赛中取胜还要追溯到1990年，但值得一提的是，他们所参加的全部29场世界杯比赛中从来没有出现过0-0的比分。
3: 在世界杯预选赛上，约旦队打进32球，展现了不俗的进攻实力，但是两位主力前锋的缺阵也给他们带来不小的麻烦。现在进攻的重任基本上都落在了有约旦梅西之称的塔马里身上。足球需要个人英雄主义，但是更需要的是团结一致的集体精神。截止到目前为止，本届世界杯亚洲球队表现都非常的出色，那也希望约旦队能够像他们所说的一样，打出让他们自豪的表现。

0: Maybe even semifinal would be amazing.
1: Hey, Derek, if you have to pick a favorite team to win the championship in this tournament, besides Germany, yeah, let's speak strictly. So, besides Germany, which team that you think will have the most chance to guard the championship of these tournaments? Brazil, France, Spain, England, or Argentina?
0: I think the France team is very strong. They're very good. I saw 2 weeks ago, I saw the team they actually left at home. And there were so many good players, they couldn't even get on the team because they're so deep, so loaded, so talented, so athletic, so skilled. So I think France should be the heavy favorite to me.
1: Thank you, Dirk. Thanks for the interview.
0: Thank you, guys. Thanks for coming.
2: 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3: 绿茵场从不缺故事，
4: 一场对决，一关定胜负。
5: 检查任务，我的眼睛就是尺，
6: 没有我完不成的任务。比体力还是比速度？放马过来吧。
7: 不要小瞧我哦，这一次我一定会争。
3: 当战火重燃，谁能站上世界之巅？
5: 冠军队伍即将产生。
8: 6月11日至7月20日，来央视频花式预测世界杯冠军花落谁家。
9: 欢迎您继续收看体育新闻，来关注其他赛场。北京时间昨天，在 WTA250诺丁汉站女单首轮的比赛中，中国选手郑钦文对阵赛会六号种子希腊名将萨卡里。郑钦文在先失一盘的情况下，以7-6、6-4逆转击败对手，晋级下一轮。这场胜利是郑钦文今年草地赛季的首场胜利，他也终结了巡回赛个人单打3连败。
10: 再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第31届 LG 杯世界围棋棋王赛三番棋决赛今天在韩国全州结束了第三局的比赛，中国棋手王兴浩执黑对阵韩国的申明俊。比赛中，王兴浩抓住机会对白棋两条大龙展开了缠绕攻击，迫使申明俊投子认负，这样王兴浩以2-1的总比分夺得冠军，这也是王兴浩夺得的第二个世界冠军。
9: 2026年全国射击锦标赛手枪项目今天在贵阳清镇进行了10米气手枪混合团体的决赛，
10: 安徽组合姚千寻和胡凯击败了两对山东选手，轻松夺冠。
11: 从今年初开始，十米气手枪混合团体的决赛从资格赛前2名改为资格赛前4名一起参加，比赛也从局分制改为了累计环数。决赛先打3组，每组5发子弹，15发过后每3发淘汰最后1名，直到决出金牌。进入决赛的40队伍是安徽1队、四川1队、山东1队和山东2队。前5发打完，2队山东选手排在了前2位。不过，全运会这个项目的冠军姚千寻和胡凯在第2组5发过后就完成了反超，此后两人发挥稳定。特别是胡凯多次打出高环数，最终安徽组合以485.3环轻松夺冠。山东1队的马千科和张博文以481.5环获得银牌，另一对山东组合获得第3名。
10: 全国游泳冠军赛今天在杭州奥体中心游泳馆开赛，上午的预赛就诞生了好成绩，唐千婷刷新了女子50米蛙泳的赛会纪录。
9: 女子200米蝶泳预赛则爆出了冷门，全运会冠军陈露颖未能跻身决赛。
11: 女子50米蛙泳预赛最后一组第4套身穿蓝色泳衣的上海名将唐前庭，出发后一出水就将其他选手甩在身后，她一路强势游进，不断扩大领先优势，以29秒78取得预赛第一，并刷新了自己创下了赛会纪录。晚上的决赛，她希望冲击自己保持的亚洲纪录。
12: 可能第一枪还是没有完全放开，所以还是去调整一下，晚上再接再厉吧。
11: 女子200米蝶泳，13岁的河北小将于子迪游出2分7秒98，以明显

0: 显优势，排名预赛第一。在他之后，多位选手竞争激烈，第二名与第十一名之间的差距只有0.81秒。全运会冠军福建的陈露颖在小组当中几乎全程领先，但最后阶段被赶超，落到了第三，总排名第九，被卡在了前八决赛之外，也成为了首日预赛的最大冷门。浙江名将徐嘉余在男子100米仰泳预赛中展示出过人的实力，遥遥领先，以52秒74锁定第一的位置，比第二名快了1.78秒。
1: 一直以一个新的一个训练方式在准备吧，然后根据自己现在的这个年龄状况，然后也根据今年是亚运会，所以我还是会着重的去练习200米。
0: 刚刚结束高原训练不久的汪顺，在男子200米个人混合泳预赛中全程从容游进，以总排名并列第三的成绩晋级决赛。
2: 正儿八经说，这是恢复的第十周吧？比赛应该算是第十一周，这周开始，感觉还不错，还不错。然后早上游下来，感觉还是非常舒服的，希望晚上这个更进一步吧。
0: 奥运冠军潘展乐在男子100米自由泳预赛中以48秒23排名第一，轻松晋级。
3: 2026环贡嘎国际越野挑战赛上周末在四川康定举行，
4: 被称为蜀山之王的贡嘎山见证了速度与毅力的极限碰撞。
0: 凌晨4点，当大多数人还沉浸梦乡的时候，参加环贡嘎国际越野挑战赛的选手已经汇聚在康定古城的折多河畔。来自34个国家和地区的1600多名越野高手将跑步去领略蜀山之王的美景。50公里的线路是目前国内公认的难度最高的越野赛道之一。
5: 我参加过百公里，但是百公里没有这个难，因为它海拔太高了，全力以赴吧。
0: 比赛一开始，选手们就进入到连续爬坡路段，岩石、碎石、沙砾，这种混合路况让攀登很艰难。前30公里海拔最高处达到了4500米，就是户外顶尖选手也会出现高原反应，
6: 跑不动，呼吸特别喘，这也就是可能高海拔的这种挑战吧，主要还是保持一个节奏，不要忽快忽慢。
0: 当选手们攀登到高原草甸，周围的雪山在朝霞的映衬下闪闪发光，这就是大自然的馈赠，
7: 真的很震撼。所以有句话就是说，这个爱运动人优先享受世界。
0: 比赛后半程是10几公里的下坡路段，这对选手们的腿部力量和控制能力要求很高，所以很多人认为下山比上山还难。当你全力攀登的时候还可以，但是当你加速向下跑的时候，会感觉有一点头晕。这位选手在下山途中不小心撞到了树上，当时流了很多血，但是伤口不大，所以我觉得还可以。我来自荷兰，那里很平坦，没有山，所以我喜欢山，喜欢这里。经过角逐，迪日哈体获得了男子50公里组的冠军，郑文荣获得女子组冠军。当选手们冲过终点时，虽然身体疲惫不堪，但内心充实而快乐。
8: 因为从小出生在大山里，我就对山有一种情怀吧，所以我跑在大山里，我就觉得整个人就很自由，
9: 更多的是与自己的对话，就是在越野跑里面，你不断的去激励自己，就是鼓励自己，就像你的人生一样，就是会有很多很难的时候，但是就是要不断激励自己往前走，就这样。
10: 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良朋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1: 舒适好看很重要，但鞋子也要好穿。试试斯凯奇闪穿科技，你喜欢的减震链和云感舒适系列，现在都能轻松闪穿，不弯腰不动手。斯凯奇闪穿科技，穿脱自由，说走就走。
12: 来我家吃烧。

0: 烤啊！
1: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0: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1: 看，真没啥油烟吧？
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
0: 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3: 怕蔗糖，喝简醇。餐后喝简醇，休闲喝简醇，运动喝简醇，怕蔗糖喝简醇。
4: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泰奇，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奇八宝粥，吃泰奇我要有仪式感。
7: 黄豆、花生、
8: 莲子、桂圆，好丰盛，
6: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9: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奇八宝粥。
10: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1: 锅圈家庭小串系列
12: 全国上新，
11: 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锅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舒适好看很重要，但鞋子也要好穿。试试斯凯奇闪穿科技，你喜欢的减震链和云感舒适系列现在都能轻松闪穿，不弯腰不动手。斯凯奇闪穿科技，穿脱自由，说走就走。
6: 踏鞋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奇八宝粥，吃泰奇我要有仪式感。
7: 黄豆、花生、
8: 莲子、桂圆，好丰盛，
6: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9: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奇八宝粥。
13: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8次印花，吸收6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0: 来我家吃烧烤啊！
1: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0: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1: 看，真没啥油烟吧？
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
0: 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3: 怕蔗糖，喝简醇。餐后喝简醇，休闲喝简醇，运动喝简醇，怕蔗糖喝简醇。
14: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15: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1: 北京雷阵雨，20到31摄氏度，哈尔滨多云，17到23度，大连多云，20到26度。

0: 和浩特多云，15到32度。天津雷阵雨，21到31度。永州晴，24到32度。宜宾阵雨，23到28度。贵阳多云，20到28度。昆明中雨，18到25度。佛山雷阵雨，26到29度。淄博多云，21到34度。日照阴，21到25度。郑州多云，25到36度。南京多云，22到33度。上海阴，23到30度。武汉多云，23到34度。长沙晴，24到33度。杭州多云，23到32度。绍兴多云，23到31度。南宁暴雨，23到27度。海口多云，26到36度。深圳中雨，26到29度。
1: 以上就是今天体育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
2: 在节目的最后，再来欣赏一下世界杯赛场的精彩瞬间。感谢收看，再会。
1: 再会。

0: 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离店，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7: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6: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7: 哦，来吃鸡蛋了。哇，
6: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7: 鸡蛋来了。
6: 他说粮食

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

0: 也是家的模样。
1: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 H 组第一轮第一场小组赛，西班牙队登场了。西班牙队的第一个小组对手是世界杯的新军佛得角队。上场的比赛呢，西班牙队是从屏幕的左侧往右侧进攻，佛得角队是从右往左攻。再给罗德里，前场断球，有机会起脚了，打门，最后射门这一下没有发上力。佩德里，这个球呢支撑腿离球太近了，所以想用脚弓的内侧去踢一个弧线转大门的后脚，但是因为球离支撑脚太近，所以触球的部位不好。西班牙队这是个机会，哎，脚后跟的这个传球没有传过去，本来刚才是佛得角队员的失误，佛得角队沿着左路上来，汤大了，球汤大了。哎，在丢球之后，佛得角的运动员啊一着急上去犯规，吃到了黄牌，本场比赛的第一张黄牌。加维，佩德里，再给到左边路，好球啊，库库雷利亚，再来一脚，他第一时间呢是想左脚塞进去给加维，球被对方挡出来之后，右脚来了一脚直接射门。因为右脚不是他的主力脚，所以呢这个球没有压住，打飞了。西班牙队进攻的时候，一是这个纵深压迫非常的深，另外呢他场地的宽度利用得好。库库雷利亚头球摆渡禁区里边，还有机会打门，守门员把球拖了出来，这个球当然越位了啊，再往库库雷利亚那个角度传的时候他就已经越位了。不过这一次进攻啊，西班牙队完成的不错，佛得角的守门员沃西尼亚也一展身手啊，这个球库库雷利亚确实是越位，还是挺清晰的。沃西尼亚好好的热了热身，虽然已经年过40岁，但是身手依旧矫健，身姿轻盈啊，看起来对中年人来说保持体重管理身材非常重要。法边鲁伊斯，西班牙队依旧是在外围非常耐心的用传球线路来做编织，支成一张网把对方网在里边。佩德里还是没有打门，还是假动作啊，还是要传。拉波特，罗德里在找库库雷利亚，头球点向中路，打

果今天要把球拖了出去。西班牙队的这次进攻非常的流畅，在前面呢一直是慢慢吞吞的在外边用传球来编织，最终突然他加速的时候在翼侧啊，后卫没有跟上，在葡萄牙队的门前上演了非常精彩的攻防场面。老门将沃西尼亚第二次在门前做出了精彩的托举。西班牙队的这种编织啊，就是先慢速的编织，突然他提速的时候让你还在混沌的状态，还沉浸在他之前给你编织的美梦当中，还没有醒过来，但是他突然提速，也许你就跟不上了。看这个角球，这是第二次角球，前点是防守队员顶到，外围还是西班牙队控制，好球。哎，这次两个人有点抢，罗德里和法比安·鲁伊斯两个人有点抢。这是刚才那次进攻，库库雷利亚把球传向中路，做了一个摆渡，费兰·托雷斯的底角射门打到了横梁上，队友的第二下补射又被守门员给挡了出来。奥亚萨瓦尔，佩德里，库库雷利亚，低球传中，有机会打门。这个球费兰托雷斯的左脚射门又被守门员沃西尼亚给直接抱在了怀里。西班牙队这个传中球有意识的选择了贴着草皮过来的一个低滚球，前面大家都搂了过来，费兰托雷斯跟上在后点的射门，法比安·鲁伊斯过顶再传中到后点来，这应该是一个角球。头球顶到守门员沃西尼亚一个漂亮的扑救。今天这个上半场啊，已经40岁的守门员沃西尼亚应该是场上表现最亮眼的一个人，高阶低等啊。这个球其实顶的角度非常刁了，沃西尼亚是用右掌的掌尖啊稍微的拨了一下，把这球给扑了出去。西班牙队的第四个角球，这个时候主裁判阿加蒙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上半场呢，西班牙队和佛得角队是打成了0-0。好的，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开始了。下半场呢，西班牙队是从屏幕的右侧往左侧进攻，佛得角队是从左往右攻，比分现在暂时是0-0。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呢，西班牙队是完成了12次射门，但是比分啊没有改写，而佛得角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啊，在西班牙队的半场仅仅完成了14次传球，这是在1966年世界杯以来所有的世界杯比赛当中任何球队在单个半场比赛当中最低的一个数据。但是呢，虽然仅在西班牙队的半场完成了14脚传球没有进球，但是呢这个佛得角队也没有失球。西班牙队上半场的强控制啊，这种强压迫啊，这都是做得不错的。不过呢，在亚马尔不能登场的情况之下，包括在欧洲杯夺冠的时候，他们另外一侧的这个边翼啊，尼克威廉斯今天也没有首发。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西班牙队今天两个边路缺乏爆点，这也是他们现在比较明显的一个问题。因为今天西班牙队首发的两个边锋啊，7号费兰托雷斯和9号加维，这两个人都不是在边路突击型的这种边锋。加维呢更是从中场来客串打这个位置。费兰托雷斯如果亚马尔和尼克威廉斯都在的话，费兰托雷斯甚至是可以来打中锋的，但今天他是出现在了右边锋的位置上。西班牙队断球，这是个好机会，闪开角度打门，哎呀，这个射门的质量不够啊。法比安·鲁伊斯这是第二次从这个角度来打门了，刚才那一次呢球打高了，这次还

0: 还是打高了。这种在对方马上由守转攻的这个转换期，西班牙队再断球，其实是场上进球的最好的时机，打的就是对方的由守转攻的这种转换。如果在这个阶段啊，把对方的这种球断下来的话，马上再打对方的一个反击，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反击对方的反击，在这种场景之下，其实是破门最高概率的时候。西班牙队断球，啊，这个球感觉上应该是想传没传好，但是阴差阳错的差点变成了吊门，而且差得不远呢。奥亚萨瓦尔，这下倒真把对方的门将沃西尼亚给晃了一下。沃西尼亚也是预判奥亚萨瓦尔左脚要传中，这种丢球其实对佛罗角来讲是最危险的，已经两次了，下半场已经两次了。佩德里，好球，这个球直线塞了进去，还有法比路易斯在传，守门员出击轻疏远臂，这个球沃西尼亚出击的节奏、出击的时机啊，都把握得不错，球拿的也很稳。约伦特，再给约伦特，球还是没带过去。角球，你看西班牙队前场丢球之后，他的右边后卫略伦特逼迫着对方的边后卫把球带出了自家的底线，第七个角球了。又是守门员沃西尼亚出击之后把球拿到，西班牙队的罗德里冲撞门将犯规。哦，亚马尔能上，难道之前的消息都是烟雾弹吗？现在确实是需要边路突破的爆点。那么烟雾散去之后，拉明亚马尔要来了。西班牙队的调整啊，果然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在边路要增加爆点了。今天客串在边锋位置上的加维被换下，换上了拉明亚马尔。另外呢，中场的位置上八号法比安鲁伊斯被换下，换上了六号梅里诺。还是亚马尔提速，再给约伦特横传打门，最后的射门打得太正了。但是大家注意到了吗？亚马尔登场之后，他在边路啊，他在局部的区域能够形成自己利用速度向前的这种切入。啊，西班牙队也再做调整，换下费兰托雷斯，换上奥尔莫。亚马尔传，头球往后一蹭，库库雷利亚再顶向球门的时候没有力量。尼克威廉斯也要上了，尼克威廉斯和亚马尔这两个人呢是帮助西班牙队拿到2024年欧洲杯冠军的主力的两个边锋。梅里诺，这样的话西班牙队中场现在呢是梅里诺。哎，看这个球，这球传得不错，奥尔莫横传打门，这球被后卫挡了一下，非常关键的一次封堵。奥亚萨瓦尔的射门被后卫挡出了横梁，这个球传得漂亮。奥尔莫的横传，这脚射门呢是被中后卫皮克洛佩斯挡出，传球失误，佛罗角的反击，这次空间比较大，看看传过去。西班牙队在回退，佛罗角进了禁区里边，敲回来，外围打远射，这个球是碰到了奥尔莫出的底线，这是一个角球，这也是全场比赛佛罗角获得的第一次角球。开起来头球，这是佛罗角第一次打正啊，第一次射门打正，不过顶的也太正了，直接打在门将的怀里了。对世界杯新军佛罗角来讲，这场0-0就是他们的一个奇迹，他们逼平了西班牙队，拿到了自己参加世界杯的首个积分。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的首轮，今天呢是来到 G 组的争夺了。时隔8年，第四次回到世界杯决赛圈的赛场，埃及的球迷呢还是非常激动和兴奋。今天呢，他们要在现场，在西雅图见证萨拉赫以及马尔穆什带领着埃及队开始他们的世界杯征程，而比利时队呢， 在赛前呢，很多媒体都说这是比利时黄金一代的最后一舞，但是往往在

0: 世界杯的赛场，你越说他是最后一舞，他就越得往远走一点。
1: 嗯，是。
0: 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是比利时队，身穿白色球衣的是埃及队。比赛刚一开场，双方呢在边路啊就形成了一次对抗。
1: 今天比利时第一个比赛的要点就是先把球送到对方的半区，形成高位逼抢。
0: 这个是比利时队现在的主帅法国人吕迪加西亚他比较喜欢的战术。吕迪加西亚的执教经历非常丰富，他曾经呢在2013到2016年的时候呢作为罗马队的主教练，那个时候萨拉赫在他手下呢就踢得风生水起。
1: 嗯，
0: 也是在罗马队找到感觉之后重新回到英超赛场，萨拉赫呢大杀四方，
1: 是
0: 成为了利物浦队的传奇球员。
1: 今天埃及这边还是打一个四后卫的一个体系，而德布劳内呢现在牢牢的先看住其中一个后腰，
0: 嗯，
1: 尽量切断他们在中路的这种传递，
0: 因为他这个前腰位置啊正好对着这个位置啊。
1: 是，
0: 这边比利时队今天其实开场之后呢两个边路的队员呢因为都是经验丰富的老将，所以在速度上呢可能会有点吃亏。右边呢是莫尼耶，左边是卡斯塔涅。
1: 目前来看呢，萨拉赫的位置是处在一个前腰的区域，他并没有出现在他所习惯的右路的位置。
0: 哎，这是埃及队的主帅，他们的国家队传奇射手哈桑，现在呢他还保持着埃及国家队历史射手榜第一位的位置，他进了69个球，倒钩解围啊，这种球呢通常是能破坏，但是方向呢就没谱了。比利时队抢下来之后，特洛萨德再要做一下，回做得很及时啊，射门被第一时间封堵，但还在他脚下迅速的反抢回来。
1: 这个就是比利时队现在所独有的这种比赛方式，当前场一旦失去丢球以后呢，就近的人马上能形成一个高位的靠近，甚至说这种逼抢。
0: 而且今天我看特罗萨德这个位置跑得也挺自由的，多库给过来德凯特拉雷，德布劳内可以起脚了，打进角。这个球虽然没有助跑距离，但是德布劳内的观察还是找到了一条线路。
1: 这一下呢在局部把球抢下来以后，德布劳内非常清晰地看到了守门员站位的问题，马上打了一个进角，
0: 而且他可能想赌一下后卫会不会挡门将视线，
1: 嗯，
0: 啊，打个进角，
1: 打得非常突然。
0: 防多库真的，哈尼今天很凶啊！
1: 哈尼今天对上多库就是上身体。哈尼，
0: 多库如果遇到这种对手，他就应该多尝试空跑，
1: 哎，
0: 啊，少拿球。这次转过来，中路射门爆射，埃及队抓住了机会。这是比利时内部空当露出来的一个机会，让埃及队的前腰阿舒尔一脚爆射破门，率先打破僵局。而且这个时间点啊是上半场补水前，
1: 对，这一下呢应该是来源于哈尼跟队友之间在右路的配合，马上观察到左路的阿舒尔内收以后来到的这个禁区域，把球快速传过来形成的打门。而比利时这边不管说后防线也好还是后腰也好，都没有发现阿舒尔来到这个区域进行接应，
0: 嗯，这个就是刚才比利时的队员他一直是不紧不慢的节奏，萨拉赫转移过来给阿舒尔，阿舒尔内切，
1: 对，
0: 后腰没有回位，所以导致两个中卫身前完全空了。
1: 嗯，
0: 而且阿舒尔这个球打得很坚决，停下来以后顺势转身直接抽正了。哦呦，这个球速啊库尔多啊也没办法，
1: 正常来讲这个区应该是莫尼耶去跟防的，但是这一瞬间呢他只看球没有看人。
0: 哈桑倒是挺镇静的，
1: 对，
0: 哎呀，阿舒尔这个球一下把埃及所有队员都打兴奋了，嗯，这个球确实他整个动作一气呵成，
1: 对，
0: 没有任何的没有一丝动作的浪费啊，停球的分量也合适，转身衔接包括助跑到最后发力持球部位全都做到完美了，所以库尔图啊只能望球兴叹。
1: 对，多库呢他这个逆足打左路呢他的这个过人方式是非常单一的，
0: 嗯，又是一脚，埃及队员现在只要靠近球门了就逮，完全不害怕库尔图啊。
1: 对，还好库尔图瓦这一下

0: 还是有碰到球的，这个身高臂展还是比较长。
1: 这球打得也不错，
0: 奔着死角来的，还打了一个穿裆球。
1: 哎，季科的射门。关键埃及队员今天出脚这下部位吃的都很好，
0: 哎，
1: 球呢是快速的贴地斩。
0: 人盯人的防守，只有个别人占区域。
1: 库尔图瓦出了帽了，这球在前点被埃及队员还真蹭了一下。比利时队上半场比赛最后的伤停补时阶段，有点魂不守舍的。这个球出来还是自己人先顶了，把库尔图瓦的出击给冒了过去，德凯特拉雷给顶走了。关键球落下来的时候，埃及队员还差点能蹭到。上半场比赛，埃及队凭借阿舒尔的一脚爆射，1-0暂时领先比利时。更为关键的是，他们上半场比赛施加的防守硬度和防守的针对性，让比利时队以多库为首的一众球星现在有些茫然。下半场比赛呢，是埃及队先开球，上半场进球的阿舒尔站在中圈。埃及队这个战术啊就挺有意思，他有点类似于德国队用过的战术，我先踢回去，但是呢我两个边快速的压迫你的边后卫，然后去抢点。
0: 比利时球员心态现在需要调整，
1: 他们呢现在这个急呢主要是每个人单独的在急，而不是球队拧成一股绳，有一股向前的劲儿，还不像上半场补完水的那后半段。
0: 对，
1: 卡萨涅给多库，多库
0: 哎，这一下犯规
1: 啊，这一下这个位置是个好位置。
0: 德布劳内和迪勒曼斯都有一脚任意球的功力啊。
1: 这次呢多库面对后腰阿提亚，阿提亚这个防守位置是回来了，但是抢不到有力的角度了。门将舒比尔在大声的呼喊着队友，让他们把缝隙啊再挤得紧一点，然后让阿提亚呢去挡一下。德布劳内打进角，这球罚得不错。门将舒比尔反应快啊，
0: 但这下应该是打在了立柱上
1: 啊，像是碰了门柱啊，看看，
0: 再看一下，
1: 像是碰了门柱啊，球的反弹速度更快，
0: 这下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提拉的动作，球并不是像想象当中打的这个橡胶球。
1: 卢卡库上，比利时队撤下德凯特拉雷。卢卡库在俱乐部啊和那不勒斯队闹得也不太愉快，也需要世界杯好好表现一下。
0: 对，
1: 好，身后这个传中，卢卡库跟上来，卢卡库，哎呀，卢卡库，他是他快还是瑞典那个斯万贝里快啊？这两个球都是刚上来就进，卢卡库这一上来，立竿见影的效果。关键是这个换人好像埃及的队员有点走神了，
0: 对，
1: 没有去跟边路，让边路的传中太容易了。卢卡库在门前顺势一推，啊，这个球埃及队员刚才注意力分散了，
0: 可能是要敲过来看一下是谁在边路插上来的。这一瞬间，所有埃及球员怎么会没发现后插上的对方球员呢？
1: 然后卢卡库扛着两个人在中路。稳稳当当的把这球撞了进去，
0: 哇，这个就是身体优势了，
1: 甚至
0: 是扛着两个后卫在往前冲啊，这跟坦克一样，堵都堵不住啊，
1: 哎，真是。而且这球最后是后卫碰进去的，还不是他碰的。
0: 对，你说哈尼今天遇到这个多库的时候，对吧？
1: 对，
0: 这种系列性遇到卢卡库彻底熄火了。
1: 哎呀，
0: 哇，
1: 没办法，这是上了辆重型卡车，
0: 对，
1: 就往门里撞。
0: 这个呢，卢卡库他来到场上以后呢，他在禁区里边，他这个点他需要两个人盯防，
1: 这是机会射门，选择推射了，这可能也是倚靠着没办法。
0: 哎，
1: 现在特罗萨德重新回到右边，他俩各自归位。
0: 你看卢卡库上来以后，这个亚希尔和这个哈尼需要两个人不停地去跟这个卢卡库上身体，还怼不过他。
1: 吊中路这点，
0: 稍微
1: 被舒比尔打了出来，
0: 对，稍微高了一点点。
1: 这次还有头球，摆渡舒比尔，漂亮！舒比尔扑的真漂亮啊！比利时队这个射门呢，其实不算是一个完成度很好的射门，但是很考验舒比尔的反应。
0: 对，这下呢没有发力，但是呢他顶的是点，尤其是守门员他要后撤步去进行补救，这个动作其实是比较难的。
1: 哈尼给齐祖，
0: 埃及这边缺少萨拉赫在中路策应以后呢，
1: 没有一个能够持球串联吸引防守人的角色了，
0: 对，就没有人能够回撤来进行接应，
1: 所以这比赛也变得有点有板有眼的这样对位踢了，很难创造局部优势。这是刚才那个头球，梅赫勒的头球，
0: 其实顶的已经很好
1: 很好，因为这种球他就是要找方向。
0: 对，
1: 哎呀，舒比尔今天不错，当双方的进攻啊都放弃中场直接长传找前锋的时候啊，就说明大家都没什么劲儿了。
0: 是，
1: 主裁判阿巴蒂直接取回了比赛用球，最终呢，在西雅图炎热的下午，哈桑带领着埃及队啊，逼平了鲁迪加西亚的比利时队，欧洲红魔在本组的亮相，埃及队重回世界杯的决赛圈，最终呢，双方在这个组的首场比赛战成了1-1。那么这个组的形势呢，接下来恐怕也就会比较复杂，因为这个组的第二场比赛呢，将会是伊朗队对阵新西兰队。从比利时队第一场比赛表现出来的战斗力来讲，好像很难在这个组当中傲视群雄。
0: 哎，
1: 所以看看他们接下来怎么样尽快调整。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来自于迈阿密球场，在这里正在进行的是2026年国际足联第23届世界杯 H 组第一轮，沙特队对阵乌拉圭队的比赛。上半场的比赛已经开始了，在球场上身穿着深绿色球衣的，这是沙特队。上半场比赛，他们是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而身穿着天蓝色球衣、白色短裤的，这是乌拉圭队。上半场比赛，乌拉圭队是从右来向左攻。两支球队呢，在世界杯的赛场上曾经有过一次相遇，那是在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的第二轮，当时乌拉圭是凭借着苏亚雷斯的进球1-0击败了沙特队。在那届比赛当中，乌拉圭队的表现其实还是相当的出色，而沙特队呢，则是在卡塔尔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在第一轮的比赛里面呢，给人们带来了一个很大的惊喜，上演了一个大冷门，当时呢是击败了阿根廷队。所以这场比赛，相信乌拉圭希望能够延续18年两支球队交手的成绩的结果，而沙特队呢，肯定是希望延续上一届自己的表现。
3: 对，他们过往交手好像是乌拉圭是1-1。
2: 对，过往的交手3场比赛，这个各胜一场，而且呢，进球数跟丢球数都是4个
3: 啊，
2: 可以说
3: 就是
2: 过往的交手，对，1-1。禁区前的这脚打门，
3: 很突然，这脚射门。
2: 对，
3: 再来看看第二下，哦，逼的一个角球。
2: 这是两个左路队员之间的配合，比尼亚呢把自己的位置提得非常靠上，这样让马克西阿罗霍充分的向中间去收，而这个球正是比尼亚传到马克西阿罗霍的脚下，阿罗霍的一脚远射。
3: 这个球因为在人缝当中打过去，所以守门员也不敢大意。
2: 看一看右侧的强行招车，最后到中间没有打过来。坦巴克蒂的解围，但外围的球权呢还是在乌拉圭这儿，头球再往回敲，冲顶，哇，这一件门线上奥维斯的扑救反应速度是真快啊，但是这一次头球攻门也是在混乱当中啊突然间射出的一支冷箭。
3: 看来奥维斯的回归啊，从目前来看还是能给球队带来巨大的一个帮助啊。

0: 比尼亚斯的这一下头球呢，就是顶的稍微的有一点正啊。奥维斯呢，在向左侧快速移动过程当中，这刹车是真灵。一连串的突破制造了一个位置不错的任意球，
1: 射程范围之内，但稍微偏远了一小点，但是 OK， 如果能打上角度力量的话，一样有进啊。
0: 嗯，穆萨普这个球是掉到了后点，穆塞莱拉先出来了，
1: 看得很准，
0: 经验确实是经验，
1: 而且出击是他的强项，
0: 是
1: 你看游刃有余，收放自如，
0: 而且呢，但凡他要是迟疑一点，在这个点位上，两名沙特队的队员其实已经包抄上来了。
1: 一般像这种球进来，守门员是不好判断的。
0: 嗯。右侧的角球开出来，后点出现了防守空档，穆斯莱拉真的是妖啊！穆斯莱拉
1: 世界级扑救啊！世界级扑救。
0: 这脚球打完之后啊，估计沙特队这边阿姆里已经在想怎么庆祝了，因为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穆斯莱拉同样制动，向反向发力，单手把球给拖出了横梁。
1: 这个扑救比刚才沙特队守门员救那两个球都来的质量要高。
0: 是的，真的是一个、
1: 风声鹤唳啊，这两下搞的。
0: 所以现在乌拉圭队的这个后防线上啊，需要有人站出来给大家梳理一下现在的这个球队应该是怎么去做，防守体系如何去搭建。
1: 这两个其实是一个定位球啊，定位球的一个行为，所以呢、就是在这固定套路里边呢，你也很难做出太大的调整，但是确实这两个定位球给乌拉圭队带来不小的骚扰和压力。
0: 头球的攻门，哇，又是穆斯莱拉再补射球进了。40分钟的时间，
1: 没办法了。
0: 阿姆里补射将球打进沙特，取得了1-0的领先。
1: 第一个就该进的，但是穆斯莱拉还是给他救出来，但是很可惜，沙特队的第二反应会更快。但这个球有没有越位的嫌疑啊？
0: 我们需要来看一下，但是在这个时候，我真的想说，穆斯莱拉在过去的10分钟里面已经做了自己能做的一切。
1: 这两个都是世界级的扑救，
0: 我们没有办法从这个丢球，
1: 没有，那个人已经出来了。
0: 对，我们没有办法从这个丢球呢来指责穆斯莱拉什么，他已经做了自己能做的一切。但是后防线上其他的队员，在这一次防守的过程当中，第一点没有争抢到补射。阿姆里上来的时候也没有人能够反应过来，
1: 穆斯莱拉能够将身体侧过来向外顶这个球呢，可能效果会更好，但是由于这种球太快了，
0: 是
1: 他身体根本就来不及转。
0: 上半场凭借着第40分钟中后卫阿姆里的进球，沙特暂时以1-0的比分领先于乌拉圭。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 H 组第一轮沙特队对阵乌拉圭队下半场的比赛开始了。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现在正在控球身穿着浅蓝色球衣白色短裤的呢，这是乌拉圭队。下半场是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而沙特身穿的是绿色的球衣。下半场比赛当中呢，他们是从右来向左攻。下半场比赛开始之后，是乌拉圭队率先持球。从现在来看呢，乌拉圭的阵型呢是发生了一些变化。卡诺比奥呢是站在右侧，相当于是一个右边锋的角色，而阿劳霍在之前的左边前卫的位置上呢做了进一步的位置上提。应该说他在下半场比赛里面会更多更加坚决地参与到球队的进攻过程当中。另外卡诺比奥上来打到右侧之后，那么巴尔维德他的位置一定会相应的发生一些变化。这是一次右侧的传中，又是比尼亚斯的头球攻门，还是门将奥维斯在门线上挡了出来。这场比赛打到现在啊，两个人已经产生了3次一对一的对决，而在这3次对决当中，奥维斯呢都是获得了胜利。
1: 这也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守门员啊。
0: 是啊，巴尔维德位置上的变化，看看是不是能够给下半场的乌拉圭呢带来更多的中场活力。角球开出来之后，头球的攻门果然。比尼亚斯呢，虽然说这几次头球都没有进，但是他总是能够抢到这个点。

0: 伤
1: 是。
2: 再来看一看慢镜，
0: 就这一下是不是蹭到了？
2: 我顶得这么好，如果不是擦到他头上，肯定就进了。
0: 阿劳霍跟巴尔维德呢，现在两个人在刻意的在他们之间呢多去进行一些传递，因为这是乌拉圭在前场，特别是在靠近中路的这个位置上呢，最有创造力、最能传出威胁球的球员。他们两个人之间如果有更多的化学反应的话，那么乌拉圭队在前场一方面可以更多的在对方的防线之间进行球的转移，包括控制住球权。
2: 这个节奏下来了，
0: 哎，这次边路突然间的一个提速，左侧的传中，看看坎诺比奥有一个明显的绕身前，不过这个位置啊，穆迪卜还是站住了。
2: 这个突然起速啊，也给到对方一个非常致命的一个威胁，但包抄的人稍微慢了一小点。
0: 感觉呢，随着乌拉圭队这波进攻起来之后，好像沙特队防线上球员的这个注意力啊，特别是中间球员的注意力被稍稍的又提起来了一些。看看左边的进攻啊，阿劳霍处理的稍微的有一点犹豫，但是呢又在前场乌拉圭队反抢回来了。这段时间乌拉圭队呢牢牢的把球权控制在了对方的半场啊。
2: 好，
0: 看了沙特的犯规啊，
2: 这个我们来看看这个慢镜头的重放吗？因为其实他离禁区太近了，如果他要罚速度的话，球就过去了。
0: 是，
2: 但如果他速度不起来，这个球威胁也不大。
0: 所以他现在就是
2: 直接打门了，
0: 对，低平球直接往前扫，巴雷拉外围再打一脚。其实呢，如果他要是流行那种就是直接扫禁区呢，角度会显得稍小了一点啊。
2: 这种球。他打门这样打的话，其实跟白给一样，因为守门员也不是傻的，
0: 而且他的角度小的话呢，守门员往前角一站的话，基本上呢就能够把所有的线路给封住了。沙特队的反击，乌拉圭队这边做迅速的靠近，芬坦库尔把球给抢下来，顺势向前做直传，给的稍微有点靠内线，但卡多比奥还是把球控制在了自己的脚下。他上来了之后确实作用不小，卡拉克鲁斯打一脚，稍微的有一点点的慢，扣动扳机的节奏，
2: 刚才内部有一个很好的入切时机，但是可能当时还是想射哈，还是想自私一点，
0: 他可能也看到了，所以呢第一下可能犹豫了半拍，但是就是犹豫了这半拍啊，沙特队就封上来了。
2: 后点好的，
0: 头球的攻门还是比利亚斯补射球进了，终于在比赛进行到下半场，留给乌拉圭队只剩下十分钟左右时间的时候，他们扳平了比分，进球的是马克西阿劳霍，当然这个进球还是先来自于比利亚斯跟奥维斯之间的又一次对决。
2: 入切的这个二十一号，其实他从一个反向的移动，切入的这个点，其实是一个优秀队员的一个体现啊。也正是这个反向入切，那么有了一个二次的补射。
0: 比较凌空的打门还是没有能够穿透防守，而这个时候主裁判是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哨响之后啊，沙特队的队员在电池已经用干的情况下都瘫倒在地，但是在最后的这十分钟的时间里面，他们确实展现出了自己在防守端的顽强和不屈。这场比赛最终双方呢是打成了1-1平，上半场比赛阿姆里帮助沙特队先拔头筹，而在第80分钟的时候，阿劳霍帮助乌拉圭扳平了比分。那么我们这场比赛的赛事评论呢，就到这里了。感谢欧指导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点评，
2: 谢谢。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小组赛 G 组当中的第一轮，由伊朗队对阵新西兰队。现在上半场的比赛已经开始了，场上身穿白色球衣的，这是伊朗队上半场比赛从画面的左侧向右侧。

0: 来进攻，而新西兰队是一身黑衣，上半场比赛从右向左来攻。李萨扬直接将球打到禁区里远端。伊朗队开场之后还是打得很直接啊。
1: 对，而且呢咱们看了个伊朗的首发阵型，应该还是四后卫。
0: 对
1: 啊，
0: 刚才开球之前的初始站位，因为李萨扬的位置是比较明确的，站在球队右后卫的位置上，
1: 是的，
0: 这也是他更擅长的一个位置，所以应该和官方刚刚给出的532还是略有一些区别。
1: 哇，这伊朗打得很直接啊，就是一个高中锋战术。
0: 看看这次高球过来之后的二点球已经领到对方三区里，
1: 有机会。
0: 李萨扬在内部起球，一点被守方顶出来。
1: 啊，这伊朗这阵型提得很靠前，而且呢就进行了前场丢球后的前场逼抢。
0: 那确实从世界杯征战的角度来说，伊朗队的经验要远丰富于新西兰队。
1: 是的，
0: 之前我们介绍过，这是伊朗队第七次参加到世界杯决赛圈阶段的比赛，虽然还从来没有从小组当中出现过，但是这一次扩军之后，因为有了额外的八个最好成绩的小组第三，也可以晋级到淘汰赛，这或许将会成为伊朗队最好的机会。
1: 对，思晨你说了，这伊朗队啊确实经验丰富，但是呢同时他这个年龄也是有点偏大。
0: 对，克里斯伍德这球让他一点拿得很轻松啊。
1: 对，这胸停的卸下来特别好。
0: 贾斯特
1: 看2-1
0: 禁区前的配合
1: 机会，
0: 贾斯特
1: 一脚打进，
0: 新西兰队取得了1-0的领先，开场7分钟。
1: 这个我觉得第一个还是伍德这下，一是球停得好，另外这两下配合啊打得非常快，而且进球的时间也是非常快，6分多钟打进了第一个球。
0: 再来通过慢动作回看一下后场的长传球，这个球就是一点让伍德拿得太轻松了，
1: 这下太轻松了，然后同伴跟上，然后哎这几下敲得特别好，你看全是一脚，伍德做得好，凌空抽得也好，这球打得很漂亮。
0: 这个球从新西兰队的守门员克罗科姆长传开始，伊朗队的防线感觉就没做好准备，
1: 对，
0: 所以最后防的是手忙脚乱，所有人都不在自己位置上。
1: 确实是，而且只是人多，但是就像你说的不在位置上。
0: 最后的这一脚射门部位吃的也很准啊、
1: 嗯、
0: 啊，发力是相当的充分，这么近的距离球速很快，守门员是来不及反应。伊朗队从来没有输给过新西兰队，是1胜1平。
1: 这球做的
0: 胸口一垫啊，伊朗队如果解决不好克里斯伍德的这个问题，他们今天可能后面还会有问题。
1: 你看多巧，这下挑的
0: 还有机会，贾斯特横传，这是新西兰队又到了对方的禁区里
1: 啊，这下想打个外脚背，但是呢这球打呲了，打成了一个内脚背，所以呢出了底线。
0: 来自辛格的一脚射门，通过慢动作再来看一下啊，这是贾斯特的横传，这个时候其实有比较不错的射门机会，但是他多调整了两步呢，让他陷入到了防守包围圈里。
1: 因为这球呢没法发力，所以呢他想左脚打个外脚背，但是这球打刺了。其实伊朗的身材应该可以，哎，这出现漏洞了，
0: 破线了，禁区前远射，
1: 哎呦，
0: 线路比较正。但是伊朗队今天在中后场的两条防线上啊，尤其是在中路，绝对有非常巨大的问题。
1: 对，漂亮，这几下传导是非常漂亮。
0: 禁区前空了，犹豫了一下没有射门
1: 啊，内部也有队员插了。
0: 对，这球处理的有些犹豫，乔贝尔。
1: 但是伊朗这防线后腰这位置太空了。
0: 对，有没有转换？
1: 对，看看有没有这个反击机会。
0: 4-4，伊朗队的好机会。帕雷米左边是空的，
1: 空了，
0: 自己打了，打在立柱上，
1: 打在立柱上。
0: 这是相当好的一次射门尝试啊，利用了队友的无球跑动，牵扯开了射门的空间。但是这脚射门欠缺了一些运气。
1: 是，但是这次反击伊朗队其实就是马上形成了以多打少的情况。
0: 还是新西兰队在左路，卡卡切到了禁区里，卡卡切，
1: 哎呦，这是打了一个打。

0: 然后打的是远角。
1: 这是新西兰队的左边后卫。
0: 啊，其实这个球呢，你看在边路啊，但是守边你是从裆里打进去，多少对他有点干扰。
1: 对。
0: 现在这个新西兰的防线也是退得挺深的。
1: 伊朗队还是在右路，里萨扬这次选择内切，外脚背给到禁区前，
0: 过
1: 了
0: 禁区
1: 转身打门，还有机会。边裁没有举旗，进球是有效的。
0: 对，
1: 伊朗队将比分扳平了。里萨扬
0: 确实这下补射非常漂亮。
1: 啊，里萨扬不愧是最近一段时间伊朗队阵中进攻状态最好的球员，虽然他是边后卫啊，但是他的进攻属性是非常强的。
0: 对，
1: 在世界杯开始前的两场热身赛里边，他都有进球，今天又继续进球。再来看一下，穆甘卢第一下在对方防守球员的干扰之下，这球没打上，但是里萨扬的前插真的是很积极，
0: 而且这下你看他外脚被垫射，很轻巧。啊，场上比分1-1。
1: 李萨扬在上一届的卡塔尔世界杯当中都有过进球，当时面对威尔士的比赛，伊朗队也拿到了最终的胜利。两届世界杯都有进球了。这个球没有给哨，伊朗队推进过来，
0: 看看伊朗的反击。
1: 新西兰队的防线还没有第一时间组织起来，看看伊朗队速度能不能起来。塔雷米犯规了，
0: 这下犯规了。
1: 落点不错，头球顶进去了。主裁判举旗了。
0: 这是，但是，确实，边裁举旗了。这球越位。
1: 一会儿我们看一看啊，是不是越位？主裁判举的还是很坚决的。再来看一下。
0: 这个确实是在触球一刹那这个。
1: 对。
0: 但是这球顶的确实很漂亮。但是提前跑了。
1: 这是我们在洛杉矶体育场为您转播的本届世界杯小组赛 G 组的第一轮，伊朗队和新西兰队半场战罢1-1。好，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由伊朗队来开球。下半场比赛他们从画面的右侧向左侧来进攻，新西兰队从左向右来攻，目前双方的比分是1-1。帮助新西兰队进球的是贾斯特，而伊朗队则由边后卫里萨扬扳平了比分。伊朗队刚刚换上来的十号加伊迪是出现在了进攻的左路。
0: 这是一个过顶球，
1: 头球回传交给了门将卡雷米，能撤到非常深的位置来接应衔接了，
0: 已经到这后腰位置了。
1: 里萨扬提前传中，
0: 这球打得漂亮。
1: 穆甘卢打门。
0: 这想兜一个后脚。
1: 这球客观来说，新西兰队对于他的防守也没太照顾到。防守的时候先博克索尔滑倒了，然后就没有人上来照顾他了，让他非常轻松的就完成了一个转身射门。
0: 其实伊朗队呢，我上面就说就是两个人特别活跃，一是这个穆甘卢，还一个就是里萨扬。
1: 新西兰队在左路，两个人防守包夹，贾斯特过来接一下。
0: 这球被伊朗断下来了，
1: 马上两个人协力把球又断回来。看一看新西兰队有没有反击，辛格，
0: 这是敲了一小球，
1: 伍德
0: 漂亮，
1: 贾斯特2-1，55分钟，新西兰队再一次取得了比分上的领先，小将贾斯特打进了个人本场比赛的第二粒进球。
0: 我们再看看这个慢镜头，你看还是你找着伍德，你看就这2-1。
1: 对，总体的感觉上还是伊朗队没有后腰啊，
0: 对，
1: 没有人在后卫身前先形成一道屏障，没有人限制，直接把中后卫暴露在对方的进攻火力之下。
0: 伍德呢，自己呢牵扯到两个中卫，吸引了两个中卫过来。
1: 对，
0: 然后这个时候，把球给旁边做得特别舒服。

0: 两元啊。
1: 26岁的贾斯特，今天这个世界杯首秀让他踢过瘾了。技战术相对比较简单的比赛，就是看创造机会和把握机会。
0: 对，打得直接一点。
1: 对，
0: 啊，机会，
1: 头球
0: 漂亮，
1: 球进了，
0: 这球打进的非常漂亮。
1: 伊朗队扳平比分，穆西比在比赛的第63分钟打进一球。
0: 对，传球的还是李萨扬。
1: 再来看一下后场的斜线长传转移到另外一侧。
0: 对，你看就两个斜线长传，一个头球，李萨扬传的啊，这球顶了一个远角。
1: 这场比赛也是穆西比个人生涯当中第一次参加到世界杯的比赛里啊，有一个进球，刚刚已经看到了他究竟有多么兴奋啊。
0: 对，因为这球顶的真是漂亮。这球
1: G 组的第一轮过后打成了2-2，确实是从各个角度各个方面来看一场势均力敌的较量。好，我们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是由杨晨指导和孙思辰在洛杉矶体育场为您解说的，我们下一场比赛再会，
0: 再见。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谢谢，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呢？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咱们跟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啊？紧张。
1: 没什么事儿。
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7: 我见过。两
1: 个人的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7: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8: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9: 二三，知道了吗？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

0: 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张老师，今天有什么看点？
1: 进去说。先说爆发力，单刀突破都没问题。
0: 大三排，这是什么阵型？
1: 再说预判极其精准，
0: 这续航打加时有优势啊。
1: 最后啊，物理防线固若金汤。
2: 谁的实力这么强？
3: 吉利银河 M9。
4: 关注美加墨就看豪门盛宴，开新能源车就开吉利银河。

0: 现场以及屏幕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2026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节目豪门盛宴，欢迎各位。为美好生活而来，豪门盛宴由新能源精品车吉利银河独家冠名播出。吉利银河为追求美好生活的主流大众而生，以精品造车品质和领先智慧科技，让愿望成真，与全球用户共赴美好出行生活。开吉利银河，看豪门盛宴。今天呢，已经是豪门盛宴陪伴大家度过的第六天了。我记得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还一直在讨论说，一场比赛，一个比赛日出现了19个进球。可是没想到，就在刚刚过去的今天白天的时间，我们见证了4场比赛，却是4场的平局。
1: 是没想到。
0: 完全没想到，太让我意外了。
1: 你看啊，即将到来。

那第六个比赛日啊，毫无疑问会迎来小组赛第一轮的一个高潮。为什么？明天凌晨，上届世界杯的冠亚军阿根廷和法国将会依次登场亮相。这次美加墨世界杯总共三。

0: 来让这个小高潮到来的更加猛烈一点。也不知道是不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啊，今天出现了四场平局。确实这个四场平局在世界杯历史上非常非常罕见，这个乐章过于和缓了。上一次出现单个世界杯比赛日全部平局是68年前，那是1958年的事儿，过去太久太久了。但如果你细细想这四场平局，你会发现每场平局背后都有故事。如果你是比利时球迷，你会发现哎呦，黄金一代好像真的渐渐到了黄昏了，比利时似乎已经没有再冲向冠军的能力。如果你关注亚足联，关注亚洲足球，你发现亚洲足球还骄傲地在这次世界杯上保持着不败。沙特队逼平的是曾经的世界冠军南美强队乌拉圭，伊朗虽然逼平的只是新西兰，但是别忘了伊朗在美国作战面临各种各样的困难，比如说他们被迫把自己大本营迁移到了墨西哥，比如说原本美国方面答应他们在世界杯昨天晚上比赛在8点钟结束之后可以在美国当地睡一晚上再回墨西哥，但是他们临近比赛的时候被通知你们连夜走，11点必须离开美国，所以他们连夜坐上了回到墨西哥的航班。但就是在这样困难的情况底下，伊朗队仍然收获平局。
1: 其实你说的这几场都没有西班牙对阵福德角这一场比赛的讨论度要高。这场比赛我特别的有幸看了整个的全程直播，我为西班牙这边感觉特别的惋惜。你说足足上下半场的时间都在对方的球门面前久攻不下，场面占尽优势，可是一个进球都没能产生。哎呀，难道这就是大家一直在讨论的夺冠大热球队吗？因为在这之前我们见证了德国7-1库拉索，可是呢在对面的福德角，我们一定要把最最敬意的目光致以他们，一定要给他们掌声，因为我们见证到了他们像墙一般的门将，见证到了上下全员的努力和防守。也许啊，我们曾经在地图上都有点找不到的这个国家，他的名字在这一刻终于被全世界记住了。
0: 你看啊，这次世界杯之前大家探讨特别多的一个话题就是世界杯扩军到了48支球队一定会让比赛的质量下降，但是今天凌晨这场比赛给出了最好的回应。欧足联的主席切费林在本届世界杯开赛前2天啊，在欧洲的一个论坛当中说世界杯完了，说现在104场比赛一定会有大量的水货比赛。这个话代表了足球世界的旧贵族对新来者对平民球队那种轻蔑那种傲慢，其实都听得出来，这话非常的扎心啊，我们内心也非常难受。新军怎么了？世界杯平民球队怎么了？还有那么多球队等着进世界杯呢，是不是？所以切菲林的话肯定是不对的啊。但是啊，13支球队发出了抗议，其中就包括了库拉索，包括了今天凌晨的佛得角。尽管有抗议，但一切都不如行动来着如此扎实。所以今天凌晨用行动，用最好的回击，佛得角给我们上了一课。
2: 这场很多球迷早晨起来看到比分大吃一惊的比赛，是在美国亚特兰大时间6月15号中午12点开始的。开球前4小时，就有不少球迷已经迫不及待地来到了现场。佛得角的球迷看上去更为兴奋，原因无他，这是这个国土面积只有4033平方公里的小国第一次闯入世界杯正赛。希望今天我们能够拿出亮眼表现，后防线顶得住对方的冲击。赛前球迷的表达似乎印证了后续比赛的一切。整场比赛，欧洲冠军西班牙队射门27次，角球11个，却没有攻破佛得角队守门员沃西尼亚把守的大门。整场比赛，他贡献7次扑救，被评为最佳球员。这位刚刚度过自己40岁生日的老将，比赛结束的瞬间流下了泪水。沃西尼亚说，首先我要感谢所有现役和退役的球员，这是一段漫长艰辛的征程，早在很多年前就已经开始启程了。小组赛阶段我们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同组对手有喀麦隆、利比亚、安哥拉，竞争十分残酷，但我们一直坚信只要全队同心协力并肩作战，严格执行教练的战术部署，就一定能够创造奇迹。最终我们成功拿到了世界杯入场券，而这曾是所有佛得角年轻人共同的梦想，如今美梦成真了，我们满心欢喜。这份成果是背后很多很多年常年 年累月的汗水和不懈的付出，我们。

0: 对此满怀感恩。佛的角队中有很多球员都拥有着属于欧洲足球的 DNA， 比如首发中后卫皮克洛佩斯，他的母亲是爱尔兰人，父亲是佛的角人，职业生涯全程效力于爱尔兰联赛的球队。皮克洛佩斯说，这场比赛确实很难，但你必须心怀信念，足球场上一切皆有可能，弱队完全有机会爆出冷门。赛前我就和我的队友们说，大家要顽强死守，我们预料到会长时间被动防守，而今天我们整套防守体系执行得非常到位。在我们采访努诺达克斯塔的时候，庆祝的小队走过了混合采访区。达克斯塔说，我们每个人都开心极了，我们在这次世界杯开了个好头。我问到这是什么歌曲，达克斯塔说，我也不知道，但是大家已经可以看到我们庆祝的场景了。我们每个人都非常开心，说实话，我们埋头苦练了很久，国内也涌现出大批有天赋的球员，赛场上大家也能看得出来，线下很多人都给我发来消息，祝贺我们拿下这个积分，也期待我们在之后的比赛中能够拿下队史上的世界杯首胜。现场约有5000名佛得角球迷见证了属于这个国家的足球历史时刻，或许这其中有一部分球迷是移民在外的佛得角人，但是如果粗略的估算，拥有50万人口的佛得角，这一天每100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与他们的球队在现场一起，因为世界杯而让全世界见到他们。队长瑞安门德斯由衷地感叹，现在全世界的人们都开始知道我们，知道佛得角这个地方，我们站在这里代表我们自己的祖国，今天我们无比幸福。比赛结束了，属于佛得角这个国家的人民还在庆祝中，就像过往我们所经历的世界杯一样，黑马往往受到偏爱，因为他们已经在全世界面前证明了自己。
1: 这场比赛告诉我们，在足球世界当中，理性的判断常常会不管用。这场比赛也告诉我们，在足球世界当中，有的时候身价不是全部。西班牙队全队的身价是13亿欧元，而昨天晚上站在佛得角的球门前面的那个男人沃西尼亚，40岁的门将，他的身价只有5万欧元。西班牙队全队的将近30脚打门无法贯穿他所保有的佛得角队的大门，他保护的这个大门就像钢筋不坏之身一样，有超高强度，有安全气囊，就像吉林和 M9 完全给驾乘提供最舒心的那一面。沃西尼亚在昨天晚上这个表现告诉我们，足球不是被金钱所定义的，也正是因为他，西班牙队就像西西弗斯一样无功而返。
2: 这场比赛结束之后，我们看到镜头也紧久久地定格在了他的脸上，因为他热泪盈眶，泪如雨下。后来我们才知道背后的故事，是他从小被爷爷奶奶带大的，但是爷爷奶奶在几年前已经去世了，而他的妈妈也因为没有办法去支付高额的签证费，所以没法来到现场见证这样的一刻，所以他的至亲在他如此成功的时刻都不在现场。也许那一刻他很孤单，但是没关系，从这以后有太多的人都会支持他了。
1: 你说的太对了，沃西尼亚基本是一战成名。说实话，过去这个在葡萄牙二级联赛踢球的球员真的不为人所知。你们知道，在昨天晚上这场比赛之前，沃西尼亚在全球的社交媒体平台上，他的粉丝只有5万人。现在是多少？猜猜看。在今天直播刚刚开始之前，我查了一下最新的数据，680万。他基本已经接近了世界杯赛场上像埃及队的队长萨拉赫这样的球星的水平，所以这就是世界杯带来的神奇力量，这也是世界杯在这个全新的网络时代和我们的移动互联网时代发生关联的一种巧妙的方式。年轻人用自己的方式在定义着世界杯，因为这是巴西的一个电视台发起的一个活动，他们在网上发起了征集，关注一下沃西尼亚吧，他只有5万粉丝，一夜之间啊，真的一夜之间将近700万。所以沃西尼亚在今天凌晨的表现给我们定义了什么叫做一个球队的守护神，什么叫做佛得角给西班牙带来的叹息之墙。今天的吉利银河星耀美加墨当然属于他。
3: 当西班牙队与佛得角队的中场哨声响起，

0: 40岁的佛得角门将沃西尼亚早已热泪盈眶。佛得角初登世界杯舞台，沃西尼亚世界杯首秀，他全场贡献7次扑救，赢得全场最佳，帮助祖国0-0逼平欧洲冠军西班牙，拿下世界杯的首个积分。同时，他也创造了新的纪录，40岁零12天，他是世界杯历史上上演首秀最年长的球员。同西班牙的比赛开始前，沃西尼亚在社交媒体的粉丝数量仅仅50,000。比赛结束后，记者拿出手机给他展示他在社交媒体平台的粉丝数量迅速增长，沃西尼亚也略感震惊。出色的表现引发的巨大影响力还在持续，沃西尼亚的社交媒体页面每一次刷新都会有更多的粉丝涌入，目前关注量已经超过了600,000。来自大西洋深处的岛国佛得角历史首次晋级世界杯。比赛开始前，当久经沙场的西班牙队跃跃欲试时，首登世界杯舞台的佛得角队员们紧紧拥抱在一起，彼此鼓励，他们不想只做冠军的配角。全场比赛，斗牛士军团射门次数多达27次，但他们始终无法突破沃西尼亚的十指关。西班牙队最有威胁的一次进攻来自于费兰托雷斯。比赛第39分钟，罗德里的过顶传球恰到好处，库库雷利亚左路插上，将球顶到门前，但费兰托雷斯的包抄打门击中横梁弹出，奥亚萨瓦尔迅速跟上头球补射，沃西尼亚高高跃起将球拖出横梁，再次拒绝了他们的威胁进攻。摄影师记录下了沃西尼亚高高跃起的瞬间，皮球在他指尖飞出横梁。虽然已经40岁，但沃西尼亚仍然身姿轻盈，动作敏捷。仅仅几分钟后，库库雷利亚右路送出传中，费兰托雷斯的射门再次被沃西尼亚化解，任凭西班牙队的进攻一浪高过一浪，沃西尼亚我自岿然不动。德拉富恩克陆续换上亚马尔、奥尔默和尼克威廉斯等攻击好手，试图改变场上局势，但沃西尼亚已经找到最佳状态。西班牙队的进攻不可谓不犀利，但沃西尼亚一次次把斗牛士军团近在咫尺的破门希望彻底粉碎，沃西尼亚毫无悬念当选本场比赛最佳球员。
1: Sonhei toda a minha vida por esse momento, trabalhei toda a minha vida por esses palcos. Hoje consegui estar aqui e consegui contribuir à equipa com a minha experiência e estou muito feliz por isso.
0: 这位佛得角队创造历史的英雄难掩激动，然而他的母亲却因为签证费用过高，没能到比赛现场见证这一历史性时刻。沃西尼亚是一个非常注重家庭的人，沃西尼亚原本是他的昵称，字面意思就是祖父母，而沃西尼亚的本名叫霍西马尔，父亲给他取了这个名字，以此向世界杯历史上的巴西传奇后卫霍西马尔致敬。如今沃西尼亚一战成名，也终于在世界杯上留下自己的威名。没有耀眼过往，40岁的沃西尼亚身价仅仅50,000欧元，只在葡萄牙低级别联赛效力。他在国家队的很多比赛中并非主力，甚至一度怀疑自己能否站到世界杯的赛场。如今他不仅站上了，还以一己之力对抗夺冠热门，创造了属于他的梦幻时刻。40岁的沃西尼亚引领了岛国奇迹在世界杯的首个篇章。
2: 40岁零12天的沃西尼亚，原本呢他在葡萄牙乙级联赛，就第二级别联赛当中的合同就要到期了，这个夏天他可能就面临着失业甚至退役的境况，但是就一夜之间他的表现征服了全世界，现在看起来在这个夏天下岗再就业有很大的希望，所以我们也祝他好运。
3: 是的，亲爱的各位观众，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豪门盛宴，美加墨世界杯期间呢，欢迎大家上小红书 APP， 咱们点击首页上方的世界杯板块来看世界杯直播，同时呢咱们还能加入球迷圈一起畅聊世界杯。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聊球玩梗还看小红书。随着赛程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强队都会登场了，比如说西班牙队已经登场了，在这之后呢我们还会见证到法国队、挪威队等等。但我觉得很多球队他们这个名单的公布的方式都特别有自己独特的仪式感，比如说昨天我们见到的厄瓜多尔，他就是有各行各业的人、不同职位的人，大家来播报球员们的名字。
2: 西班牙队作为欧洲冠军，应该是全民的雄心壮志，希望在美加墨能够有所成就。而挪威队是离开世界杯已经28年的

0: 挪威队就要来了，雄心壮志的挪威队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要登场，上演他们的要强的世界杯的时刻。那接下来我们共同进入蒙牛要强时刻，本环节由营养世界每个人的要强的蒙牛独家冠名播出。欢迎刘烨指导啊，我们回到今天凌晨，先来说说西班牙队和佛得角队的这场比赛。说实话啊，您前几天节目很客观，也很毫无保留的说看好西班牙这次前景应该能走得比较远，但坦白讲第一场比赛是不是有点出乎意料了？
1: 有点出乎意料，但是我依然坚定地看好西班牙。
0: 现在要的就是您这句话，
1: 又要我这句话是吧？我觉得昨天这个平局呢，一个是这个西班牙他是缺兵少将，他缺了他战术最核心的两边，这点是非常重要的。另外一个呢，我后来我自己在总结，大家都看不好佛得角，但实际上我们忽略了佛得角他当时出现的这个大区非洲区的实力是很强的，和库拉索在那个赛区是不一样的，所以同样是不为大家所知，但是呢佛得角昨天踢出来的内容你一看，哦，他能淘汰喀麦隆绝对是有两把刷子的。
0: 所以在非洲区这种惨烈的竞争当中能够走到最后的球队都不简单啊，虽然是世界杯的新军，但这支球队的防守硬度确实让我们刮目相看。我们回到今天凌晨的比赛，请刘烨指导一一说来。
1: 西班牙队明星非常多，但是呢最重要的一个明星呢亚马尔今天没有出战，他有伤，这也奠定了整个佛得角的一开始呢他们坚持打这样一个稳守的态势，因为他知道在边路进攻方面呢西班牙队少了这个亚马尔，少了尼科威廉斯，基本上呢他们很难进行持续的这个攻击，即便有传中呢也是在外围传，再加上呢他们自己的整个处理方面呢是非常不错。我们看啊，佛得角队在退防的时候，他这四个后卫他始终保持侧身位退防，而且始终保持随时的机动性，或者向回追或者向前扑，所以仅从这一个小小的细节就可以看得出来他们的准备非常充分，就等着你西班牙来攻，但是他们自己的警惕性呢是非常高的。所以这场比赛对西班牙队来讲呢，边路很多时候呢他就是靠着这个边后卫的进攻，或者说偶尔中锋拉过来边前卫过来，所以在边路进攻方面呢他们很难一开始呢奏效。但是呢前场反断之后，实际上西班牙队呢是有大量的机会的，但是可惜这个好几个队员在最后很关键的技术环节呢都出现了的不精准，这点呢也确实是人员不一样，所以导致结果也不太一样。我们再看一下佛得角队的防守到底好在哪儿，他现在局部形成挤压断球，但是他们断完球之后呢马上西班牙队就地反抢，他们很快的就能把这个球给倒出来，而且呢还不丢球，所以这点呢已经体现出来整个佛得角队他所这个战术啊技术啊包括心理状态呢都是达标的，都是达到了世界杯这个要求的。他们的主教练布比斯塔应该说也很幸福，他带的这些队员呢个人能力都很强。这场比赛佛得角呢他不仅仅是靠防守逼平了西班牙，他自己的进攻啊也有很多内容，也有很多方式，而且呢凭借着非常不错的体能呢，他们零星的进攻呢一直是把西班牙队呢不能完全放在一个这个踏踏实实进攻的这个心态当中。我们再看这个球，这是本场比赛最接近进球的一个镜头了，大家看过很多遍了，但是重要的是谁呢，罗德里向库库雷利亚这边的转移，

0: 跨了一个很大的防区，这个球是非常棒的。而且整场比赛啊，库库雷利亚在这边几乎就像一个边锋一样，他这场比赛踢得非常棒。但可惜中间呢，费兰托雷斯浪费了这个机会，所以很多球迷都说，如果改成费尔南多托雷斯的话，可能早就解决问题了。我们再看佛得角的反击，所以这场比赛你不能叫佛得角逼平了西班牙，实际上他们自己有大量的反击的机会，只是在最后呢选择阶段呢还不够精细。拿这个球来讲，他如果向内线走，既可以更靠近球门有起脚的机会，又能靠近队友。结果呢他向外线走了，这一下呢所有防守的西班牙的球员呢就很开心了，我把你挤出去推出去，我的防守就成功了。所以对佛得角来讲呢，如果想爆冷击败这些强队的时候呢，可能他们还需要在进攻完成阶段呢更精细一些。我们看这也是另外一个好机会，还是靠库库雷利亚左边路的助攻，最终射门这一环节呢费兰托雷斯还不够精细。我们再看球过来之后呢，实际上还是挺平稳的，但是打的角度呢不是特别的刁。之后的比赛继续在边路寻找机会，但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不仅仅是西班牙队少两个边锋，他也少一个好的中锋。这个奥亚萨瓦尔呢，他是个机会主义者，但他绝不是那种强力中锋，所以这场比赛西班牙队的传中次数是不少的，但是中锋这个完成阶段呢效果不好。我们看到了下半时，西班牙队依然有很好的进攻的机会，靠近这个禁区线的附近的传球，在中锋位置上还是没包好。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想起来这个黄宏的那个小品，就说你是有40块钱一锤的小锤，但是有的时候不管用的时候，你得来80块钱一下的大锤。那现在西班牙队呢，就少这80块钱的大锤，所以在中锋位置上呢，显得很难把球能砸进去。其实西班牙队这场比赛啊，有好多机会啊，他并不是压制对手他拿到的这个机会，他很多时候反抢之后，趁着佛得角队展开进攻，拿下球权之后呢，他也有机会，但是这些球都处理得很着急。你包括这一次，其实是个非常好的反抢机会，抢下来了，但是奥亚萨瓦尔这球呢是踢偏了。往往这个球呢也是运气不好，一般踢偏了球，他进去之后都会很漂亮的，他运气也不好，射门也不好，再加上科学和玄学方面呢西班牙队都不好，所以这场比赛想进球就难了。库库雷利亚始终占据着左边锋的位置，始终给球队的左边路带来很大的活力。这又是另外一次头球攻门，来自于巴比安·鲁伊斯，实在不行了，到70分钟的时候终于熬来了亚马尔。他上来之后啊，你就看到边路完全不一样，这就是巨星。你看他突一个之后，所有的人都以为他要突第二个的时候，马上就把球拨给了右后卫这个略伦特，略伦特在横传，那这个球呢又没打进去。实际上西班牙队这场比赛的机会啊是有的，并不像外界看0-0他就是进攻很差，他进攻上还是可以的。我们再看亚马尔上来之后，他的传球的落点、传球的时机、脚法都很不错，只给他20来分钟的时间，他的效率已经相当不错了。所以我们还是那句话，西班牙队进攻的战术核心是靠两边这两个神童，但是这俩人如果被看住或者不能上场呢，西班牙就会遇到困难。那佛得角队马上就知道了，你上了亚马尔，我给你准备一个8号保罗，换上来这8号保罗呢，基本上就是在边路进行贴身一对一，等于是佛得角队啊给这个亚马尔找了一个贴身保镖。那这个时候你就看出来亚马尔多聪明，你贴我呢，我就不过你了，我隔着你传球，时机脚法用得非常好，外脚背就很轻松的给到了，应该是奥尔默。奥尔默再过来给队友传球的时候呢，又是奥亚萨瓦尔，这球又丧失了一个机会。之后呢，临近结束的时候啊，佛得角队还有头球攻门的机会，所以这场比赛啊，西班牙队呢打的是不是很好，但是呢他们没输这场球，应该说也算是万幸了，要不然就像土耳其一样的。到了补时阶段，佛得角队还有能力在进攻，他们这场比赛不仅仅防守端处理得好，他们在体能的分配上 在人员的体能的这个保证上面呢也做得很棒，所以这场比赛呢西班牙队踢得很认真，但是没输我觉得也是他们成功的一部分，你要输了的话这个比赛就真难看了。到了最后一分钟，亚马尔还在传中还在射门，所以这场比赛对西班牙队来讲呢，他们一直到了最后一分钟还有机会，还是那句话，缺少一个出色的射手，缺少一个当年的金童费尔南多·托雷斯。
1: 谢谢刘烨指导啊，这一气呵成确实非常的精彩，信息浓度相当高。佛得角这场比赛呢真是让我们见识到了什么叫整体性的防守，
0: 是
1: 而且创造了一个世界杯的新的历史数据，佛得角整场比赛啊被吹了一次犯规，这是世界杯历史上的头一回有一支球队只有一次犯规属于佛得角，而且他们还防住了西班牙队，这个防守真是有门道啊。
0: 其实之前我们说到了，第一个他是建立在他的身体素质非常强壮，因为有的时候面对西班牙这样的球队呢，他的传递快，你的移动得非常快，就我们说一场比赛他要不停地跑折返跑，说比完赛可能颈椎很累，要不停地扭头到处看，所以在这点上我觉得他们的身体素质很超强。另外一个呢，很多球员都在欧洲效力，他们对西班牙队很了解，甚至说你那个哪个队员一抬头往哪一看他都知道，他会提前移动，再加上他们整体的战术素养相当不错，斗志也很旺盛，所以种种这一切加在一起，他们的表现值得我们去点赞的。
1: 这个西班牙队前七十分钟没有亚马尔没有尼克威廉斯确实陷入了困难，两年前西班牙队在欧洲夺冠的时候大家说哎呦这支西班牙队完全更新换代了，但这场比赛之后很多球迷说嗨就是老的西班牙加了两个金童嘛，这金童没有又回去了您怎么看？
0: 不能完全这么说，实际上他们俩的这样一个战术的创造的价值是在于其他人根据他俩的这样一个占用对方的防守资源而获利，当你这边不能去形成占用他们防守资源的时候，让他们这些原来的球员是单打独斗是不行的，但是有一点要比以前的老的西班牙队好，就是当这些个边路球员在创造机会的时候，像梅里诺啊包括奥尔莫这些球员呢，他会从中渔利，这种渔利的能力应该说要比以前的就上一批的那球员好一些，但上一批呢不代表哈维那批啊，不是哈维他们那批，
1: 就是中间衔接的那一批，
0: 对对，中间衔接的那一批，
1: 实际上就是说创造机会能力还是比原来要强了。当然西班牙队的好消息是亚马尔和尼克威廉斯呢逐步的恢复当中，据说应该是随着小组赛的赛程一二三场渐渐的能够来到一个整场比赛九十分钟这样的身体状况，这应该是西班牙队正在期待的一件事儿。西班牙球迷也需要这两个完整的金童回到他们的阵中。刘烨指导刚才深入浅出啊给我们讲解了这场西班牙队佛得角的比赛，这确实是开赛以来的第一个大冷门，其实对于评论员来说这工作是挺难干的，刚才这八分钟的时间刘烨指导给出了非常丰富的信息，相当完整的拆解了这场比赛，让我们完全看懂了。那我们知道这次世界杯呢有一个新的变化，就是上下半场啊都有三分钟的补水时间，这是强制的。美国的媒体当然是用广告来填塞这三分钟的时间，但是英国的媒体呢坚持他们对足球的理解，我们上下半场不能够在中间播广告，我们不能把这比赛拆成四节，所以英国的独立电视台它采用的方式是让嘉宾来用两分钟的时间讲解场上发生了什么。就在西班牙打佛得角这场比赛的过程当中，美国女足现在的主教练艾玛海耶斯奉献了精彩的不到两分钟的解说，来我们来看看。
2: First of all, it's taken a while for Spain to be patient in what they're doing, and you can see it's difficult to break down Cape Verde. So one of the ways to do that is the wide rotations and making sure the timing of their opposite movements are such, especially in this area, so that the wide player for Cape Verde is always going with the fullback. You will see that in the clip that's coming up. So it's making sure you don't allow them to come into the back line to form a back five or a back six, and I want you to see the rotation here, Torres coming inside, Llorente a little higher, and Pedri then coming into the vacant space and a quality ball into the box, probably the one moment that was the case, the same with this situation except this is in a 2v2, opposite movements, the runs into the inner corridor areas, and they're the two best situations for Spain. I think they have struggled to break down Cape Verde. At times of lack of patience, have to work the ball side to sides to open up the spaces on the side. And at the moment, I think they're lacking that.
3: 欢迎回来，亲爱的各位观众朋友，这里是2026美加墨特别节目豪门盛宴。那即将我们要为大家带来的呢，就是我们的有奖问答环节了。同时也欢迎现场以及各位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咱们一起来关注美加墨，就看豪门盛宴，开新能源车就开吉利银河。吉利银河豪门盛宴足球狂欢季为全国球迷带来了夏日惊喜，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百万购车券发放，同时呢还有机会赢取银河 M9 一年的免费使用权。我们屏幕前各位感兴趣的朋友们，欢迎大家一起来扫码了解一下详细情况。刚刚提到啊，我们要为大家送出奖品了，奖品是什么呢？来自我手边的这款吉利车模。那这个问题呢，其实也跟我们之前的世界杯有关啊，所以看一看大家是不是资深球迷，大家听好了，在即将到来的这个比赛日中，有两支我们很关注的队伍会登场，一个是阿根廷，一个是法国，他俩呢都是上一届世界杯的冠军和亚军，那当时在决赛的时候是靠点球大战决出的，所以我们这个问题就来了，请问当时踢出最后一个制胜点球的那位球员是谁？三二一，举手。我看到了你的笑脸，好吧，邀请这位妹妹好不好？欢迎你。
4: 你好。哦，蒙铁尔打进的制胜点球，也助力了阿根廷在时隔36年拿下世界杯冠军。
3: 哇，恭喜你回答正确，而且为什么会这么开心的表情？
4: 因为非常喜欢嘛。
3: 啊，非常喜欢，一看就是经常看球。好的，我们的回答完全正确，那接下来也把我手中的这款吉利车模相送。哇，沉甸甸的，它好有质感。谢谢你的参与。好啦，接下来我们也是休息一下，回来之后豪门盛宴精彩继续。

为美好生活而来。本节目由新能源精品车吉利银河独家冠名播出。

0: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1: 出个击破，
2: 硬上，
3: 不换首发。
4: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豪门盛宴由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海信赞助播出。
5: 海信 RGB 迷你 LED 电视，林永真海背光，原生色彩大师。
6: 乐极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极导航，乐极翻译，乐极提词，乐极拍照，乐极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极。

0: 欢迎各位继续收看正在直播的豪门盛宴，也欢迎六月指导回来啊！接下来我们共同进入超级复盘环节，本环节是青岛啤酒为您呈现，青岛啤酒1903越级新生，与你共赴热爱。今天凌晨呢，还进行了欧洲红魔比利时的比赛，他们对阵埃及队，最后打成了1-1。刘指导，我看我身边这比利时球迷看完这球啊，好像心情真不好。虽然是一场平局拿了一分，但是他们很多人说：“哎呀，我这回佛系了，别想了，也就这样了。”您怎么看？
1: 我觉着。对比西班牙，我始终觉得西班牙他是打得不错的，只是他机会没把握住。但是呢，这个比利时这边呢，我就觉得感觉有点单一。我把这场比赛定义为什么呢？多库和埃及队的一场比赛。
0: 多库和埃及队的比赛。
1: 因为很多时候，整支球队似乎都依靠着多库一个人前中后左右来突破，来完成进攻。但实际上呢，给多库累得可不轻。你要知道，马尔穆什和多库是曼城的队友，他能不给第一情报给自己的主教练和防守队员吗？
0: 是，所以多库这场比赛累够呛，但效果也不好。
1: 是。
0: 接下来请刘烨指导带我们回到今天凌晨这场比赛，看看多库和埃及队的故事。
2: 超级复盘由青岛啤酒为您呈现。球进了，与你共赴热爱，青岛啤酒。
1: 两队当中呢，都有夺得过欧冠冠军的球员，也都有夺得过英超冠军的球员，所以互相知己知彼。而萨拉赫的位置呢，很受关注。埃及队给他放在的位置呢，像是一个前腰的位置，他并不是出现在右边锋的位置。所以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为了让他和他身后的另外一个巨星马尔穆什靠近，利用两个人之间的合力，用明星的这样一个个人能力来带动球队的进攻。所以开场之后呢，埃及队在这方面呢还是运用得非常的成功，思路呢也很清晰。而对比利时队来讲呢，就我们之前所说的多库，就基本上所有的球都往他这一个人这儿来，因为他确实有很强的能力，而且呢刚开场的时候呢也确实是带动着整个左边路呢创造了机会。但是我总感觉德布劳内的这个状态啊，离开曼城之后下降的厉害。照理说，你说小少在这个位置上，他的这个射门都是八九不离十的，但是这一脚呢，有点不像德布劳内的射门。之后德布劳内还有两脚射门都没打好。我们再看，对这个埃及队来讲呢，他们之间的这样一个情报战也在这下得到了体现。我们之前说到过，多库能突，但是呢，你架不住三个人一起防他。这种防守的方式不知道是不是马尔穆什告诉队友的，所以多库这场比赛呢一直打得很辛苦。同样，对方的明星球员呢，比利时队也没放弃，那就是去看防萨拉赫。只要萨拉赫拿球，后腰中卫位置上呢都对他有干扰，但是百密难免一疏，这个球萨拉赫马上传给自己的队友阿舒尔的射门很漂亮。但是这个球呢，阿舒尔呢，他最聪明的一点就是什么呢？就是他自己在拿球之前的跑动，先往前跑是一个假跑，假装要切身后，突然之间变向回来。而这个时候萨拉赫知道队友的跑位的意图，给他脚下送得很棒。我们再看最后射门这一瞬间呢，阿舒尔的跑动为他赢得了面对对方后卫将近5米的这样一个空间。对这种级别的球员来讲，5米那就是一个天安门广场的距离了，空间了，非常大。而且他的射门的速度呢很快，出脚的时候达到了122公里的时速。剩下的时间呢，我们就看丢球之后啊，比利时队几乎在16分钟的时间里，所有的球都给多库，我们只是节选了一小部分，就多库给累的呀，一会儿去攻一个，一会儿攻两个，现在一会儿就攻三个。所以多库这场比赛踢得非常累，也很辛苦，但效果呢始终不好。所以上半时的很长时间，他在左边路呢都很难形成非常有效的突破，难得要突一次，但硬着头皮过去之后呢，还是被对方的第三个人把球给抢下来了。所以一直打到现在为止啊，整个比利时队的战术呢显得是比较矮板，比较枯燥。

0: 但反过来讲，我们看 A 级队的战术就不一样，他也打边路，但是他是通过横向转移调动对手之后，让边路球员获得一个巨大的空间，面对守门员再打门。这个球要不是库尔图瓦的话，这场比赛很有可能第二个球出现之后，比利时队就更难踢了。我们再看，还是多库一人在扛着全队的进攻，被踢得人仰马翻。我估计多库这时候心里在想，我得改名字，我叫多不容易。但是球队呢说你不能改，你要改你叫哆啦 A 梦，我们需要你把所有的这个好的表现都拿出来，你得会变戏法。但多库真是完成不了这个任务，他这场比赛踢得很辛苦很努力，但是效果呢，上半时最起码呢感觉很一般。那这是他最好的机会，到了中路界外球的二点球坐下来之后给他，但或许这个幸福来得太突然了，他没有把球等到落到位之后再打，结果导致皮球是抽在了底部打飞了，上半时就是在这样一个氛围当中过去了。而下半时呢，我们看这一点呢，主教练加西亚还是相当不错的，既然多库能扑而且能造犯规，那我把他从边路啊调到中路来，既能一击致命还能创造任意球的机会。果然下半时一开始，多库在这个位置上呢好几次的突破造成了对方的犯规，这个距离的定位球给德布劳内那就是90%能进的球，但结果这脚球呢打到了那个10%的比例上，打在立柱上了没进。但即便如此，能看得出来把多库的位置从边路盘活到中路呢，这个比利时队的战术是有效的。同样的，埃及这边呢只要有进攻的机会呢从来没保守过，这次是萨拉赫的头球攻门被库尔图瓦给扑出来之后呢，很可惜，这是八号阿舒尔的脚射门呢不像他进球的那脚射门那么准，完全打偏了。所以这场比赛埃及队的机会呢也不少。我们再看二点球，迪勒芒斯高质量的凌空远射也是非常棒的一次进攻，多库小个打中锋给队友嫁接，然后呢横传再过来，就是我们所说的今天总感觉德布劳内的这个射门啊不像他以往的水准，这两脚球都打得不好。我们再来看看埃及队的这样一个常规阵地进攻当中，他的这个思路整个距离场区利用得非常好，而且呢很好的利用了萨拉赫作为前腰这个位上的传球能力，一脚传球给马尔穆什，马尔穆什呢带球奔着对方的后卫去，这个时候两个队友在快速跟进，为他创造内切射门的机会，这球呢也是差点呢折射之后进球门。我们再看马尔穆什拿球之后，两个边路右边左边各有一个队友的跑动，替他来把所有比利时队协防的队员给带走，才有了这么一脚射门。所以这场比赛埃及队的进攻的这种多样性也是很棒的。哎，看到这一幕我们就知道了，西班牙队会羡慕比利时队，他们有80块钱以下的大锤，大锤是谁啊？卢卡库上来，他上来好像还没过几秒钟，比利时队就扳平了比分。这个球呢不是卢卡库进的，但是呢跟卢卡库的关联度非常高，边路空切身后，右边的后卫传球，穆尼耶的传球给到中路，卢卡库呢冲过来之后，对方的脚啊在挡他，结果挡他脚的同时呢，埃及队的后卫呢也造成了乌龙球。所以关键时刻这80块钱以下的大锤是真管用。之后呢，萨拉赫被换下场，当时呢我猜这个哈桑主教练就想什么呢，通过更快速的反击更充沛的体能来打他们的剩下的时间。但是比利时队这个时候呢他的士气起来了，这个球很棒，但是唯一可惜的是分量不够，球速不够，所以被守门员给扑出去了。比利时队呢跟埃及队之间的这样一个比赛到了后程呢，基本上大家好像都可以接受这个1-1的平局，所以纷纷把自己的首发的球员特别是那核心球员呢换下去了，1-1我觉得很正常，很正常的比分。
1: 哎呀，看看这场球你就知道多库有多苦啊！感谢刘烨指导带来的多库和埃及队的故事。这支比利时队是真的就不太行了哈，就是德布劳内是不是一个缩影，就一代人的老去好像这趋势就不

0: 可逆了。
1: 是，而且你会发现通过这些这个他们黄金一代球员逐步退出，那么没有人能担起来。今天为什么多库这么不容易，就是因为他实在是点太少了。而卢卡库上来是管用，但是他踢不了九十分钟的激烈比赛，也只能是有保留的使用。所以比利时队现在遇到的什么情况呢，就是人荒。
2: 这人荒其实很难通过短时间或者一届世界杯去调整，这需要比利时几代人在努力，尤其对于这样的一个国家来讲，可能需要几代球员成长才能建立起又一支能有黄金属性的这样的球队哈。
1: 对，
2: 这次可能只能靠卢卡库这样的闪光了，你不可能指望他每次上来几秒钟就进球啊。
1: 对，
2: 是吧？所以比利时的球迷可能看完这场比赛之后，内心的这种期待值略微要放得客观理性一点了。好了，再次感谢刘烨指导带来的精彩讲述，豪门盛宴稍后继续。
3: 找工作 ，BOSS 直聘直接谈，射手榜由 BOSS 直聘独家冠名播出。

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

0: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1: 挺好，练着呢。
0: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1: 不慌，
2: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0: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3: 不慌不慌，
1: 幸好没被他发现。
2: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4: 欢迎各位继续收看正在直播的豪门盛宴。在美加墨巨大的版图上，即将登场的球队已经在自己的各自的城市和球场前落位了。我们也随着比赛每天的赛程向前推进，来关注赛场内外点点滴滴的精彩。
5: 没错，亲爱的各位观众，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豪门盛宴。下面呢，我们要进入外星人时刻。外外外星人，外星人电解质水，力挺每个外星人时刻。其实啊，在今天我们的节目中以及过去的这几场比赛啊，门将这个位置让全部的朋友们都不停地在关注，所以我特别好奇啊，邵老师，你说门将最怕什么呢？
4: 我觉得门将最怕队友的乌龙。哦，
5: 确实怕。还有什么？
4: 那就是怕对手的冷射。
5: 好专业啊。门将最怕的是外星人罗纳尔多呀，对不对？
4: 那确实，罗纳尔多外星人在他踢球的时候确实是很多门将的噩梦，这外星人的名号绝不是浪得虚名。
5: 对，但不过说到今天啊，你说这个外星人的概念似乎已经成为了门将本身。哦，
4: 我明白了。确实在这几天的世界杯的比赛当中，我们看到了太多的优秀门将的精彩发挥，他们不仅在场上能够阻挡对方的进攻，还赋予全队这种精神属性。确实就像今天早上的佛得角，就是在门将激励之下有了优异表现。所以我们来看看吧，外星人我们送给开赛以来表现出色的门将们。
6: 今天的比赛中，多位门将化身球场外星人，接连献上逆天扑救。佛得角能逼平强大的西班牙，门将沃西尼亚绝对是第一功臣。
7: 库库雷利亚头球摆渡，禁区里面还有机会打门，守门员把球拖了出来。佛得角的守门员沃西尼亚也一展身手，虽然已经年过40岁，但是身手依旧矫健，身姿轻盈啊。头球点向中路，打门打在横梁上，再打向球门，沃西尼亚把球拖了出去。老门将沃西尼亚第二次在门前做出了精彩的托举，头球顶到守门员沃西尼亚，一个漂亮的扑救。已经40岁的守门员沃西尼亚应该是场上表现最亮眼的一个人。

0: 高阶低档啊。
1: 第二场在与比利时名门库尔图瓦的对决中，埃及国门舒贝尔的表现毫不逊色，尤其是临近比赛结束时，这次如外星人般反应极快的扑救，为埃及队保住了一场平局。
2: 这次还有头球，摆渡舒贝尔，漂亮！舒贝尔扑得真漂亮啊！
3: 这下呢没有发力，但是呢他顶的是点，尤其是守门员他要后撤步去进行扑救，这个动作其实是比较难的。
1: 第三场面对火力全开的乌拉圭，沙特门将奥维斯贡献多次精彩扑救，尤其是补时阶段的最后几次关键扑救，几乎是凭借一己之力为沙特坚守住一场平局。
4: 下半场的上庭补时是7分钟的时间，乌拉圭的倒三角传球，德拉克鲁斯的大门，奥维斯再一次完成了门线上的救险，
5: 精神很集中，扑救很到位，
4: 是19号哈姆丹禁区外围打一脚远射，
5: 守门员漂亮！哇，
4: 今天奥维斯啊，他的表现可以说在这场比赛里面一战封神的感觉。
5: 是的，
1: 与全场都在忙碌的奥维斯相比，乌拉圭门将穆斯莱拉虽然面对的射门次数并不多，但几次扑救都很惊艳。
4: 右侧的角球开出来，后点出现了防守空当，穆斯莱拉真的是妖啊！穆斯莱拉
5: 世界级扑救啊，世界级扑救，
4: 穆斯莱拉单手把球给拖出了横梁。
1: 除了今天出场的门将，韩国门将金成奎和巴西国门阿里松在之前的比赛中也上演了2次如外星人般神奇的扑救，
6: 头球后点大门，哎呦，门将啊，关键的扑救啊，金成奎啊，关键扑救啊，
7: 哎呦，这一下极限扑救啊，
8: 外围大门扑球脱手跟上带射，角球打了一个很大的弧线，在门将面前有个弹地，导致门将脱手跟上的队友补射，这第二扑啊是特别关键的，这是见出了阿里松的水平。
9: 欢迎各位继续收看正在直播的豪门盛宴，也欢迎孙宝杰老师来到裁判席。本节目由2026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海信赞助播出，买空调上京东选海信，海信新风空调，好空气好空调。孙老师，您看刚才我们跟刘烨指导复盘这比赛的时候啊，这个西班牙打福德角创造了一个世界杯的历史记录，福德角全场比赛只有一次犯规，在过去很难想象，是吧？
10: 不可思议。
9: 其实这不仅是福德角的防守水平高，我想这跟裁判员的控制有很大的关系吧。
10: 对，裁判控场能力非常强，而且判罚准确，就是该出现鸣哨的时候他就鸣哨在需要的时候，所以这个比赛呢就在他引导下非常流畅，他也像呢无形了。
9: 所以这也是裁判和双方共同努力创造了这样的一个历史性的记录啊。
10: 对，
9: 而且这场比赛的裁判是来自约旦，亚洲裁判的执法水平在这场比赛当中得到验证了哈。
10: 对，
9: 今天赛场上有哪些有重大误判吗？
10: 没有
9: 重大误判哈，但有一些例子能够给大家讲解讲解。
10: 对，
9: 好，时间交给孙宝杰老师。
10: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西班牙和佛得角，这裁判组呢主裁判两个助理裁判都来自约旦，这球呢是佛得角的13号队员呢卡布拉尔呢球趟大了，趟大之后呢被略伦特截获，随后呢这个13号队员他实际上就是呢只是针对人不看球，球在哪儿都不管了，而且呢他推的时候这力度呢是有一定力度，推的部位呢是这种颈和下颌部位，所以综合以上考虑，这就是鲁莽的推人，黄牌是非常正确的。再看接下来西班牙队的进攻，这个球呢头球摆向中路，完了完成射门，裁判员助理裁判员呢实际对这球的判断应该是很准确，当然这没难度，这个我估计呢像那个就是半自动越位识别系统也很快的提示了，所以这是呢机器和人共同作用结果。再看这球佛得角队呢反击，这时候西班牙队预感到这球呢如果不给他放倒，他再往前走就会对本方球门造成很大威胁，而且比赛已经临近结束了，所以呢他采用了拉人，这拉是什么呢，20号佩德罗，他通过这种方式阻止了对方有希望的进攻，这规则中写的非常明确，就是个标准的黄牌， 这场比赛双方一共11次犯规，裁判员掌握的比赛非常好，而且呢这个竞比赛流畅，竞打时间很长。再看呢，我们看接下来的这场比赛是比利时和埃及，埃及队的22号马尔穆什呢带球进入罚球区，

0: 也实际上也是冲撞，也是合理的。但是如果他是撞，完全撞后背，那这个判罚就不一样，那就很有可能是点球了。所以裁判员对这个掌握很好，他认为这是合理身体对抗，不判罚犯规是合理。我们再看，还是同样这场比赛，那个埃及队25号起足扣球，对方的5号队员呢，这个洛克伊波呢，急刹车，两人共同进入一个空间，躲也躲不开。此时呢，双方共同用手了，实际一个是想阻止对方前进，另外一个想扒拉开他进入罚球区。在这种情况下，双方共同用手的情况下，你判罚其中一方很显然是不合理的。裁判员认为这是身体对抗，不判罚非常好。这比利时教练还挺着急，埃及的教练挺着急，还做出一个动作说这爆了，但和场上现实不一样，这是双方爆，他是单独爆。我们再看这个球，这个沙特队员呢，24号穆提普呢，在球呢抢劫中间滑倒在地了，他仍然奋力去抢劫球，但是他没有顾及呢这个动作对对方造成的风险，抬腿过高了，蹬在了乌拉圭队的大腿上，幸运的是这下没踩实，滑过去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仍然是个危险，仍然是一个鲁莽的踢人犯规，但遗憾的是裁判员连犯规也没判，也没出牌，助理裁判员近在咫尺也没协助，
1: 所以这个主要责任应该在助理裁判，
0: 对
1: 吧？对，这是他的管片啊，就在你跟前，就在你跟前啊，
0: 靠太近了
1: 啊、
0: 他怎么看都应该看到。
1: 所以这个裁判组的工作呢，一定是协同，一定要密切的合作，一定要每时每刻每个人都高度的神经的紧张，能够绷紧啊。确实执法是很不容易的，孙老师每天给我们讲解这个裁判案例也很不容易。您晚上还有精力看球吗？
0: 那个有个别时候呢就不看了，
1: 哦，
0: 因为那个比较疲劳，再一个早上还有其他工作。
1: 是，推荐您啊，晚上如果看球的时候啊，可以试试我们这个海信大力神空调，它这个风啊特别智能，就是您看球的时候它不会对着人吹，避免咱晚上看球万一看着看着哎呦睡着了，别吹着着凉了或者吹着不舒服了，所以它这空特别风特别智能。另外呢，一旦是看到这人离开了没关空调，还会自动关机，这个特别的智能，也推荐各位尝试使用。好，接下来时间交给我的搭档雪莹。
2: 谢谢孙老师刚刚给我们带来了这样一个复盘啊，我们接下来雪莹要邀请大家休息一下，轻松一下，因为音乐季马上就要来了。今天呢，做客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这位嘉宾会是谁呢？我给大家卖个关子啊，因为呢，他是我们豪门盛宴的一位老朋友，在多年前他就有做客到我们的演播室，给我们带来过精彩的歌曲。看一看是谁呢？车门已经打开了。是的，就是歌手焦麦琪，欢迎焦麦琪。现在呢，他已经抵达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很快他将会来到我们豪门盛宴的现场，为我们现场演唱歌曲《蓝色傍晚》。在世界杯的赛场内外有太多的精彩资讯，也有非常多有趣好玩丰富的内容，接下来我们也去看一看吧。
3: 揭幕战取得开门红后，绿茵场的欢呼声响彻墨西哥城，可要说最出圈的选手当属一位特殊球迷小鸭子莫林，一身迷你墨西哥球衣搭配球袜，走起路来左右摇摆，引得路人纷纷驻足拍照合影，小家伙陪着主人戈麦斯穿梭在大街小巷，售卖水和饮料。莫林在当地早已小有名气，老城中心各类市集活动总能看到他的身影。这次身披球衣应援，让小家伙爆红网络，也让主人惊呼连连。
4: Tiene que hablar poniendo el nombre ahora sí que en alto. Súper felices de verdad. Selección, estamos con ustedes.
3: 阿根廷队的赛前发布会上，主教练斯卡洛尼正在与台下记者谈笑风生，突然间一声呼唤让他吓了一跳，并且惊出了表情包。
5: Martín Palermo de Disport, no te hablo como periodista, sino como compañero que fuimos. Bueno, mi pregunta es de esa época que compartimos.

0: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1: 挺好，练着呢。
0: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1: 不慌。
2: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0: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3: 不慌不慌，
1: 幸好没被他发现。
4: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0: 谢谢
1: 谢谢谢谢江曼琪给我们带来的现场演唱。曼琪你好，欢迎你。
2: 主持人好，我们又见面了。
1: 是的，又见面了。上一次来到咱们豪门盛宴是在2018年。
2: 那真的太久了，我那个时候刚出道没多久，然后那时候刚踏入20多岁的青春期，现在转眼就迈向了30岁崭新的青春期，也是蛮开心的。
1: 在时光的见证下，我们都是在共同的成长。今天选了这首歌是有什么样的设计？
2: 因为我们选了很多歌，觉得这首歌是最适合夏天的。其实夏天有很多的符号，比如说冰啤酒，蓝色傍晚，蓝调时刻，或者是蝉鸣，炎热的夏天。那正好今年这个夏天和以往不太一样，因为有我们的世界杯。因为我看到朋友圈很多，大家都是在凌晨的，比如说3、4点，甚至是早上的时候发朋友圈，
1: 对，
2: 公布赛事。
1: 对，
2: 你会发现其实夜晚的夏天很静谧，但因为今年有世界杯，凌晨也会显得格外的热闹。
1: 看来你的这个朋友圈有非常多的球迷啊。
2: 那老些了，老多了。对，
1: 那你自己也是球迷吧？是不是未来也会多关注一些？
2: 我可能会看一看，比如说现在打开软件，它会告诉你几比几。比如说昨天是今天2-2。
1: 对对对，很多平局。
2: 对，那平局他们怎么办？
1: 平局怎么办？只能多看了。多期待未来的比赛了。
2: 对，就是大体看了一下。
1: 对对对，而且其实我知道，在我们的现场还有屏幕前，都有非常非常多你的歌迷，大家都特别喜欢你。未来会有什么样的动向？要不要简单的给我们透露一下，分享一下？
2: 首先在这里表达一下我对我歌迷的朋友们的想念，真的非常想念你们。那我最近也在做自己的新专辑，其实今年会可能发3首歌，一首关于时间的歌，一首关于生命的歌，还有一首关于爱的歌，所以可能接下来这张专辑会讲得更宏大一点，不再是以前就是谈恋爱啊什么之类的。对，就可能会对很多人生的思考和感悟吧。哇，
1: 真的是感觉完全不同啊。
2: 长大了一丢啊。
1: 那让我们好好期待一下吧，期待更多来自麦琪的新专，也让我们多多的支持。那接下来我们一起休息一下，回来之后豪门盛宴精彩继续。

0: 的各位球迷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节目《豪门盛宴》。下面呢，我们要共同进入冠军大竞猜环节。冠军大竞猜由五粮液独家冠名播出。关注冠军大竞猜，开屏扫码五粮液FIFA 2026世界杯官方指定联名产品，支持你喜爱的世界杯球队，赢取千万红包。
1: 世界杯开赛来到第六个比赛日啊，第一个小高潮真正意义上应该来了，因为上届世界杯的冠亚军在明天凌晨要依次登场了，法国队和阿根廷队。来，我们看看目前啊，这八支球队即将登场，八支球队在五粮液冠军大竞猜的支持率，哎呦，这法国队18%，这肯定是开赛以来最高的，
0: 最高的一次。
1: 阿根廷队12.72%。
0: 哎，我真的第一次见到两支球队都在领跑。
1: 对，所以说明这个即将到来的比赛日的重磅嘛。刘也知道，先说说这两支球队，您觉得现在谁更好一点？还是旗鼓相当？
2: 我觉得肯定还是法国更好一些。哦，因为他的这些个核心球员都是在当打年龄。嗯，你虽然说阿根廷有梅西，但是你要知道，梅西4年之后和4年之前还是有点区别。
1: 是
2: 啊，有点区别。所以我觉得法国队好像整个阵容厚度更好。
1: 整个阵容厚度更好一点啊。现在法国还有短板吗？在您看来，
2: 短板就是一些隐形短板，就我们曾经担心过的，就是他是不是内部有没有不和。或者说这个夏天当中会有一些其他的事情发生，如果这件事处理好的话，法国队的实力绝对是超群的。嗯，
1: 德尚已经是第四次带领法国队打世界杯了，这也是基本要写进历史了，因为他会追平之前的两个教练带领一支球队连续打4届世界杯。阿根廷呢，觉得阿根廷目前还有哪儿是重大的要提升的地方？
2: 我总觉得阿根廷啊已经不重要了，只要梅西能多踢一场，我们多看一场就很重要。实际上他已经完成了夺得世界杯冠军的这个愿望了，所以我觉得就尽量让梅西多踢几场。
1: 好，让梅西多踢几场，这也是所有的阿根廷球迷共同的期待，希望让阿根廷走得更远一点，梅西在美加墨的赛场上留得更远一点。看看这些豪强都在准备什么。
3: 北京时间明天上午9点，上届冠军阿根廷队将迎来本届世界杯赛的首秀，对阵阿尔及利亚队。昨天，阿根廷队在堪萨斯城进行了赛前的最后一次训练，队长梅西参与到全队合练，从有球训练到无球跑动训练，梅西都严肃认真。这位38岁的老将能否在个人的第六次世界杯之旅中首战就首发登场呢？阿根廷队的主教练斯卡洛尼给出了积极的回应，他表示梅西已经从最近的肌肉拉伤中恢复，并且有望在明天的比赛中首发。
4: De mi parte siempre será así. No veo nada negativo, sinceramente, que él esté dentro de la cancha. Y ha estado en diferentes condiciones, pero siempre ha estado y siempre para nosotros ha sido fundamental. Así que ahora lo será aún más.
3: 明天凌晨，上届亚军法国队也将迎来本届世界杯赛的首场比赛，对手是塞内加尔队。两队在2002年韩日世界杯上曾有过交手，当时作为卫冕冠军的法国队在揭幕战上爆冷不敌对手，最终小组未能出线。时隔24年再遇塞内加尔队，法国队主帅德尚直言，球队将专注于自己。
5: Ça fait partie là, c'est vous, je sais vous avez.Ce fameux mot revanche, il n'y a pas de revanche dans le football. En plus, il y a 24 ans, ça sera une autre page à écrire. Il s'est passé ce qui s'est passé en 2002. Tant mieux pour le Sénégal. Aujourd'hui, on va tout faire pour que le résultat soit dans notre sens.
6: Sinon, par rapport à ce qui s'est passé en 2002, on était spectateurs à ce moment-là et on a... Voilà, on a vu ce qui s'est passé, donc la victoire du Sénégal. Et aujourd'hui, en tant qu'acteur et en préparation du match de demain.
3: 英格兰队也是本届世界杯尚未迎来首秀的豪门球队。萨卡的跟腱伤势虽然尚未痊愈，但这名24岁的边锋表示自己已经做好准备登场比赛。
7: Yeah, but I think as players, you know, it's the biggest gamble.Especially if you're not feeling your sharpest, you know, you have the choice whether you don't play or you put yourself out there knowing that I'm going to continue doing that. But like I said, I'm feeling a lot better than I did in March and I'm ready to go. So,
3: 七队在首战战平摩洛哥队后，昨天返回训练场开始训练，内马尔并没有出现在队伍中。据悉，内马尔接受了核磁共振来检查小腿伤势，因此缺席了本场训练。此外，加布里埃尔、拉菲尼亚以及布鲁诺·吉马良斯等球员由于正在接受比赛强度管理，因此也都没有参加巴西队的这场完整训练。哈兰德即将迎来个人的第一次世界杯之旅，在欧洲区预选赛上，这名挪威队头号得分手八场比赛打进了16粒进球，进球效率惊人。在本届世界杯，他的登场令人期待。
8: Hopefully, will have a very big impact. He's our goal scorer. I think he's the world's best goal scorer, and I think that he's physically fit. He was given a little bit break towards the end of the season, and hopefully, we can continue to give him chances. And if you give Erling chances, he has a tendency to score. So hopefully, that continues.
0: 各位观众，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豪门盛宴，举杯五粮液燃情世界杯，非法2026世界杯官方联名产品五粮液邀您举杯，领略豪门盛宴，有机会赢取千万红包。
1: 阿根廷队就要来了，卫冕冠军终于要登场了。其实阿根廷球迷等待这一天已经很长的时间了，他们总希望梅西在世界杯赛场上能够继续向前，再多踢一场，再多一场。而且阿根廷队就在本届世界杯开幕的那一天，在国际足联最新更新的6月份的世界排名当中重新夺回了世界第一，因为他们在开赛前的两场热身赛当中连赢了洪都拉斯和冰岛，所以重新回到了世界第一的位置。阿根廷队将会以世界第一的身份开启自己的争取卫冕的这条道路。但是也有个坏消息，阿根廷媒体说了，1994年以来所有世界杯当中当时的世界第一都没有能够赢过冠军。
0: 这是官媒已经开始提前打这个预防针了，是不是？
1: 放低期待，放平心态。
0: 对，那不管怎么样，对于阿根廷而言，他有这么多的球迷做支持，我觉得对于场上的球员而言应该是很幸福，甚至可以给自己减压的。比如说我看到在比赛开始

0: 前，球迷们已经提前进入到一个狂欢的模式了，在时代广场还有堪萨斯城的球场边这些地标性的建筑中，他们都已经在狂欢，开启这个蓝白相间的海洋。还有就是在去的飞机上，很多的球迷们他们把这个客舱全坐满了，扯起一个长长的 Tifo 在所有乘客的头上都盖了起来，仿佛这已经成为了阿根廷的主场。
1: 对于球迷来说，胜利永远不够，永远在等待着下一次胜利，但是对于球队来说，一支成功的球队来说，从胜利通向下一个胜利其实是特别难的。我们经常说打江山难，守江山更难，所以对于阿根廷来说，过去四年间作为世界冠军，怎么样重新燃起自己内心的火焰，重新激起对胜利的那份强烈的渴望，应该是他们需要做的事情。
2: 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冠军阿根廷。
3: 时间倒回2022年那个冬季的卢塞尔球场，当梅西带领阿根廷王者加冕，潘帕斯雄鹰终于在时隔36年后重新攀上了世界足球的顶峰。那个夜晚是一部足球童话圆满的结尾，但对于童话中的人来说，那既是故事的终点，也是下一次征途的起点。当人们以为新的王朝会随着时间推移而日渐衰微，阿根廷队却逆流而上。世界杯后，梅西远走北美，将迈阿密作为了职业生涯的最后一站。很多人猜测梅西或将就此渐渐远离自己的巅峰，然而梅西却在阳光和沙滩之间用一次次降维打击的表演，将迈阿密国际一步步带上美职联的王座，就像他成就了阿根廷队一样。2024年美洲杯，阿根廷队带着全胜的战绩再进决赛。下半场梅西无对抗受伤，被换下后的梅西泪流满面。十几年来，阿根廷第一次在大赛决赛中面临没有梅西的情况。但斯卡洛尼的球队之所以能够成就伟大的冠军事业，是因为他的底色从不是某个个体，而是整个团队。
4: Tuvo que salir de esa manera por el problema del tobillo, pero por fin hoy pudimos ganar nosotros a él, darle la alegría a él, y nada, creo que fue redonda, una noche redonda.
3: 老塔罗·马丁内斯一脚定乾坤，阿根廷队将冠军献给了梅西。他们在即将举办世界杯的国度成功卫冕美洲杯冠军，达成了大赛三连冠的伟业。美洲杯之后，迪玛利亚正式告别了自己圆满的国家队生涯，江山代有才人出，老将的离开也为年轻人留下了成长空间。新一代的潘帕斯雄鹰早已开始舒展自己的翅膀。阿尔瓦雷斯远赴马德里竞技后，完成了又一次蜕变。西甲赛场的锤炼让小蜘蛛慢慢生长出了领袖气质，他可以成为一支球队最值得信赖的人。和26岁的阿尔瓦雷斯一样，25岁的恩佐，27岁的麦卡利斯特，这些四年前站在梅西、迪玛利亚身后一起登基封王的年轻人，如今正值职业生涯的当打之年。在他们身边，小西蒙尼、阿尔马达等年轻新秀已经可以独当一面。此外，另一张更加年轻的面孔在亚平宁赛场横空出世，21岁的尼科帕斯，在法布雷加斯的调教下才华尽显，迅速成长为科莫队的中场指挥官，本赛季带领科莫队队史首次获得欧冠资格。当他收获阿根廷成年国家队的处子球，梅西也为他送上了掌声。本届世界杯南美区预选赛，虽然梅西的出场时间逐次递减，但他仍然拿到最佳射手。 年近四十，依然锐不可当。更重要的是，即使梅西缺席，阿根廷队仍能一路高奏凯歌，这意味着斯卡洛尼的球队不再是那支只依靠梅西的阿根廷。四年前的冠军班底更加成熟，新星涌现，后生可畏。主场对阵宿敌巴西，梅西没有进入大名单，阿根廷赢得了一场4-1的大胜，最终锁定了南美区第一张通往美加墨的机票，让世界冠军的王者之风席卷南美赛场。从卡塔尔的圆梦之夜到美加墨的卫冕之旅，阿根廷这四年的足球故事开篇即是盛世。这是梅西的最后一届世界杯，也是尼科帕斯和小西蒙尼的第一届世界杯。站在山顶就意味着要迎接更凛冽的寒风，但无论岁月轮转，世代更迭，阿根廷的冠军之心始终未变。
5: No lo van a cambiar, por más que sean campeón del mundo, creemos que somos una selección difícil.

0: 阿根廷对阵阿尔及利亚的这场比赛将会在美国的堪萨斯城体育场进行。这场比赛呢，总台评论员牛云浩也会在前方在现场为我们带来解说。你看啊，来到我的身后有这么多的球场，48支球队，104场比赛，16个城市，16座场地。对于前方的解说员们而言啊，要辗转多个城市，这个导航非常的重要啊，路可得走明白了。所以我身旁的这个乐奇 AI 智能眼镜就可以帮上大忙，它有非常强大的导航的功能，还可以实时翻译，还可以支付，还可以拍照，还可以 AI 智能问答等等。据我所知呀，这次我们总台前方的解说牛云浩老师就被这个 AI 眼镜帮了很大的忙，到底帮了他什么呢？我们来看一看。
1: 接下来呢，我们将转场去到堪萨斯城，下一场比赛是阿根廷对阵阿尔及利亚的比赛，梅西在本届世界杯的首秀。接下来呢，我们将一起去到达拉斯的沃斯堡机场，我希望通过乐奇眼镜能够把我顺利带到达拉斯沃斯堡机场。乐奇，请帮我导航到达拉斯沃斯堡机场。
2: 向北

0: 现在乐奇眼镜已经顺利把我们带到了达拉斯的沃斯堡机场，接下来我们就从沃斯堡机场出发，去到堪萨斯城。Let's go。
1: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2: 欢迎各位继续收看正在直播的豪门盛宴。对于各支在世界杯上曾经夺冠的球队来说，这次唯一缺席的冠军，曾经的冠军应该就是意大利队了。意大利队的缺席就是拜挪威所赐，在欧洲区的预选赛当中是两次输给了挪威队，主客场都输了三个球，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挪威的实力多么强大。
3: 没错，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的是百威黑金竞黑马板块，本板块由百威黑金啤酒赞助播出。
2: 其实我们刚才说到了，挪威队是在欧洲区的预选赛连续主客场击败了意大利队，而挪威呢也是时隔28年又回到了世界杯的赛场，所以对于他们来说肯定内心是带着豪迈之情而来的。而且这一代挪威球员被看作是有可能创造好成绩、创造历史性突破的黄金一代，因为从哈兰德到厄德高好像是一代人共同的成熟，让挪威足球有了在世界杯上向前进走得更远的底气。
3: 没错，我还记得在上一届世界

0: 杯的时候，曼城官方还发了一个，当队友们都去世界杯了，而哈兰德一个人孤零零的在家能干什么，这样的一个小 vlog， 结果发现他居然一个人在修剪草皮。今年终于不用一个人在家了。而且我还看了一眼赛程啊，就是他们在6月27号的时候，挪威会对阵法国，所以其实前面这两场比赛对于他们来说特别重要，一定要拿分。
1: 你既然说到了哈兰德，哈兰德也出现在你身后了，来说一个数字吧。本届世界杯1248名参赛球员，哈兰德是为国家队效力场均进球最多的那一个，他场均进球来到1.1个，国家队出场50次，打进55球，这个数据什么概念？他是唯一一个场均能够超过一球的进攻线上的球员。哈利凯恩场均0.7个，梅罗，大家非常熟悉的 C 罗、梅西，都是场均0.6个左右，所以哈兰德在挪威国家队的进攻体系当中这种重要性不言而喻。这只黑马能走得多远，哈兰德特别重要。接下来百威黑金净黑马今天送给挪威队。
2: 这是挪威队锁定美加墨世界杯出线权后的第二天晚上，-4度的天气，50000多名挪威民众齐聚在奥斯陆市政厅广场，等待他们的英雄。为了这一刻，他们等待了27年。Stolen! Surbakken er nå!

0: 失败过后，索尔巴肯选择自己扛下责任。他在巨大舆论压力下，选择给自己最后一次冲击世界杯的机会。
1: Det pirker jo litt i stoltheten din nå, ikke sant? Altså, da jeg ser meg selv i speilet, så mener jeg at nei, du den beste til å fortsette i det her og få dette hele helt i mål.
0: Dang ta sang 2026 世预赛的征途，维京勇士在索尔巴肯的帐下脱胎换骨，尤其是在面对小组强敌意大利的两回合交锋中，他们无懈可击。索尔巴肯在更衣室的布置完美展现在了与意大利的比赛中，他激活了哈兰德、瑟洛特与努萨的攻击组合，他们最终3-0完胜意大利。整个世预赛，挪威队展现出了令全世界恐怖的进攻能力，他们八战全胜，打进37球，其中他们更是献上了11-1狂胜摩尔多瓦的名局，哈兰德五子登科惊艳世界。预选赛最后一轮，他们在圣西罗用一场令人信服的4-1痛击意大利，挪威人终于夙愿得偿。当世界杯的召唤钟声敲响，挪威国王亲自宣布了出征名单。
2: Ja, det alle sammen. Herrelandslaget i fotball skal til VM for første gang på 28 år. Det en tropp som kommer fra hele landet.
0: 足球让挪威人团结在一起，挪威可以赢得世界杯吗？这一刻，所有挪威人都选择相信。他们会异口同声且坚定不移地告诉全世界，能，我们可以。

0: 拥有哈兰德，拥有了全新黄金一代的挪威队是雄心万丈啊！挪威队此前三次参加过世界杯的比赛，分别在1930年代，然后是1994年和1998年的连续两届。这三次呢，巧了，这三次都是被意大利队最后送回了家。但是命运有的时候就是这么有戏剧性。这次世界杯把意大利队留在了欧洲，没法去美加墨，没去世界杯赛场的，恰恰就是挪威队。挪威队告诉你，君子报仇，28年不晚。
1: 哎，我突然发现意大利队的这个名字啊，在我们现在大家的口中提及率非常之高啊。我记得约旦这场比赛开赛前，他们的队长在赛前发布会上也提到了他们，说哎，我们不要有压力啊，因为我们现在站在的这个位置呢，是四星意大利都没能出现的地方，所以我们没有什么好担心的，就全力以赴吧。
0: 是，雪英提到了，在即将到来的这个夜间呢，亚洲又一支球队，也是世界杯的又一支新军，约旦队要登场了。大家内心可能对于约旦队还是稍感陌生，尤其他第一次出现在世界杯这样的赛场当中。这样我就说一个最简单的事实，在亚洲足球的维度当中，我们比较起来都是比较清晰的。约旦队在2024年的亚洲杯上拿到了亚军，在通向这个亚军的路途当中，他们击败了伊拉克，在半决赛2-0击败了韩国，所以你就想想这支球队大概是什么样的实力。
1: 哎呀，真是，而且他们的对手奥地利其实也是时隔28年重新回到世界杯的舞台。
0: 你说到了小组分组特别好，约旦队的小组分组确实挺有挑战的，阿根廷、奥地利、阿尔及利亚，这小组赛肯定不好打，但是对于踏上世界杯赛场的新军

0: 约旦来说，亚足联的前面登场的六支球队保持着不败战绩，他们也希望创造自己的传奇。
1: 作为本届世界杯的四支新军之一，约旦队即将登场。在去年世预赛客场3-0击败阿曼后，约旦队已无限接近世界杯。随着小组赛另一场的战果传来，约旦队提前一轮锁定世界杯决赛圈席位。对于一个人口约1100万、足球基础并非顶尖的国家而言，这次入围是约旦足球长期投入的成果，也是一次里程碑式的突破。作为西亚足坛极具韧性的实力派队伍，约旦以顽强拼搏、战术务实著称，常年扮演亚洲强队克星的角色。过往数十年，约旦多次冲击世界杯决赛圈，但屡次在世预赛止步。21世纪初，王室成员开始对足球发展全力支持，专注于8到12岁青少年的挖掘和培养，这为后来约旦足球的崛起奠定了基础。
2: For those who know Jordan football, we began with a youth program over 20 years ago. A lot of our players come from our youth academies. And then from there, it just kept going. At one stage, you know, it was a challenge to make the Asian Cup. Now we're regulars.
1: 先在亚洲赛场上渐渐取得进步，约旦队快速成长。2014年巴西世界杯预选赛，约旦几乎触摸到了决赛圈的门槛。他们从亚洲预选赛中突围，历史性地闯入了洲际附加赛，但他们的对手是南美劲旅乌拉圭，阵中拥有苏亚雷斯、卡瓦尼等巨星。乌拉圭的进攻火力完全压制了约旦，约旦总比分0-5告负，无缘巴西世界杯。虽然暂时无缘世界舞台，但约旦足球在常年的积累中赢得了属于他们的地位，在2024年举行的亚洲杯更成为约旦队崛起的标志。1/8决赛面对伊拉克，约旦直到伤停补时还1-2落后，但球队在3分钟内连进2球，在重压之下上演逆转好戏，展现了他们作为一个团队的极强凝聚力。半决赛面对强敌韩国，效力于法甲蒙彼利埃队的塔马里奉献一传一射，约旦队爆冷2-0击败韩国，以黑马的身份杀入亚洲杯决赛。尽管最终未能夺冠，但亚军的成绩极大提升了球队自信心，也为随后的世界杯预选赛积累了宝贵经验。约旦队一步一个脚印，他们在众多亚洲劲旅的包围中脱颖而出，以小组第二名的成绩锁定世界杯门票，首次晋级世界杯。在约旦足球的圆梦时刻，也是他们长期耕耘、多年拼争的历史性时刻。在即将登上世界杯赛场的约旦队阵容中，如今效力于法甲雷恩队的塔马里仍是球队的核心，也是全队唯一来自欧洲五大联赛的球员。他在本赛季法甲中打进7球，其中对里昂比赛中的世界波尤为精彩，差点获得本赛季的法甲最佳进球。塔马里人称约旦梅西，在战胜大巴黎的又一次出色表现后，雷恩官媒曾经这样赞誉他：梅西是阿根廷塔马里。巧合的是，在世界杯赛场上，约旦队与奥地利、阿尔及利亚和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同组，约旦梅西就要与梅西直接对话了。
3: يعني طورنا كثير كثير مع الكابتن جمال مبين جودة اللاعب بدنيا وفي الشراسة فهذا الشيء على ما أعتقد كان جانب مهم للاعب الأردني
4: أهم شيء بالنسبة لي نحن في المنافسة هو الظهور بشكل جيد وأننا نترك بصمة ونترك صورة جيدة على كرة القدم الأردنية
3: سبق وإنه صنعنا التاريخ مرة وهلا يعني صار الطموح إنه أكبر وأعلى من قبل.
1: 约旦政府甚至已经调整了工作日，让全国人民在约旦的比赛当天放下工作，专心看球，支持球队。
2: I think everybody in Jordan will be cheering on, and even if they have to work, I can see them with their mobile phones. You know, just.
1: 在美加墨的绿茵场上，约旦将以勇敢者的姿态无所畏惧挑战强敌。
5: 哇，我们看到约旦已经集体放假了，当然明天这几场比赛我们的关注度都会非常的高，有梅西的阿根廷，还有法国的姆巴佩，还有哈兰德，他在挪威啊，相信大家都非常的期待最终这个比赛会是

0: 什么样的。那结合着过往球队的表现，联想天玺 AI 的非法世界杯足球智能体就给这四场比赛做出了非常详细的分析以及最终的比分预测。那接下来我们先来看一下法国对阵塞内加尔的这场比赛。我们在联想天玺 AI 的非法世界杯足球智能体的界面中直接输入预测法国与塞内加尔的比赛结果，来看一看它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比分预测和分析呢？
1: 先是明天凌晨三点 ，I 组法国对塞内加尔的比赛，天玺 AI 给出的预测是法国2-1击败塞内加尔。法国硬实力优势明显，全队身价总和是塞内加尔的三倍还多，各个位置都是世界级球星。塞内加尔实力也不俗，他们是新晋非洲杯冠军，且在2002年世界杯揭幕战曾爆冷击败过法国，这绝对是本届世界杯开局最有故事的焦点战。
2: 这看点整理得非常的全面，很精干。联想天玺 AI 在比赛预测方面确实也很大胆，说实话过去两天的预测猜中的比赛其实并不多，这也确实告诉我们足球比赛的结果的不可预测性。我们就看看这个提供的大量的数据和信息吧。下一场比赛呢，就是大家非常期待的哈兰德领衔的挪威队，他们将会对阵伊拉克队，来看看联想天玺 AI 怎么判断。
1: 早上6点 ，I 组伊拉克对阵挪威，天玺 AI 预测伊拉克0-2负于挪威，两队实力差距明显。挪威非法排名第31位，全队纸面身价是伊拉克的20倍，还拥有哈兰德、厄德高这两位欧洲顶级豪门的核心。伊拉克时隔40年才重回世界杯正赛，全队大赛经验非常匮乏，整体实力偏弱。预计哈兰德将对伊拉克的后卫线造成冲击，赢下比赛难度不大。
0: 最后给到的这个预测是挪威2-0击败伊拉克，其实也跟我们刚刚介绍的很像啊，因为有哈兰德，有厄德高，还有很多很多第一次进入到这支国家队希望能够再创辉煌的朋友们，所以看一看明天这场比赛能不能像我们的联想天玺 AI 一样有这样的一个比分上的预测，也让我们好好的期待一下这场比赛。那接下来呢，我们即将看一看天玺 AI 预测给到的阿根廷这场比赛他会拿到什么样的比分对阵阿尔及利亚。
1: 明天上午9点，这组阿根廷对阿尔及利亚，天玺 AI 预测比分2-1，阿根廷胜。这场对决阿根廷无疑是更被看好的一方，阿根廷保留了2022年夺冠的核心框架，但是他们的问题是年龄偏大，后防线老化，而阿尔及利亚全队90%的球员都来自欧洲联赛，之前热身赛还1-0绝杀过荷兰，爆冷能力十足。
2: 联想天玺 AI 告诉我们，阿根廷队会2-1击败阿尔及利亚，这应该是阿根廷球迷内心期待的一个结果。阿根廷球迷肯定认同天玺 AI 的判断。来，最后一场比赛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奥地利对世界杯的新军约旦队，来看看这样的一场比赛，天玺 AI 怎么看？
1: 明天中午12点，这组奥地利与约旦狭路相逢，天玺 AI 给出的比分预测是奥地利2-0战胜约旦。从整体实力来看，奥地利无疑占据上风，阵中阿拉巴、萨比策、阿瑙托维奇都是五大联赛的名将，世预赛也是小组头名出现，而约旦是首次打进世界杯正赛的亚洲新军，不管整体实力还是大赛经验都远逊于对手。

0: 好了，法国阿根廷终于要登场了。其实即将到来的四场比赛，如果非要总结一个看点的话，那就是四世故人来。法国对塞内加尔这场比赛，我们想起2002年两支球队在首轮就相遇了，而且现在两队的主教练恰恰当时两队当中都是球员。这情况同样发生在阿根廷对阿尔及利亚身上，因为阿根廷队的主教练斯卡洛尼是阿尔及利亚队的主教练佩特科维奇曾经执教的队员。
1: 是的，那这几场比赛从凌晨的3点一直持续到中午的12点，也让我们一起来期待看一看后续会有什么样的精彩。豪门盛宴，我们明天晚间的8点钟不见不散。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期间为各位量身打造的球迷欢乐互动节目如约而至，至交如约而至。本节目由知交酒独家冠名播出，朋友聚会就选知交酒。大家好，我是余佳。我们今天呢，新的录制，新的城市，我们来到了本次如约而至第二座经历的城市南京。一提到南京，大家会想到很多跟足球有关的话题，比如说足超，对吧？我们首先欢迎今天到场的球迷朋友。当然，我们这次所有的球迷朋友还是分成三支队伍，三支队伍都得有各自的一位队长。我们要欢迎我们今天三位新的球迷队长。首先为各位请出的是我们女排的前国手薛明指导，欢迎。
1: Hello， 余佳老师好。
0: 薛明老师好。
1: Hello， 台长。
0: 接下来，我们要为各位介绍的是自媒体创作者傅博老师，欢迎。
2: 余老师好。
0: 您好。
2: 给我点主场优势好吗？哟，
1: 台长。
0: 那第三位队长是来自江苏广播电视总台的主持人，我的同行孙燕婉姑娘，有请孙姑娘。
3: Hello， 大家好。哪个是我的队员们？你们好。
0: 好，欢迎三位队长。如果大家看过我们前面在北京那五期如约而至的话，首先的一个题目就是定队名。我们北京的三个队分别叫豆汁儿、焦圈以及烤鸭，
4: 全是美食
0: 啊。对，全是美食、哦、而且有的美食很难以下咽的，相信我啊，相信我。那么这个权利交给三位队

0: 啊，南京话厉害，
1: 对，
0: 给后面球迷是双手大拇哥，后着厉害啊。傅博老师的队伍叫，
2: 因为我们是看世界杯嘛，看世界杯得叫。
0: 哦，对，叫
2: 我们叫做呱呱叫，
0: 呱呱叫，
1: 可以。
0: 您这个是
2: 扬州话，
0: 扬州话。哎呀，
2: 这球进的呱呱叫啊，这个节目好看到呱呱叫。
0: 哦，
2: 这
0: 哦嘿，
1: 我就想问一下，万一输球了怎么办？那输球就是输的
2: 呱呱就行了，不叫了。
0: 哦，那就不叫了啊。好。
1: 那我是作为是一个东北女孩，但是我也会一点点苏州话。
0: 哦，苏州话。
1: 对，要苏州话呢，形容就是男士特别的英俊的话，一般就说你登样的嘞，所以登样的意思就是英俊的意思，哦，所以我们就叫做登样队。
0: 莱斯呱呱叫，登样，
2: 登样，
1: 登样。
0: 既然三支队伍的队名都定了，我们呼吁一下，呼吁一下，你们有归属的啊。鼓起掌来给你们自己的队伍加加油，千万不能输给其他两支队，怎么样？ 好吗？
3: 灯样灯样，嘎嘎像样，好不好？三二一，灯样灯样，嘎嘎像样。
0: 哎，他们怎么搞？
2: 怎么
0: 说话
2: 怎么都有词呢？这猝不及防啊！
0: 这厉害了。今天因为小组赛已经开始了，咱们得聊聊小组赛。小组赛在世界杯当中，你会认为谁是小组赛最让你印象深刻？
2: 我觉得我认为中小组赛之王应该是巴西队。
0: 巴西队，哦，他把您的话抢了。
4: 没错
0: 啊，你看看，
2: 哎，抢了吗？
0: 你看看啊，
2: 2002年我看世界杯，哎，那年我刚出生。
0: 这什么玩意儿？哎，我跟你说啊，就是现在这个男嘉宾装小这件事儿，我早晚给你们举报。
4: 太可恶！
2: 那年我看的是韩日世界杯。然后呢，也是从那届开始，我们看上了这个巴西队，啊，至今到现在，巴西队的小组赛，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是一场未输
0: 啊。小组赛他没有输过，他一共是17场小组赛，这其中还有6次是全胜出现的。哦，哎，
4: 其实刚才傅老师说的那个，我再补充一点，为什么是巴西？啊，嗯。巴西女排的足球踢得非常好。
2: 哦，巴西什么？女排的足球。
0: 巴西女排的足球。
4: 再有呢，
0: 烤肉烤得也不错。
4: 还有就是，我从运动员的角度来分析，就他们巴西一直是小组赛以非常好的状态，但往往运动员在参加大赛的时候，这不是一个很好的现象。哦，因为你的状态出来的太早。然后我们看到近几届的这个比赛，他们的成绩也确实不是那么的尽如人意。
2: 其实像上一届阿根廷夺冠的那一届卡塔尔世界杯，第一场就是输给了沙特，那时候状态
0: 爆了大冷啊。
2: 对，爆了大冷门。然后后来打墨西哥，哎，就赢了啊，艰难的取胜啊。
0: 有没有我们球迷愿意跟我们交流交流？
5: 我印象中啊，我就觉得有一个球队，就大家可能想不到，就是墨西哥啊，
0: 墨西哥。
5: 我印象中，就我看球以来，他的每一届小组赛他都能出现，但是他打到第一轮他就淘汰。
0: 嗯，小组赛应该不会出太大问题。
5: 对，
0: 但是淘汰赛不一定了。
5: 对，淘汰赛就是必须第一轮就得
0: 啊，必须啊，不是不一定，就必须得给淘汰了。
1: 您刚才抛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第一时间想到的是阿根廷队。
0: 怎么讲呢？
1: 我隐约记得是这样，而且好像是从2006年，然后到2010年到2014年这三届，基本上没有输过球。嗯，
0: 是的。
1: 而且你想，这一次美加墨世界杯的地点是在北美洲，那我相信会有很多拉美的粉丝会到现场为阿根廷助阵，那是不是会给他们的球迷包括球员会有一些士气的提升？
2: 是的。
1: 所以我觉得阿根廷看好。
0: 你要是在美加墨能卫冕，这真的是超神之作了，对吧？
2: 是的。
0: 当然每支球队都渴望在自己的卫冕之旅上能笑到最后。就是您各位认为阿根廷的这场小组赛，就是他小组赛揭幕战，梅西会不会首发呀？
6: 我觉得梅西这次可能第一场还是不会首发的。
0: 不会首发，理由是
6: 因为第一，梅西他确实年纪比较大了，然后今年的美加墨世界杯赛程更长，现在小组出现是32强而不是16强，包括阿根廷的体系其实也相对比较成熟，我觉得梅西的话可以他就是以逸待劳，先休息一个1-2场，把他的实力在淘汰赛的时候发挥出来，这样的话就是可以让阿根廷可以慢热慢热，最后进入一个最好的状态。
0: 好嘞，人说的很合逻辑，对吧？这次的赛程长，队伍多，特别要提醒各位一句，104场比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全都为您转播啊，请您一定要继续收看。各位都说了关于自己的小组赛之王的记忆，包括我们还会有几场非常重要的世界杯小组赛，提醒各位能够收看。那么收看比赛就。

0: 就会引起球迷的话题，就会引起球迷的共鸣。接下来呢，我们会邀请三位特别的球迷给我们讲一讲他们的世界杯观赛故事。我们会给大家在大屏幕上打出五个话题，这五个话题里只有三个是真的。好，各位来看看，第一个是乌拉圭在世界杯上的一记绝杀，改写我余生。
1: 余生，
2: 余生，这有点大感觉。
0: 我跟您说啊。就是不好说出什么事儿，真的
2: 真的吗？
0: 第二是为了亲眼看到梅西捧杯，我做了一站博士后，啊，第三，人形克鲁基 ，C 罗的1261场比赛都在我脑海里。
2: 这我自己打了多少比赛，我自己都记不住，这怎么可能？
3: 我们 C 罗球迷是这样的。
0: 你表态了是吧？这个不会就是你吧？
3: 哎，我到这边来，
0: 你终于跳出来了，就是。傅博老师给了大家一个状态，各位可以判断一下。第四，世界杯硝烟起，一曲评弹醉金陵，
3: 这个很难是假的，
0: 就是它相对于前面那三个豁达的话题，
2: 真是
0: 好像对吧？好像难度不高，
2: 对，接更接地气了。
0: 第五个，这你看，这就大话题就来了。我参与修复了大力神杯，
2: 这我感觉应该不像是真的，
3: 这个
4: 一看就是假，
0: 就是
2: 一看就厉害到觉得有点假。
3: 他怎么个参与？其实有个说法，他是搁那儿涂抹呢，还是如果在边缘做一些辅助工作？
2: 对，
0: 各位每人手里呢都有一个选择器，五选三，选择你认为准确的三件事儿。四、三、二、一，停，好，来。我们把目光对准大屏幕，就经过队长们的干扰，我参与修复了大力神杯，一下跃居第一啊，24票，24票啊，同志们。那么认为最不可能的、难度最低的世界杯硝烟起，一曲评弹醉金陵，
3: 真的是认为这个最不可能吗？
2: 对呀，你想想我们今天在哪里啊？
0: 就是谁没选这个，能不能告诉我你没选的理由？来，来一位啊，又来那戴帽子那球迷，为什么呀？
5: 因为我是常州人。
0: 啊，你是常州人。
2: 感受到我们江苏十三太保了吧？
0: 十三太保
2: 感受到了吧？
0: 我们先来揭晓第一个真的故事是什么呢？请看。
2: 乌拉圭，
0: 就是乌拉圭在世界杯上的一记绝杀，改写了这位的余生，
2: 天哪，
0: 是吧？我们掌声有请冷月女士登场，
4: 欢迎。

0: 适当的。哇，
1: 好棒！
2: 好，欢迎欢迎冷月女士，来，请坐。看得出来，您穿的是罗纳尔多的球衣，是吧？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成为这 C 罗的球迷的？
3: 2012年的时候。
2: 2012年，
3: 对。我其实是从2009年就开始看球的。
2: 哦，2009年。
3: 对，女孩子看球就是有两种嘛，一种比如说是男朋友或者是爸爸带去看球的，我就是爸爸带去看球。
2: 那么罗纳尔多这一次呢，也是面对自己职业生涯有可能最后一届世界杯了。
4: 是的，
2: 他影响了很多的球迷，当然包括冷月女士。但是这个题面啊，这个话题里没有提 C 罗啊。哎，这跟 C 罗是没有关系的。
3: 对呀、啊，
2: 您说的是乌拉圭的一记绝杀改变了您的人生，您现在可以跟大家揭秘这个话题了。
3: 其实是因为在2018年世界杯的时候，当时葡萄牙是进入了淘汰赛嘛，当时也是对阵乌拉圭，然后我跟我老公其实那个时候是男朋友，我们俩就打了个赌，他觉得下一个粒进球会是乌拉圭产生的。
2: 当时是平局。
3: 对对，我肯定是支持 C 罗嘛，所以我们就打了这样一个赌，最后是乌拉圭进的球。哦。对，
2: 那这个赌约怎么就改变了您的人生呢？
3: 对，赌约其实是他向我求婚呢、啊。对，
1: 那确实是因为乌拉圭的这粒进球。
3: 是的，是
2: 成全了一对好姻缘，是吧？
1: 啊，
2: 我们把掌声送给冷月和他的先生，
3: 幸福。
2: 那么跟你们生活息息相关的，看来都是足球。
3: 对，是的。比如平常我们周末也会去看苏超，后来我们结婚的时候啊，我们的那些结婚的一些布置啊，场景里面都跟足球有关。哇、
2: 哦！哎呀，这太幸福了！
5: 天哪，好浪漫！
2: 人家结婚都是大红喜，大红喜字是吧？人家是蓝的啊。
3: 其实这个我是有灵感的，因为正常这个背景板都是球员采访的时候嘛。
2: 对。
3: 然后我就有一个灵感，就是把它做成我们俩的这种经历跟这种相识相知，比如我们看的每一场球的这个照片。这些是一些球票。
2: 球票。
5: 而且你看他那就是他后面那个椅子、啊、他背后的一个本来是应该是一朵花，如果正常是婚礼的话，它是一个足球的元素，所以细节 很到位。
2: 是、嗯、两位不但是朝夕相伴的夫妻，更是彼此都很懂得彼此的知交。有请调酒师来给咱们调上一杯知交如约而至。
5: 好，
2: 我们一起品尝一下。来南京我们一定得说到苏超，而且刚才您出场的方式就是给了我扑面而来的这个苏超的这个感受，您能不能给我们解读一下，就是刚才您出场的方式它是怎么个情况？
3: 嗯，其实也是我们平常助威的方式一种。
2: 哦，这是您。
3: 对，是的。哇，一般就是为球队战斗90分钟嘛，唱啊跳啊，然后挥旗子啊、然后敲鼓，每个人负责的部分都不同。哦，
2: 您负责的是
3: 喊
6: 叫苏队，叫苏队。哇，
2: 我跟您说，要不是咱们在这个室内啊，我是应该发您一这扩音器啊。90分钟要一下都喊下来，真的吗？
3: 是的，可能中间也就休息那么个几分钟吧。平常那些那个薄荷糖啊什么那个金嗓都是我们必备的东西。哦，
4: 于老师，我正好借着这事儿，我说一个比较夸张的事儿。
2: 哦，您 说，
4: 我们江苏的球迷会，包括现在我们苏超的各地球迷会啊，有一个球迷会也比较突出，是吧？是盐城的 N4A， 有幸的参加过他们一次这个球迷的呐喊活动。
2: 好，
4: 他们是呢，开赛前2个小时，开赛后1个小时，加上比赛一共2个小时，一共5个小时，就像刚刚冷月说的那样。一分不间断，
3: 真的，
2: 5个小时，
4: 5个小时。对，我去被军训过一次之后，就再也不去了。
2: 为什么呢？
4: 实在这老胳膊老腿的啊，受不了。
2: 这真是属于足球的人生，应该我个人认为，这真的沉浸在其中是很幸福的事儿。
4: 是的。
2: 好，我们也再次感谢冷月女士，
3: 谢谢
2: 分享球迷故事。哎呀，真是特别好。接下来我们揭晓第二个成分是真的球迷话题。啊，他真做了一站博士后啊！为了亲眼看到梅西捧杯，你说这有多虔诚？我们就掌声有请我们今天第二位特别的球迷，南京理工大学教授、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副院长陈翔先生，欢迎陈教授。
0: 球迷朋友大家好，我是陈翔。
4: 这 C 罗的跟梅西的，你俩坐远点。
2: 现在新的这个话题叫一生只有一次梅罗，是吧？就是哥俩不打架啊，不打架。咱们亮身份亮了之后，就得请您揭晓这个故事。
0: 我呢是2006年上大学，当时呢这个马上上大一，在之前看了一届世界杯，当时呢梅西呢就是以替补的方式进了一个进球，当时我对他这个进球的这个方式，深深的吸引了，然后呢我一直就成为了这个梅西的球迷。2016年呢我博士毕业，我写我的这个博士论文致谢里面，我写了这样一句：感谢梅西，对我这个科研生活提供了无限的动力和激情。
2: 这太浪漫了，是吧？只要你在这个大学里，不管是什么级别，你写过论文，你就知道最后那个致谢，这是发自内心的，是感情最真挚的。这是陈翔教授的原文，他前面感谢了很多人，最后他落在了莱昂纳尔梅西这儿，这是一个特别浪漫的人。
0: 去现场看梅西的这个踢球是我人生的一大心愿，所以呢我2016年8月份我就选择了去欧洲读博士后，我在2016年的10月份我就实现了这个愿望。这是当时我去这个诺坎普看球的这个照片。
2: 那时候多大岁数？
0: 那时候应该是27岁。
2: 这风华正茂的年纪，这是巴塞罗那对谁您还记得吗？
0: 这场应该是对马拉加西甲，最后比分是0-0。
2: 一个球

0: 没进，
1: 一个球没进。
2: 在过去若干年还没有说特别接受足球的这个项目的时候，他们会说这个足球很无聊，是吧？为什么你们竟然能接受平局是个结果？当然这个是一个笑谈，就是0-0会不会让27岁的陈翔觉得不行，我得再看一场，有点失望，没进球啊。
1: 我看了梅西的这个西甲、欧冠等一些比赛，他都没有进球。但是呢，我想说的这个梅西呢，经过这个大赛这个3年亚之后，在2022年捧得世界杯，我觉得这个是对我一种非常大的激励。
2: 当时，贺炜，我当时印象他在说到这个的时候，他说梅西像捧着一个孩子一样，像捧着一个婴儿一样，小心翼翼地把这大力神杯捧到自己队伍里，你就能够感受到这个至高荣誉对于梅西来说有多重要。
1: 梅西他这种对足球纯粹的热爱，这个跟科研非常像，因为科研呢，如果你不对他纯粹的热爱，你会做得很痛苦。第二点呢，是梅西这个坚持不懈，这跟科研也非常像。我呢是从事金属材料摩擦学研究，现在呢我是带领我的团队，面向这个国家重大的表面工程需求，坚持不懈，一直做下去。
2: 真棒，热爱和坚持，这不就是一个运动员吗？
3: 其实说到热爱，我作为一名职业的球员，快20年的职业生涯，我觉得这20年我只用4个字就可以概括：训练、比赛、没了。大家知道，作为一名运动员，他是有多么的枯燥，以至于我退役之后，我身边的好多朋友说：“你的生活怎么这么单一？你每天都在干什么？”其实这就是运动员一直以来形成的一种习惯吧。他习惯了枯燥，习惯了乏味，习惯了这么单一的生活。包括 C 罗，他长期的保持一个自律，包括梅西，他作为一名老将，在球场上坚持了这么长的时间。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把足球、把体育融入到生命、融入到血液里的一种表现。
2: 真好，真好。有没有哪位观众听到这个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有吗？哦，这位。
4: 大家好，我就是网友所说的最浪漫的环卫工刘金鼎。
2: 哦，刘金鼎先生，最浪漫环卫工，怎么个浪漫法？告诉大家，
4: 就是用樱花瓣为苏超加油，
5: 嚯，加油，苏超加油，
2: 这太好了，这个。孙姑娘当时在苏超的报道的时候知道这事儿吗？
6: 我知道，当时她第一年的作品的时候是用银杏叶摆了一个2025，然后一个爱心，一个2026。
2: 那说明真的是一个骨子里是很浪漫的。
6: 对，
4: 我当时做了这个画面以后呢，组委会给我送来了邀请邱彪的，让我去观赛。
2: 您看的是哪一场啊？
4: 我看的就是在南京奥体的，就是南京对常州比赛。
2: 哦，南京对常州，哦，又一次提到了常州，
5: 2-1赢了常州。
2: 哦，赢了常州。
4: 对对对，
2: 顾老师故意要刺痛一下。
4: 我到现场观赛了以后呢，我看着球员们那么那个拼搏的精神，摔倒了爬起来，那些观众呢腰声呐喊，让我非常激动，非常开心。我感受到苏超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苏超。
2: 好，真好，谢谢，谢谢刘先生。我们继续啊，我刚才给大伙留了一个扣，就那20多人投票那个，能不能有一个是真的？我们来看一看，果然是吧？就算你们不选他，人家也是真的，是吧？世界杯硝烟起，一曲评弹对金陵。好，那么我们就有请南京球迷王雨楠女士，有请。

去，一点心动意，谁等着打谁开啥咪，吃宝贝谁先去，年年奶奶惊喜开啥，厉害是病魔，想拉个区域努举破，吃到神明谁归置，心等着天气佛。

0: 哎呀，这太棒了，这太棒了！谢谢谢谢王玉楠女士。
1: 我刚才认真的读了一下您这个词，这词是自己写的吗？
2: 啊，对的。
1: 怎么就想到要创作这么一首这歌曲啊？
2: 其实最早的时候是去年，然后苏涛嘛特别火。那当时呢，就是我在想能不能用我擅长的苏州评弹，然后跟这个苏超结合一下，做一些二次的创作。然后没有想到呢，很多朋友们都特别喜欢，然后我也亲身到达了比赛的现场，现场的氛围让我一下子就特别激动，
1: 沉浸进去了。
2: 对，沉浸进去了。我感觉现场的氛围有摇旗的、呐喊的球迷。
1: 大喊道，
2: 对，然后正好也是因为这一次世界杯，然后希望自己用同样的创作方式，然后加上一些快板 rap 的这种方式，来为整个的比赛吧做一个加油。
3: 其实我也听了这个王老师的评弹很久了，其实我一直想有个机会跟王老师合作一下。
1: 哎呦，跨界了。
4: 哎，可以期待一下。
1: 你看孙姑娘这掌声已经起来了啊，
4: 因为她刚才一直在听的时候特别认真，你知道吗？
3: 主动请缨，好吧，写个解说词啊，那就叫做世界杯乱谈。
1: 世界杯乱谈，
3: 我来说，王老师来在后边配评弹。
1: 王老师您这有兴趣吗？
2: 第一次尝试一下。
1: 尝试一下，太好了。
3: 那就算个 freestyle
1: 啊！
3: 冯
1: 诱惑，你看看啊
2: ，freestyle。
3: 那这样，我把这个精神气给拔一拔，我可以站起来说，我站起来说，
1: 还要起范儿啊！
3: 而且
1: 他还要这傅老师还要起范儿了，你看看。
5: 如约而至，由知交酒独家冠名播出。
6: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知交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7: 朋友聚会就选知交酒。
1: 知交如约而至，本节目由知交酒独家冠名播出。朋友聚会就选知交酒。
3: 那这样，我把这个精神气给拔一拔，我可以站起来说，我站起来说，
1: 还要起范儿啊！
3: 而且
1: 他还要这傅老师还要起范儿了，你看看。
3: 我就是想到哪说哪啊，可能是天马行空的，好吧，王老师，那就开始吧。我准备好了。
2: 我也准备好了。
1: 你看看，太好了。
3: 朋友们，此时此刻是2026年世界杯的决赛现场，时间已经走到了加时赛的第118分钟，两支队伍是阿根廷与德国队。现在呢，他们已经精疲力尽，但仍在场上相互厮杀。此时的比分是1-1，空气已经稀薄到让人窒息。好的，球开出来了，起点，姆巴佩啊，也不要问为什么有姆巴佩啊，姆巴佩起脚射门，他从人群中拔地而起，甩头攻门，哈兰德跳了出来，把球扑了出去。你不要问我为什么阿兰德会在这里守门啊！他碰到了球，球砸在了横梁上，还没有出现，还在近距离。梅西拆将 ，C 罗用自己的发型把球挡了出去。现在的球落到了

0: 球星傅博的脚下啊，我就是傅博啊。加时赛的第119分钟，傅博在自己的半场弧顶处拿球，全场忽然安静了。安静的听到草皮被踩踏的声音都显得那么的格外刺耳。他起步了，像一只孤独的猎豹从黑暗中启动，他起脚射门球进了，傅博为镇江队取得了冠军，让我们一起高呼镇江是冠军。
1: 最后还是镇江队啊，哎，绕了半天都没绕出去，哎，
0: 15连败确实是有点心疼啊，有点心疼。
1: 而且镇江的各位朋友，你们要一定要记住啊，你们这个胜利是傅博帮你们赢得来的啊，非常好啊。刚才王宇南老师这搭配的，大家觉得怎么样？
2: 好听
1: 是吧？就是很契合，包括傅博老师刚才那最后那段，就是一只猎豹逐渐起步那个。
2: 啊、哦，我听到这个傅博老师的这个节奏以后，我就感觉一下子就要跟进了，
1: 是吧？你看，就是有变化，这就是我们说，虽然大家是跨界，是吧？这是心有灵犀。既然说到心有灵犀，我们看过前5期的朋友都知道，我们又开始玩游戏了，哈哈。我们下面这个游戏的名字就叫心有灵犀，三位球迷队长根据表情符号猜词，举手抢答，可反复抢答作答。答对一题得一分。来，我们先看第一题啊。
0: 什么？
1: 四个字啊！我这人活的就很抽象啊，各位啊，来，来啊，这是第一题，你们猜吧。哎，来，您，
0: 巴西啊。
1: 我好像觉得我的人生有意义了。这个我的想法就是啊，是吧？啊，巴，然后左西右东吧，啊，是吧？左西右东啊，巴西啊。好，来第二题。哎呀，我的天哪！啊，这个我去，来，我这是我看出来了，这是考我啊，四个字儿，
3: 什么？
4: 跟大神杯有关系的？
3: 大力神杯？
1: 不是，这不一定是世界杯啊，这什么都可以，啊，这是四个字儿，一个成语。
4: 而且觉得人好多，我感觉，有男有女，有老有少。
1: 你们刚才已经说数量了，对吧？啊！你们看了他们干了什么？你们想一想，
0: 都获得了
4: 世界人海战术，五个人
3: 啊，五子登科。
1: 哎，对对，把这个音发准啊，这是五子登科啊，五个小孩嘛，是吧？啊，五子登科嘛，登科嘛，啊，是吧？登科不就是夺冠嘛，是吧？
3: 我跟于老师的想象力 match。
1: 来第三题啊。这是第三题，这我跟你说啊，这
4: 盐水鸭，盐水鸭，
1: 哎呀呀，你看啊，这个
4: 吃的我就可以了。
1: 你真的能把盐食这件事理解为盐水鸭是吧？现在呢，三位队长三个题各回答对了一个，就让我觉得我人生有了点意义，就是我也活得不那么孤独是吧？啊，贫乏的想象力也能有人理解，哇，世界一下美好多了，你看，哎呀。可这可麻烦了啊！来啊、嗯，来啊、嗯，来！我这个就是我的想象力啊！来猜，
3: 挂靴，
1: 他比你快一点啊、
0: 嗯？什么？
3: 挂靴
0: 啊啊！
3: 会议
1: 啊！我就这么想的，就是你看我刚才在这个两个梯子这儿犹豫了半天，我觉得这个是能爬到顶上去的啊！最后一道题啊，最后一道题来。
4: 好难，感觉
3: 跟世界杯有关系吗，李老师？
1: 有。
3: 跟球员有关系吗？
1: 不能算没有啊、嗯。
4: 这是瑜伽老师选择最长的一个。
0: 哦，又小孩
4: 帽子。
1: 行吧，就他吧啊。你们答不出来不许怪我啊。啊，这你们答不出来就全当你们确实嗯，来。
0: 这顺序有关系吗？
1: 跟顺序有关系。
4: 卫冕之王，
3: 无冕之王。
1: 那他说对了。
4: 哦，对对对。
1: 您为什么没说呢？不，因为我没听说过卫冕之王，我不知道要怎么来表达。
4: 无冕之王，
3: 差了一个字儿。嗯。
1: 我的想象力是这样的啊，就是无冕，我实在找不着怎么表达之了。你看，这是之的，哎，对。大写字母啊，王啊！
3: 我很厉害，很厉害，很厉害，于老师，辛苦于老师。
1: 游戏环节告一段落，但是我们也要看比分，是吧？来看看比分。哦，
0: 我是冠军。
1: 对。

0: 啊，你是冠军，哎呀，
1: 第一名，他们并列第二，是不是这意思？
0: 这就是自信的人。啊，
2: 来，登漾和莱斯呢各有两分，郭国教也有一分。其实还是很感慨，如果傅波老师刚才举了手就把那句话说出来了，应该这个比分会变一变，当然没关系，这都是一个好玩的事情。看世界杯对于我们来说更多的就是能够获得欢乐，那就是莱斯和登漾获得我们今天的有江苏特色的奖品。好，好嘞，接下来我们要请出一位远道而来的朋友，我们每一期节目我们都会为大家请出一位异国他乡来的球迷，跟我们也讲一讲，不能光有我们三位本土的球迷，我们听听异国他乡球迷在中国的看球故事。我们有请阿 Sir。
3: 如约而至，由知交酒独家冠名播出。
4: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知交酒，喝三五知交碰个杯，
5: 朋友聚会就选知交酒。
0: 大家好，
6: 你好，你好，
0: 哎，握个手，
6: 很高兴，很高兴，
0: 很高兴。
7: 大家好 ，Hello Hello， 我要大家跟我一起，跟我一起一起喊，好不好？
8: 好。
7: 我爱看世界杯，好不好 ？Ready？ 我爱看
9: 世界杯，
7: 你的视线比我大，好不好？我爱看
9: 世界杯，
7: 我爱看
9: 世界杯。
6: 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谢谢。
0: 阿 Sir 给我们介绍介绍，这中文说的这么好，来中国几年了？
7: 我叫罗亚斯，我中文名，我已经在中国八年了。
0: 哦，你都有中国名字？
7: 对，我刚开始学习中文，我发现就是很多人记不住我的英文名，所以我跟我老师说我要去一个中文名，他说好，那你英文名叫 Arthur， 那你就可以叫亚瑟。
0: 亚瑟。
7: 然后我说，但是我所有的朋友都有三个字，我也要有三个字。所以就叫罗亚瑟，但是大家叫我小罗。
0: 哦，罗亚瑟，罗亚，他姓罗啊，罗纳尔多的罗，哎，亚瑟罗是吧 ？A 罗，他叫啊，他叫 A 罗啊。好，那么你是什么时候开始爱看足球的呀？
7: 我是出生开始看，
0: 出生开始看。
7: 你知道，在西方，就是足球对我们来说，就是它不是一个选择。我们就不得不要看足球，我们是从小，如果我们见到一个人说我不看足球，我们觉得啊，这是一个外星人，就是足球就是我们一个传统，是我们必须看的。所以我最早的回忆可能是三岁，我98年看了法国得冠军。说实话，可能我所有的记忆是从图片看到的，但是我还是很明显，就是可以记住那一天。
0: 真的很好，人家这是真的啊，98年人家三岁啊，哎，三岁的时候都看过德尚把大力神杯举到最高的时候，那真的是属于法国足球的荣耀。那么我得跟你说一下啊，明天凌晨3点是吧，法国对塞内加尔，这个很不一样，姆巴佩要披挂上阵，上届你们是亚军，这次这个第一场有什么能表达的？
7: 我还记得可能是02年我们是对着塞内加尔输了一个，
0: 对的，没错。
7: 然后我是特别尊重塞内加尔这个队，他们真的踢得特别好。如果我们看法国的球员，可能理论来说他们是世界上最好，现在姆巴佩、登贝雷他们真的超级超级强，但是塞内加尔他们是哪种队，要看运气，要看天，他们真的可以打过任何人，所以我特别紧张，但是我特别期待法国能赢，我猜2-1，这是我的希望，2-1法国二，塞内加尔一，
0: 2-1，你看人家到咱这儿来是吧？人家说这个看运气还得看天，你看这入乡随俗，什么俏皮话都会说啊，而且还把比分预测出来，各位啊，2-1，咱们看看他，A 罗预测的准不准啊？我觉得法国其实还是一个热门，对吧？
8: 对，
0: 对吧？有没有哪位球迷自告奋勇？人家小罗预测了2-1，你有没有什么自己想发表？
10: 那我大胆预测一下，3-1，
0: 谁三？
10: 法国三。
0: 哦，他比你要更支持法国。
7: 你知道问题在哪里？我在中国8年，所以我已经学会了要谦虚，对吧？
0: 这还是个美德啊！好家伙，来。
10: 我认为这场比赛姆巴佩先开一球，然后奥利赛再打进两球。
2: 好家伙，他认为奥利赛会成为第一场法国的进球王。
7: 我统一啊，非常统一
2: 啊，这回你不谦虚了是吧？好，感谢我们这位球迷啊，我们也感谢小罗。这法国队塞内加尔在中国的话，它是凌晨三点，怎么准备啊？这是一个熬夜看球，这是会不会痛苦啊？
7: 现在就是我会判断，就是哪个比赛是不能错过的，法国、葡萄牙、巴西、南非，就必须坚持。
2: 那么除了你们自己国家的球队法国队之外，你有喜欢的球队吗？
7: 我是有点矛盾，因为虽然我是来自法国的罗亚斯，我其实来自很多不同的国家啊。
2: 你这是？
7: 我父亲是葡萄牙人，但是在巴西长大。母亲是法国人，但是很年轻的时候移民到南非。
2: 那你看他这球衣一定很亲切。
7: 对、
2: 啊、对吧？
7: 我们以后就是会变成好朋友。
2: 好家伙。这是自来熟啊。好，
7: 所以我们年轻的时候，我跟我姐姐妹妹，我们一直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冲突在家里，就是爸爸支持巴西、葡萄牙，妈妈支持法国，我们孩子也有南非的国旗，所以我们就是不敢动。如果 C 罗进球，我可以这样看我爸，但是如果法国进球，我才能这样看我妈。
2: 好家伙，家庭的关系十分的紧张啊，十分的紧张。那么这次的美加墨世界杯，你们做好准备没有？包括家里人，怎么看待这次世界杯？给我们讲讲。
7: 就每次看世界杯的比赛，我们一直会提前，可能好几天已经开始讨论。我们在国外有一个说法，就是法国、巴西、葡萄牙这些国家，就是每个人都是教练。因为我们都有我们自己的想法，对吧？
2: 啊、这事儿我们这儿也这样啊，哎，我们这儿也这样、啊。
7: 所以我们会提前好几天讨论，说我们的希望，说希望哪个球员会上场，然后当天我们就不停的，要么是发信息，要么是打视频电话，因为他们在别的国家，对吧？时差还是一个问题，所以我们还是要就提前做好所有的准备。然后我们很喜欢就是到中场休息一起讨论一下，哎呀，刚刚踢得不错，我感觉就是第二场我们还是可以进一个什么什么什么，就还是一个非常团体的一个感受。
2: 家里的这个看球的氛围特别好啊，你们家全家都是球迷。
7: 我跟我爸，我们是什么球都看，苏超看，中国球都看，就是只要有一个球赛我们会去看。你会发现在西方，连不喜欢足球的人到了世界杯会变成非常大的球迷，世界杯是不能错过的。
2: 那在中国平常日常生活当中踢球吗？
7: 我会踢球。其实我刚来中国的时候，我不会说中文，一点中文都不会说。哦、oh. ，然后我是通过足球认识我第一批朋友。
2: 我
7: 是对，我是骑自行车，在我住的地方江苏南通，然后我遇到了一个球场，就室内的，然后我从一个门看到了，然后我就很孤单，那时候没有什么朋友，就看了里面，然后突然一些很友好、非常热情的17、18岁的年轻的小男孩就邀请我，用了一点点英文说 "Come play with us"， 然后加入了，然后后面就是从那个时候就开始认识好多朋友。
2: 哎，你们看啊，就是通过小罗给大家讲述的他在中国交上很多朋友这个过程，你也能体会这个江苏的热情，大家的对足球的热情能让一个外国人感受到这种状态，加入进来，然后能感觉到自己就融进来了，这是一种特别棒的感受。既然有江苏的球迷支持你，你自己得用自己的家乡话来给自己的法国队来加油，怎么说？教教我们。
7: Allez les bleus, allez les bleus, allez les bleus, allez les bleus。
2: 这是就是打着节奏，这是法国球迷给自己国家队加油的这样一套歌啊，
7: 也就是加油蓝色，因为我们带蓝色的球衣，所以就是加油蓝色，
2: 嗯
7: 啊 ，blue。
1: 哎，其实跟我们江苏队差不多，我们也唱一下我们的。
2: 哦，要不然说你们是好朋友呢，对吧？这是有道理。
8: 一日围栏，终生围栏。

我觉得呢，就是刚才在小罗在介绍他的加油方式，包括傅博老师啊、孙燕婉带着大家一块唱这个一日围栏终身围栏的歌曲，冷月马上就呼应的时候，这时王宇楠老师眼睛都亮起来了，这可能是下一首创作，我们期待一下好吧。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来，既然说都说到这儿了，客人来到咱家，虽然他可能都已经不再是个客人，他可能是，哎，南通法国人啊。啊，法国南通人啊，不对，这个都不太对啊，越说越乱，不说了啊，我们不能让人光说，对吧？我们得请人家客人到家了，我们得让人品尝点东西，而且三位都坐了这么久了，是吧？我们有请扬州大学中式创意茶点团队。
1: 如约而至，由知交酒独家冠名播出。
2: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知交酒。和三五知交碰个杯，
3: 朋友聚会就选知交酒。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好了，哎，我们坐在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一点。
12: 这样吧，
1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5: 我们有请扬州大学中式创意茶点团队，欢迎。
16: 大家好。
17: 那还有女孩，
15: 来，三个人依次自我介绍一下，都带着麦克风的啊。
18: 大家好，我是来自扬州大学旅游烹饪学院大三学生丁茂珍。
19: 大家好，我是来自扬州大学旅游烹饪学院大四学生陈运鼎。
20: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扬州大学旅游烹饪学院大二学生李雪玲。
15: 欢迎三位，三位这个工作装都已经穿上了，是吧？肯定这是要给我们带来点叫中式创意茶点。什么是中式创意茶点？我们看看，今天大家要饱口福啊。这个都是什么呀？能给我们介绍介绍吗？
18: 大家看这个点心是不是特别眼熟呢？大家知道这是什么吗？这个就是我们复刻世界杯的大地神杯的颜色以及它的这个造型设计，我们来制作了一款曲奇饼干。
15: 哦，曲奇哦。
19: 我们今天还为大家带来了一个，就是以美加墨世界杯一个同款的吉祥物的饼干。首先，美国我们是白头海雕，类似它同款的饼干。然后其次呢，就是加拿大就是驼鹿，
15: 对。
19: 然后再到墨西哥就是美洲豹啊。然后我们做成了一个同款的饼干。再除此之外，看到这个球了吗？
15: 看到了，
19: 这个球就是我们运用此次世界杯官方发布的那个足球上的三个颜色，我们给它进行了一个创新，然后给它运用一个编织的一个手法，制作成了一个足球的书，
15: 饼干和足球书。那么不能光介绍，对吧？我们这儿三位队长已经交流了好长时间了，我们这还有四位球迷，这还有远道从法国来的球迷，来，我们三位给他们分一分，品尝品尝。中式创意茶点是吧？您能给介绍这什么材料做的？
18: 我们这个饼干能跟平常饼干的区别是有一个，就是我们饼干用的是全谷物粉。
15: 全谷物粉。
18: 对，所以它的颜色跟我们平常吃的饼干不太一样。它的效果呢，就是首先它是一个 DGI， 哎，然后高纤，对于我们这个运动员啊以及这些高血糖人群是非常适宜的。
15: 低糖 DGI， 这是健康食品。哎，这个放在头了介绍，对大家这个吃上非常非常有引导和帮助。味道怎么样啊？
21: 好吃，
15: 很好吃。哎呦，赞不绝口啊。
21: 酥酥的，脆脆的，然后也不会特别的甜啊。
15: 哦，你吃的是那个曲奇饼干啊。他把大力神杯吃掉了啊。好啊，好，
22: 只有在中国不甜是夸这个东西好吃哦。在法国他们会说为什么不甜哦。
15: 对，还真是法国也是甜食盛产的地方。我们看到两位这儿还有一个展示架是吧？这展示架上面都是各种动物啊。
18: 大家看到这些栩栩如生的动物酥点呢，其实是我们根据这个苏超的这个江苏十三城的这个吉祥物来做的，它一款这种象形的酥点。大家可以来猜一猜，就是它代表哪座城市。
23: 这种题对于我们来说是送分题
15: 哦，是吧？
23: 我觉得得让这个您来猜。
21: 有没有鸭嘟嘟啊？好像
18: 有句话说得好，叫没有一只鸭子能够什么
15: 活着离开
0: 南京。
18: 哎，对，
15: 我都知道啊。
18: 看完这个鸭子，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这是什么？
23: 黑天鹅，老鹅。
18: 代表哪座城市呢？
21: 扬州。
18: 这个呢，就是我们以扬州的这个鹅嘟嘟为原型，然后以及我们学校朗月湖中美丽的黑天鹅来它的造型来制作的一款鹅嘟嘟酥点。
15: 那个叫鸭嘟嘟，
18: 对，
15: 前后边那叫鹅嘟嘟，
18: 就是代表每一座城市的它的这个吉祥物。
23: 那个醋，
18: 醋嘟嘟
23: 就是镇江，
21: 镇江
23: 的醋，四五连麦的镇江，
21: 对，
18: 住在
15: 哦，还哦，那是一醋瓶是吧？哦，
19: 镇江的醋比较
15: 镇江的香醋，
23: 醋嘟嘟。
15: 各位给我们介绍，确实是。很多很新颖的创意，而且都是就像刚才小罗说的，这是属于中国的文化呀。这样吧，我们现场请他们给我们制作一点行吗？
23: 那你们得慎重啊，别夹哪个队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啊。
10: 他指的那瓶醋
23: 你先夹南京队，南京的球迷可能会有意见啊。
0: 今天我是有备而来的，我是准备在现场做一款江苏十三城的一个城市的一个动物，
15: 把你们都炸掉。
0: 我想请一位幸运的，
15: 有没有愿意？谁愿意跟姑娘一起做？
10: 我可以吗？
15: 当然可以了啊！
10: 怎么做？我想问。
0: 可以。
15: 来，
0: 我做一个，然后你跟着我做就
10: 行。好的，好的。万一失败了怎么办？
0: 哎，不会失败的。好。
10: 有这么好的老师教我，应该可以的。
0: 像这上面的颜色都是我们采用天然的可可粉色，然后染上去的。哦，
10: 这是要给它擀一下吗？
0: 对，给它擀开。哦，
10: 哇，这可以。
0: 这个是把它的嘴给画出来。
10: 我们现在做的是什么？是一个小鹿吗？还是？
0: 等会你就知道了。然后就是沿着这个纹路给它划开。哦，
10: 这个好难啊，感觉。是这样吗？这样子
0: 划开，然后往下面斜，
10: 这样往下斜吗？
0: 斜划来。哦，
10: 好难，这怎么弄啊？这样是这样吗？老师，这样子也是，好难。
0: 这样，这个线心包进去就好了。哦，然后包之前呢，一定要刷上这个蛋清。
10: 好，
15: 这两位姑娘这儿现学现做啊。今天是在南京的第一期，其实江苏的美食真的特别多。各位给全国的观众推荐推荐，
12: 推荐这个盐城建湖的藕粉圆子，
15: 这是甜食吗？
12: 甜食
15: 啊，是甜食，健康的甜食。来，王玉楠女士，
14: 推荐苏州的松鼠桂鱼
15: 啊，这人都做好了，非常的好吃。
16: 我住的地方南通海门山羊肉，红烧山羊肉，
15: 好好吃哦，山羊肉，哎呦。这个真是特别好吃，这确实特别好吃。你得到真谛了。好，冷月能给大家推荐一个什么美食？
17: 因为我五一正好是去了泰州嘛，也是去年的苏超冠军之城，
15: 还是不忘推荐苏超啊，苏超义务推广大使啊。
17: 对，然后我推荐的是泰州靖江的蟹黄包。

0: 小罗频频点头啊，频频点头，表情就像是刚吃了一个小黄包一样。
1: 我来中国之前我很瘦
0: 啊，是吧？嗯。富婆老师呢？
2: 徐州的烧烤，
0: 徐州烧烤
2: 白串蘸那个甜醋一绝。
0: 嘿，嗯，这个是第一次听说。您说我孤陋寡闻，您具体介绍介绍。
2: 白串就是用新鲜的徐州的山羊肉啊，现割现串，然后什么料也不撒，就是它烤到七分熟给你，你自己把它烤至全熟。哎呀，然后呢，自己想撒料撒点料，不想撒料你就拿那个甜醋，这个甜醋是灵魂，一蘸一吃。这个应该是最好吃的烧烤。哎呀，
0: 这尤其到了夜里，马上后面这个节目结束了，比赛就要开始了，大家一说是吧，这个撸串是最好的看球搭子。
2: 但于老师，我觉得说13个城市啊，这样我把说齐了吧。
0: 哎呀，你这太棒了啊。
2: 连云港呢就是海鲜
0: 啊，连云港海鲜，
2: 淮安的长鱼面，
0: 淮安的长鱼面，
2: 还有盐城的泥螺，泥螺。
0: 哎呀，这下酒的好菜啊，这是。
3: 对，
0: 五个了，苏北的5个城市。
2: 然后我们到苏中了，扬州的大煮干丝，
0: 大煮干丝，哎，这是好东西。
2: 紧接着我们就到了苏南，
0: 哎呦，你瞅瞅，
2: 无锡的白糖拌面，
0: 白糖拌面
2: 可以尝试一下，非常有特色，
0: 我还真没吃过。
2: 常州的萝卜干，
0: 萝卜干啊。
2: 南京刚说过了，南京的鸭子烤鸭，
0: 烤鸭。
2: 南京烤鸭跟北京烤鸭，您知道这是有关联的哈。
0: 对，
2: 然后镇江的就是锅盖面。或者小肉，哎，其实小肉更有代表性。
0: 小肉，哎，小肉倒是听说过，正好13个，哎，这太好了。这下次啊，我们要有请在这个苏超下赛季开始的时候，由傅博老师在他的自媒体上来一段属于苏超的报菜名。哎，谢谢傅博老师，咱们台上开始下油锅了。
4: 5分钟，
3: 还是要慢慢的低油温打哦，
4: 进行定型，然后再高油。哇，已经出炉了，太好了。你看还可以耶，
0: 炸出来俩人捏的都挺像的。
4: 像不像
0: 啊？都挺像的。
4: 看不出来是哪个是我弄的吧？
0: 啊，对对，嗨，都一样。
4: 都一样，是不是？
0: 都一样。
4: 好，
0: 技术都很高超。
4: 这个还要给它拨开，是不是？
5: 因为我在底下刷了蛋清，我就怕炸的过程中它会飘。哦。
3: 好，最后还要上一步就是爬上它的鹿角。哦。
4: 哎，这个鹿角很特别，这个是什么材质做的啊？这个是
3: 用一个面粉，然后给它捏制，然后给它烧点，然后做出来鹿角。
4: 你看这个小鹿角，
3: 对，
4: 哇，这个真的是好细致。两只小鹿诞生了。
0: 哦，还真是，我以为
5: 嘟嘟它是哪个城市的吉祥物吗？
1: 盐城，
2: 盐城的。
5: 哎，为什么是盐城的呢？
2: 因为盐城呢是有一个麋鹿的保护区。
5: 哎，对
3: 对，
5: 是的，
1: 对，我就是盐城的。
0: 哦，您就是盐城的。
2: 一个丹顶鹤，一个麋鹿，都是盐城的。
3: 对，
0: 两位做了2只鹿。嗯，好，一只送给傅老师，一只送给真正的盐城人陈翔教授。
5: 好，
1: 谢谢谢谢。
0: 这次的世界杯呢，对于中国的球迷来说，咱们总是在强调一件事，就是观赛时间不那么友好，都是凌晨啊，深夜啊，基本都是在凌晨12点之后。但是你看呢，你可以吃的茶点早茶，睁眼一看世界杯，哟，梅西上场了，这是多好的一件事，特别美好啊。那么我们在这样的美好当中，我们感谢给我们带来那么多好吃的，
5: 好，
0: 然后呢也请各位呢分享今天的这个美食，知交如约而至。本节目由知交酒独家冠名播出，朋友聚会就选知交酒，那一块儿咱们品尝品尝。
5: 好，
0: 夜里看梅西啊，看梅西，你看来南京就是好，还有吃有喝的呢。明天再见。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还有跟困难妈妈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胳膊在哪儿啊？在
6: 哪儿？没什么事儿。
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辣的，
8: 知道吧？知道吧？
9: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8: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1: 店主你定
12: 自助少买，
1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0: 主动承担，
13: 走啦，
1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4: 谢谢。
1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6: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7: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16: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7: 哦，来吃鸡蛋了！哇，
16: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7: 鸡蛋来了。
16: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
17: 哇，很
16: 棒啊！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 H 组第一轮第一场小组赛比赛，西班牙队登场了。西班牙队的第一个小组对手是世界杯的新军佛得角队。上半场的比赛呢，西班牙队是从屏幕的左侧往右侧进攻，佛得角队是从右往左攻。这两支球队是分在了本届世界杯

两支球队的实力对比毋庸置疑啊，一个是世界杯的新军，另外呢是新科的欧洲冠军。那这个比赛的走势呢，应该很多人提前都想到了，葡萄牙队今天比赛开始之后面临的防守压力会比较大，而西班牙队我们看看他们在面对着实力不如自己的对手的时候，这个世界杯的征程第一步迈得稳不稳，走得顺不顺。西班牙队的中场三个人啊，是16号罗德里、20号佩德里和8号法比安·路易斯。第一下把球顶出来，中路的保护，皮纳。西班牙队的前场接板球啊，今天加维确实是出现在了进攻线的左边路啊，不是在中场，而是在左边锋的位置上。库瓦西、马克思·略伦特、弗兰·托雷斯、罗德里、拉波特、库库雷迪亚，打一个身后，中后卫过来保护的不错，4号皮克洛佩斯、罗德里、马克思略伦特啊，他是在西班牙的马德里竞技队效力。罗德里作为2024年的金球奖得主、世界最佳运动员啊，他是本届西班牙队征战世界杯的场上队长。我们看西班牙队的两个中卫啊，都已经过了中线，往前又推进了10到15米了，这个站位啊是非常的高位。葡萄牙呢，今天就是要利用中后卫身后的这个空档，看看有没有机会打反击。他们的前锋19号利夫拉门托啊，是在葡超联赛踢球，之前呢上个赛季是在意大利的维罗纳队效力。葡萄牙在边路突破向前，被马克思略伦特撞了一下倒地，裁判认为不构成犯规。马克思略伦特啊，他是在马竞效力，我们刚才给您介绍了，马竞的风格就是非常的强硬啊，他是被迭戈·西蒙尼打造的非常的强硬。费兰·托雷斯、略伦特、葡萄牙队防守成功，西班牙队获得了角球，这是开场之后的第一次角球。葡萄牙队的7号是约瓦内，他也是在葡超联赛效力。看看西班牙队开场之后的第一次角球，这个球呢是开到了前点，前点没有人，葡萄牙队的反击。西班牙队有前场定位球的时候，他速度比较快，回追能力比较强的略伦特是留在最后。西班牙队虽然是比较高位的这个压迫性的控制性的踢法，但是比赛开始之后的整体的节奏不是特别快。略伦特一个假动作，佩德里传中球到后点，后卫抢在奥亚萨瓦尔之前顶到了，这球如果不顶的话，球门已经空了。左路再传中，直接给了守门员沃西尼亚。沃西尼亚今年已经是40岁了，有这样的一位老将坐镇啊，相信佛罗角的球迷们会稍微放心一些。在本届世界杯的所有参赛运动员当中，沃西尼亚的年龄是排在

第七年长的地方。弗洛角现在在自己的后卫线上控球，我们看西班牙队在对方后场获得球门球这样的机会的时候啊，他的阵型是往回退了一些，主要是在运动战当中，如果是进攻的过程当中丢球，那西班牙队会采取高位逼抢，但如果对方是从后场建立进攻的话，西班牙队还是退回来稳一些。三号是博尔热斯，沃西尼亚，一个长传直接打到了西班牙队的禁区里面，拉波特和里弗拉门托有个身体接触，裁判未予理睬，球是被西班牙队的守门员乌奈西蒙拿到，拉波特是有意识地跑向了里弗拉门托前进的线路上，而且形成了一个肩对肩的合理的冲撞。费兰托雷斯这个球丢了，西班牙队虽然现在整体的这个节奏不快啊，但是他这种长时间的控球也是在消耗对手的体能，在体能下降的情况之下，运动员的注意力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分散，这也是对对方防守的一种无形的消耗。西班牙队呢是在2024年获得了欧洲杯的冠军，不过在世界杯的舞台上，他们2010年南非夺冠之后，连续的几届世界杯打得都不好，上届世界杯也是没有进八强啊，是输给了后来进入四强的摩洛哥队，点球告负。2018年的俄罗斯世界杯，他们在1/8决赛当中点球输给了东道主俄罗斯，也没有进八强。他应该是整个西班牙中场的一个节拍器，法比安·鲁伊斯，略伦特，再给罗德里，前场断球，有机会起脚了，打门，最后射门这一下没有发上力，佩德里。这个球呢支撑腿离球太近了啊，所以想用脚弓的内侧去踢一个弧线转大门的后脚，但是因为球离支撑脚太近，所以触球的部位不好。西班牙队这是个机会，哎，脚后跟的这个传球没有传过去，本来刚才是佛罗角队员的失误，佛罗角队沿着左路上来，汤大了，球汤大了，哎，在丢球之后，佛罗角的运动员啊一着急上去犯规，吃到了黄牌，本场比赛的第一张黄牌，这是给了佛罗角队的13号卡布拉尔。卡布拉尔呢是在葡萄牙的本菲卡俱乐部效力，虽然佛罗角是世界杯上的新军，但是佛罗角这些运动员呢，他基本上都是在欧洲的各个俱乐部踢球，他们个人征战职业赛场的这种经验还是比较丰富的。略伦特，费兰托雷斯往里的塞一个，略伦特有机会，最后这一步没有传进去，又是13号卡布拉尔的解围，
这一下他的下铲非常的果断。拉伯特，西班牙队除了守门员之外啊，其他的队员都已经过了中线，而且距离中线往前又推进了15米啊。这个比赛基本上都是集中在佛罗角的半场，不过这个并不意外，赛前很多人都想到，相信佛罗角的运动员们也会有这个心理的充分准备。德拉夫恩特，虽然在其他的球迷看来，德拉夫恩特这样的强队的主教练有太多的可供选择的人，但是呢，强队的主教练有自己的苦恼，就是选择太多，选谁好像都对，选谁好像都有遗憾。那么没入选的那些人呢，无论是谁没有入选，都会有很多球迷帮他说话，所以呢，强队的主教练这种烦恼是不一样。拉波特，库库雷利亚，佩德里，库瓦西，佛罗角的打法比较直接，就今天的场上的这个实力对比来看的话，他们这种打法也是合理的啊。在中场呢，如果有机会中后场把球拿下之后，直接打到西班牙队中后卫的身后啊，因为他们的站位比较高，所以在两个中卫和守门员之间有比较大的空档。费兰托雷斯后点还有，边后卫保护的不错，外围的射门法比安鲁伊斯抡空了。库库雷利亚，加维，罗德里，库瓦西在外围打远射，尝试一脚，应该是碰到了自己队友出的底线，球门球。库瓦西是效力于巴塞罗那俱乐部，本届的西班牙队的主体框架基本上是以巴萨的球员为主来组成的这个体系。今天首发阵容当中呢，有4名是巴萨的球员，库瓦西，中场的佩德里，进攻线上两侧的边锋加维和费兰托雷斯啊，都是巴萨的球员。巴萨呢也是在过去这个赛季的西甲当中获得了西甲冠军。西班牙队的控球达到了62%，佛罗角是29%，双方在对抗当中的这个控球时间是9%。费兰托雷斯刚才这个传中的地方啊，离禁区太远了。卡布拉尔，你看在运动战当中，如果西班牙队丢球，他的阵型第一选择不是回退，而是就地反抢，球在哪个位置，以球为中心，周围的队员迅速的聚集，就在局部形成人数优势。波西尼亚

好球，佛罗角队左边有空档，传过来约瓦内，在横传向中路，多勒里在中间拦截，这个球应该是越位了，获得角的队员从越位位置回抢，略伦特。西班牙队因为拥有着处于绝对优势状态的控球，所以呢他们倒不急于把比赛的节奏提起来，就这么来回的传导，不断的在对方的半场绣花，这种催眠式的踢法啊，很容易让防守队员的这个精力啊出现分散，体能呢不知不觉的就被消耗掉。哎，这个球应该先出界了，先出底线了，佩德里。好，这个时候进入了上半场的补水时间，比赛恢复进行。今天进行比赛的体育场是亚特兰大体育场，这个体育场是带顶棚的体育场，所以呢一旦天气过于炎热或者是有暴风雨的天气啊，这个顶棚关闭，球场内部的条件还是可以保持恒温恒湿的。那今天的顶棚就是在关闭的状态。卡布拉尔，直接打到右路去，球停得不错呀，门德斯进到禁区里面了，这个球被库库雷利亚挡出了边线，佛得角获得了前场的界外球。刚才这个超过40米的斜长传的转移，应该说佛得角打得相当的好。莫雷拉传中球往后点来，这球力量用的有点大，弗兰托雷斯啊，佛罗角队的这一个衔接啊，一旦衔接上的话，有可能从西班牙队的右路就打进去了，很可惜差了半拍。罗德里佩德里，法比安鲁伊斯，费兰托雷斯，佛罗角队把球断下来，向前的推进没有太好的空间，回传给守门员沃西尼亚，还是很稳的。推一个身后，好球啊，库库雷利亚倒三角传回来，跟上了打门，中后卫洛佩斯将球拦截了啊，这个球幸亏后卫上来打了一下。加维，佩德里再给到左边路，好球啊，库库雷利亚再来一脚，他第一时间呢是想左脚塞进去给加维，球被对方挡出来之后，右脚来了一脚直接射门。因为右脚不是他的主力脚，所以呢这个球没有压住，打飞了。略伦特，库瓦西，佩德里，好球，防守队员保护着球，让自己的守门员拿到。
三号博尔热斯，上半场的比赛进行了半个小时了，场上的比分呢还是0-0。这是本届世界杯的 H 组的第一轮的第一场小组赛。转移，哎，这个球出现了失误，这是西班牙队的机会，费兰托雷斯，奥亚萨瓦尔，这球领得太靠外了一些，他第一下触球不太好，所以也失去了自己打门的机会，然后呢就被对方的防守球员一直往外逼迫，挤出了边线。这第一下触球啊，把自己的射门角度给领没了。罗德里，罗德里传球出现了失误。这个球裁判的哨子还是没有响啊。西班牙队呢在对方持球进攻的时候，他的这个逼抢，尤其是对出球队员的逼抢，基本上会让持球的这个人产生窒息感，因为你抬眼一看全都是西班牙队上来围抢的队员，自己的队友一个也看不到。西班牙队的围抢呢，一方面是对持球者的这种压迫，另外呢是对持球者的出球方向的线路的这种压迫，这是一种全方位的压迫。所以呢这个持球的队员往往球刚到脚下一抬眼，周围全是西班牙人。这比赛的走势还是挺清晰的啊，代表红色的这个突发事件啊，在上半场的30多分钟时间是比较多的，当然呢对于球门的实际威胁现在暂时还没有。弗洛角队的长传打库库雷利亚身后越位了，这个球助理裁判举旗了，这就是弗洛角一直在等待的机会，虽然这一次越位，但是这个方向还是对的。这个球也就是传球慢了一点点，跑动的队员呢也就是启动的早了一点，当然了这个球的机会也更多的应该是在传球者的这个节奏上。库瓦西，拉波特，库库雷利亚起诉了啊，但是这个球没有传，传向了另外一侧，费兰托雷斯，反抢的时候犯规啊！费兰托雷斯这个球想跟马克斯略伦特来做一个配合，但是这是被卡布拉尔给猜到了，然后卡布拉尔想要人球分过，费兰托雷斯采取了战术犯规。卡布拉尔啊，这个球呢是抢先一步先把身位给卡住，造成费兰托雷斯的犯规。今天啊这两个人在位置上正好对位，罗德里，好球，佩德里，奥亚萨瓦尔，罗德里球丢了，直接吊门，还是很有想象力的。这个球呢是在中圈里边，利弗拉门托，他应该是之前就观察到了西班牙队的守门员的站位，把球断下来之后抬眼一看，乌奈西蒙可能离球门他感觉有点远，所以直接起脚吊射。虽然这个球的最终的踢出来的效果不佳，但是这个想象力啊要打高分。
拉波特，略伦特，西班牙队进攻的时候，一是这个纵深压迫非常的深，另外呢，他场地的

安度利用的好，库库雷利亚头球摆渡禁区里面还有机会打门，守门员把球拖了出来，这个球当然越位了啊，再往库库雷利亚那个角度传的时候他就已经越位了。不过这一次进攻啊，西班牙队完成的不错，扶了脚的守门员沃西尼亚也一展身手啊，这个球库库雷利亚确实是越位，还是挺清晰的。沃西尼亚好好的热了热身，虽然已经年过40岁，但是身手依旧矫健，身姿轻盈啊，看起来对中年人来说保持体重管理身材非常重要。马克思略伦特争抢的时候犯规，这个球呢完全没有踢到球，直接从身后踢到了利夫拉门托的大腿上。卡布拉尔越瓦内往里切，直接打门了。这个球可能大部分的人都以为越瓦内内切之后要把球传向后点，正常的来讲呢这样的处理也是常态，但是越瓦内也打了一个出其不意。加维转另外一侧，他的巴萨队友费兰托雷斯，库瓦西，佩德里，巴边鲁伊斯。西班牙队依旧是在外围非常耐心的用传球线路来做编织，织成一张网，把对方网在里边。佩德里还是没有打门，还是假动作啊，还是要传。拉波特，罗德里在找库库雷利亚，头球点向中路，打门打在横梁上，再打向球门，沃西尼亚把球拖了出去。西班牙队的这次进攻非常的流畅，在前面呢一直是慢慢吞吞的在外边用传球来编织，最终突然他加速的时候在翼侧啊，后卫没有跟上，在弗洛角队的门前上演了非常精彩的攻防场面。老门将沃西尼亚第二次在门前做出了精彩的托举。西班牙队的这种编织啊，就是先慢速的编织，突然他提速的时候让你还在混沌的状态，还沉浸在他之前给你编织的美梦当中还没有醒过来，但是他突然提速也许你就跟不上了。看这个角球，这是第二次角球，前点是防守队员顶到了，外围还是西班牙队控制，好球。哎，这次两个人有点抢，罗德里和法比安·鲁伊斯两个人有点抢，这是刚才那次进攻，库库雷利亚把球传向中路做了一个摆渡，费兰托雷斯的底角射门打到了横梁上，队友的第二下补射又被守门员给挡了出来。奥亚萨巴尔，上半场的比赛已经踢到了超过40分钟，场上的比分呢暂时还是0-0，西班牙队有优势，对于球门的威胁也逐渐的开始展现。
但是佛得角队踢得不错呀，作为世界杯的首战，库库雷利亚这下停球失误。这就是佛得角队的守门员沃西尼亚，他是在葡萄牙的二级联赛沙威什俱乐部效力。罗勒里在传，卡布拉尔越瓦内，葡萄角队的反击，西班牙队的阵型还没有回来，另外一侧拉空了，给过去，往前趟，做假动作，自己在禁区里边，这个球还在带，差点过去。葡萄角的运动员很有趣啊，他们的经常在一些关键位置上的处理呢，都不是常态当中应该做的这个选择，包括射门的时机，包括传球带球的线路，好像都让西班牙的队员没有想到，也让我们在场边看球的人呢觉得哎眼前一亮，这是很有趣的。因为随着世界一体化的这个进程啊，现在在足球场上看到迥然不同的风格好像越来越难了。以前的世界杯呢之所以吸引人，就是来自世界不同地区的人们踢的足球完全不一样，而且呢之前大家也都不清楚别的大陆上的人是怎么踢球的，所以世界杯成为一个大家欢聚的舞台。当然呢，现在好多运动员在场上代表各自国家队，实际上在工作当中呢又是各家俱乐部的队友，所以大家互相的风格啊越来越趋同，同样对风格也互相越来越了解。但是今天佛得角给我们眼前一亮的感觉，整体的这个组织非常有效，但是在一些细节方面呢总有亮点。拉波特，佩德里自己往里带，费兰托雷斯还在传，这个球越位了，那个位置佩德里自己都知道自己在越位的位置上。费兰托雷斯没有犯规，比赛继续。卡布拉尔传中，这个球传向了后点，后点没有人，自己两个队友一个是冲向了前点接应，一个呢是没有到后点去。库瓦西里，库库雷利亚低球传中，有机会打门，这个球费兰托雷斯的左脚射门又被守门员沃西尼亚给直接抱在了怀里。西班牙队这个传中球有意识的选择了贴着草皮过来的一个地滚球，前面大家都搂了过来，费兰托雷斯跟上在后点的射门，射门的角度还是没有完全拉开。再来球门球，这个放铲非常的果断，把球踢到了西班牙队的队员身上，弹出了底线，踢到了佩德里的身上。这是刚才费兰托雷斯的射门，打的还是稍微正了一些。上半场的比赛要补时四分钟啊，现在已经踢到了上半场的补时。
边路易斯

过顶，再传中到后点来，这应该是一个角球。头球顶到守门员沃西尼亚，一个漂亮的扑救。今天这个上半场啊，已经40岁的守门员沃西尼亚应该是场上表现最亮眼的一个人，高阶低等啊。佩德里、弗兰托雷斯、约伦特横传，球门球，这是西班牙队的奥亚萨瓦尔在后点顶到，但是顶偏了。

这个时候主裁判阿加姆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上半场呢，西班牙队和佛得角队是打成了0-0，西班牙队还是在缓缓地进入世界杯的节奏和状态，而佛得角队应该说上半场这45分钟他们的队员虽然有点累，但是很享受，他们的球迷当然也会很享受他们在世界杯上的头一个半场。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老师，谢谢，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哎，我跟困难妈妈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啊？
8: 怎么着？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0: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1: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3: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14: Thank you.

0: 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
1: 哇，好棒啊。
0: 爸爸今

0: 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我们继续来关注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 H 组当中的第一轮第一场小组赛，西班牙队和佛得角队的下半场较量。上半场呢，两支球队是打成了0-0。好的，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开始了。下半场呢，西班牙队是从屏幕的右侧往左侧进攻，佛得角队是从左往右攻，比分现在暂时是0-0。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呢，西班牙队是完成了12次射门，但是比分啊没有改写。而佛得角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啊，在西班牙队的半场仅仅完成了14次传球，这是在1966年世界杯以来所有的世界杯比赛当中任何球队在单个半场比赛当中最低的一个数据。但是呢，虽然仅在西班牙队的半场完成了14脚传球，没有进球，但是呢，这个佛得角队也没有失球。西班牙队上半场的强控制啊，这种强压迫，哎，这都是做得不错的。不过呢，在亚马尔不能登场的情况之下，包括在欧洲杯夺冠的时候，他们另外一侧的这个边翼啊，尼克威廉斯今天也没有首发。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西班牙队今天两个边路缺乏爆点，这也是他们现在比较明显的一个问题。因为今天西班牙队首发的两个边锋啊，7号费兰托雷斯和9号加维，这两个人都不是在边路突击型的这种边锋，加维呢更是从中场来客串打这个位置。费兰托雷斯如果亚马尔和尼克威廉斯都在的话，费兰托雷斯甚至是可以来打中锋的，但今天他是出现在了右边锋的位置上，所以呢这两个边锋的队员倒不具备个人带球向前突击的这种单点爆破的能力。当然呢，亚马尔这个比赛暂时还踢不了，虽然镜头一直在找他，但是他确实上不了。尼克威廉斯倒是其中的一个选项。西班牙队呢，还是我们说的这个在上半场他的控制，这也是做得足够好的，这也是他们最擅长的。但是在2024年在德国夺冠的那一支西班牙队啊，他在强控制的情况之下，他的纵向的速度也能够保证，就是边路的亚马尔和尼克威廉斯这两个在局部能够形成爆破的这个点，他在今天的比赛当中暂时不具备，所以呢还没有刺穿对方的防线。下半场的情况啊，大部分时候应该还都是这样，西班牙队压制着对方，但是什么时候能把对方这个防线彻底的击穿啊，这个还要观察。头球顶到后点还有略伦特，外围打远射，左脚的射门打得高了一些，这是法比安·鲁伊斯，他是来自巴黎圣日耳曼俱乐部，这是刚才佩德里的一个突破之后的传中，略伦特再把球敲回来，法比安·鲁伊斯打门。这倒是赶上了他的左脚啊，但是这一次呢，他的支撑脚啊又离球太远了，有点够着踢，所以这个球的弧线没有打出来。费兰·托雷斯，罗德里

拉伯特，好球，这个脚跟传得不错，但是葡萄牙队把这个防守的缝隙给弥补了。

西班牙队在局部想要摆脱对方的这个密集防守的话，可能在局部一是呢队员的个人能力，小团队之间的这种出其不意的配合，另外就可能需要在打到对方的禁区附近之后，这个速度还是要提起来。拉波特，好球，这球传得不错，在压力之下没有停好。辅助角队看看这个球拿住，队友前插给啊，因为队友觉得自己是越位了，所以他也没有继续向前加速了。利弗拉门托，边路易斯没有犯规，利弗拉门托将球交回来，队友可以拿到。西班牙队断球，这是个好机会，闪开角度打门，哎呀，这个射门的质量不够啊。法比安·路易斯这是第二次从这个角度来打门了，刚才那一次呢球打高了，这次还是打高了。这种在对方马上由守转攻的这个转换期，西班牙队再断球其实是场上进球的最好的时机，打的就是对方的由守转攻的这种转换。如果在这个阶段啊把对方的这种球断下来的话，马上再打对方的一个反击，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反击对方的反击，在这种场景之下其实是破门最高概率的时刻。这里好球，守门员出来，这个球呢自己防守的后卫队友先是碰了一下，减缓了球的速度，沃西尼亚把球拿到了。加维，裁判判的是加维犯规，加维的看法应该跟主裁判完全相反，加维满以为是自己被对方犯规了。第一下防守当中似乎是二十号门德斯确实有点犯规的嫌疑，但是当时裁判没有吹，之后呢俩人倒地，裁判判了加维犯规。加维是历史上第六位在21岁以前已经参加过2届不同世界杯的球员，这个成绩其实很了不起啊，因为之前的那些名字啊，包括贝利啊，包括埃托奥啊，这都是赫赫有名的名字。加维也加入了这个队伍。西班牙队断球啊，这个球感觉上应该是想传没传好，但是阴差阳错的差点变成了吊门，而且差得不远呢，奥亚萨瓦尔这下倒真把对方的门将沃西尼亚给晃了一下。沃西尼亚也是预判奥亚萨瓦尔左脚要传中，这种丢球其实对佛罗角来讲是最危险的，已经两次了，下半场已经两次了。转移向远端，这是一个界外球啊，大家都没有犯规。佛罗角的场上队长是20号瑞恩·门德斯，今年也是36岁了。

这个传中球又是直接给了守门员，这个传中的质量不高。费兰托雷斯，西班牙队现在控制没问题，但是向前有威胁的进攻呢，需要可以考虑换人的这种方法，他的这个进攻需要有一些变化。场上呢，负责角的运动员是主动把球踢出了边线，是不是看到自己有队友有受伤的情况？这是他们的七号约瓦内，约瓦内要被主裁判护送到场边，是不是要看一下他的情况，要不要出场接受治疗？看起来不用啊，看起来不用，约瓦内留在了场上。比赛继续。穆雷拉，守门员出来了。乌奈西蒙的控制范围啊非常的广，而且他脚下的出球啊能力强，就脚下控球出球的能力强，所以他这个脚下能够出球，就使得自己的后卫线队友可以把球传给他脚下，通过他过渡再来转移，这也是西班牙队在后场建立进攻的非常重要的一环。守门员那个点啊，在球运转到他那时候不能停滞。哎，这球传进去了，头球顶得太正了，法比安·鲁伊斯。不过和上半场比赛相比呢，机会开始逐渐的出现了，一方面呢也是因为佛得角的运动员通过上半场的防守，他们的体能下降，另外一方面西班牙队现在纵向的传球次数在增加，这个纵向的传球是破线传球，这个比较容易直接威胁到对方的防线，如果总是像上半场那样横向的传递的话，确实也能够形成控制，但是呢给予对方的这种杀伤力不够。我们注意到场边应该佛得角要换人，这个回传球守门员出来啊，不能给角球，踢出边线再说。拉波特打远射，力道十足，稍微高了一些。场边要换人了，

葡萄角这个换人，准备一口气换三个。刚才那次死球的时候，换人的准备还没有完成，比赛先继续。角球，现场的球迷开始玩起了人浪。今天呢，亚特兰大体育场呢，顶棚是关闭的，场内的温度在空调系统的作用之下还不错，所以大家有这个心情。前两天在纽约的新泽西体育场，那个太阳晒的所有人都没有心情玩人浪。传中，前点顶出来，罗德里佩德里，好球，这个球直线塞了进去，还有法比奥路易斯在传，守门员出击轻疏远臂，这个球沃奇尼亚的出击的节奏、出击的时机啊都把握得不错，球拿的也很稳。

门德斯，外线有队友，门德斯自己往里切，这个球丢了，没有犯规，西班牙队的进攻。费兰托雷斯，应该是个角球，中后卫这下保护的还不错，三号博尔热斯。亚马尔还在场边热身，但是究竟会不会冒险让他上啊？这个是一个疑问。之前的消息一直是他还打不了小组赛的首轮。佛得角队要换人了，佛得角队要把七号约瓦内换下，这一次换人要进行相对大面积的调整。另外换下十五号杜阿尔特，这次要换三个人啊。换下十五号杜阿尔特、七号约瓦内，以及十九号利弗拉门托。换上十四号另外一个杜阿尔特，十七号塞梅多，还有二十一号啊，二十一号达科斯塔。看看经过三个人的调整之后，场上的这个体能情况有一定的补充，佛得角队在反击当中能不能有一些想法。当然到目前为止他们还是比较务实的，防守的架子没有丢。哎呦，这个解围没有踢出去，库库雷利亚，加维，佩德里，一个油炸丸子的过人，但是刚才这个油炸丸子遇到对方三个人的包围。西班牙方面应该也在思考着调整的策略了。德拉芬特，对方已经换了三个人，场上的比分呢暂时还是0-0。这个比赛的走势究竟如何呢？这些世界杯上的强队们啊，在世界杯的首战表现各不相同。你像巴西队的首战就进行的至少上半场是比较滞涩的，这开局不是特别的理想，虽然最后是打成了1-1啊，但是整体的运转显然还没到好的状态。那德国队呢，世界杯的首战打了就不错，一个大胜啊。略伦特，想要直 C， 哎，你看下半场西班牙队的变化就是这种纵向的破线传球多了一些，他上半场的这种横向的传球比较多。打一侧，库库雷利亚，由罗德里直接来找库库雷利亚，在一侧来形成一对一，哎，这个上半场西班牙队尝试过几次，而且每次的效果都还不错。一旦库库雷利亚拿球的时候不越位，就能够马上形成对球门的威胁，就是打到自己主攻方向的反侧。略伦特，法比安·鲁伊斯，拉波特，纵向，这个球倒是塞进去了，但是奥亚萨瓦尔没有拿到啊。这次倒是形成了穿破对方防线的这种传递，纵向的渗透球。约伦特，再给约伦特，球还是没带过去，

角球。你看西班牙队前场丢球之后，他的右边后卫略伦特逼迫着对方的边后卫把球带出了自家的底线，完全是一个已经

烟雾散去之后，拉明亚马尔要来了。之前呢，因为亚马尔的这个腘绳肌的拉伤啊，一直传出的消息就是为了稳妥起见，西班牙队不太敢让他在世界杯的初始阶段，也就是头几轮的小组赛当中就冒险上场。现在看起来，一是场上的局面一直没有打破僵局，另外一方面可能亚马尔的伤势恢复啊比外界所想象的要快，现在呢又进入了下半场的补水时间。好的，下半场的补水时间结束，比赛恢复进行，西班牙队的调整啊，果然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在边路要增加爆点了。今天客串在边锋位置上的加维被换下，换上了拉明亚马尔。另外呢，中场的位置上八号法比安鲁伊斯被换下，换上了六号梅里诺。虽然亚马尔是西班牙足球的宝贝啊，要尽量很珍惜的使用它，但是呢，今天这个世界杯的首战到目前为止僵局尚未打破，边路需要爆点，这个时刻也不得不让亚马尔提早登场了。因为之前所有的相关消息啊，都是如果可以的情况之下，让亚马尔尽量不能冒险上场，还是要把伤养好了再说，把状态恢复好了再说。现在他还是上场了，梅里诺。西班牙队所需要做的就是边路的突破要提速，现在控制没问题，在整个控制的情况之下，谁来踩油门呢？换上了拉明亚马尔。亚特兰大体育场的旁边啊，有一座酒店，这个酒店的外墙上头啊，就在前两天刚刚立上了一幅巨大的亚马尔的这个广告画，一个非常舒展的凌空倒钩的这个射门动作。看看西班牙队的调整啊，也来了，亚马尔持球，除了脚过去两个人防守他，还是亚马尔提速，再给约伦特横传打门，最后的射门打得太正了。但是大家注意到了吗？亚马尔登场之后，他在边路啊，他在局部的区域能够形成自己利用速度向前的这种切入，这在之前呢加维和费兰托雷斯都无法做到，那两个队员呢不是这种类型的。接下来佛得角的防守，尤其是亚马尔所在的右路啊，也就是佛得角防守的左路，可能会遇到更大的压力。佛得角的左后卫卡布拉尔呢，在上半场就吃到了黄牌，现在他得小心一点。西班牙队的进攻重心开始往右偏移啊，拉波特佩德里，再给亚马尔，略伦特，罗德里，佩德里原地转身，这个球可能是打在了佛得角队员的胳膊上啊，所以他之后的这个解围啊，他可能以为裁判会吹他手球，所以解围显得有一些草率，但是裁判哨子也没响，因为球权反正是在西班牙队的控制之下。费兰托雷斯打门打在了后卫的身上，佛得角的反击往前趟，这步有点远了，犯规。佛得角准备要调整啊，这个十三号卡布拉尔他身上背着黄牌去防守亚马尔的话太危险。

赛了，所以调整也马上就来。这是针对西班牙队的变化来打的补丁啊。葡萄牙队是用八号保罗·费尔南德斯换下了首发的左边后卫卡布拉尔。今天现场的观众人数是67640人，这也是亚特兰大体育场所承办的今年世界杯的第一场比赛。亚马尔换上来的八号费尔南德斯就是对着他过去的，这是为亚马尔上场啊私人定制的后卫。库克雷利亚、拉波特、好球，这球抢得不错，达克斯塔。罗德里、费兰托雷斯、佩德里，还是回到右边来。亚马尔、约伦特倒三角，还有在大门又被后卫给挡住。葡萄牙队现在迎来了本场比赛他们最艰难的时刻啊，因为比赛踢过了75分钟之后啊，队员的体能进入了一个瓶颈期，本来体能下降啊，防守的覆盖面积就会减少。现在呢，西班牙队又在边路做了针对性的调整啊，亚马尔登场之后啊，右边路明显他跟马克思·略伦特的这个向前的杀伤力啊，要强过于费兰·托雷斯和略伦特在这儿的组合。而费兰·托雷斯呢，是来到了左边的边锋位置上，加维被换下去。佩德里。亚马尔两个人在防他，两层防线，亚马尔先过掉第一个人，角球

佛得角队准备再换一人，这一次再换人的话，他们的换人名额就已经用完了。换下十号蒙泰罗，换上的是十八号阿尔坎若。看西班牙队的角球开起来，前点是被防守队员顶到了。再传，已经过了守门员的顶了，还好在他身后还有后卫。换上费尔南德斯，这个举措非常的英明啊。佩德里，略伦特，亚马尔，确实啊，亚马尔感觉在场上呢，他虽然拿球在局部的这种突破有效果，但是还是不太敢全力的这种去冲刺，应该是自己还多少有一些忌惮，毕竟啊，国生基的拉伤这是一个不讲理的事情，他之前出现了这个轻微的肌肉撕裂，这种拉伤呢恢复起来就是慢。

给亚马尔，往底线趟，就没有传进来，角球。他是突然起速，又是费尔南德斯挡住了亚马尔的传中。费尔南德斯似乎是在替补席上一直坐着准备，就等着对方如果上亚马尔的话，他也会等来自己的上场时间。啊，西班牙队也再做调整，换下费兰托雷斯，换上奥尔莫。这是巴塞罗那队友的一个互相的替换。这个球最终是甄别是一个球门球，还不是角球。亚马尔传，头球往后一蹭，库库雷利亚再顶向球门的时候没有力量。前点是梅里诺的头球后蹭，后点呢库库雷利亚选择了直接攻门，没太顶好，没发上力。出了脚，通过中场的过渡打到左边，费尔南德斯。哎，这个球是不是被带了一下？裁判判了犯规。费尔南德斯，他今天上场之后任务非常的明确。有的运动员在比赛开始之前，教练就给布置战术，说你上场之后持球，你要往哪边踢，往哪边传，怎么掌控方向。那有的运动员呢，他角色不同，任务不同，说教练我上场干什么呀？你先别着急，对方是亚马尔上了你再上，那我上场之后怎么踢呢？亚马尔怎么踢你就怎么踢。那可能今天费尔南德斯就是带着这样的任务上来的。拉波特，你看亚马尔在场上这个无球的跑动还是很谨慎，他只是在关键的时刻选择这种利用爆发力的突破，来回的移动还是不多啊，确实是在比较谨慎的在踢。尼克威廉斯也要上了，尼克威廉斯和亚马尔这两个人呢是帮助西班牙队拿到2024年欧洲杯冠军的主力的两个边锋，这两个人同时在场上，在2024年欧洲杯的赛场上，确实是让西班牙队的两翼同时起飞，也收到了很好的效果。现在这两个人再次双剑合璧，尼克威廉斯上场是撤下了中场的罗德里，把场上队长罗德里给换下。梅里诺，这样的话西班牙队中场现在呢是梅里诺。哎，看这个球，这球传得不错，奥尔莫横传打门，这球被后卫挡了一下，非常关键的一次封堵，奥亚萨瓦尔的射门被后卫挡出了横梁，这个球传得漂亮。奥尔莫的横传，这脚射门呢是被中后卫皮克洛佩斯挡出，角球，西班牙队的第九个角球了，战术角球，再还给亚马尔。西班牙队在经过了这个人员的调整之后啊，他中场现在双后腰呢是梅里诺，再加上佩德里，打前腰的是现在拿球的十号奥尔莫。亚马尔和尼克威廉斯在两侧，奥亚萨瓦尔居中。哎，这个球奥尔莫的传球出现了失误，奥尔莫觉得应该是对方碰出了边线，但是裁判给了

罗德角的界外球球权。亚马尔刚才这个左脚外脚背的传球找奥尔莫传得非常的准，这也是巴萨队友之间的默契。这个外脚背像尺子量过一般，把球交到了中后卫的身前，就是最后奥亚萨瓦尔射门这一下被佛得角的另外一个中卫四号洛佩斯给挡出。亚马尔传球失误，佛得角的反击，这次空间比较大，看看传过去，西班牙队在回退，佛得角进了禁区里边，敲回来外围打远射，这个球是碰到了奥尔莫出的底线，这是一个角球，这也是全场比赛佛得角获得的第一次角球，这是佛得角获得的第一次角球，射门的是六号凯文皮纳，这球是打在了奥尔莫的右肩膀上。

看看这个角球啊，佛罗角的全场比赛第一次角球，开起来头球，这是佛罗角第一次打正啊，第一次射门打正，不过顶的也太正了，直接打在门将的怀里了。尼克威廉斯人球分过，后卫回追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22号莫雷纳。比赛已经踢到伤停补时了，伤停补时五分钟，比分还是0-0啊。可能在赛前大家都知道西班牙队肯定比佛罗角的实力要强，但是呢在90分钟之前，如果说踢到伤停补时比分还未改写，可能不是每个人都敢想啊。但现在这一幕已经发生了，这些传统强队们参加每届世界杯真的是几家欢喜几家愁，每一家的情况都不一样。这一届呢，德国队的开局非常好，面对另外一支世界杯的新军库拉索，德国队是取得了大胜。但是巴西队的开局，包括今天西班牙队的开局，好像都不是太顺。我们还记得上届世界杯最终阿根廷队夺冠，但是阿根廷队小组赛第一场上一届的时候甚至是输了球，以输球开始的世界杯。亚马尔，亚马尔自己来一脚，距离有点远，佛罗角队的反击，西班牙队防守的人数不足啊，这个球没传好。佛罗角队这个球呢，他的左边拿球的队员科斯塔的左边其实也有接应的队友，但他没有看见。亚马尔来了，佩德里，库库雷利亚。比赛的最后关头，其实对双方来讲都是最有机会的时刻，当然也都是最危险的时刻。亚马尔，亚马尔一个假动作，费尔南德斯成功的防守，球还在亚马尔的控制之下。佩德里他在原地等球了，佛罗角队的反击，犯规了，这个球是个战术犯规，要吃牌了。佩德里伸手拉倒了佛罗角的队员，吃到了黄牌，这是一个战术犯规。佩德里也知道这个球如果让对方带过去再传出来的话会很麻烦，这个拉人非常的清晰啊，拉拽了球衣，也是有意识的战术犯规，所以肯定会吃到黄牌。假动作往里切，再给佛罗角的进攻机会，外围要起脚了，最后这脚射门没有打好啊。老将门德斯已经36岁了，在面对世界冠军西班牙的时候，这个比赛踢到最后。

啊，体能有点跟不上。尼克威廉斯，库库雷利亚两个人同时上来，尼克威廉斯这个球没传好。今天呢，亚马尔身上的伤估计还是没好利索，但是形势所迫啊，不得不让他上场。西班牙队是害怕亚马尔再出现一些状况，但是呢，佛得角说别怕，我给亚马尔安排了保镖，这保镖就在这儿呢，八号费尔南德斯，亚马尔不上他也不上。比赛还剩下半分钟左右，刚才费尔南德斯挡住了亚马尔的射门，西班牙队获得了角球，第十一个角球了。头球后蹭，后点没有拿到，西班牙队这个角球的战术其实已经打成了，比赛随时都会结束啊。对世界杯新军佛得角来讲，这场0-0就是他们的一个奇迹，他们逼平了西班牙队，拿到了自己参加世界杯的首个积分。虽然没有赢，但是面对西班牙这样的强队，世界杯新军佛得角这场平局对他们来讲就跟胜利了一样，这是他们世界杯的首个积分，确实很多人都没有想到啊。感觉上应该是实力比较悬殊的一场比赛，最终呢在比分上却形成了平局。那这场平局对西班牙队来讲应该要改变的地方还有很多，强控制强压迫对他们来讲是长项，但是呢在边路形成有效的纵向切入和爆破，他们需要亚马尔，需要尼克威廉斯这样的队员，还是希望亚马尔能够快些恢复到最佳状态。年过40岁的老门将沃西尼亚今天毫无疑问是佛得角表现最出色的队员之一，当然他们整支球队的表现都非常的出色。好的，观众朋友们，这场 H 组的第一轮第一场小组赛，西班牙对阵佛得角的比赛，我们也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是由贺伟在亚特兰大体育场现场为您做出的解说，观众朋友们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随着现场所有观众一同倒数，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在 B 组联合东道主加拿大队的首场比赛正式开始了。今天他们面对的是这个小组非常难缠的对手波黑队。刚才我们介绍了双方的首发阵容，今天加拿大队身穿的一袭红衫，而波黑队呢则是身穿白色的战袍。这届世界杯呢，随着扩军队伍增加，比赛的规则细节呢也有很多变化，场上的节奏呢会和以往有所不同，比赛会更加流畅激烈。啊，开场之后，加拿大的这个界外球战术啊，马上制造混乱，先获得一个角球。相信看完 A 组的两场比赛之后，可能这个有一些不成熟的定位球战术都得加紧打磨了。
1: 这个可能在各自的球员参加的联赛当中，其实定位球、角球、界外球的战术已经是，发生了质的变化。
0: 嗯，
1: 马上啊，禁区内
0: 对
1: 开始，
0: 因为视频裁判现在可以介入这个球发出之前出现的犯规
1: 的的的
0: 啊，这是这届视频助理裁判扩大权限之后的变化。角球，脚下变化没有破坏掉。啊，波黑队保险起见，开场阶段还是迅速先解围出去。但是加拿大队这个后场啊，因为他们过去一年呢伤病不少，所以这场比赛呢虽然队员的斗志很强，但是遇到这种情况最好也是保险一些。嗯，这是个鲁莽的蹬踏的动作，左路是老将克拉西纳茨，他在俱乐部啊现在已经逐渐的转行踢中卫了，但是回到国家队左路啊，他是当仁不让的选项，
1: 状态保持的还真是不错。
0: 嗯，关键是今天呢啊，这边是来自美国的马西，作为加拿大历史上首位美国籍主教练。其实马西他最大的特点还是在当年跟着布拉德利啊带队参加了南非世界杯，随后呢他是加入红牛系中路。
1: 哦，这
0: 球跟进的不错啊，打的确实有点仓促了，
1: 没米奇。哎，这个球最后发力也有点太猛了。
0: 嗯，
1: 其实这个球脚弓只要推正角度的话，就是一个必进之球啊。
0: 看一下这个球这个位置啊，主要让加拿大四个队员马上扑上来，他也是抢着一脚。
1: 对，太想发力了，太想发力了。
0: 三，科内来了。嗯，这球，
1: 球啊，
0: 哦，这个球穿了过来，这是个好机会啊！加拿大队员都没想到，后脸还有布坎南，奥罗瓦塞一传的，科内刚才这个直塞看着速度不快，结果波黑队员好像被晃了啊！这个球居然穿了过来，
1: 但是现在这个前锋线啊，十二号奥罗瓦塞一，他身体素质非常好，
0: 嗯，
1: 启动啊，包括弹跳啊、争抢的这种。身体素质非常棒，但是感觉他出球的这种准确性还有这种想法呀，可能跟同伴现在没处在一个频道上。
0: 嗯，米勒面对两个人他就只能分球了，再给米勒，队友帮他扯动了一下，传中后点。你看布坎南都起跳那么早，占据空中那么有优势，但是这是中路啊，落下来的一个机会，幸福来得很突然。乔纳森戴维这球打到门将怀里了，
1: 嗯，
0: 反倒是这种斜线45度的是吧，小斜线更有威胁，能够绕开两个中卫最高点，
1: 但是在移动上，在这个启动上，这个确实是加拿大的优势，它快呀，
0: 快。这是边路波黑队的一个善于突破的巴伊拉克塔莱维奇，他今天还暂时没发挥呢，他是对着加拿大左路的拉里亚，感觉这个小伙子还在观察他面前的拉里亚上前会冲得多凶。
1: 这个球拉里亚应该是有明显的犯规了，裁判是给了一个角球。
0: 嗯，
1: 但是你看这个 巴耶拉克塔雷维奇啊，他的比赛节奏就好，
0: 有快有慢，头球往后蹭，前点，波黑队发挥了他们定位球的优势，抓住了机会。啊，这个位置还是个头球接力啊，前点一蹭，然后再压迫往里顶。
1: 嗯，这是穆哈雷莫维奇和卢基奇两个人之间的头球接力，
0: 两个超过1.9米的队员，中卫和中锋在前点。头球连接，这次扛出来一个机会射门，
1: 太可惜了。
0: 奥罗瓦三一，他第一下扛的时候是身体素质真好啊，
1: 他今天是其实他机会挺多的，无论是传球还是进攻，你看这一下啊，这下扛的身体运用太好了，
0: 对，很会要位置。哎呀，柔韧性也好，也有劲儿，顺着来球转身啊，但最后的射门没有压住。他可是把主力中后卫穆哈雷莫维奇给挤开了。瑞恩雷诺兹看来对足球热情还不错啊，看得很。

0: 着急啊。这样呢，上半场比赛波黑队是凭借着卢基奇的头球1-0在比赛当中领先，但是从整个比赛的观感来讲，上半场比赛呢，加拿大队感觉有点有劲使不出啊，确实需要中场休息呢，他们的主教练马西去重新调整一下战术思路，让下半场比赛这些队员的特点能够更好的发挥出来。双方下半场的比赛现在继续开始，开场之后波黑队呢就先打一脚，
1: 可能还是需要一段时间的这种积累跟这种底蕴的加持吧，
0: 这是必然的。
1: 对，
0: 米勒啊，这次内部空当不错，抹过来了，小角度推射，这球有没有进呢？
1: 这么好的机会呀、
0: 这球好像是被横梁挡了出来。
1: 哎，这个球啊，太可惜了，太可惜了！
0: 哎呀，这
1: 个球不应该、啊
0: 这。这可是加拿大的今天打的最像样的一次运动战配合啊，连续一脚出球啊。
1: 是不是就是奥鲁瓦塞伊啊？
0: 他是传的。
1: 哦，这是
0: 拉里亚。
1: 拉里亚。
0: 最后是克拉西纳茨的解围。
1: 他这球传的可真漂亮、啊。
0: 对。向高度发展，一旦快起来吧，他就比较难受了。好，这是替补登场的沙菲尔堡起球了，后脸顶下了，
1: 抢到了、啊，
0: 真是奥鲁瓦塞伊抢到。
1: 奥鲁瓦塞伊，我觉得今天有可能会
0: 进个球，
1: 对他有可能会进个球，有可能会成为这个今天这场比赛的加拿大的这个啊关键先手。
0: 至少现在场内这种热烈的气氛已经被点燃了。这个阶段对波黑队的考验来了，看看他们的主教练巴巴雷斯会不会换人，因为在此之前要知道克拉西纳茨已经在门前有一次救险了，如果再来一次，波黑队这个防线就未必再稳固了。好，拉林换下了，哎呀，今天非常活跃的奥鲁瓦塞伊可是心有不甘呐。拉林呢，上届世界杯有出场。
1: 所以这个球队啊，就是在落后的时候，你的这种心理素质、啊、有多强大，它可能会让你的精神，
0: 就是得有这种，
1: 对，精神层面上，
0: 你得有必胜的信念。
1: 因为你一旦心理素质比较差的话，你就是在最后会在比赛的精神上感到疲劳。
0: 对，
1: 但是如果你心理很强大，教练员给球员灌输了更多的这种比赛的这种积极向上的这种因素的话，那球队往往能在最后时刻力挽狂澜。
0: 加速往里挤，这下挤过来了，普罗米斯，
1: 漂亮！你看
0: 这个球，你看。这是强度上来了，拉林转身就抽射。这次啊，加拿大队成功的把速度与激情，最重要的是硬度全都结合起来
1: 了。而且拉林这个球停的这一下有点是世界级的水平，这个不像是英冠的水平。
0: 哎呀，哈哈，加拿大队苦等了将近80分钟，将比分扳平了。作为东道主呢？他是目前出场的，因为墨西哥队开局很顺，他的整个开局不是很顺啊。这下边路的启动很关键，这个强突一下把场上的节奏给带乱了，
1: 没越位，好球啊，
0: 普罗米斯给做的。
1: 对，
0: 普罗米斯这个外脚背一垫，然后拉林倚住后卫、强行转身，
1: 这个球高级，这个球真高级，拉林这个停球啊，连停带过，我们看啊，
0: 先贴住后卫，然后一转，然后呢正好过来协防的后卫呢又好像是挡了门将的判断，
1: 漂亮漂亮，这个球漂亮、
0: 哎、这个球。阿哈迈德1-1，哎呦，这下这个球阿哈迈德倒的有点太容易了，
1: 这个球打的稍显得有点复杂了。
0: 对，这是意思你传啊。
1: 对，拉林这个球停的还真好。
0: 波黑队员呢，最后是奋力封堵，两名中卫合力把拉林的致命射门给挡了下来。这样呢，全场比赛加拿大队在首战当中。

0: 和波黑队战成了1比1， 应该说两队今天至少在战术的选择和处理上也都展现出了很必要的这种反应和很高的水准。不管是波黑队的主帅，还是不管是巴巴雷茨还是马西，他们都在第一场比赛经受住了考验，双方拼的都很凶，但是加拿大作为东道主也顺利起航了。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026美加墨世界杯 D 组小组赛的第一轮，美国队和巴拉圭队的争夺正式开始了。来为您介绍一下两支球队的首发阵容。美国队是门将 24号弗利兹， 打出了一个4231的阵型， 左边后卫是5号安东尼罗宾逊， 右边后卫是16号弗里曼， 两个中后卫分别是队长里姆和3号伤愈复出的理查兹。 后腰位置上是17号蒂尔曼和4号亚当斯， 前腰是8号麦肯尼， 左边锋是10号普利西奇， 右边锋是2号德斯特， 锋线上是20号巴洛贡。 美国队的主教练毛里西奥·波切蒂诺，这是巴拉圭队的主教练阿尔法罗。 开场之后，美国队的攻势可以说打得非常的顺畅，这次给到禁区内打门，球是被巴拉圭队的门将奥兰多希尔把球得到。这球主要就是打对手的身后。该这次美国队的快速反击，前场只有4个人。 宝汤过人，看这次给到禁区内，哇，这球进了！开场只有7分钟的时间，巴拉圭队的16号博瓦迪利亚出现了自摆乌龙的情况。那这样的进球出现啊，对于美国队此前的进攻来说也算是一个回报。这个进球出现的非常突然，对于美国队来说呢，也是运气不错。 巴拉圭队的16号博瓦迪利亚出现了自摆乌龙的情况，这也是本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第一个出现的乌龙球。再来看看美国队的快速反击，转换速度之快啊，可以说这也是美国队的特点，快速的趟进禁区内。麦肯尼，这是先是普利西奇，然后给到麦肯尼， 有点忙中出错的意思。巴洛贡也等在那个位置上。巴洛贡的外围的射门机会，这球想要一个角球，但是并没有成功，来自10号阿尔米隆。 阿尔米隆是在美国的亚特兰大联队踢球，机会传出来，德斯特看他怎么选择，再传，这球呢是被挡出去了。

巴勒贡拿到球之后给到德斯特的位置，好球，这球小后跟传得漂亮，非常有想象力的传球动作。古斯塔沃·戈麦斯，先把球破坏出去。那这次美国队的机会，左路积极的前插，这是十号普利西奇，给到中路，机会，再传大门，球进了。巴勒贡帮助美国队再进一球，比赛的第28分钟，这球是不是有越位？巴勒贡进完球之后看向了裁判，但是也要让他队友稍微等一下，看上去应该是进球取消了。这球裁判是等美国队队员完成庆祝之后

助理裁判才举旗，这球确实是非常明显的越位位置，美国队进攻呢因此获利。不过能够看得出来的是，美国队的这种逼抢进攻会制造更多的机会。美国队左边路再次创造机会，进到禁区内，这球传得不错，直接推远角，漂亮，2-0，这次不会越位了。美国队的20号巴洛贡帮助球队是扩大比分。在筹备美加墨世界杯期间的美国足协把他招至麾下，可以说是物超所值。真的是非常值得的一个前锋，他成长自英国的青训体系，而且也代表英格兰的各级梯队出现在过 U 系列的比赛当中。那随后他选择代表美国队出战国家队。巴洛贡过来直接是把球推远角，这个位置对于门将的判断来说呢，自家的后卫多少对他的视线和对于球路的判断有一定的干扰。这球塞得不错，倒三角的传球，还有机会再打，这球看上去是要进了的样子。亚当斯和麦肯尼两个人的这个体能确实是非常的充沛，几乎是冲了40分钟。16号弗里曼，直接塞身后，这球不错，巴洛贡再过掉对手一后卫打门，球进了，3-0。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的最后一分钟，巴洛贡把比分变成了3-0。上半场比赛巴洛贡独中两元，之前我们还说巴洛贡来到美国队真的是美国足协当时非常成功的一次运作。最终呢，美国队也是在上半场比赛啊，把他们的优势转化成了比分。现场的巴拉圭的球迷可以说是非常的沉默。再来看这球，这是直接打身后不越位，巴洛贡晃开两名对手的后卫，阿尔德雷特没有能够对他形成压制，同时呢也是过掉了第二个后卫15号巴拉圭队长古斯塔沃·戈麦斯。那这样上半场比赛的比分也定格在3-0，美国队在45分钟过后3球领先着巴拉圭队。D 组小组赛的第一轮，东道主美国队和巴拉圭队的下半场正式开始。看这次机会，巴拉圭队打门，球进了，这是11号替补登场的毛里西奥，帮助球队是扳回一球。毛里西奥的上场果然是起到作用，美国队在后防线上出现了大片的空当，这是我们之前也说过的美国队存在丢球的隐患。这个丢球的隐患就是后防线上此前理查兹缺阵的情况，后防线上有的时候不算是稳固。再看这一侧出现漏人，理查兹没有回到他该在的位置上。理查兹和弗里曼的这一侧刚才是丢球了，比分来到3-1，巴拉圭队又燃起了希望。

前场断球，看这次举报二打一的机会，蒂尔曼再内切一脚，这脚打门还是没有回到上半场的状态。好球到右边路，直接打门，哇，这球是小维亚上场之后他的这种对于进球的渴望。刘队再传大门，这球是打高了。刘队这次机会，希尔是提前出击，但是刘队还有二点的机会。这球如果说希尔位置再靠前一点，这脚吊门的吃正部位一点，可能比分又变化了。刚才是贝尔哈特的打门，哦，这是看上去摔倒之后很痛苦。下半场比赛伤停补时七分钟的时间，蒂莫西维阿继续向前，贝尔哈特球没有给到他脚下，还是给到右路小维阿，给到小雷纳，直接打远角。好的，这是一次漂亮的捅射。在比赛伤停补时的最后一分钟，小雷纳帮助美国队把比分变成4-1，打进美国队第四球。东道主还是继续保持着三球的优势。本来可能觉得美国队的这次进攻就干脆完结了，但是美国队还是打完了这次进攻。小雷纳这边要球，我们来看，接到禁区内，这球其实阿尔德雷特已经把他右脚的这个射门线路给封得差不多了，他直接选择了一个捅远角。阿尔德雷特这个位置也影响门将的这个视线，巴拉圭队实在是运气不在线。那最终的这场比赛主裁判也吹响了结束的哨音，比分定格在4-1。美国队在小组赛的第一轮比赛结束之后是4-1战胜了巴拉圭队，取得了开门红，同时也收获了3个净胜球。祝贺东道主美国队。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您好，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收看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一组的首轮。这场比赛呢是由德国队来对阵库拉索队的比赛，双方上半场的比赛已经开始了。今天呢，德国队身穿的是白衣黑裤，上半场比赛是从画面的左侧往右侧攻，而身穿蓝颜色比赛服、黄颜色比赛短裤的是库拉索队。大门，有了，场上比分变成了1-0。这个进球来得太快了，
1: 恩梅查，
0: 恩梅查后腰前插，来看、
1: 这个是一个二次进攻，
0: 对
1: 吧？
0: 对啊，维尔茨，
1: 对，维尔茨这个脚底一踩，然后再一拨，做了一个很舒服的球。恩梅查呢，脚内侧兜了一个小小的弧线，绕过对方的防守队员，同时呢，守门员可能也是视线受阻，没有做出任何的反应。
0: 塞
1: 有点小了，
0: 给短了，还有
1: 洛卡蒂亚。
0: 大门，哎呦，库拉索队进球了，
1: 库拉索创造了球队世界杯征战历史上的一个记录啊，
0: 第20分钟库拉索队进球了，场上比分呢变成了1-1。第一脚射门，接下来左脚
1: 科维嫩西亚左脚的一个爆杆射门，这球应该是有一些折射，

0: 对，折射。现在后点还是两个中卫啊，塔和舍特贝克，看看布朗传进来，一个终点有了，
1: 啊，好球，漂亮！
0: 这是德国队的能力啊，德国队的能力，还是没有看住啊，
1: 还是舍特贝克，对，这一次他的变化不是从终点向后兜了，是从后点向前跑，
0: 嗯，你看，嗯，还是我们讲那个角球防守啊，什么样的角球防守策略是区域结合盯人还是人盯人？像这种呢，就是人盯人，责任更清晰，
1: 没错，
0: 对吧？谁到底去看？好球，机会！哎，看看这下有没有点球？点球，点球！
1: 啊，
0: 这球确实没问题，点球没问题。哎，轻巧的往外一拨，来看看哈弗茨左脚。节奏的变化没问题，轻松的骗过了门将，场上比分呢变成了3-1，德国队伤停补时阶段，哈弗茨点球，暴龙球队呢再次扩大比分。这球呢就是看着门将踢，看着门将。这个时候呢，主裁判呢吹响了双方上半场比赛的结束哨，德国队呢目前呢是3-1领先于普拉索队。好的，双方下半场的比赛开始了。下半场比赛呢是由德国队来开球，他们身穿的是白衣黑裤。下半场比赛从画面的右侧往左侧攻，而库拉索下半场比赛从画面的左侧往右侧攻。上半场比赛德国队呢率先呢是取得了一个梦幻的开局，但是随后呢让库拉索队呢将比分呢扳成了平局，接下来呢轻松的在上半场比赛啊3-1建立了领先的局面。开局呢短暂打滑呢，这个进入到了深陷到了缓冲区当中，好在呢德国战车呢及时呢修正走线，深踩油门连续的出弯超车，在最后阶段的时候呢还是建立了轻松的这种比分的优势。
1: 上面是恩梅查的第6分钟的进球呢，其实也让我们想起了20年前，对吧？德国世界杯揭幕战当中拉姆的那一脚射门的进球也是第6分钟。
0: 塞，阵斗球大门又来了，4-1。
1: 下半时刚刚开始1分10秒，穆西亚拉，
0: 穆西亚拉，看这边没人看他。
1: 哈弗茨的横向移动，对吧？然后完全带乱了对方的中后卫的站位。
0: 这球呢，对，武志说的非常对，不光是基米希和穆西亚拉，还有哈弗茨的功能。
1: 对，
0: 哈弗茨呢带开了防守球员的注意之后，给穆西亚拉呢腾出了空间。
1: 陈大夫上来之后呢，活动范围很大，他和哈弗茨呢其实是互为中锋和前腰。对吧？
0: 对，现在你看他顶在中锋的位置，
1: 对吧？对，之前呢是两个人是一前一后。
0: 脚跟坐，哎，好球啊！5-1，好球啊！
1: 来自布朗，
0: 布朗是吧？布朗，这都是精妙的传，精妙的这种配合啊！
1: 布朗是个左脚传球手，但是这一次呢，用右脚施展了一次凌空抽射的好戏。
0: 这主要是在于做这脚球，
1: 没错，
0: 做得漂亮啊！内切给。哎，就这一下啊！
1: 对，
0: 拿脚外侧一蹭一蹭
1: 皮球呢。其实，在经过库拉索队员的折射之后呢，皮球弹了起来。
0: 嗯，
1: 文达夫呢没有受到干扰，还是能够把球非常好的一蹭做给了同伴。这球在短瞬之间，布朗能够用右脚大腿抬得很平，把球压得很低啊，确实是不容易。年轻的23岁德国队的左后卫，不越位啊，手臂呢确实是前臂超出了对方倒数第二名防守队员，但是呢规则上规定的是你有效部位啊越过去才算越位犯规。普拉索队被德国队这么牵制着啊，体能会消耗很大的。
0: 再到中间后点，可以打门了，再传，

0: 6-1，6-1，你看这球好就好在哪儿呢？啊，昂达夫好就好在基米希没急于自己
1: 去打，
0: 这球他横传了，
1: 没错，
0: 这就是真是顶级啊，顶级球员。
1: 但如果不是这个比分，基米希那阵可能就直接射门了。
0: 对。
1: 这次向前突然的输送之前，是德国队在这一侧啊连续的进行这种

0: 有至少一半的球员要基米希这种机会可能自己就打了，
1: 没错啊。
0: 但是你看基米希选择了什么，选择了牵制之后的横传，其实你看今天的比赛德国队取得了比分的这个领先，但是呢然后普拉索取得一个进球1-1，一下这根弦啊就开始绷起来了。进来看这个球啊，这边要是单刀了，好球啊，7-1，
2: 哈弗茨，
0: 哈弗茨也进球了，7-1，
2: 七号哈弗茨打进了德国队本场比赛的
0: 第七个进球，
2: 一个很轻巧的搓射。格雷斯卡的铲球，再加上温达夫的直塞，哈弗茨最后很轻巧的一搓啊，展现出了非常高的水准，这是世界级的水平。
0: 好，主裁判呢，最终呢是吹响了中场哨，在这场一组首轮的较量当中，德国队呢最终呢是7-1战胜了普拉索队，德国队呢及时呢走出了慢热的困境，拿下了关键的三分，锁定出线的先机。而普拉索队进了一个球，也用整场比赛顽强的表现证明，世界杯的魅力从来不只属于冠军和豪门。
3: 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小组赛 F 组的第一轮赛事，荷兰队迎战日本队，双方上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在上半场比赛当中，主队序列的荷兰队橙色球衣从画面左侧向右侧来进攻，客队序列的日本队蓝色上衣白色短裤从右向左进攻。开场之后，日本队第一波攻势希望把速度打起来，但是并没有取得成效。荷兰队的反击，哦呦，这下两个人已经对一名日本队的球员形成了包夹之势。裁判并没有响哨吹罚犯规。在日本队这边，球队排出3-4-2-1的阵型，门将位置1号铃木彩叶。三中卫包括21号伊藤洋辉、3号谷口彰悟以及16号渡边刚。荷兰队把球打到禁区内，马伦背身拿球，没有空间，转身打门。哦，这个球看上去谷口彰悟已经限制住了马伦，那马伦呢，通过自己灵活的盘带以及转身，赢得了射门机会。

中村镜头，猪八戒来到左路活动，本身后抢前点的射门还是被荷兰队封堵啊。这就是前田大然打先发的一个特点，前田大然呢他是踢锋线为主，所以当他先发跟上田启士和久保建英组成三叉戟的时候，日本队呢很多时候甚至可以形成一个双前锋的站位。球开进来，中路低落点又被马伦争到，这个球马伦顶得有些被动，但还是他争到这个点。马伦的身材不高，但是今天在禁区内却屡屡能够争到点，就证明今天呢，首先荷兰队针对他有针对性的角球部署，其次他确实自己今天状态也非常好，无论是弹跳力还是跟对方的身体对抗多次获胜。好，这个时候裁判员是鸣响了双方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上半场比赛当中双方暂时是0-0的比分。好，随着裁判员一声哨响，双方下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在下半场比赛当中，主队序列的荷兰队是橙色球衣，从后面右侧向左侧来进攻，客队序列的日本队深蓝色上衣白色短裤，下半场从左向右来进攻。半场回来之后呢，双方在人员方面都没有做调整，继续维持上半场比赛的阵容。

芬贝赫向前的直塞球，萨姆维尔速度冲起来，也能有机会，这球传到禁区内，这下的解围非常见功力啊，渡边刚，他完全不能把球漏过去，但如果解围方向不对的话，可能会给对方送上射门的机会。刚才轻轻这么一蹭，还是效果不错的。中路有机会，克拉芬贝赫连续扣球之后没有射门的机会，最终选择传球。萨姆维尔在这场比赛之前，他仅仅代表荷兰成年国家队呢出战过两场国际比赛，就是在世界杯之前荷兰队最后的两场热身赛。这场比赛能在世界杯首战打先发，可以说是一匹黑马。上场比赛荷兰队的任意球效果非常不错，但是这个球莱因德斯想要变个脚法，平抽的脚法，并没有把球踢够足够的高度，前点就被前田大然给解围出来。四十五度再起球，头球攻门，球进了，范戴克帮助荷兰队在比赛第五十分钟取得领先，还是通过角球任意球，虽然第一下的任意球开出来之后威胁不大，但是第二下在禁区外围四十五度的斜传找到了范戴克，外围德容分给了赫拉芬贝赫。来看一下传球的一瞬间完全不越位，哎呀，这次在防守过程当中身体上有一个小小的接触。直播间迎分到左路，看传中球的质量，传在了队友的身后。丢球之后，日本队整个阵型明显在压上，而且久保建英在前场的位置更加活跃。久保建英来到左路，禁区内一对一的机会，直接选择了大门，球进了、这个球打得非常突然，突施冷箭，十三号中村靖斗倒三角传回来。这次荷兰队的防守怎么把对方给漏掉的，而且前田大然所在的位置也并不越位，虽然荷兰队门将范布里亨在投诉前田大然晃这一下可能影响到他，但实际上前田大然所在的位置并不越位。漂亮的一扣晃过两人的防守，荷兰分贝赫再分右路，萨姆维尔内切之后左脚直接打门，球进了、萨姆维尔，这是他代表荷兰国家队征战的第三场比赛，回报了主教练罗纳德科曼的信任，他也去拥抱了球队的助理教练范尼斯特鲁伊。我们通过慢镜头回放再来看一看，邓布利斯的前插还是影响到了盯防萨姆维尔的中村靖斗，就晃那么闪神的那么一拍，就给萨姆维尔闪出了一个内切射门的角度，所以邓布里斯这次前插还是非常关键的，美妙的弧线越过了一众防守球员。给到内部，这球塞进来了，不同纯也传中过程当中被追防过来的邓布里斯封堵出底线，这角球开出，头球攻门有变向，球进了！比赛第八十九分钟，日本队通过角球的机会再度扳平比分。身高达到1.86米的高中锋这下立功了，这球顶的力道十足，而且有一个小小的折线。这个时候主裁判埃尔法特鸣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最终在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小组赛 F 组的第一轮比赛当中，荷兰队和日本队2-2握手言和，双方在下半场比赛呢奉献了4粒精彩的进球。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来自于蒙特雷体育场，在这里正在进行的是2026年第二。

0: 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 F 组第一轮的一场较量，由瑞典队对阵突尼斯。那么上半场比赛呢已经开始了，身穿着黄色上衣蓝色短裤的是瑞典队，他们是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而身穿着红色球衣的是突尼斯队。伯特他也是从瑞典的球队开始自己的执教生涯，所以说呢对于瑞典来说这简直就是他的第二个故乡。画面上我们看到的是突尼斯队的主教练拉穆奇，拉穆奇呢是在今年的1月份才成为突尼斯队主帅的，这是由于突尼斯队在非洲国家杯的比赛被淘汰之后，球队呢也是进行了换帅。所以说突尼斯呢开场之后，虽然他们的开球的策略，这是大巴黎惯常使用的开球策略，
1: 是，
0: 但是在防守的时候落位比较深，看一下这回门将先出来了，但是到了禁区的边上，张开来时再打、哎、打空门，结果被门线救险，外围还有机会，漂亮，一脚长虹贯日将球打进。比赛进行到第7分钟的时候，这个进球的人太有戏剧性了，来自于18号阿亚里，
2: 是，所以阿亚里拒绝庆祝。伊萨克的这个反身跑正是他的特点，
0: 嗯，
2: 他有很好的这种身体对抗强度，但是他脚下也很灵活，郑开赖什形成外围的一个2点包抄或者说控制，而埃亚里呢形成3点的第三线保护，这个其实在整个进攻端层次非常的鲜明。
0: 没错，这一下感觉好像打得有点复杂，
2: 对，太想在中路打出渗透来，
0: 结果反而呢是瑞典队这边简单直接的进攻来了。伊萨克打门，哇，漂亮，伊萨克的这脚低射，比赛进行到第30分钟的时候自己单骑闯关，2-0。他上一次在国家队进球还要追溯到去年的3月份了。
2: 这一下呢就是两个前锋之间最好的一种串联，郑开赖什作为支点拿到球以后，马上看到前插的伊萨克，把球传给伊萨克以后呢，伊萨克展示出了他良好的这种脚下技术和射门的感觉。
0: 好球，头球的后侧，前锋的高度不够，但后卫站了出来。
2: 对，
0: 4号雷基克，比赛进行到第43分钟的时候，帮助突尼斯队扳回了一城，一记回头望月，
2: 选位非常的好。
0: 是的，
2: 低点抢出来以后呢，所有的瑞典球员忽略了雷基克的位置，都是在看球不看人，这下落点过于的恰当，所以呢，给到拉格比耶尔克，他的这个反应时间就不够了，他再想要去压迫包抄球员已经来不及了。
0: 这是刚才雷基克的那个进球啊，应该是突尼斯队本场比赛的第一脚打门，而这个时候呢主裁判也是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阿亚里和伊萨克帮助瑞典队2-0取得领先，而在第43分钟的时候呢，雷基克帮助突尼斯队扳回了一城，这也让突尼斯队看到了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取得更好结果的希望。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下半场比赛开始了。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身穿着黄色球衣蓝色短裤的瑞典队呢是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进攻，身穿着红色球衣的突尼斯是从左来向右攻。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呢，瑞典队是5次射门，3次射正，突尼斯队3次射门，1次射正，两支球队的射门次数虽然都不多，但是射正率跟转化率还是不错，特别是突尼斯啊，在大把的对方控球的情况下，还能够在上半场的尾声让人们看到这支球队的起色或者是希望。其实这个时候我感觉是不是波特这边他也需要有一些调整和变化，因为在场面上他并不像上半场那么顺了。
2: 这一下守门员出击的还是比较及时的。
0: 哦呦，前场形成了抢断，伊萨克拿身体靠了一下之后，球到哲凯赖什的脚。

0: 大门球进了。59分钟，哲凯赖什破门，3-1。
1: 经典手势再次出现，这一下哲凯赖什要好好感谢一下伊萨克，正是伊萨克不懈的这种拼抢，把这个机会给创造出来的。
0: 都说一山不纳二虎，但是一个瑞典队可以有两个好前锋。
1: 再看一下这一次进球怎么来的。
0: 这个斯西里啊，他是感觉是找着伊萨克去了一样。
1: 这个算不算在防守端的这个思考人生啊？
0: 防守端的思考人生，一边思考一边还没看到。
1: 对，
0: 卡尔斯特伦被换下，替补上场的是19号斯万贝里。斯万贝里也是沃尔夫斯堡的中场核心球员之一。所以说其实瑞典队的这些球员，他们的这个首发除了这俩前锋之外，哦呦，这刚上来就有进球啊。斯万贝里自带进球属性上场，这是他上来之后的第一脚触球，但是是被吹掉了吗？
1: 越位。
0: 如果这个球算的话啊，这确实是太明显了，确实是太明显了。
2: Is in onside position, final decision goal.
0: 啊，最后是判这个进球有效，那难道是在画面之外有我们看不到的状况吗？
1: 哇！哦，伊萨克这是碰到了吗？
0: 这是判了这一下是吧？就是伊萨克脚尖触到了球，所以这个时候斯万贝里不越位。
1: 好的一次反抢，
0: 前场的反抢，漂亮啊！开弓如满月，箭走似流星。第96分钟，这是伤停补时的最后一分钟，瑞典队再下一城，比分变成了5-1。他的两个进球，再加上这个伊萨克的那个进球，瑞典队今天禁区外3脚远射破门啊！
1: 对。
0: 但是在对面带给的是突尼斯队的痛苦，而此时主裁判也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 F 组第一轮的比赛当中，瑞典队以5-1的大比分击败了突尼斯队，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您在今天凌晨呢准时锁定体育频道，我们继续进入我爱世界杯。经过昨天这个比赛日的争夺之后呢，相信大家对于本届世界杯小组赛第一轮的整个观感呢又有了一些变化。那么今天呢，我们将会看到大家非常期待的姆巴佩、梅西和哈兰德呢将会陆续的登场。今天这个比赛日会怎么发展？其实呢，我和雨涵，包括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前国脚徐阳、徐指导，以及我们的技战术分析师武志，内心应该都有各自的期待。但是在今天的节目开始前呢，我先抛一个话题，因为从昨天这四场平局到前面的这个大比分，好像对球迷来说心情的转变呢有点过于突然了。我想先问问各位，我先问问武志吧，这两个比赛日你看下来，你最印象深的瞬间是哪一个？
1: 我觉得就是西班牙队久攻不下，这个不能说破门乏术吧，但是呢确实是进攻的手段有点乏人可陈。我觉得西班牙队完全没有放得开，但是呢昨天也跟刘指导在聊，他也说可能是不是西班牙队有点冠军相，对吧，往往最后打到冠军的那支球队，或者说进入到最后四强冠亚军的球队，可能都是在慢热啊，慢慢起步。我觉得这可能也是看看每支球队的不一样吧，收放自如。我觉得西班牙队可能也在开始轻启动。
0: 他今天一上来先是安慰一下西班牙球迷的心情，但其实啊，徐指导，我看了一下，小组赛第一轮踢到现在有一个排行榜，就是小组第三的排行榜，现在云集了什么呢？巴西、荷兰、西班牙，全是这些大家想不到的球队。这两天你有什么感受？
2: 我觉得再等一等，第三名这个，我觉得现在才打了一轮比赛，但是昨天呢，这个比赛给我印象最深的，可能恰恰是武志说的西班牙对手，佛得角，觉得尤其是门将，中场休息的时候，他这个眼睛是出场的时候，他眼睛是泛红的，而且是眼含着一些热泪，但是呢，他的目光非常坚定，我觉得这也是世界杯的一部分，而且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当所有人都认为你会输的时候，只有他自己非常坚定，只有这支球队非常坚定，他们不会输，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世界杯他之所以让我们关注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不是我们看到所有的强队7-1、5-1，是吧，这个西班牙队可以随便打佛得角队，那像昨天的这个佛得角队，是吧，像之前的卡塔尔队，就是当所有人认为他们输的时候，只有他们自己相信他们有这种力量。我觉得这种力量可能就是世界杯带给我们的力量，就是你不要放弃，你哪怕再坚持一个回合，再坚持两个回合，可能希望就来了。我觉得有时候看的时候可能感触挺深的，就是它不仅仅是足球，
0: 对，
2: 是吧，昨天你看到佛得角的时候，当我看到最后的时候，我觉得我都非常激动，这就是代表我们普通人的人生啊，是吧，你不要放弃，但最困难的时候也不要放弃。
0: 对，我特别同意徐指刚才说的这点，因为世界杯的第一轮往往大家会赛前有一个预判，这个预判呢对于很多弱队来说不是很公平，对于弱队来说，他相当于带着全世界的质疑上场去证明自己，这是最需要勇气的。雨涵，你对前两天的这个比赛有什么特别印象深的？
3: 首先我觉得徐指导说到我心缝里了，确实那个平局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比分，而且刚才就是我觉得西班牙球迷也有被安慰到，毕竟在上一届世界杯的时候，阿根廷第一场比赛踢得好像也不是特别好，但是最后结果真的还是很不错的，当然我觉得每一队拿一分在这一个阶段的比赛当中来讲还是非常重要的。
0: 在今天这个阳光明媚的比赛日呢，我们刚才看到呢法国队要出场了，而且这个比赛日呢可能是第一轮小组赛推进到现在大家最期待的一个比赛日。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比赛日上届世界杯参加决赛的冠亚军要亮相了，法国队和阿根廷队在这个比赛日都要出场，有这边的法国神锋姆巴佩，然后呢有新生代的球王梅西，最重要的是有一个参加了自己国家队两次青年锦标赛但是第一次代表成年队来的挪威神锋哈兰德也要亮相，他会在这个比赛日搅动出什么样的风浪，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哈。我们先来看到法国队的出发的画面，法国队今天作为两届世界杯都能够拿出这个顶尖表现的球队来讲，他们的球员这次出发好像还是很放松很惬意啊，对于大场面已经习以为然了，
3: 德尚表情很轻松。
0: 我想问一下我们的两位嘉宾，怎么看德尚最后一届大赛呢？

0: 就是这个最后一届对于法国队队内对他的更衣室对于球员的心理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1: 不是能确定他是最后一届吗？
2: 对，我也想问这个问题。
0: 如果这个问题不确定的话，那可能齐达内得急了。
2: 自己可能。
0: 对，我们如果假定德尚，啊，就是最后一届，每一场比赛都可能是他最后一场的话，这样会给更衣室带来什么样的变数呢？
3: 哦，我觉得首先应该是很坚定吧。这个德尚他自己作为球员，啊，之前在尤文图斯，包括法国国家队也拿到了，作为队长拿到了98年世界杯的冠军，他的。这个作为铁腰的这个意志品格，我觉得应该是给法国队这几年的年轻球员带来很大的心理上的支撑。
0: 嗯，
3: 另外呢，就是大家可以参照一下18年和22年卡塔尔世界杯，这两届世界杯之后的国际足联的技术报告，法国队这两届世界杯都进入到了最后的冠亚军争夺战当中，但是法国队这两届世界杯的控球率都在中游左右。
0: 嗯，
3: 但我想特别想知道或者说探讨一下法国队这届比赛它是以怎样的风格去比赛。
0: 你说到这个控球率啊，我就在想塞内加尔队现在出场的时候，这些队员应该都在想02年我们一上来就玩法国队掀翻了。
3: 是啊，
0: 让齐达内的告别战一直拖到06年才有机会上演。今天塞内加尔队员坐在大巴上，徐指导，你觉得他们会是什么个状态？
1: 首先我看了一下塞内加尔的名单啊，26个大名单当中有11名球员出生在法国。
0: 嗯，
1: 啊，11个球员出生在法国，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上的话，他们对法国足球其实非常
0: 知根知底。
1: 对，知根知底。那这一点的话，我觉得，那当年2002年那个世界杯，我觉得那个心理上的这个优势，包括他球员之间的相互了解，那这一点上，其实对塞内加尔来说，他也是一种信心。但是刚才武志也谈到了德尚这个问题，两位也谈到，就是德尚他拿过世界杯。无论是他踢球的时候还是当教练的时候，他知道在世界杯的赛场上，在每一场比赛之前，在每一场比赛之后，在小组赛结束之后，前进的每一步他知道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所以这是他最大的一个优势。
0: 他的这个节奏感会非常的清晰。
1: 对对对，
0: 知道在每个阶段该怎么样。我们来看一下另外一支队伍，大家非常关注的哈兰德和厄德高所在的挪威队。说到挪威队啊，你看，说到挪威队，这我就感觉这届世界杯好像挪威队这个画风有点不一样。
2: 这个我特别懂哎。
0: 啊，
2: 看到哈兰德，他每一次出场都会让人很充满戏剧感。
0: 尤其是你看哈兰德，人家是靠能力吃饭的，人家是靠这个业务吃饭的，但是现在他的表情包是球迷关注的最多的。
2: 大家喜欢他的原因特别多，一方面是由于他的这个超强的球技，还有一些搞怪的性格，同时呢，他对所有的工作人员也非常的礼貌，我们都很喜欢。
0: 这个确实，挪威队呢这次呢，很多球员都是00后，他们应该是能够非常典型的代表世界杯赛场。从年龄段来划分的话，一个新生代，对于世界杯这样的，百年老店、传统赛事这种比赛的一种心态和态度，看起来挪威队还是比较轻松，好像更多的是兴奋。毕竟我们来到这个赛场，对很多队员来说，这是一次，非常难得的体验，参与到世界杯这个大的派对里，是吧？所以呢，今天第一场比赛挪威队这个亮相啊，我相信挪威队内的很多队员呢都已经是跃跃欲试、迫不及待的。
2: 而且这个温度其实对于挪威队的所有球员来讲也不是特别的友好，他们在训练的时候也都表现出了这种相对来讲比较疲惫，需要是适应一下天气。
0: 对，如果挪威的队员比赛当中天气热了，浑身发红，说明什么呢？说明他们是冷白皮，
2: 说明他们燃起来了。
0: 对，燃起来了。
1: 我觉得世界杯缺少没有哈兰德的话，好像少点什么，
0: 不完整，是吧？
1: 对对对，
0: 不完整。
1: 对，
0: 聊了姆巴佩，聊了哈兰德，得看看梅西了。阿根廷队这届呢会有很多话题，因为上届感觉所有人呢，阿根廷全队像是把梅西当成教皇一样扛着前进，但是这届一个功成名就的球王。带着一批功成名就的年轻人，阿根廷队会是什么样的心态？武志，你觉得？
3: 我觉得有点应该是不是可以参照一下18年世界杤法国队夺冠之后参加22年世界杤的时候这样的一个心态，对吧？那法国队其实还是很低调，在德尚强大的精神这种因素的加持之下，其实他摒弃了外界很多的干扰。那相信斯卡罗尼，其实斯卡罗尼踢球时候也是这样的风格，他是一个铁卫，他也很知道，就像徐志所说的，他很知道每一步应该怎么去走，每一场比赛应该怎么去布置，怎么去扛住外界的这些干扰。
0: 嗯，徐指导，你看卡塔尔世界杯的时候，阿根廷一上来被沙特给掀翻了，但是让他们。

0: 一下警醒了，警觉了，这届的阿根廷会怎么样？
1: 我觉得一般任何一支球队第一场球都不想输，因为他最后拿到冠军，他肯定是经过了这一些波折。但是任何一支球队第一场比赛肯定都会做充分的准备，我相信斯卡洛尼他也会吸取上一届比赛第一场的教训。
0: 那么这是阿根廷队赛前的一些热身的画面。在这个比赛日呢，还有一场比赛值得看一下，就是奥地利队和约旦队的出场。那么在整个第一比赛日啊，说实话，随着姆巴佩、哈兰德和梅西的出场，可能大家就会对于整届赛事到目前的节奏有一个大概的心理的状态。但是还有一个没提呢，除了刚才我们说的奥地利和约旦这场比赛，那边 C 罗还跃跃欲试呢。有一个数据说 C 罗现在41岁，米拉大叔也就是42岁踢的世界杯。所以真的第一轮比赛到目前为止呢，可以说从今天开始要渐入高潮了。我们稍后继续回到我爱世界杯。

好的，观众朋友们，继续在我爱世界杯陪您看世界杯。那么世界杯呢，104场比赛，48支球队，其实有很多旅程值得我们期待。那么今天呢，我们的旅程再次启程。首先来关注一下贺炜吧。法国队对阵塞内加尔的这场比赛呢，是在纽约的新泽西体育场进行的。那么这场比赛呢，法国队是他们的首秀。而贺炜呢，也是要迁徙才能来到这里，因为在24小时之前呢，他正在亚特兰大解说的是西班牙对阵佛罗角的这场比赛，也见证了一场伟大的0-0。相信在北上了1200公里来到纽约新泽西体育场的今天法国队的比赛也不会让他失望。我们再看中部堪萨斯城将会进行的比赛呢，是阿根廷对阵阿尔及利亚的比赛。那么这场对决呢，将会由我的同事牛云浩为大家带来解说和评论。我们的解说员在迁徙，而但是对于阿根廷和阿尔及利亚来讲呢，算是比较友好的，因为阿根廷和阿尔及利亚把他们的驻地就设在了堪萨斯城，也就是说这场比赛他们不用挪地方，直接在家门口进行比赛，祝两队都有好的状态。那我们再来回到西海岸这一边，在旧金山湾区呢，孙思晨将会和杨晨二位共同来解说奥地利对约旦的这场比赛。应该说呢，这场比赛呢也会相当的精彩，期待亚洲球队能够有更加完美的表现，保持住不败，获得更多的进球。世界杯在向前推进，接下来呢，我们就一同前往世界杯的比赛地，感受那里愈发热烈的世界杯氛围。

0: 这是施魏因施泰格的球衣，我喜欢叫他小猪。2014年，他是一位了不起的中场球员，那是我的第一届世界杯，而施魏因施泰格是那届赛事最出色的球员之一。对我来说，那是一段美妙的经历。我在巴西打进了自己的第一个世界杯进球，能在巴西在里约热内卢踢球，那种感觉太棒了。这是法比安·巴特兹的球衣，那是2006年，当时我还很年轻，我们一路闯进了决赛，而巴特兹在那届世界杯上表现神勇。我还记得1/4决赛对阵巴西那场比赛，简直就是齐达内一个人的独奏。当时我还很年轻，看到法国队如此优秀，我非常开心。马拉多纳是历史上最伟大的球员之一，那是1990年，我没能亲眼看到他踢球，因为那时我实在太小了，但我从录像里看到的就已经精彩绝伦。他是了不起的球员，创造了历史。我想告诉所有人，如果你不知道马拉多纳，那你一定要去看一看。这是我一位队友的球衣，2018年是无比美妙的，我们赢得了世界杯冠军，那一刻梦想成真。当然，姆巴佩是那届世界杯的领军人物之一，那时的我也还年轻，一切都非常美好，那是一段属于我们的珍贵回忆。所以我对这届世界杯充满期待，我觉得这是最盛大的世界杯之一，汇聚了世界上最顶尖的球员，比如姆巴佩、奥利塞、登贝莱，我相信他们一定会为冠军而战，这一点毋庸置疑。
1: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0: 欢迎回来。那么一场比赛其实最重要的赛前准备的都是在更衣室完成的。我们今天的话题呢，就要从法国队的更衣室座位开始。法国队的号码呢，14号，其实牵扯到法国队的中场这么多年的变化，曾经是马图伊迪。那今天我们就要看看法国队的对阵塞内加尔的比赛里面，他们会怎么样安排，还来和武志和徐指导一起来聊一下。先找一下重点球员的对比，我们先来看看在重点球员当中，特别是法国队，因为大家对于法国队啊真的是耳熟能详，我想球迷闭着眼睛都能排出法国队的首发阵容。但是呢，今天我们在分析这个环节的预测阵容，特别是本环节由联想冠名播出，在给出天喜 AI 的预测阵容之前，我们先看看一些关键球员的对比。
1: 马内，
0: 首先呢，
1: 谁不去？
0: 对，首先我们看看这是法国队的预测阵容。虽然呢，在不同的位置上，法国队这些年呢，有一些位置的球员有变化。你比如门将洛里现在换成了麦尼昂，
1: 对。
0: 但是我觉得很多具体的队员换了以后，踢法带来的变化还是有很多值得说的。
1: 因为必须还是要升级。我觉得一支球队他想要夺得最终的冠军，他肯定是在个别位置上也要做一些改动，包括阵型打法方面。这是今天给出的一个预测的一个首发阵容、啊，
0: 天喜 AI 预测的首发。
1: 对对，
0: 徐指导觉得这个阵容当中哪个点值得特别说一下？
1: 我觉得奥利赛这个位置跟登贝莱这个两个位置，我觉得有可能会有些变化，因为奥利赛在这个拜仁，他基本上踢到登贝莱这个位置。而且从这个技战术风格、战术风格角度分析啊，他在边路啊，他是一个滑翔者，
0: 哎，节奏变化，
1: 对，他这个踢球啊，他这个动作的幅度啊，包括他的一些

0: 技术的一些特点，它更是一个滑翔者，它可以向前，可以走外线，可以走内线。登贝莱呢，它相对来说速度更快一些，它突破可能更直接一些。
1: 对，而且恩里克把它用成了一个非常有侵略性的一个压迫者。现在
0: 对杜埃的位置也有可能会有一些变化，当然我们还要看一看德尚，因为他现在像江远刚才谈到一样，他手里边的这个球员啊，特点能力都是非常突出，
1: 对，
0: 就看他怎么样根据这个对手的情况来布置这个阵型。
1: 我觉得法国队现在最大特点是，其实前面这四个人理论上怎么放哪儿都行，
0: 对，
1: 就看他们怎么能互相踢得舒服了，
0: 对，怎么样能轮转起来。
2: 包括后防线啊，其实我们都知道特奥埃尔南德斯他其实是一个助攻能力很强的人啊，
1: 对，
2: 这个
1: 结合着这个阵容呢，这是法国队现在到达的情况啊。法国队呢这次其实我看赛前新闻有说呢，德尚好像对于这个机场的安检手续繁琐稍微有点意见他因为参加世界杯的经验已经足够丰富，就是刚才徐指导说的，所以他对有些细节可能他比别的教练反而要更敏感一些，
2: 因为有很多细节它可能会间接的啊，或者说不间接的影响暗示队员的这种心理的状态。
1: 对
2: 啊，
1: 姆巴佩呢在这次世界杯开始前呢参加的一些这个互动活动当中看得出来整个心态啊完全不一样，和他2018年刚打世界杯的时候那个整个这个气场也完全不一样了，
0: 他也要成熟
1: 当家球星的那个范儿了啊，
2: 有那种球队大哥的感觉。
1: 这是刚才我们看到法国队的情况，其实法国队还有一个人值得说，我想跟两位聊一下科内。科内是目前法国队在这次预选赛当中一个很大的中场变数，你看卡马文加没有入选，然后拉比奥的位置被科内占据了首发，这个变数会给法国队中场带来什么样的变化？
2: 楚阿梅尼其实也是另外一个不错的选择，当然他应该是占据一个铁打的后腰的人选之一，包括刚才你说的其他的一些人选，我觉得科内他的大赛经验他的稳定性可能是大家对于他产生一些质疑的一个关键的因素。拉比奥其实是一个很稳定的输出点，但是拉比奥呢个人的这种速度是不是现在匹配适配现在法国队向前的这种推进的速度
0: 我觉得大赛拉比奥是不是经验更好？
2: 没错，对，
0: 他更经验更好一些。科内呢，当然在这个赛季意甲踢的也不错，踢的也不错。但这就是看主教练，他德尚是最终决定这十一个首发阵容的这个教练，所以我觉得他的大赛经验，包括对球员的这种特点，其实这两个人包括后腰，他不可能是相同类型。就跟我跟武志是，我们俩站这个后腰的话，我们俩不可能是一个类型，肯定有人主攻，有人主守。
2: 加图索和皮尔洛的组合，
0: 对，
1: 这个里面你们俩说的都对，
0: 但我是加图索，
2: 这咱俩都是加图索，
1: 那你就是优雅加图索。这个里面有一个其实很重要的点，毕竟是小组第一场，对于德尚来说，他还能去试阵啊，所以今天既有拉比奥的经验，也可以让科内先打打试试，
0: 没错。
1: 来，我们看一下塞内加尔队，因为法国队的预测的方法和版本实在太多，看看塞内加尔是不是一个能预测出相对有针对性。其实塞内加尔最大的看点，一个是中后卫库利巴利，然后是两个边路10号马内和13号恩迪亚耶。前面杰克逊呢，你说他作为中锋，他的稳定性在这样的比赛里还真不太好说啊。他在拜仁后半段的这个赛季末表现很稳定，但到世界杯是不是他这个状态又会飘呢？武志帮我们分析一下。
2: 我觉得首先马内他的状态，包括他现在的年龄啊，其实我觉得应该是一个比较成疑，因为他的大赛经验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打到下半时，马内的这种体能是不是还足以支撑？特别是前卫线的左边路和左边的肋部，他是不是能够回防到位？包括杰克逊，我们都知道他这个速度很快，反击冲击力很强。不过他前面他能不能拿到球？他不是一个绝对能够背身拿球的人，对吧？那打到前面之后，他如果能够背身支点做好球，同伴能够上来，那可能塞内加尔队的反击啊，包括向前推进，可能会有一个很好的支点的支撑啊。
1: 塞内加尔这支队呢，有一个很大的特点是尼亚哈特和库里巴利这对中卫组合，从预选赛来看，应该算是非洲区预选赛里面最强中卫组合，都没有之一了，因为他们的经验和能力确实非常强，互补性也很好。
0: 对这个阵容，其实我觉得可能还有一些球员，有机会今天首发出场。像这个队。塞内加尔队里边有好多叫萨尔的，是吧？有
1: 三个萨尔，
0: 三个萨尔，恩迪亚耶，
1: 对，
0: 对吧？
2: 恩迪亚耶，
0: 两个恩迪亚耶，还有盖伊，
2: 俩盖伊，三个盖伊，
0: 盖伊。所以这几个球员，刚才啊，武志谈到马内，但是马内呢，在沙特，他这个气候他适应了，越热他越适应，

0: 以这一点，而且马内他的这种职业精神，
1: 对，
0: 是吧？他在场上这种领袖，领袖精神，我觉得他应该是球队进攻很重要的一个发起点。另外就是，这个13号
2: 恩迪
0: 亚耶，他在埃弗顿
2: 大腿
0: 是球队的一个核心，而且这个赛季我觉得他有可能会登陆一些顶级球队，
1: 嗯，
0: 这都是未知的。所以整个球队其实都大部分都是在欧洲踢球，所以他们对法国足球、对欧洲足球非常了解，他们不怕对抗，
1: 嗯，
0: 他们不怕对抗，而且他们也有这种创造力，也有这种爆发力，所以这个比赛可能会踢得比较焦灼，我个人觉得，
2: 其实老有一个潜在的意思，恩迪亚耶这场比赛他要踢身价球，
0: 哎，
2: 是吧？要踢的，要争取涨身价。
0: 对，昨天佛得角已经很多球员已经踢出了自己的价值。
2: 对，不光是涨了身价，你像门将一些粉丝涨了300万，非常夸张。所以呢，和这个超级强队打比赛，尤其是小组赛第一轮啊，对于很多，这超级强队对面的这个对手来说，他的强队是在明。啊，塞内加尔今天可以看作是在暗，
0: 对
2: 啊，就像2002年当时这个揭幕战的那种感觉一样。但是法国队毕竟现在也是一支成熟之师，而且德尚给球队的这种预警和各种调配也有很多，所以今天塞内加尔能发挥出多少，可能是这场比赛，大家都非常好奇和关注的。法国队呢，在整个阵容当中，这次我们看到啊，就是德尚很早就公布了26人大名单，因为能选的人太多，还不如早点定下来，让大家心里都踏实点。徐指导怎么看法国队这次把姆巴佩怎么用？因为毕竟这次你看吉鲁，已经退了，然后呢，像马特塔这些队员，好像他都无法代替埃吉蒂克的那个作用。姆巴佩到底在法国队是扮演一个中锋，还是一个？
0: 我觉得如果是首发的话，他应该是打中锋。但是马特塔，刚才嘉允谈到这名球员，大家不要低估，他有可能会最后20分钟，他会上去，
2: 就像比利时的卢卡库。
0: 对对对，没错没错，因为他是那种不是那种说，这个技术很全面，但是他能拼，他能跟对方那种身体的这种对抗，给姆巴佩会创造出空间。所以一旦打不开局面的时候，马特塔有可能会出场。但是以现在目前法国队整体这种打法的话，他速度，不是肯定是他最善于利用的，让姆巴佩也好，登贝莱也好，杜埃也好，这些球员他的速度突破能力还是非常快的。
2: 这场比赛呢还是有很多话题可以说。塞内加尔队呢，其实门迪也是经验丰富的门将，但是门迪这个比赛风格呢，今天他可能对于他来说要准备的工作会很多，因为法国队这几个攻击手射门的习惯、进攻的习惯和门前的反应好像都不太一样。武志，你觉得今天对于塞内加尔的两个中卫和门将应该怎么做这个准备？
1: 首先是不让像杜埃啊、姆巴佩啊在自己防线身前轻松拿球转身。如果他们带起球来或者转身起来，这个趟起来速度谁也很难追得上，对吧？刚才包括嘉允所说的，不同的人，包括奥利赛的这种内切，对吧？登贝莱的这种创造力，姆巴佩快速推进当中的这种射门的感觉，每个球员射门的方式都有自己的特点，所以今天给门迪带来的扑救的这种丰富性可能也是一个很大的看点。包括门迪今天后场组织进攻，法国队如果突然强起来，这几个人速度很快，他前场高压的时候，门迪脚下处理后压力其实也是很大的。
2: 这场比赛我觉得还是有很多点呢，可以随着比赛时间的倒数呢继续分析。我们稍后继续回到我爱世界杯。

特级带显示的 AI 眼镜，特级导航，特级翻译，特级贴词，特级拍照，特级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0: 好，刚才这点时间呢，实际上我们也是让大家看了看两支球队呢，从酒店出发上大巴，然后途经整个动线来到了球场。现在他们在更衣室准备的差不多了，我们也通过刚才的 AI 分析呢，预测了一下双方的首发。但是这个时候还是要切入现场来看一下双方的热身，去看捕捉一些细节，看看今天两队的队员进入现场采场的状态怎么样。杜埃啊，这次他是因为埃基利克伤了以后，德尚把他
1: 你看
0: 拉进来，
2: 都是熟人，
1: 对，两个队这都是
0: 语言也通，
1: 哎，对
0: 啊，从小可能一块比赛，
1: 一块比赛，
0: 然后呢，在俱乐部又是队友。
2: 许指导刚才说了，其实有大名单当中有11人出生
0: 在
2: 法国，刚才我也算了一下。这场比赛大名单里边有8个人现在效力于法甲的球队，其实很多人都是老朋友，
0: 甚至就是从小可能在一个街区社区里面，
2: 啊，
0: 是吧，
1: 对，
0: 街头足球就老碰见，
2: 双方在场上谁说什么战术语言全都听得懂。
0: 这个比赛赛前啊，虽然从对阵来说大家都觉得啊，法国队出场了，这是他们小组赛最难踢的一场比赛，各种气氛好像弄得很紧张，但是你看队员进来彼此都非常放松，一呢他们在这些俱乐部，大俱乐部，豪门俱乐部，这些大场面见惯了啊，今天这个场面对他们来说洒洒水。
1: 这个场面可在世界杯之前的比赛当中从来没有出现过。就是我感觉啊，这应该是所有的赛前应该是最放松的一次两支球队之间的交流。太熟悉了，这个太熟悉
0: 了，好像一块来参加个音乐节，
1: 一个派
0: 对，
1: 对，
0: 啊，
1: 这个打一场教学比赛一样，太熟悉，彼此太熟悉，所以就是这样的比赛，可能越熟悉，越了解，可能越需要教练员在排兵布阵上，你可能要多动脑筋了。
0: 对，其实导刚说的这个有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双方在赛前彼此互相越熟悉，他进入比赛以后放松下来的越快，
1: 对，
0: 然后自己的这种好的状态出来的可能就越顺畅。
1: 那太了解，从小可能都是一支球队。家园，你这个踢球风格是吧？
0: 对，
1: 一边走外线，我肯定我这方嘛。
0: 而且甚至世界杯开始前，在俱乐部谁有点伤，谁状态不好，可能互相也都清楚。
2: 对啊，
1: 这个比赛不好踢，对法国队来说真是不好踢。
2: 那这个就看看双方的主教练在排兵布阵，包括临场的指挥的应对方面有哪些可能出奇的点，包括球员在场上的临场的发挥，对吧，有哪些创造性的东西。
0: 那边是定位球，
2: 对
0: 啊，
1: 这个场面可能在赛前这种交流还真是不多见。
0: 现在大家看到场内啊，队员们很放松，然后呢，纽约的观众是非常典型的美国体育观众，他们在赛前可能到最后一刻才会进来落座，这时候在场外也在各种烧烤呀，喝着小酒啊，在聊着这个比赛。
1: 这个时候贺炜可能已经在场地里面了，他应该在这个解说席上了。
0: 对，我相信双方队员在场内这个放松的状态应该也能往看台上他解说席那儿传递一些。
1: 还是非常放松。
0: 大家也看到今天就像徐志刚说的，这个比赛赛前独一无二的一种感觉。
1: 对
0: 啊，

0: 这个好像跟世界杯这种紧张啊、竞争那种氛围好像有点不大一样。今天、
1: 这两个队的队员呢，有一个很大的感觉是什么呢？就是感觉好像回家了，好像这个场地、这场比赛的这个整体的氛围都是由他们主导。那稍后呢，我们进入比赛呢，就很好奇到底双方今天能不能够在这样的场地、这样的比赛里踢出一种主人翁的状态和感觉。我们稍后继续回到我爱世界杯。

这是施魏因施泰格的球衣，我喜欢叫他小猪。2014年，他是一位了不起的中场球员，那是我的第一届世界杯，而施魏因施泰格是那届赛事最出色的球员之一。对我来说，那是一段美妙的经历。我在巴西打进了自己的第一个世界杯进球，能在巴西在里约热内卢踢球，那种感觉太棒了。 这是法比安·巴特兹的球衣，那是2006年，当时我还很年轻，我们一路闯进了决赛，而巴特兹在那届世界杯上表现神勇，我还记得四分之一决赛对阵巴西，那场比赛简直就是齐达内一个人的独奏。当时我还很年轻，看到法国队如此优秀，我非常开心。 马拉多纳是历史上最伟大的球员之一，那是1990年，我没能亲眼看到他踢球，因为那时我实在太小了，但我从录像里看到的就已经精彩绝伦。他是了不起的球员，创造了历史。我想告诉所有人，如果你不知道马拉多纳，那你一定要去看一看。 这是我一位队友的球衣，2018年是无比美妙的，我们赢得了世界杯冠军，那一刻梦想成真。当然，姆巴佩是那届世界杯的领军人物之一，那时的我也还年轻，一切都非常美好，那是一段属于我们的珍贵回忆。 所以我对这届世界杯充满期待，我觉得这是最盛大的世界杯之一，汇聚了世界上最顶尖的球员，比如姆巴佩、奥利塞、登贝莱，我相信他们一定会为冠军而战，这一点毋庸置疑。

0: 下面呢要把重点球员呢再拿出来，再专门的分析一下，因为这两支球队啊实在是大牌太多了。先来看看姆巴佩吧。这是姆巴佩的带球后射门和创造机会的一个数据统计，射门八次，进球一个，创造机会三，助攻一。徐指导觉得这个图上面值得说的点是什么？
1: 我觉得很多情况都是向前的，
0: 嗯，
1: 啊，他带球突破基本上都是向前，威胁性非常大，就是他不是那种带球，在中场那种带球推进，他是在禁区附近可以摆脱对方，直接给对手球门带来威胁的球员。
0: 嗯、
1: 这一点上，我觉得姆巴佩在现代这个世界足坛应该都是数一数二的球员，
0: 就是他很擅长刺入禁区，
1: 对，利用个人能力，利用个人这种能力。当然，法国队像这样的球员还有，像巴尔这样球员，这就是其他球队比较难防的一点。
0: 对，看看法国队还有谁？除了姆巴佩啊，一个好汉三个帮，这登贝莱的这个线路就太多了，因为这是他这个赛季法甲联赛的射门统计，射门45次，进球10，啊，左脚26，右脚18，还是非常均衡的，头球一个。武志，你觉得登贝莱的头球到底这个数据真实吗？
2: 相比于姆巴佩，他向前的这种射门和进球的这种感觉，其实登贝莱他向斜线，包括再向前的这种感觉也会更多，包括他有很多是在罚球区里面的，
1: 对
2: 吧？登那个姆巴佩呢，他反击当中他可能在罚球区外射门也会不少，但是登贝莱他更多，包括除了头球，登贝莱他左右脚现在更加均衡，这个可能防守他起来也会很困难。
1: 这个武志说的非常正确，你看他这个左脚26，右脚18，这个左右脚这个太均衡了，这个就是现在很难防的。
0: 对，另外就是我想问一下徐指导，你看登贝莱这个启动的这个圆圈的这个分布区大部分都在右路这一侧，
1: 对，
0: 而且都是从肋部往里切，这个对于今天两个中卫来说真的会很难受啊。
1: 对，所以今天我们也想看一看，
0: 嗯，
1: 就是这个位置是奥利塞踢啊还是登贝莱踢啊，他俩谁踢，还是说
0: 可能会叠上，
1: 对，或者说是有一个人先休息。
0: 你说的那位来了，奥利塞来了，
1: 奥利塞来了，奥利塞来了，哎，他更多的还是内切，你看，
0: 因为奥利塞主要的习惯区域就是在这边，而且他的节奏不像登贝莱那么快，他有很多节奏的变化。
1: 是，你看他这个球路啊，或者带球这个思路，就是我刚才谈到的，就他是一个边路的滑翔者，他踢球，你看他动作身体的姿态非常非常舒展，但是这个图也不能完全代表他的这种特点，其实他外线也可以走，
2: 对，
1: 是吧？他也有外线。刚才我们导播老师也说了啊，这个这些球员啊在这个游戏里边身价特别高，但是游戏归游戏，比赛的时候才能看到他们到底能不能打出萨利巴这身价。
0: 啊，别光说进攻，也说说后防，因为萨利巴呢是法国队这次几个后卫里面，可能为数不多的，甚至是唯一一个善于组织后防线。
2: 对，萨利巴其实他不光是组织后防线，他对于前场进攻未果之后，外线外围二点球的控制，他的这点其实是做得非常好，包括在很多的欧洲区预选赛以及在俱乐部的比赛当中，他贴身盯防了那一下，其实让对方很难受。今天塞内加尔队的反击，如果不管是找迪克逊也好，
0: 是
2: 恩迪亚耶
0: 还是马内去对他，
2: 对吧？
1: 对，
2: 塞内加尔这一点，其实我觉得不光是稳守，他对于二次进攻、前场反抢，他都会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0: 因为不管是于帕还是科纳特，他们更多的是向前抢那下，萨利巴的整个稳定性会更好，
2: 包括他的回追，
1: 他有回追。你说一开始也是球队打不上，给租借回去，然后又通过自己的努力重新回到阿森纳，而且现在拿了联赛冠军，我觉得这都是很多球员、年轻球员的一个榜样。
0: 对，确实，萨利巴呢，其实唯一让人有点担心是他的脚踝和后背这个伤会不会有影响呢？这场比赛我们也通过比赛的过程来观察一下，看一下欧洲区预选赛法国队所有的主要球员啊运动战的参与度。其实这个白的是代表参与组织的部分，然后创造机会是黄色，最后是射门，这很能反映出这三个队员不同的比赛的参与类型。
2: 这一看，这边的就是做饼的，这中间是吃饼的。
0: 那科内这块呢？科内这个参与组织是来筹划，
1: 先做再吃，
0: 先做再吃一条龙。
1: 但是你看他的组织能力还是要更强，因为他踢中场的。
0: 对，
1: 在意大利罗马，这个赛季表现的还是非常出色。就是其实一个优秀的教练员，他就是要把不同类型的球员捏合在一起，组合在一起。这样的话，这支球队才能迸发出最大力量。如果都是姆巴佩，这个球也没法踢；都是奥利塞，都在场上滑翔的话，他也滑不出去。所以就是把各个球员不同的特点都要组好。而且中场，其实对科内来说，对楚阿梅尼来说，中场的防守也是非常重要的。
2: 对，其实就像一个厨师一样，对吧？你荤素搭配，凉热去搭配，对吧？有这个汤，有这个果盘。
0: 这么说，德尚可能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自己这个法

仅仅是穿上这件球衣就已经让我心潮澎湃。我也第一次深刻体会到，说出自己是法国队的一员，是这支球队这个集体的一份子，这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儿，也是我一直以来梦寐以求的东西。是啊，这是儿时的梦想，真的太不可思议了。我现在只想好好感受当下的每一分每一秒，也好好享受其中，同时也想让一直支持我的家人为我感到骄傲。我们抵达波士顿的时候，就在那一刻，我对自己说，世界杯现在正式开始了。我们去参观了训练营，开始慢慢适应环境。我告诉自己，我们必须进入状态，全神贯注。小时候我特别关注2014年的世界杯，还有2010年那届，不过那会儿我还很小。在我心里，我就是个巴西人，是他们教会了我热爱足球。那是巴西，那是华丽的技术，是内马尔，是罗纳尔迪尼奥，这些球员一直激励着我。我会拿起球去做他们做过的动作。我们是一支年轻的球队，彼此相处得很融洽，我们有着同样的心态，每个人都才华横溢，这正是外界对我们寄予厚望的原因。我们尽量不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努力在彼此之间建立起一种良好的默契，然后把它带到球场上。所有的一切都在于把握好当下，为我想要的，为我来到这里的意义去拼搏。我来这里就是为了赢球，所以我会拼尽全力。

0: 好的，欢迎回到我爱世界杯，我们继续来关注法国队对阵塞内加尔这场比赛。刚刚的三位也是给大家聊了一下法国队的阵容啊，听起来就超级豪华，但是对于德胜来讲呢，如何派首发其实是有很大压力的，好像用谁都可以，这是一个幸福的烦恼。三位对首发有什么样的期待，我们可以看一下。
1: 武志先聊聊。
2: 其实我觉得法国队现在的风格已经完全发生了一些转变。要知道在近两届世界杯当中都有吉鲁的这个中锋的注视的支点存在，包括姆巴佩2018年他其实是藏在吉鲁的身后，再加上有格里兹曼的一个润滑剂的串联。但是这届世界杯姆巴佩要独挡一面，他这是一个全新的风格的变化。当然大家对于他的特点都很清楚，但是他背身能力到底怎么样在俱乐部和国家队当中，其实我觉得是需要这届世界杯的一个炼金石。
3: 咱们可以看这边也行，然后转身看看后面大屏幕也行。这里面就是刚才徐指导说到科内的问题，现在拉比要首发了，还是经验重要。
4: 德尚还是给出了答案啊，德尚给出答案。
3: 对，我们可以看看后面这块，杜埃、登贝莱、姆巴佩、奥利塞，哦呦，这个进攻组合非常豪华。现在就看奥利塞和登贝莱他们俩的位置怎么排，会不会干脆放飞一点，直接4-2-4？
2: 那这样的话，其实更考验两个后腰的一个拦截和输送作用。
4: 就是传阿梅尼还有这个拉比奥呢，他本身他也不是一个纯粹的这样一个后腰，其实他也是能上能下。
3: 麦尼昂呢倒是在过去的这4年当中有一个非常大的进步，就是他的整个出勤率非常稳定了。以前我们看麦尼昂总是打一打有一些肌肉的伤或者不是很稳定，但是洛里之后呢，麦尼昂现在表现出了非常好的这种就是比赛的这种稳定性啊，这个也是法国

0: 在这届比赛门将位置的一个变化。另外就是可能大家也比较关心坎特今天有没有机会上，尤其是老将坎特回来之后坐镇中场作为一个有效的补充。
1: 这个中场其实是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
2: 对，我看刚才是有人在质疑法国队中场，行还是不行？他到底行还是不行呢？用谁会比较行呢？相对来讲，
3: 现在这个还是要这个
0: 问题
3: 上来回答。
0: 对，这个问题风险很大，因为法国队只要进攻踢好了，这中场都不用太累。
3: 对，这个教练员、
2: 还可以这样反向
3: 的解释。对，教练员呢，他其实走的是一条，尤其像德尚这样的教练，他走的是一条精细化的线路。他对每一个位置，每一个球员，他都会有一个教练组整体的一个评估，谁最适合打这场比赛，是吧？所以说，你这个比赛打得好。那德尚这个阵容安排的太水平太高
2: 太精细了，
3: 对，太精细。一旦输球，马上教练员你要承担所有的责任，所以这就是教练员由他来做决定，这也是教练员他的一个责任，要不然通蒂斯教练怎么下课了？
1: 对，
3: 是吧？这个就是这有就
2: 对输球之后立刻主教练承担了所有的压力和责任，
3: 就是这样。
0: 对，说到通蒂斯主教练，确实。今天有个插曲，他们原本是足球总监想让U23教练接手的，结果U23教练因为目前没有签证还去不了，所以呢紧急联系了法国主帅勒纳尔啊，接手了突尼斯。
3: 哦，勒纳尔去了
0: ，这是今天的一个闪电决定，因为U23主帅没有签证，现在紧急办的话，可能突尼斯后两场比赛还有点麻烦。所以世界杯的比赛确实啊，变数有很多，我们看到。登贝莱的热身啊，这是法国队大概的情况。
3: 登贝莱在恩里克的调教下，我觉得现在越来越成熟了。
0: 现在就看登贝莱这场比赛呢，因为他这个赛季啊也是有点受伤病的影响，世界杯是他证明自己金球分量的最重要的。
3: 对，他眼神只要别那个别直是吧，他还是要看着要炯炯有神。
2: 眼神很重要，不光眼神可以防守，还可以进攻。
3: 对，
2: 这场比赛呢，我们也看看前方记者戴进在现场为我们带来什么最新的信息和我们分享。
4: 这里是新泽西世界杯球场的内场，可以看到法国队和塞内加尔队的队员正在热身，两队之间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此时我连线的位置距离法国队的教练席不过几十米的距离，我们可以观察到主教练德尚一直表情轻松地在和助理教练进行交流，而对于场上队员的热身好像没有更多的关注，这也许体现了他对本场比赛的部署已经心里有底。德尚心里有底最大的底就是法国队目前完善的阵容，从首发阵容来看，此前有一定伤病的楚阿梅尼、萨里巴都进入了首发十一人，年轻的杜埃也占据了一个重要的位置，这套阵容相对年轻却又已经是老中青相结合的最佳组合。昨天赛前发布会到现场的不是队长姆巴佩，而是老将坎特。德尚的解释是为了保护队员的状态和体力。有法国队媒体指出，德尚对主力队员好像有些偏心，可能会造成队内不和谐。不过根据这几天对法国队训练的跟踪采访，我们观察到姆巴佩从出场到热身到有球训练，他一直主动地和新老队员沟通，全队气氛融洽。塞内加尔方面整体状态比较稳定，老队长后防核心库利巴利四月份在沙特联赛当中受伤，能否出场直到昨天还是未知数，现在首发阵容明确，他最终首发，这体现了主教练的思路。此前我们在采访当中，主教练帕普就提出世界杯第一阶段的目标就是小组出线，对于法国队首场比赛，他只原则性地表示要以我为主，要以挑战者的姿态去拼搏。那么结合今天库利巴利的首发，显然全队会以防守反击为主导思想，库利巴利领衔的后防线会更稳健，而主力前锋马内可能位置后移到中场，让杰克逊等快马实时前压，一方面呢可以增加中后场的防守层次，另一方面也要为马内杰克逊的反击提供更有纵深的距离。法国队由于实力占优，一定会以我为主，以强大的进攻获得胜利。不过志在夺冠道路漫长，以德尚的执教风格，本场比赛既要全取三分又要降低代价，小胜完全可以接受。展望本场比赛，法国队应该会层层推进，边中结合，塞内加尔稳固防守，快

0: 速反击，快成为两队共同的关键词，速度和激情即将上演，值得期待。
1: 好，谢谢我们的前方记者戴进。从他连线这个声音感觉，可能纽约这两天也确实够热的啊。我们继续看一下法国队的热身情况。杜埃呢，今天出镜率还是非常高啊。从法国队的整个阵容当中，其实杜埃在巴黎圣日耳曼的表现还是吸引了大家的关注。这个小伙子确实表现得很让人亮眼。另外，他哥哥在科特迪瓦队这次也参加了比赛，对阵厄瓜多尔那场比赛表现还是不错的。今天其实杜埃呢在中场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还是很值得让人关注，因为他比较能够内切，往中路走，往内线走，往两个内部空当走。
2: 如果按照名气和角色分配的话，杜埃未必脚下会有很多的球权，但是他的这种位置感，包括他的这种牵扯的作用，以及他能够适时的分出球来，这点我觉得还是很关键的。
1: 这个球权啊，其实是法国队现在前场最重要的一个议题，因为这几个队员在俱乐部都善于拿球，
2: 对，
1: 所以怎么分配这个比重，确实是这场比赛我们共同要关注的一个点。
3: 在我觉得啊，佳远，武志，就是在这个时候呢，咱就别争这个球权了。这个时候团队
1: 对
3: 团结才是最重要的。那这一点呢，可能就需要德尚，他必须要在平时的训练当中给球员交代得非常清楚，而且代表各自的国家队出战。这个时候那全队的利益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觉得球员在场上他们都是世界最顶级的球员，他们知道什么时候该传球，什么时候该自己突破，所以这一点上我觉得德尚肯定也会给他们充分的自由，队员彼此之间也要相互理解，如果那种情况出现的话，我就想法国队当年
1: 就得换人了，
3: 对，就得换人了。所以德尚刚才戴老师也介绍到，戴老师也介绍，就是德尚在边上感觉很放松，其实那都是表象，那眼神肯定也在瞄着队员，看一看这个像这样的比赛，即使他经历过再多的大赛，但是教练员他还是会进入到这个比赛的情境或者气氛当中。
1: 宇涵，你觉得在你观察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现法国队谁是紧张的？
4: 就是观察的过程当中，其实我发现一个问题啊，我不知道这是不是问题啊，塞内加尔和法国队他们都说法语对吧，所以在场上彼此之间交流或者是商量的时候怎么办，又不能捂嘴，对吧，所有的话都得直接说出来，所以这对于对方会是不是一个信息上也没有办法去太多的保密，
1: 这是一个可能很多球迷也会好奇的。
4: 对这次的裁判的、
1: 刚才我们说到了语言沟通大家互通的问题，两位怎么看他们之间的彼此这种
4: 熟悉，到底
1: 战术都是透明的状态。
2: 提到这个份上，刚才徐志也说了，很多球员都是顶级的这种球员， 对吧？足球包括一个眼神就是太知道怎么传跑了。这个时候，其实大家都会有很多心照不宣的地方，
4: 是无需多言。
2: 没错，
3: 都是名牌，你有俩猫，他有四个二，就看这个顺序怎么打，
1: 就看打牌习惯。
3: 对，就看这个顺序怎么打。
1: 咱们看看后面塞内加尔出牌了。塞内加尔今天排出的首发跟我们预测的 AI 预测的大概是相同。伊斯梅拉萨尔今天获得首发的机会，
3: 这是个关键球员，
1: 他是在边路突破，反倒是恩迪亚耶这场比赛没有首发，这是边路一个最大的变化。
3: 对，这个伊斯梅拉萨尔啊，他就是在马特塔的身后，在水晶宫队，这两个球员在水晶宫队是重要的攻击手。
1: 水晶宫的俱乐部确实培养人的能力很强，你看马特塔之前的搭档是奥利塞和埃泽，现在换成了伊斯梅拉萨尔，然后呢门迪在热身，今天可能教练组真的要给他多准备一些赛前的信息支持。另外呢，在中场呢，我们看到塞内加尔队呢除了让加纳盖伊和帕普盖伊加纳盖伊36了，岁数偏大一点，帕普盖伊呢负责组织串联，另外还增加了卡马拉，迪亚拉也没有上，这三个人合到一块就是一台绞肉机啊。
3: 而且你看中前场是吧，中前场包括恩迪亚耶没有上，上的这个伊斯梅拉萨尔、马内、杰克逊，加上三个中场，这个对抗能力啊，身体的这种对抗能力是非常强的，所以这个也是塞内加尔主教练加夫他针对法国队他要做出一些改，
4: 这是
3: 穆勒，
1: 看着像是穆勒哈，大胡子。怎么到加拿大？
4: 是霍梅尔斯吗？
3: 霍梅尔斯，
4: 哦，真的是
1: 他们这个到加拿大天这么冷。

0: 有吗？大胡子都留起来了。
1: 马内也曾经是在德甲踢过球嘛？
2: 对，就是到处都是老朋友、老熟人啊。这场比赛是熟。
1: 其实这必须得好好发挥，
3: 必须得好好发挥。考虑到比利时和埃及那场，你看萨拉赫在国家队放到中路以后，他还是能起到很大的牵扯对手的作用。马内今天会不会也往中间扮演一下这样的角色？
4: 嗯，马内除了自己的攻击手角色之外呢，其实随着他的年龄的增长，速度稍稍的有一些下降，但是他的球商依然是非常的顶尖。我觉得马内不仅仅充当一个边路的快马和好手，对吧？他可能往内部靠一靠，就像昨天萨拉赫给阿舒尔的那个球，其实他就是一个故意的回撤，然后呢一下就甩开了同伴啊，甩开了对方的这个
3: 确实也甩开同伴，
4: 对吧？
3: 他那个左后卫都追不上他，
4: 因为右边先是一个三人的九轮转嘛。但是我觉得今天这场比赛塞内加尔，首先我们都说了很多法国队的这种前锋的超级的能力，塞内加尔队今天不仅仅是防前锋，我觉得首先是从防守第一线防守，法国队从后场向前推进，防守他们的中场，对方的中场给前锋的输送，这个炮弹的线路需要去堵截住啊。
3: 我问一下徐指导，刚才这个萨尔换鞋这个细节，这届比赛其实有挺多队员在比赛里出现滑倒各种情况，萨尔刚才换了双鞋，而且穿鞋之前有个小动作，是往里面吐了口水吗？还是没看清楚？这个对萨尔来说，今天看来这个装备他也很敏感啊。
1: 他可能在经过这个热身之后，可能觉得鞋不舒服呗，这个也没有什么太多的解释了，
3: 这就不要过度解释，
1: 不要过度解读。另外，你看这个啊，这是库里巴利，
3: 库里巴利老将了，
1: 老将，这是也是球队的后防的核心，后防的核心。然后呢，球队的其实真正的精神领袖还是马内，还是马内，对，都曾经也是在。顶级联赛效力的球员，
3: 对，
1: 就是他们这种比赛的经验都是非常的丰富。
3: 雨涵，你看今天这个热身，我们刚才在更衣室那边也在聊，就是一个很大的观感，一场小组赛尤其第一轮强队放松是很正常的，但是他的对手也这么放松，是今天这个比赛真的是独一无二的观感。当然这个放松是赛前，因为大家彼此熟悉，熟人朋友太多了，他进到这个场景之后，他没有那么多未知的恐惧和紧张，这个、
1: 场边还有老朋友呢。
3: 对，这个对双方来说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信号。
2: 而且就是刚才大家也在分析啊，所有人都看得到这个纸面上的实力，谁强一些，谁弱一些。但是本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所有的所谓的弱的那一方，他们在场上表现的并不弱，甚至如果战术得当，那个拼劲儿、那个坚定的心，一直坚持到比赛的最后一刻，任何比分都已经呈现在过去的比赛当中了。所以今天。你觉得法国队是强的那一方，塞内加尔没准觉得自己也是强的那一方，所以在今天我想这种放松，一方面因为他们熟，另外一方面也源于他们对自己过去又一个四年的进化，觉得自己可能在各条线上都变强大。
3: 这种赛前的心态确实让人很好奇啊。刚才画面没有拍到卡马拉跟队友在近距离的来回的撞球，感觉好像两个人在练习庆祝跳舞的。
4: 这也是非洲球队一个很有特点。
1: 其实这个从他们上大巴车，在车里边
3: 已经开始热起来了。
1: 这个也是球员心理的一种调节，现在其实有些时候在数据这个环节已经是不是那么重要，不能说不重要，就是没有像以往的时候那么看重数据的情况下，现在对球员的心理，对球员的比赛当中呢，他自己的这种自我调节能力，其实现在看得要更重要。有些时候数据，你看那个比赛的数据，它其实就是一个生硬的一个数字。
3: 徐指说的这个点我特别认同，它很像什么呢？刚刚结束的高考，你不管参加多少次模拟考，你真正在考试那天你的心态和这种硬临场的考场状态，
1: 是的，
3: 是最重要的。
1: 是的，所以这个，
3: 帕普盖伊呢是在比利亚雷亚尔呢成长起来的非常快的塞内加尔队的中场的组织调度核心，今天这场比赛可以考验一下他的成色，因为世界杯开始前呢已经有很多豪门俱乐部呢比较关注他，所以看看他在国家队能不能够很稳定的帮助塞内加尔完成好调度。这是纽约新泽西球场的全貌，现在双方的队员呢经过热身之后呢已经基本上准备好了，比赛呢稍后就会开始。
2: 这座球场呢可以容纳90,000名观众，相信在现场可以欣赏到法国队塞内加尔的这场比赛的观众呢已经是相当幸福的。还有一点时间，稍后继续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比赛的到来。
5: 看世界杯就在

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好的，欢迎回到我爱世界杯，又到了每天我爱世界杯的科技环节了。我们请上乐奇 AI 眼镜，看看乐奇 AI 眼镜在这一次给我们带来哪些有趣的内容。走进乐坛奇兵。哎，乐奇眼镜呢，它有很多功能啊，不光是可以导航，还可以翻译，还可以进行 AI 问答，甚至是支付，有很多功能。所以我们先来考考乐奇眼镜它的 AI 问答是怎样的。出一个比较难的题吧，今天法国对塞内加尔，你觉得谁会胜？比分是怎样的？这个问题呢，可能是今天晚上所有球迷共同期待的一个答案。我们来看看，这是 I 组的第一轮比赛，也是这个小组的第一场对决。哦，乐奇 AI 眼镜给出的比分是法国队2-1战胜塞内加尔，这是一个相对来讲比较中庸和不太容易出错的一个比分。好的，这就是乐奇 AI 眼镜给我们的一个新的答案。那么稍后呢，我们也继续我爱世界杯。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我们来看看两队的首发阵容呢，先来关注一下法国队这场比赛排出的首发。其实刚才呢，在和我的三位搭档在交流的时候，我们已经说到今天法国队的首发呢和这个预测阵容出现了一些变化，当然门将位置呢是没有太多的变数，还是麦尼昂。而法国队呢今天在后防线还是于帕梅卡诺搭档的17号萨利巴，左边呢是19号特奥埃尔南德斯，右边呢是5号昆代。这条防线总体上呢没有太多变数，它是法国队德尚已经非常信赖的一条防线。但是在中场位置，今天的双后腰除了8号楚阿梅尼，还有14号拉比奥。在赛前我们说到科内可能会获得机会，但是这样一场比赛呢，拉比奥显然他的经验呢还是非常关键的。对于法国队来说呢，在前场的几名进攻球员呢是大家非常关注他们会如何安排的，比如说有7号登贝莱、20号杜埃和11号奥利塞在姆巴佩的身后，但是真正比赛踢起来之后，他们会怎么样去表现出来呢？其实就会让人非常感觉好奇，因为这场比赛呢，这4名球员他们跑起来之后，在前场应该会形成一个非常灵活的轮转。这是法国队的阵容，最大的看点还是要随着比赛一起来看的。来关注一下塞内加尔队。塞内加尔队这场比赛呢，门迪预计会遇到很大的考验。在后防线呢，塞内加尔队这场比赛，库里巴利和19号尼亚哈特这两个中后卫呢，在预选赛当中是非常值得信赖。而边路的15号迪亚塔这个右边卫啊，他是边锋出身，速度非常快。左边的25号迪乌夫也值得信赖。今天中场塞内加尔排出了一个对抗非常强的三后腰，除了加纳盖伊，还有帕普盖伊，加上卡马拉。这个和我们赛前想的迪亚拉去组织进攻呢，好像也不太一样。而在进攻端呢，伊斯梅拉萨尔今天获得一个边路的首发的机会，他和马内组成了双边锋，他们共同在杰克逊的身后。塞内加尔排出了一个非常经典的4-3-3结构，但是在比赛当中，马内会不会到中间像萨拉赫那样去形成一些串联的作用，也是我们比较好奇的。

刚才我们看到双方的首发，那么对于这场比赛到底会怎么踢，我想大家已经有很多期待了。我们分析了这么多，其实最后还是得看双方首发球员的真实的表现。第一场小组赛呢，也是双方主教练练阵的一个重要的过程。那接下来我们马上进入到比赛的直播，这场比赛呢由 BOSS 直聘特约评论员我的同事贺伟为大家带来现场解说。

0: 速网络，精彩同步，联通之家全屋光宽带，不负热爱每一秒。真铜实料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
1: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打好每一场球，和吃好每一顿饭同样重要。重要的事情值得拼一下，品牌好店放心选，顿顿好饭不将就，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凌晨好，欢迎您收看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足球赛第八小组的比赛直播。我们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第八小组当中的第一轮第一场小组赛，法国队对阵塞内加尔队。这场比赛呢是在纽约的新泽西体育场进行的，比赛开始的时间是纽约当地的时间6月16号的下午15点，也是北京时间的6月17号的凌晨3点钟。因为在纽约正好是下午的时间，我们看到今天纽约的天气啊相当的不错，气温不高，但是阳光明媚，微风习习，应该说是一个比赛的好天气。

第八小组当中的两支球队，法国队和塞内加尔队，首次亮相于本届世界杯。双方的运动员已经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的球员通道内做着出场的准备了。法国队排在最前面的是他们的头号射手姆巴佩，作为在本届世界杯所有参赛球队当中对于冠军的渴望最为强烈，同样呢也被外界认为是最有实力来最终争夺这个冠军的球队。法国队的第一场亮相也是万众瞩目。今天法国队在小组赛的第一个对手就碰上了非洲目前实力最为强大的球队之一塞内加尔，这已经是塞内加尔队连续第三次参加世界杯决赛圈的比赛了。而且塞内加尔队在最近的四届非洲国家杯的比赛当中有三届杀入了最后的决赛。在今年年初一月份进行的非洲国家杯的决赛当中呢，塞内加尔队是在场上1-0击败了摩洛哥，但是因为他们中途出现了退场抗议的情况，所以在两个月之后，在今年的三月份被非洲足联判罚决赛告负，摩洛哥队赢得了本届的非洲杯，但是在场上当时塞内加尔队是1-0获胜的。好的，在本场比赛的裁判组带领之下，双方的运动员踏入纽约新泽西体育场的比赛场地。这是纽约的新泽西体育场所承办的本届世界杯的第二场比赛，此前巴西队和摩洛哥队的比赛在这里进行。

在纽约，这是一个周二的下午，今天的气温呢不如前几天那么高，还有一些微风，虽然我们看到阳光比较猛烈，但是体感并不热，这会使双方的运动员得到一个比较好的比赛的条件。

本届世界杯所有球队的队员们呢，将会无论首发还是替补，大家一起来到中圈进行奏国歌仪式。

双方的运动员在赛前互相致意，因为塞内加尔的官方语言正是法语，所以呢这两个国家队的运动员在场上的语言啊应该是互通的。这是本场比赛的裁判组，场上裁判组呢是来自澳大利亚，今天比赛的主裁判呢是法加尼。其实中国的球迷应该对法加尼比较熟悉，法加尼呢目前是在澳大利亚足协作为注册裁判，他也加入了澳大利亚国籍，他之前呢是作为伊朗裁判一直在亚洲的舞台上执法。今天的主裁判法加尼和他的两个助理裁判都是来自澳大利亚足协。法加尼和他的裁判团队啊将迎来双方的队长进行赛前的挑边。这是本场比赛的视频裁判组，今天的视频助理裁判阿卜杜拉是来自沙特阿拉伯。这是官方给出的法国队今天的首发阵容，官方给出了一个4231的站位。待会儿结合着比赛呢我们详细的来给大家介绍。法国队今天的豪华攻击组合是杜埃、奥斯曼、登贝莱、奥利塞以及姆巴佩，场上队长姆巴佩是顶在最前面。今天呢官方给出塞内加尔的首发阵容站位是一个4-3-3，

塞内加尔队中场的五号加纳盖耶，以36岁零263天的年龄，成为了塞内加尔队史上世界杯出场最年长的球员。法国队的主帅迪迪埃德尚，他已经带队拿到过世界杯的冠军，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就是他带队夺冠。而塞内加尔队的主帅帕普加夫是一个80后啊，他今年45岁，之前也是塞内加尔的国脚，他也参加过世界杯的比赛。

今天呢，法国队是穿着蓝色上衣、白色短裤、红色的球袜，而塞内加尔队是穿着白色和绿色为主体颜色的球衣，这也是这两支球队首次亮相在本届世界杯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第8小组第一轮第一场小组赛的直播。在纽约的新泽西体育场，法国队和塞内加尔队的比赛开始了。这场比赛呢是在纽约当地的时间6月16号的下午3点，北京时间6月17号的凌晨3点来进行。这也是这两支球队首次在本届世界杯上亮相。这是法国队的第17次参加世界杯比赛，也是他们连续第8届参加世界杯决赛圈的比赛，这也是法国足球在队史上最长的连续参赛记录。法国队此前2次获得过世界杯的冠军，1998年的本土世界杯和2018年在俄罗斯进行的世界杯比赛。而法国队的强势在于最近的一段时间呢，他的平均水平很高，在最近的7届世界杯，他有4次都杀进了决赛当中。塞内加尔队的进攻打到左边，左边传中有机会，法国队后点的后卫解围。塞内加尔队开场之后的第一次进攻就收获了威胁，传中的是25号迪乌夫。如果法国队的左后卫埃尔南德斯不顶的话，在他身后已经有一名塞内加尔的队员在等待了。比赛刚一开始，塞内加尔就获得了一个角球。裁判员始终在让双方的队员不要手上有互相的搂抱和推搡。看看这个角球，打了一个战术。再往里传，哎，这个时候法国队的守门员麦尼昂是倒在了门前，裁判判了进攻犯规。这应该还是刚才主裁判一直在关注的那个位置。麦尼昂呢是被踩到了脚，但是感觉上应该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其实踩到他脚的是他的队友楚阿梅尼。裁判可能下意识的以为是塞内加尔的进攻队员踩到了麦尼昂的脚。本场比赛呢，也是法国球员楚阿梅尼第8场世界杯的比赛。这8场比赛他都是首发，其中有7场呢都是上届世界杯，也就是卡塔尔世界杯，在杀进决赛的路上，包括最后的决赛，楚阿梅尼奉献的个人数据。这两支球队呢，这是他们在世界杯舞台上的2次碰面。两支球队之前有过一次碰面，那是非常著名的一次对话，2002年韩日世界杯，当时揭幕战就是法国对阵塞内加尔，那届世界杯法国队是卫冕冠军，但是呢小组未能出线，源于第一场输给了塞内加尔，这是一个起始。那场比赛塞内加尔最终是1-0获胜。在中场对抗的时候，拉比奥犯规了。塞内加尔方面10号是他们的队史头号射手马内。刚才法国队的这个传球是找姆巴佩，这个球传得不错，姆巴佩也并不越位，但是呢球传得稍微有点追身，姆巴佩停的时候没有把球处理到身前更好的位置上。今天双方的首发，现在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法国队方面，门将位置上是16号麦尼昂。今天的4个后卫呢，从左至右分别是19号特奥埃尔南德斯、17号萨里巴、4号于帕梅卡诺、5号昆代。中场有双后腰是14号拉比奥和8号楚阿梅尼。进攻的三个前。

两位分别是20号杜埃、7号登贝莱和11号奥利赛，10号队长姆巴佩顶在最前面。法国队是4231的站位。塞内加尔队今天的4-3-3，门将位置上是16号门迪，4个后卫从左至右分别是25号迪乌夫、19号尼亚哈特、3号库里巴利、15号迪亚塔，中场有26号帕普盖耶、5号加纳盖耶。

各支球队参加世界杯的首战，基本上这个比赛都是踢得不那么顺畅。到目前为止，传统强队当中似乎只有德国队好像第一场面对世界杯新军库拉索的时候打得还比较理想。但是呢，要知道以德国和库拉索的实力对比啊，库拉索还进了一个球，而其他的几支强队呢亮相之后好像踢得都稍微有一些问题，就感觉这个车呀刚刚的发动还需要磨合一下。法国队把球控制住，德奥埃尔南德斯，我们刚才给您介绍了，这是塞内加尔第四次参加世界杯决赛圈的比赛。他们第一次参赛就是2002年韩日世界杯，当时呢就是在揭幕战当中，他们1-0击败了卫冕冠军法国队，创造了一个非常冷门的比赛。最终的那届的赛事，他们杀进了8强，也在当时啊平了非洲球队在世界杯上的最佳成绩。当然这个成绩已经在上届世界杯上被摩洛哥队刷新了，摩洛哥队上届世界杯杀进了4强。好球，塞内加尔队的配合非常的漂亮，往前趟进到禁区里边，第一下被拦住了，这个球还在控制，但是被抢了下来。杜埃前场的围抢，球又断回来了，没有犯规。塞内加尔在最近的4届非洲杯的比赛当中3次杀入决赛啊！今年的非洲杯就是今年1月份的非洲杯，事实上在场上他们已经1-0，获得了胜利啊，击败了摩洛哥。但是因为呢中间他们是不满裁判的判罚，有退场的这个行为，所以在2个月之后被非洲足联给判负，判决赛0-3负。所以摩洛哥是在法理上来讲是拿到了过去的这届非洲杯的冠军。但是要说实力啊，塞内加尔是目前这个时代应该说是整个非洲最强的球队了。在他们所参加的非洲区的世界杯预选赛当中，10轮他们打进了22个进球，只丢了3个球，场均有64.8%的控球率，这所有的数据都是整个非洲区最强的。这球停得不错，最后打门这一下啊，应该是先越位。我们看，确实是越位，很明显。上半场比赛开始了8分钟左右，就进攻向前的这种速度和威胁程度来看的话，似乎塞内加尔要稍处于上风。虽然法国队被认为是本届世界杯所有参赛球队当中对冠军的这种竞争实力啊，属在第一集团的强队。但是呢，塞内加尔这个小组赛的第一场对手实力也非常强，在整个非洲区应该塞内加尔目前是整体实力最强的了。再加上塞内加尔的官方语言是法语，塞内加尔的运动员呢很多在他们登陆欧洲舞台的时候第一站选择的都是法国的联赛，所以呢他们对法国队这些队员应该也比较熟悉，对法国足球的特点也比较熟悉。哎呦，这个球楚阿梅尼和于帕梅卡诺两个人的传递出现了失误，差点让对方找到了机会。奥利塞，奥利塞是在拜仁慕尼黑队踢球，他是上个赛季欧洲五大联赛的助攻王。交给加纳盖耶，加纳盖耶呢是在英超的埃弗顿队踢球。塞内加尔的两个中后卫啊，靠右的是3号库里巴利，靠左边呢是19号尼亚哈特。库里巴利呢是在沙特的利雅得新月队效力，尼亚哈特是在法甲的里昂队效力。这个回传有点危险啊，但是姆巴佩也没有拿到。杰克逊

麦尼昂的这个球是直接踢出了边线。法国队呢，在他们所参加的本届世界杯的欧洲区选赛当中也是保持不败的啊，他们取得了5胜1平的成绩，这两支球队预选赛的表现都是满分的。球回给了塞内加尔的守门员门迪，门迪也是在沙特联赛效力，他是效力于吉达国民队。吉达国民队呢，在刚刚结束的这个赛季的沙特的联赛当中是获得了第3名。利雅得的两支球队分别获得冠军和亚军，其中呢，利雅得胜利，就是马内所在的这支球队是获得了冠军，86分的积分，而利雅得新月以2分之差获得了联赛的亚军。在塞内加尔队中，他们的10号马内是在利雅得胜利效力，库里巴利呢是在利雅得新月效力。而有趣的是，法国队队中的左后卫特奥埃尔南德斯正是库里巴利在利雅得新月的队友。法国队整体阵型压了上来，好球，这球塞得不错，但是姆巴佩没有停好，这球其实队友传的已经没话说了。姆巴佩在过去的2届世界杯当中已经打进了12个球了，他现在在世界杯决赛阶段的进球数是和贝利持平的，在整个世界杯的决赛阶段进球数最多的是德国的前锋克洛泽，是进了16个。姆巴佩在上一届卡塔尔世界杯的决赛当中还上演了个人的帽子戏法，本届世界杯啊，姆巴佩也是寄希望于从第一场比赛开始就获得进球的机会，但是他个人现在还在调整状态，今天呢队友给他传了2次纵向的传球了，他都没停好。特奥埃尔南德斯，这是拉比奥，这是拉比奥，特奥在他的前面，这个球传出界了。在法国队的首发阵容当中，中场的14号拉比奥和守门员麦尼昂都是在意大利的 AC 米兰队效力。迪迪埃德尚今年57岁，他是在2012年的欧洲杯之后接替曾经的国家队队友布兰科，出任了法国队的主帅，到今年已经是14年了，而他已经确认在本届世界杯之后将会离任。这个球塞内加尔的库里巴利出现了失误，找姆巴佩，球传的稍微大了一点。法国队的进攻呢，主要还是讲求快，一旦他们获得球权，他们前场这几个人的速度都非常的快，登贝莱、奥利塞、杜埃、姆巴佩啊，这几个人个体的向前的突击速度都非常的快。萨里巴，他是在英超的阿森纳队效力，上个赛季随阿森纳一起获得了英超的冠军。于帕梅卡诺，这是在拜仁慕尼黑队踢球的中卫，而右后卫昆代，他是在巴塞罗那队效力。好球，这个球其实停球转身这下做得非常的巧妙，已经骗过了加纳盖耶。马内，这是马内个人参加的2届世界杯。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的3场小组赛他都踢满了，但是很可惜呢，在上一届2022年的卡塔尔世界杯之前，马内受伤，因伤错过了那一届的世界杯，那也是当时国际足坛的大新闻之一。那个时候马内还在拜仁慕尼黑队踢球，如今呢，他已经来到了利雅得胜利。楚阿梅尼，杜埃，法国队在持球的时候呢，他的两个边位压上的比较大，而中场队员楚阿梅尼回来成为后场的第一出球点，形成了楚阿梅尼、
以及两名中卫组成了这个三后卫的站位。左奥预判，梅卡诺交给昆代，姆巴佩，奥利塞，这个球大家没有想到一起，哎，我们在画面上看到的帕普加夫啊，今年45岁，这是一个80后，这是他首次以教练员的身份参加世界杯的比赛。他作为运动员的时候，曾经也是塞内加尔的国脚，打过02年的韩日世界杯。在那届比赛当中，塞内加尔是最终杀进了淘汰赛。在对瑞典的淘汰赛比赛当中，正是帕普加夫助攻自己的队友卡马拉打进了金球，淘汰瑞典队杀进8强，当时也是创造了非洲球队的世界杯的最佳纪录。但是呢，这个80后可能也稍微的有一些稚嫩啊，他和德尚比起来肯定还是稚嫩了一些，虽然执教的成绩还不错，但是呢，就是在今年非洲杯的决赛当中，面对他认为不公的判罚，他主动鼓励自己的队员退场来表示抗议，虽然最后被劝回来了，但是呢，最终被非洲足联判违规啊。决赛虽然场上1-0赢了，但最终判了一个0-3告负。萨里巴与帕梅卡诺，昆代，朱阿梅尼，奥利塞，法国队打得还比较耐心啊！这场比赛开始之后的节奏并不是特别快，确实世界杯的比赛呢比较严肃啊，所以大家踢起来都比较小心，很谨慎，这是可以理解。萨里巴，楚阿梅尼，转向另外一侧。奥利塞有机会起脚了，这脚射门被后卫挡住，杜埃，特奥，杜埃这个球没太挺好，所以丢掉了。帕普盖耶，加纳盖耶，塞内加尔中场有2个盖耶啊，一个帕普盖耶，26号，他是在西班牙的比利亚雷亚尔队效力，上个赛季随着黄色潜水艇一起拿到西甲第3。看看这个球传得不错呀，哎呦，传中这一下没传好，前面其实传跑都形成了默契。哎，这个时候有另外一个足球飞到了场内，所以这个球门球要重发。我们看，这一次呢，直接打到了边后卫跟中卫之间的内部空档，找的是18号萨尔。萨尔在英超的水晶宫队效力，上赛季随着水晶宫一起获得了欧协联的冠军。塞内加尔这些球员啊，确实基本上都在欧洲的俱乐部效力，他们登陆欧洲舞台的第一站往往会选择法国的俱乐部，就是因为我们给您介绍了塞内加尔历史上跟法国还是颇有渊源的，他到目前为止官方语言还是法语，所以今天双方队员在场上呢，其实互相交流的时候没什么秘密可言。昆代，阿梅尼，法国队中后场队拿球的时候，前场队员经常会跑出内部的空档，但是呢，目前向前。

0: 纵向传球比较谨慎。哎，这个球已经先出了底线，一个不慎球是出了底线，法国队获得了角球，这是开场之后法国队的第一次角球。变成了球门球，塞内加尔队的十一号杰克逊，他是球队的中锋，他是效力于德国的拜仁慕尼黑俱乐部。你看塞内加尔今天首发的三个前锋，十一号杰克逊、十号马内和十八号萨尔。杰克逊呢是和拜仁一起拿到了德甲的冠军，马内是和利亚德胜利一起拿到了沙特的联赛冠军，而十八号萨尔是随着水晶宫一起拿到了欧协联的冠军。就是塞内加尔这些球员其实个个都是名将。法加尼啊，刚才是判的法国队的犯规。库里巴利，昆代，这个球啊，昆代也没有耐心把球再停下来了，干脆一个大脚找自己的前锋。往右侧传的时候被拦截了一下，但是球没断下来。拉比奥、姆巴佩向前加速，拉比奥最后追回来的防守队员把球解围了，十五号迪亚塔。塞内加尔队的迪亚塔正是在法甲联赛当中的摩纳哥队效力，他和中场队友卡马拉是摩纳哥的队友。杜埃，塞内加尔持球有反击的机会，法国队阵型回退的还不够。于帕梅卡诺身体很强壮，这球哎，一对一的防守做得很好，把局面稳住。迪乌夫啊，刚才这个球他的防守选位也是很好的，在他身后呢法国队的登贝莱一直在那儿等着，一旦出失误就不得了。哇，真是敢在禁区里头做动作啊，门迪。迪亚塔，裁判没有鸣哨，比赛继续。特奥埃尔南德斯，卓阿梅尼，姆巴佩，他移到了另外一侧，这个球往前趟的这一步又不是很舒服。姆巴佩今天这个脚感不是太好，看看反击的机会，往外线走，打门打在了立柱上，又弹到了门将麦尼昂的后背上。这个球了，麦尼昂都找不到球在哪儿了，但是球没有滚进他身后的球门。法国的运气不错呀，逃过一劫。这个球呢是姆巴佩这一脚趟大了，丢掉了，所以塞内加尔发起了一次反击。持球之后，在中后卫的干扰之下走外线射门，啊，这个球打在立柱上又弹到了守门员的后背上，杰克逊的射门弹到了脚上， 但是没有滚进球门啊！麦尼昂真是现在估计一身冷汗。看看角球，塞内加尔队的第二次角球。前点蹭到了身后，这应该是法国队的队员顶的，应该是塞内加尔的前场界外球。好，主裁判示意这个球先不要发，因为进入了上半场的补水时间。
1: 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
2: 我是姆巴佩，我睡了。
3: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4: 我累了困

0: 决胜时刻就喝外星人，运动充电，喝外星人电解质水。
1: 点球，外星人罗纳多出发。
2: 喊我哈西达。
1: 外星人电解质水，开盖赢一瓶。
3: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4: 挺好，练着呢。
3: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4: 不慌，
5: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3: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6: 不慌不慌，
4: 幸好没被他发现。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好的，上半场的补水时间结束，上半场比赛继续。刚才呢是塞内加尔获得了前场的界外球，比赛要从这儿恢复。中后卫尼亚哈特，他是有一个大力手抛球的绝活，这个界外球由他来制。扔到禁区里边，底点是法国队顶到，姆巴佩，球没有领过去。哎，这一次呢是判了塞内加尔的队员犯规，卡马拉踢到了登贝莱，

这球抬脚过高，球断了下来，好机会啊，给过来调整，最后射门这一下自己的支撑腿打滑了，十八号萨尔。但是到目前为止啊，感觉塞内加尔的进攻的机会，这个主动性的机会更多一些，效果也更好一些。法国队又是出现了失误，帕普盖耶，迪亚塔，这是一个前场的界外球。犯规，杰克逊，奥利塞，法国队这个向前的传球啊，基本上算是个解围吧。这球传大，守门员麦尼昂把球拿到，交到左边来，这边比较空，特奥，中场没有人接呀、啊，拉比奥，昆代，塞内加尔踢的也比较务实啊，在法国队持球组织进攻的时候，塞内加尔的防线退得很靠后，虽然称不上是密集防守，但是他基本上是一个把防线的站位啊站得很扎实的这样的一个体系。我们看到这些前法国球星卡伦布皮雷，拉比奥回来接应，法国队现在在前场的这几个人之间的互相的呼应啊，没有衔接起来。前面有两次去找姆巴佩的这个想法还是比较统一，但是姆巴佩连续有三次处理球都不是特别的顺畅之后呢，好像这种呼应也逐渐的消失了。姆巴佩有两次停球没太停好，有一次自己趟球往前趟的这一步趟远了，反倒给了对方一次很有威胁的反击机会，而且呢差点破门。迪亚塔，德尚已经在法国队帅位上待了14年了，已经确认在本届世界杯之后将要离任。他是全世界仅有的三个作为运动员和教练都拿到过世界杯冠军的人，另外两位呢是扎加洛和贝肯鲍尔。德尚自己做运动员的时候曾经是随队拿到过98年世界杯的冠军，而且拿到过2000年欧洲杯的冠军。而作为教练，他12年上任之后，14年的巴西世界杯率队打进8强，16年的本土欧洲杯获得了亚军，18年的俄罗斯世界杯夺冠。
库里巴利。而在上一届世界杯，卡塔尔世界杯上，德尚带领球队是获得了亚军。特奥·埃尔南德斯，这球想找昆戴，球没有控制住，自己回追的速度还是挺快的，把球又抢了回来。纳比奥，帕普盖耶，库里巴利，迪亚塔自己往里切，哎呦，这个球传的有点危险啊，差点让登贝莱给拿到，因为法国队这些进攻队员的个体的速度和团队向前推进的速度都比较快，所以塞内加尔一旦出现中后场的传球失误的话，一旦让法国队拿到，他们迅速的就能推进到塞内加尔的禁区附近。虽然今天开场之后姆巴佩有三次处理球都不是很顺畅，但是一旦让他找到脚感的话，只要有一次就是致命的。那这个球就是失误了，传的时候队友没有跑。麦尼昂这个球迟迟的给不出来，没有太好的点啊。这届的法国队参加世界杯的大名单一出来呢，很多这个法国的媒体就觉得中场的人是不是带的不够啊？德尚应该只选了五名中场球员。今天呢是楚阿梅尼和拉比奥两个人的这种搭配，在他俩身前，登贝莱应该是处在进攻的中前卫这个位置上，就是影锋的这个位置。奥利赛在一边，杜埃在另外一边，姆巴佩顶在最前面。当然呢，他前场这几个人可以互相的换位置，包括奥利赛，他其实也能踢这个中间突前的前卫。但是刚才在看台上，我们看到维埃拉，不知道法国的球迷想不想他。你看刚才看台上三个前法国国脚，这都是中场队员，大家坐在一块儿，像皮雷啊、卡伦布啊、维埃拉，这都是中场。那哥仨如果直接换上球衣的话，应该就直接能组成一个不错的中场的三叉戟。门迪、库里巴利、塞内加尔呢是地处西非，他的运动员的个人的身体素质都非常的好，而且呢他们从小都会，哎，我们看到了现在在国际足联任职的温格也来到了现场观战啊，他现在的主要的身份应该还是国际足联的这个技术发展的负责人。萨尔，法国队是两个人在防他，但是从中间突过来了，直接选择了打门。萨尔刚才把球给出去之后，应该是法国队队员带了他一下，他现在受伤倒在地上还没有起来，比赛也没有停。奥利赛，这是一个漂亮的摆脱，再给昆戴上来，向前推进，观察传，哎，这个球还是想找姆巴佩。裁判这个时候吹停，因为在法国队的禁区外边，塞内加尔的受伤的这队员还没有起来呢，刚才从两个人的夹缝当中突过去，最后把球用脚尖捅出来，但是之后啊应该是
被踩到了，被踩了一下，对，十八号萨尔是被踩到脚了。这个球呢，严格意义上来讲应该是够得上任意球的。法国队刚才防守队员那出脚慢，这下踩得很疼啊，但是应该是个硬伤，缓一缓应该问题不大。萨尔对他下脚的是萨里巴啊，两个人都是在英超联赛当中踢球，平时在英超的对抗啊，这个强度应该是挺正常的。上半场的比赛踢到了40多分钟，场上比分暂时还是0-0，两支球队都是具备一旦他们主动的加速都具备顶级的速度，但是呢这场比赛可能也是考虑到世界杯刚刚开始，这个状态要慢慢的找，节奏也要慢慢的掌握，所以呢大家踢的都不是太快。我们刚才给您介绍了一半，这塞内加尔地处西非，他的运动员呢本人的这个身体素质就特别强，再加上他们从小基本上都是在这个欧洲的这种足球训练体系之下成长，很多球员都是在法国的这种足球体系下成长，所以他们的运动员团队的协作能力也很强，超强的个体的素质再加上这个团队的素质啊，所以呢这个塞内加尔的足球整体水平非常高。哦，这个球呢也是在出球之后被踢到了脚，但是比赛没有停，一边一个。杜埃，哇，这先是寻求身体对抗，哎，裁判这个哨子给的慢了一点，最后是判了塞内加尔的犯规。是不是判的手球啊？判的是手球啊！之前这个身体对抗好像没有吹，但是之后判了是倒地的塞内加尔的队员手球了。这样的话，法国队获得一个前场的任意球。奥斯曼·登贝莱。登贝莱把球罚进来，第一点是库里巴利顶到，没有形成威胁。姆巴佩往里切，过了两个人，但是第三个人上来保护了。拉比奥，奥利塞，奥利塞现在经常是在中路活动，他也可以踢这个中前卫的位置，就是突前的中前卫，在拜仁慕尼黑队恐怕你把他经常安排在这个位置上。传中球，库里巴利，这个解围有点犹豫，到底是抡脚往外踢还是说用身体先挡下来甚至是停下来，库里巴利这一犹豫，这个球差点奔着自家球门去，倒把自己的守门员给吓了一跳，应该是最后球打在了膝盖上。法国队的角球，这个球直接踢给了守门员。塞内加尔队是等着法国队上抢，但是法国队好像也比较珍惜自己的体能，上半场的比赛已经马上要踢满45分钟了。拉比奥

上半场要补时六分钟。尼亚哈特，很聪明啊，一个往外踢的假动作，骗着法国队队员奥雷塞先做动作，然后把球踢到奥雷塞的身上，弹出边线去。左后卫迪乌夫啊，迪乌夫是在英超的西汉姆联队效力，但是很可惜啊，他上个赛季随着西汉姆联队最终呢是从英超当中降级了。盖爷，迪亚塔，看看法国队的这个机会怎么样？都没来，球没传好啊！这个球没传好，传到了杜埃和姆巴佩中间的这个区域。谁去拿都有点不舒服。至少德尚打造的本届世界杯的参赛的这个体系啊，在世界杯的首战当中，上半场运转的不是太理想。当然，这和运动员在经过了激烈的欧洲赛季之后啊，马上又进入世界杯的这种舞台，队员个人的状态的调整没有到最佳有一定的关系。当然呢，整个球队的运转体系应该也是要随着比赛的演进在不断的向前推进。帕普盖耶，对，杜埃跟拉比奥两个人显然没想到一块儿。杜埃这个球脚后跟传得很有想法，但是拉比奥没有想到他可能会这么传，没有做接球的打算。萨里巴，啊，特奥在找姆巴佩的时候，两个人这个球没有形成默契，而且两个人在球传出来传丢了之后互相有一个沟通。迪乌夫，双方都在尝试向对方的内部空当来输送球，但是到目前为止呢成功率都不高。上半场的伤停补时时间已经过半了，阿梅尼，都没来，传到后点，传大了，球传得太大，这是昆代，帕梅卡诺，

0: 在扩军之后呢，世界杯是一个相对更为漫长的征程了。如果要打进最后的决赛，要踢八场球了，所以呢，对各个球队来讲，要把队员的能力逐渐的调配到越来越好，体能呢也要进行合理的分配。所以这个小组赛上来之后，究竟怎么来分配，精力怎么来安置啊，这个都是学问。大部分的想要走到最后的教练员呢，都不希望自己的球队状态出得太早，但是呢，如果状态不出来的话，有可能都不能走到最后，这也是一个悖论。法国队在2002年的世界杯啊，还是世界杯上，就是作为卫冕冠军上来之后，第一场就输给了塞内加尔，后面小组没能出现。哎呦，这个球是个机会，打门，哎呀，几乎是必进球啊，居然打高了。法国队刚才在边路的防守上出现了问题，让塞内加尔的持球队员呢转身一直突到了底线，然后还形成了传中。萨尔这个球居然没能压在门框范围内，这个球打高了。法国队上半场应该是两次逃过了丢球的厄运，一次击中立柱，一次在后点的包抄。我看加夫这下牙都快吓掉了，下巴都快惊得掉了下来，这个球怎么能没踢进呢？这个时候上半场的比赛也就此结束，上半场的两支球队暂时是打成了0-0。但是对法国队来讲，这个开局的半场踢得确实也不好，塞内加尔有两次绝佳的机会没有把握住啊，对他们来讲这个要改善。两支球队中场休息应该都还有要布置的很多任务。好，观众朋友们稍微休息一会儿之后，我们再为您转播双方下半场的较量。
1: 本场比赛由美团拼好饭独家呈现，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2: 认真打好每一场球和吃好每一顿饭同样重要，重要的事情值得拼一下。品牌好店放心选，顿顿好饭不将就，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3: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4: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3: 入睡了，
4: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5: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凌赫，天天喜爱你，联想天喜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6: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7: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0: 好的，欢迎回到我爱世界杯。法国队对塞内加尔的上半场比赛呢是0-0平，而且这个局面可能更是塞内加尔希望看到的，而尤其是最后十秒的那个差点的进球，真的是惊出了法国球迷一身冷汗。
1: 嗯，我想起在比赛前我们 AI 预测说这场比赛法国队2-1塞内加尔，有点过于乐观了。上半场比赛踢的塞内加尔毫不客气，而且我看今天塞内加尔整体对于法国队中场的这个切割非常成功。法国队现在这四个人和两个后腰的连接出了很大的问题。两位先帮我们分析一下上半场比赛法国队现在最难受的地方到底在哪儿吧。
2: 徐志。
3: 难受，我觉得都挺难受的。首先德尚他是最难受的啊，德尚是最难受的。另外一点呢，我觉得也不能说法国队上半场踢的就那么差。
1: 嗯，
3: 我觉得只是说塞内加尔的针对性可能要更强一些。这种有效的这种反击啊，争取能够给法国队致命一击。另外就是防守，一个是夏远刚才谈到的这个切断啊，切断中场跟前场的衔接。
1: 对，因为他们有很多进攻是抢完就直接单兵切入了。
3: 这个球其实也挺悬的。这个球非常悬。三个前锋今天表现得非常出色，杰克逊、萨尔以及左边的马内，这三个反击点我觉得在比赛当中啊发挥的也是非常非常出色。另外一点呢，就是塞内加尔啊，他今天这个防守的位置选择的非常好，就是这种深度防守，让法国队你锋线这几个人根本起不来速度。无论是姆巴佩也好，还是这个杜埃，右边的登贝莱、奥利塞，你这想滑翔把你翅膀给切了，今天你这个就没，就是非常难受。所以今天法国队他进攻是想打出速度，但是你这个防线的这种针对性，我觉得这个是上半场塞内加尔和主教练加夫我觉得布置得非常成功。
1: 我们在赛前聊的时候，徐指导说了半天这奥利塞这滑翔机现在没找到跑道呢。
4: 而且也没有太多那种滑翔的前面的空间。
1: 其实从上半场这观感呢，我觉得法国队现在可能会无比的想要一个像新西兰队克里斯伍德那样的中锋，能够卸下球给贾瑟那样的做空间。因为像法国队这样排了阵容以后，对手都知道你是名牌，所以呢塞内加尔上半场比赛你从首发包括打出来的战术来看，这个研究的还是挺到位。当然梅拉萨尔这个球，伊斯梅拉萨尔这个球有点可惜，迎着球反弹之后向上的轨迹，
3: 你看这个马内这个前插，他这个身体的运用啊，让这个右边后卫非常难受啊。然后三个前锋，一个是前点，一个是后点的包抄，就是他整个这个三前锋的战术我觉得上半场非常的成功。刚才佳远谈到了一点，就是克里斯伍德啊，那现在法国队有没有这样的球员？其实在开场时候我们谈到过
1: 马特塔
3: 对。
0: 其实在观众席上我们还看到了温格，对吧？我相信当时温格心里肯定也是挺难受的，很多阿根廷这个阿森纳和这个法国队的双料球迷肯定会这时候想谁啊？想大吉鲁，
1: 想大吉鲁，没错。这个我们先来看一下技术对比啊，上半场比赛呢其实双方的控球比重倒是差不多啊，但是呢从抢断来看，抢断上反倒法国的抢断还不错。他有七次抢断，然后呢还创造了三个角球。武志跟我们说一下为什么他抢断强，但是反而前场这个进攻的质量没有体现出来。
4: 徐指导刚才也说了，不是法国队踢得不好，而是塞内加尔就今天的这种防守的缜密性啊，他的这个4-3-3呢，其实两个边前锋一回来之后，他的这个插控站位站得非常的扎实，然后呢压迫保护平衡做得非常到位，让法国队可以在外围横向去倒球，你像里线破线其实做得并不是特别好。所以法国队中场掌控能力还在，他依然保有着比较好的控球的优势，但是像里面的这几个前锋啊都是扎在前面，他得不到很好的渗透的球，就没有这种很好的中锋在。
1: 你看塞内加尔这个热区图，他三条线非常密集，而且他的后腰这个区域和中卫这个区域缝合的非常紧，
4: 就是后面两条，
1: 这个、法国太难受了。
4: 对，就是后场、中场或者说后卫线、前卫线压缩的这个纵向压缩的距离很紧。
3: 但是赛前都一起聊天的，他太了解了，所以这个比赛，我觉得下半场德尚可能需要做出一些战术的一些改变。比如刚才佳远谈到了基鲁，现在马特塔在，他是那种肉搏，是吧？给对手清出空间的那种攻城锤，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有他这个支点，另外一点就是刚才我们也在探讨是不是中场 怎么样能把这几个人衔接起来？希尔基行不行？
1: 哎，这是我们共同想到的一个。
3: 你把希尔基换上来之后，你这样的话把杜埃换下去，让姆巴佩来到左边，那可能会有一个中场的一个衔接。如果有中场衔接，再有一个支点前锋的话，我觉得可能战术才能够完全打开。因为现在塞内加尔他就是回收，回收的话你需要有一个这样的大前锋，
1: 对，
3: 是吧？他数据可能
1: 不好，
3: 不好，但是他的这个他数据，但是他的战术价值
1: 数据不好体现他的价值，
3: 对，他的价值，战术价值他是无可替代的。就马特塔这个位置，
4: 包括战术上的调整，法国队会不会下半身稍微的收一收？那你腾出前场的这种纵深的空间，让塞内加尔攻出来，你这几个筷子前锋才能有这向前的这种纵深啊。
0: 把敌军诱导出来，让出空间。
3: 我肯定不出去。
0: 塞内加尔说：“我知道你要出这招。”
3: 打平他是可以接受的。
1: 我们把时间啊留给德尚和斯特凡，让他们先想想办法。趁着中场休息这个时间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在法国队这场比赛踢完之后，另外要出场的哈兰德率领的挪威队的一些情况。现在挪威队的队员呢已经准备出发了。哈兰德、厄德高加上索斯洛特啊，这个双中锋。其实挪威队这届比赛，他的等会儿比赛一个看点就是，他不仅仅是哈兰德一个高点，而且挪威队很奢侈，他是少有的在首发里能派上两个大个儿，加上两个中卫都超过1.9米，然后后腰
3: 桑德贝格，
1: 对，桑德贝格，
0: 对，这要匀法国队一个半个。
1: 对，哪怕匀法国队一个1.9米的，现在都能解决问题。挪威队呢，他反倒是厄德高呢，在这个队当中啊，他是一个稀缺。虽然他在俱乐部呢，上个赛季出场的不是那么稳定，也受到伤病影响，而且很多场次是替补登场。但是回到这支挪威队，我相信今天挪威队的整个这个组合啊，会是让人眼前一亮。队的大巴已经出发了，稍后呢，他们将会在第一轮的小组赛当中对阵伊拉克队。
0: 那么刚才呢，我们也看到了整个比赛的过程啊。其实对于法国队来讲，还是需要一些变化的。其实赫伟在比赛当中解说反复提到的，说这个球又找姆巴佩，又找姆巴佩。这球你要老找姆巴佩肯定是没问题，但是这个球如果老找姆巴佩，可能就会真的要出问题。所以法国队在下半场一定会有所变化，我们也期待他们在下半场会带来更加精彩的锋线上的一些配合。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次将目光转回到纽约新泽西大球场，来关注法国队对阵塞内加尔的下半场对决。

0: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 京东。
2: 征途所至，皆为传奇。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向前突破是腾势，一跃而起是腾势，飞升铺就是腾势。我们坚信，只要一直奔跑，总有一天我们会向世界公司。

0: 腾势汽车。
1: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 入睡

0: 好店放心选，顿顿好饭不将就，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1: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凌赫，天天喜爱你，联想天喜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2: 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您随着转播信号一起回到纽约新泽西体育场的比赛现场。我们继续来关注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第8小组第一轮的第一场小组赛，法国队和塞内加尔队的下半场较量。上半场呢，两支球队是打成了0-0。上半场塞内加尔有两次都可以得分的机会，一次打在立柱上，又弹到了守门员麦尼昂的腿上，弹出了底线。另外一次呢，是上半场的最后读秒阶段，萨尔在后点面对空门的一个推射，把球打高了，高过了横梁，没有进。而整个上半场法国队的进攻却出现了非常滞涩的情况，法国队在上半场仅有一次射门啊，这是自66年世界杯有记录以来啊，他们在世界杯小组赛上半场射门次数最少的一次。这个上半场呢，说实话，法国队整体的磨合和队员个人的这个状态都不好。看看中场休息的时候，德尚有什么样的调配？其实我们在上半场的时候也说了啊，这个如果一支球队想要走得更远的话，他当然希望自己的状态是逐渐的在走上坡路，也不能一上来状态就特别好，这样的话状态出早了，到时候队员的这个精力啊可能会有一些损耗。到最后最关键的咬牙的时候也许顶不上，但是呢，如果一直不出状态，这个状态出不来，你还有没有后面比赛的机会啊，这都不好说。所以如何调配整个球队的状态，让它始终处在一个逐渐爬坡往上走的这个过程当中啊，这是教练员非常重要的任务，也是考验教练员水平的。好球，这个球停得不错，左边也空了，自己选择了打门，稍微的偏了一点点，这好歹是一次有威胁的进攻啊。杜埃这个球的尝试啊，对法国队来讲是本场比赛看看会不会是一个变化，一个转折的变化。因为中场休息有了一定的调整之后，下半场一上来就获得了这样的一个机会，会不会是调整有效果呢？迪亚哈特，塞内加尔的问题在于他们能够通过有意识的进攻来创造出机会，但是他们把握机会现在要提升啊，不能总是获得机会但是浪费它。哎，这个球裁判判了进攻方的犯规，杰克逊的挤人，球是法国队队员于帕梅卡诺碰出了底线，但是裁判给的是一个后场的任意球，而不是角球。库里巴利，这球还没出界。迪亚塔，杜埃，帕梅卡诺，坤戴，主阿梅尼，好球，奥利赛。哎，这球越位了。

0: 哎，达彪，这个球给奥雷塞，他球传的稍微的离开了地面啊，他传了一个半高球，所以奥雷塞呢也不太好停，当然他也没有停到。尼亚哈特，哈普盖耶，这个转移球很准啊。迪亚塔交回来，萨尔，裁判没有判犯规，法国队的机会，四打四的局面。姆巴佩，莫里切没有过去，后卫的一对一防守看得非常准，再给，这是塞内加尔的机会，萨里巴率先下铲啊，这个球他铲的也非常的及时，看的也很准，铲的很干净。拉比奥，姆巴佩，队友传的这个球呢本身他也不太舒服啊，停起来不太舒服，他首先得减速，然后得半转身，而且身后还跟着一个后卫要干扰他。
1: 那我们告
0: 迪亚哈特，帕普盖耶，马内，这球裁判也没吹，奥雷塞有机会了，奥雷塞往前掏，打门，守门员的这一扑太关键了，门迪，塞内加尔自己在中场传递的时候出现了控制球的失误，倒地之后呢，裁判不认为这是一个犯规，所以法国队获得了非常好的机会，奥雷塞这个球啊，完全把他的带球的这种能力发挥了出来，一个假动作，然后往外线一趟，获得了射门的角度。当然他最后的这脚射门呢是让守门员门迪给挡了一下，法国队的机会也开始出现了啊。塞内加尔队呢应该上半场他们可能获得了两次好机会之后啊，稍微有些松懈，现在对法国队在脚下球的拼抢方面他们要小心一些，已经有两次他们认为法国队犯规，但是裁判不这么认为，法国队迅速的发起进攻，获得的有威胁的禁区内的这个传递，像这种情况啊，塞内加尔人不能让它再发生，要是再发生的话可能距离丢球就不远了。这是刚才奥雷塞的那个突破之后的射门，最后的打门呢他想打远角，但是守门员出来封堵的角度非常好，门迪，加纳盖耶，好球，这个纵向的传递一下到了法国队的半场，看看怎么发展，给过来杰克逊，杰克逊这儿没有角度了，奥雷塞故意的一让，但是 和姆巴佩还是没有衔接上，姆巴佩也在往外线跑，想要等着奥雷塞拿球之后给自己传，他没有想去做那个传递当中的墙，撞墙配合当中的墙。迪乌夫，确实啊，这两个国家的足球风格呢有非常相似的地方。好球，这个球给进来，没有形成射门啊，杰克逊他只有一个机会去打门，甚至是用铲射的方式打门，一旦这个机会错过的话，这个射门点错过的话，球就会被麦尼昂控制住了。那塞内加尔呢是地处西非啊，我们知道塞内加尔的国土呢就是非洲大陆最靠西端的那个角，大家还记得昨天爆冷逼平西班牙队的佛得角吗？那个角就叫佛得角，就是我们昨天给您讲的佛得角的故事啊，就是在这个1445年的时候，葡萄牙的殖民者迪尼斯菲尔南德斯发现的那个海角，长满了罗旺子树，是绿色的，他就命名为佛得角，这是葡萄牙语当中绿色海角的意思。而那个半岛啊，就那个角佛得角，就坐落了一座城市，就是塞内加尔的首都。哎，看看法国队的机会，打门又没进，这个单刀球没进，姆巴佩本场比赛最好的一次机会，但是还是被守门员门迪给挡住。法国队下半场也有两次机会了啊。下半场只要提速的话，机会就会出现。杜埃、姆巴佩两个人防守他，角球。姆巴佩这个球第一下停的还不错，调整的为自己接下来的射门呢打下了基础。当然呢是在后卫的干扰之下，他最后这脚射门右脚的内脚背去推，这个角度没有完全的推起来，就是因为后卫在防守的时候对他有一个干扰，这个15号迪亚塔对他有个干扰，他的射门动作做得不是很舒展，身体没有完全打开。法国队的角球，就是在这个非洲大陆西端的佛得角坐落着塞内加尔的首都达喀尔，大家都知道著名的巴黎至达喀尔的汽车拉力赛嘛，就是那个达喀尔，终点就在塞内加尔的首都。而佛得角群岛呢，就是在这个佛得角半角再往大西洋里边延伸500多公里出现的一个群岛。姆巴佩往里切，倒地，裁判给了角球，没有给点球的打算，主裁判给的是角球。这个球姆巴佩终于是正面面向球门起速了，这个起速啊让塞内加尔的边后卫跟他的时候没有跟上，感觉这个铲球的时机稍微的晚了一点点。我们看这下往里切，然后过来防守铲球，是马内的铲球，两个十号的一次直接对话，慢动作显示马内应该没有踢到球，但是裁判认为这一下双方的身体接触会导致姆巴佩的摔倒，会是一个犯规吗？裁判当时的判断呢是给的角球，但是说实话这个球应该也不是马内碰到的，马内根本就没踢到球。不过姆巴佩一旦获得正面面向进攻方向的起速的机会的话就会有威胁啊！现在视频裁判组正在回看有没有可能是点球。刚才是萨利奥马内回来协助防守的时候放铲，和姆巴佩形成了一个身体接触，姆巴佩倒在了禁区里边。视频裁判正在回看

0: 们刚才给您说啊，塞内加尔的官方语言就是法语，所以呢，双方运动员在场上对话一点障碍都没有。主裁判法加尼要亲自来看一看，如果让主裁判自己来看的话，就说明视频裁判呢是觉得这个球有充分的证据，但是最终的裁量权在主裁判的手里，他将把这些证据呈现给裁判员。这个球呢，首先马内肯定是没有踢到皮球的啊，是不是直接碰到了姆巴佩的右脚踝，带到了他的右脚踝，导致他在高速运动的过程当中失去平衡，这点是关键。感觉上脚呢没有直接碰到，会不会是膝关节呢？是膝关节碰到姆巴佩呢？首先这个球应该肯定不是角球啊，因为最后往前趟到球的是姆巴佩，要么是点球，要么应该是球门球。我们看看主裁判法加尼他的判断。
1: The attacker initiate the contact and the final decision is goal kick。
0: 好，最后决定呢是这是判罚的球门球，应该是不是点球，是球门球。确实，首先这个球是姆巴佩趟出去的，马内没碰到，然后呢双方之后有个身体接触，裁判组可能认定是，我们看一下啊，之前动作下去的这一下，双方的这个身体还没接触上，可能认为姆巴佩在腿已经抬起来的这个过程当中，他身体已经开始往下倒了，这个时候双方有了身体接触。裁判呢看了慢动作之后，觉得这个动作呢虽然有接触，但是不构成犯规，而球呢又是姆巴佩趟出的底线，所以给了塞内加尔球门球。刚才啊，法加尼把手往这个球门口一指，现场的法国球迷还以为他指的是点球点呢，一片欢呼，但后来发现他指的是这个罚球门球的这个手势。不过这确实也给塞内加尔提出了警告啊，下半场法国队的变化挺明显的，有非常有威胁的射门，而且有这个疑似的禁区内犯规的出现。虽然最终没有判点球，但是呢姆巴佩的这种持球向前面对进攻方向的起诉，就会是威胁出现的根源。塞内加尔队下半场已经给了法国队上半场他们很难获得的机会，而塞内加尔在下半场自己还没有获得过上半场自己获得的那些机会，这个比赛的走势啊完全不一样。加纳盖耶，帕普盖耶，迪乌夫，哎，这种失误不太应该，两个人离得这么近。这就是本场比赛的主裁判法加尼。看一下刚才法加尼的位置啊，他这个位置呢是能看到双方队员的这种动作啊，他距离的也不远，不过呢还是视频裁判那边看慢动作看得清楚。经过了视频回放之后啊，现在的足球场上出现冤假错案的概率啊小了很多。哎，这球伊帕梅卡诺回给麦尼昂，这是给麦尼昂出难题。困难球没有出界，奥利塞漂亮的转身往前推进，左边有空当，给了一个直线，漂亮。哎，这个球姆巴佩没有拿到，但是这个一个假动作差点把守门迪给晃了，但是奥利塞和姆巴佩的威胁开始出现了。奥利塞这真是向前加速的这个发动机啊，传了一个直传的渗透球，姆巴佩这个球如果外脚背能够领到的话，接下来的处理会比较轻松，但他就算没有领到，这个假动作呢应该也把守门员给晃了，但是门迪的反应还是挺快的。塞内加尔来了球门球，特奥一直在寻求身体上的这种接触啊，所以让塞内加尔的拿球的这个队员一直站不稳。

0: 下半场，哎，双方在场上这个对球门的威胁开始增加，主要是法国队。塞内加尔的球门开始有危险了。昆代，楚阿梅尼，杜埃往里切，好球，给的不错，打门，这脚射门被两名后卫正面上来封堵。特奥的射门，杜埃，姆巴佩，好球，杜埃，杜埃这个球没有领到。经过了几次有威胁的射门之后，法国队前场的这几个攻击点开始活跃起来。奥利赛，好球。我们刚才说法国队前场的这几个攻击点开始活跃起来了，又是奥利赛和姆巴佩的直接的对话，两个人的衔接这一次完成了。奥利赛不愧为是上个赛季欧洲五大联赛的最佳助攻选手啊，他在德甲联赛当中啊，在拜仁慕尼黑队，拜仁的主帅孔帕尼一直在用他在前场组织进攻，策划进攻。奥利赛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他把自己的这种拿球向前推进，并且给队友送出威胁球的特点开始逐渐的发挥了出来。姆巴佩这个球打得巧，没有过多的拖沓。我们看啊，奥利赛拿球，姆巴佩起速，奥利赛突然送了一个斜线的地滚球，姆巴佩呢也不停球，转身就打。这个球门迪是没有想到，门迪可能觉得姆巴佩是不是要停一下球再做处理，但是没有给门迪这个反应的时间。奥利赛助攻姆巴佩打进了法国队本届世界杯的第一个进球。其实下半场啊，在经过了调整之后啊，法国队的前场攻击群开始活跃了起来，塞内加尔门前已经相继的出现了多次威胁，连着给法国队这样的机会，可能失球只是迟早的事情。这和上半场的情况完全不一样，法国队好像醒了过来，这个午觉睡的时间稍微有点久了。姆巴佩现在已经打进了个人的世界杯决赛圈的第13个进球了，他此前两届世界杯是进了12个球。这个球应该是有越位，应该是有越位。比赛在继续，打门，球进了，助理裁判也举旗了啊！这个球应该前面杰克逊的越位还挺明显，应该还挺明显的。助理裁判呢是让比赛延续的发展了一段时间。我们看一下啊，你看杰克逊的越位应该还是比较明显。助理裁判呢在等待这次进攻结束，然后举旗。不过杰克逊这个球打得还是挺漂亮啊，就从守门麦尼昂的脸上方打了过去。这个时候呢，下半场的比赛进入了补水时间，现在的比分呢变成了1-0，法国队领先了。
1: 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嘘，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
2: 我是姆巴佩，不睡了，
3: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0: 决胜时刻就喝外星人，运动充充电，喝外星人电解质水。
1: 点球，外星人罗纳尔多出发。
2: 喊我哈西达。
1: 外星人电解质水，
3: 改改
1: 赢一瓶。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4: 挺好，练着呢。
1: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4: 不慌，
5: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1: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6: 不慌不慌，
4: 幸好没被他发现。
5: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好的，下半场的补水时间结束，比赛恢复进行，法国队现在1-0领先。奥利赛，昆代，还是奥利赛。奥利赛呢，感觉下半场啊找到了自己最舒服的踢球方式。法国队的这些队员呢，尤其是前场的进攻的这个四个人，他们每个人都是多面手，而且每个人呢个体向前突击的速度以及成团队小组向前突击的速度都快，所以这样的攻击群一旦让他们找到衔接的感觉的话，那确实对防守很有危险。那奥利赛现在是居中啊，站在姆巴佩的身后，他是在三个前卫当中居中了。登贝莱是到了右边，左边还是杜埃。塞内加尔队确实是给法国队下半场机会太多了。角球，这是塞内加尔的第三次角球，法国队已经有5个角球了。队的角球到后点，这个球的落点太远了。这是25号迪乌夫，刚才呢在补水时间的时候，现场介绍了今天来到现场观战的刚刚获得 NBA 总冠军的纽约尼克斯队的队员们。现场的球迷也是对这些篮球的巨星们报以热烈的掌声。法国队又来了，杜埃起速非常快，进到禁区里边打门，门迪啊下半场将会很忙啊。杜埃在巴黎圣日耳曼队也是以边路突击闪电般的速度以及个人极强的这种射门能力而见长的。杜埃和登贝莱啊，这几个巴黎圣日耳曼队的队员们，刚是为球队获得了上个赛季的欧洲冠军联赛的冠军。塞内加尔应该要做调整了，现在场上比分落后，而且形势呢不太妙。

这个局部的二打二没有成功。詹里加尔的反击，好球，但是兵力不多，只有两个人。法国队的中卫于帕梅卡诺上来形成了一个非常激烈的身体的冲撞，成功的防守。塞内加尔要换人，塞内加尔要把十八号萨尔换下。萨尔在上半场的伤停补时阶段读秒的时候，那个球如果踢进的话，局面就完全不一样了。换上的是20号姆巴耶，另外呢要换下8号卡马拉，换上21号迪亚拉。加尔队的主帅加夫是做出了两个人员的调整，现在比分落后啊。上半场呢，应该说塞内加尔在对球门的威胁程度方面比法国队要好，法国队上半场进攻没有打出来，但是中场休息之后就能看出加夫和德尚啊在教练员这个位置上的可能功力不一样。德尚毕竟还是久经沙场，当法国队队长，拿到过世界杯，拿到过欧洲杯的冠军，又作为教练员带着法国队拿到过世界杯冠军，他的调整还是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好球，法国队把球带下来，东北来，姆巴佩持球面向进攻方向起速，过了一个人啊，但是回来了第二个，姆巴佩犯规了。今天纽约新泽西体育场的现场观众人数是80,545人，啊，又是超过了80,000人在现场观战。姆巴佩打进了个人在世界杯决赛阶段的13个进球，他已经追平了自己的前辈方丹在世界杯上的进球记录。塞内加尔又是在自己的后腰位置上丢球了，这是换上来的这个21号迪亚拉，迪亚拉反抢的时候犯规。奥雷塞掉到后点，姆巴耶这球被铲掉了，抓梅尼的防守还是非常的强硬，而且没有犯规，铲得既凶狠又干净。奥雷塞因为在24年的欧洲杯之后呢，格列斯曼是宣布从法国国家队退役，他不再参加国家队的比赛，只专注于俱乐部的赛事。那么法国队呢，确实在中前场缺少一个这种拿球的进攻指挥官的这样的一个人选，那奥利塞应该是很好的填补了这个空档。上个赛季在拜仁慕尼黑队主帅孔巴尼对他的使用啊，也是着重的把他的这个特点给挖掘了出来，作为整个五大联赛的助攻王啊，助攻次数最多的选手，奥利塞不仅自己的终结能力强，他主要是策划进攻的能力很强。今天姆巴佩那个进球就是完全由他来组织策划的。迪乌夫传点不错，杰克逊也抢到了点，球打高了。这个球多少有一点点越位的嫌疑，但是肯定是得通过视频回看画线才能确定啊。

不过这个进攻啊是完成了，这个左路传中到中路包抄的连线是完成了。好，法国队这个时候换人，换下奥斯曼登贝莱，换上十二号巴尔克拉。这是在巴黎圣日耳曼俱乐部的一对队友。迪亚拉，法国队取得进球，比分领先之后啊，整个队伍的心理应该安定了一些，所以现在主动权在他们的手上。这个球伊帕梅卡诺领球的这一步的时候，球离身体远了一点，所以给了杰克逊上来身体对抗的机会，又丢球了。后腰位置的丢球啊，在下半场塞内加尔队丢的太多了。巴尔克拉，迪乌夫，盖爷。法国队在中场休息之后呢，是加强了对塞内加尔队中场这双后腰两个盖爷的脚下球的抢断，而且每次断下来之后迅速的向前推进，他前场这个进攻的四个人速度能够充分的发挥出来。这个变化真是太明显，效果太明显。又来了，起速进到禁区里边，调整打门，二比零。这个球还是塞内加尔自己在获得球权控制球的时候在中场被断下来，这样的情况在下半场反复的发生，你反复的给法国队这样的机会，你球门只是失手，就在时间问题，就是早晚问题，比分变成2-0了。法国队在下半场的多次有威胁的进攻机会，包括这两个进球，基本上都是缘起于同样的一种状态，就是塞内加尔自己控球的时候，在自己的中后场传球出现失误，两个后腰脚下拿球失误，或者是被抢下来，迅速的法国队从这个位置开始向前发起进攻。刚刚替补登场的巴尔克拉打进了自己在世界杯比赛当中的第一个进球，也是法国队本场比赛的第二个球，2-0了。所有发生过一次的事情可能永远不会再发生，但是所有发生过两次的事情肯定还会发生第三次。咱们中国人的老话，再一再二不能再三，就是这个原因。下半场塞内加尔队在后腰位置上出现的失误，大量的丢球都是从中场中路后腰的这位置上的两个人脚下丢的。当然呢，主教练加夫刚才是做了一个变化，他换上来了一个队员来打这个中场的后腰位置，就是21号迪亚拉，但迪亚拉上场之后脚下也丢了两次球了。现在呢，塞内加尔的中场的这个两个队员啊，这后腰位置上两个队员应该是5号加纳盖耶和21号迪亚拉，迪亚拉上场呢是换下了8号卡马拉，也就是对位的调整，但是换了人，在这个位置上出现的失误，出现丢球的这种场景却没有换。这样的反复的给法国队机会，一定会受到惩罚的。如果看下半场的塞内加尔队，可能想象不到上半场他们把法国队踢得有点狼狈，但是下半场法国队的攻击群已经彻底的活跃了起来，而且呢，针对性的针对塞内加尔队双后腰位置上这个队员拿球的失误，要么是主动失误，要么是被法国队针对他们俩进行围抢，抢下来之后从这儿发起进攻。

塞内加尔刚才丢第二个球之后又做出了两个换人，换上了九号迪昂和十三号恩迪亚耶。这个十三号恩迪亚耶上场就是换下了二十六号帕普盖耶啊，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后腰的位置上，大家拿球失误太多了。巴尔特拉弹过去，面前一片开阔地，倒三角传回来，奥雷塞，姆巴佩啊，姆巴佩的这脚射门，这个球过来的有点追身啊，所以他摆腿不太好发力。塞内加尔的主教练加夫的调整果然也是针对中场的这个后腰位置上，除了五号加纳盖耶还在场上以外，首发的三个中场当中有两个人被换下，尤其是丢第二个球之后迅速的把二十六号帕普盖耶也给换下。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问题，就是下半场在这个位置上这个区域，要么是主动的拿球传球失误，要么就是被法国队针对性的围抢抢下来发起进攻，反正就是这个位置出了大问题，一次两次三次的给法国队送上机会。法国队除了两个进球之外啊，还有几次有威胁的进攻都是从这种场景之下建立起来的。落后两个球啊，塞内加尔队就不太好办了。比赛已经踢到了八十六分多钟，法国队也要换人了，切尔基准备要上。切尔基上个赛季在英超的曼城队也是完成了一个非常出色的赛季，虽然曼城最后没有拿到英超的冠军，但是切尔基自己的表现还是很好的。切尔基换下了首发的杜埃，切尔基也是一个左脚队员。这个时候塞内加尔队回想起上半场比赛尾声阶段的那个空门不进，是不是会有些感觉到后悔呢？这球最后这一步汤大球门球，塞内加尔再次换人，这回要把加纳盖耶也给换下，这是他们的最后一个换人名额了，换上了六号帕特西斯。这样的话塞内加尔首发的三个中场队员全都被换下，上下半场的变化就来自于这儿。但是现在塞内加尔队没有什么时间了，比赛踢到了八十八分钟了，法国队二比零领先。这个组当中呢还有伊拉克队和挪威队，整个第八小组啊应该说还是竞争力挺强的。萨里巴把球护出了底线，拉比奥啊，这是刚才拉比奥交给巴尔克拉的那个纵向的穿越球，巴尔克拉最后的射门也非常的轻巧，把球往起一搓越过了门将门迪，打进了个人在世界杯上的首个进球。迪乌夫，马内应该制造了一个角球。比赛已经踢到了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

角球也由迪乌夫来踢。足球摆渡回来，比赛要补时八分钟，上天补时八分钟。三天第二队已经把换人名额用完了，虽然现在是0-2落后，但是尽量还是争取希望能够有进球啊，因为小组赛毕竟是一个三场比赛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不是只有一场球。马内这球敲进去，迪乌夫，双方的身体接触非常的猛烈。奥利赛再交给后上的谢尔基，现在加尔队防守比较空，现在法国队包抄点都在后点啊，谢尔基想要再给中路奥利赛的时候没有传过去。马内姆巴耶，马内现在游移到了中路，迪亚塔，哎，这个传球失误不应该，非受迫情况之下的失误，是一个主动的失误。奥利赛啊，这个球拉人了，感觉啊，在下半场连着在防守上送给对方机会，又丢了两个球之后，三连加尔的队员多少有一些沮丧，他的士气不是太好，现在比较低沉。与帕梅卡诺，谢尔吉犯规，看到贝尔也来到现场观战。据说贝尔现在这个高尔夫球打的水平很高啊。姆巴耶，这是二防一，突过去的可能性不大，把球交回。再尝试还是没有成功，干脆直接传中了，被挡了一下。塞内加尔队也没有明显的提速，被法国队防下来，谢尔基。没有送过去啊，两个人的中间的这条缝隙啊，球没有送过去。昆奈找奥利赛，库里巴里

拉比奥，马内，看看这也是个好机会，向前推进，恩迪亚耶，姆巴耶，晃倒了法国队的后卫，打门，漂亮，这个球漂亮，塞内加尔队扳回一分。这是下半场替补登场的姆巴耶，利用外脚背绕胯的这个踩单车的动作，晃倒了法国队的后卫，然后将球打进了球门，扳回一分，2-1。这个球生生的把法国队的防守队员特奥给晃了个跟头。姆巴耶随后的射门打的也是非常的有力，几乎是从守门员所防守的近角撞进去的。要说呢，法国队的守门员麦尼昂可能是预判对方要打远角，所以他的身体的重心是往自己的右方倒的，但这个球过来是在自己的左手边，这个左后卫的防守和守门员刚才对近角防守的这种疏忽啊，使得德尚有点不高兴。世界杯的比赛2-0领先的情况之下，对方士气本来都不是特别高了，怎么在最后时刻丢了一个球呢？别看现在丢球之后法国队还是领先，但是对世界杯这样的比赛来讲，任何一个失球都是要避免的，所以呢德尚不高兴。姆巴耶的破门使得比分变成，哦，法国队又打进了一个，这个球姆巴佩说别慌，有我呢，有我呢，3-1。这个球啊，感觉塞内加尔的守门员门迪的准备不充分。姆巴佩打进了个人在世界杯上的第14个进球，他已经超过了方丹，他已经非常接近于克洛泽了。塞内加尔队的姆巴耶刚才自己的庆祝这个劲儿还没过去，后防线队友又丢球了，3-1。德尚啊，应该刚才生气自己的防守有些松懈，德尚这个气儿啊应该也还没消，喜事儿就来了。这个球打得真是漂亮啊，超远距离的射门，充分的发力，让姆巴佩能够持球正面的面向进攻方向，就是他最有威胁的时刻，也是这个星球上很少有球队能够完成稳当的防守的时候。这个球虽然打得不是很刁，但是显然塞内加尔队的守门员门迪没有意识到，他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球从他的手旁边飞进了球网，3-1。姆巴佩的破门迅速的对塞内加尔队刚才的进球还以颜色，法国队的领先又回到了2球。姆巴佩个人世界杯的进球数已经是14个了，他刚刚的个人首球呢，在本届的首球呢是追平了他的前辈方丹。现在姆巴佩的在国家队的队史上的进球数应该也超过了吉鲁，他之前第一个进球呢是他国家队的第57球，追平了吉鲁，现在他已经超过吉鲁，独享法国队历史最佳射手的位置了。这个比赛是到下半场的时候才突然的精彩起来，双方的教练员在中场休息都做了调整，其中德尚的调整是很明显的收到了很好的正向的效果。加夫的换人应该说也有值得称道的地方，因为他换上来的队员呢打进了一个漂亮的进球，这个20号姆巴耶，哎，法国队的姆巴佩受伤了，倒在地上一直没有起来，比赛也没有停，裁判这个时候吹停去看一下姆巴佩是不是鼻子被碰了一下还是嘴巴被碰了一下。哎，刚才这个球姆巴佩是提前已经观察到了守门员的位置，然后呢他的打门质量也很高，主要是他打门这个时机啊，守门员没想到，觉得姆巴佩拿球是不是要往前再趟两步，但是没有，果断的起脚。就在对方扳回一球，士气刚刚有所提升，就在这个时刻，姆巴佩告诉法国的球迷说：“不要慌，有我呢。”他在不断的刷新着自己在世界杯以及在法国国家队的进球的记录，参加2届世界杯已经进了14个球了。比赛随时都会结束，但是法国队传球出现了失误。

0: 加尔队，又是姆巴耶，
1: 横传到门门口，
0: 这球过没过门线？过没过门线啊？裁判员示意说自己戴着手表，上面有门线系统，这个门线系统没有提示，所以没有过门线。法国队差点乌龙啊！楚阿梅尼这一碰，我们看一下啊，这一碰越过了守门员，应该球的整体没有越过门线，因为现在呢都是有自动门线系统的，裁判员那儿应该有提示。这个球没有进，比赛呢应该也就此结束。法国队在本届世界杯的第一场比赛用了45分钟的沉闷，换来了下半场的激情。这场比赛整个下半场的走势呢也和上半场完全不一样，得上的球队应该是想把自己的状态逐渐的调整起来，最终呢是达到打8场比赛，最后能够拿到世界杯冠军这样的目的。但是呢这个漫长的征程也不能一直收着自己的状态不释放，如果不释放的话，接下来还有没有后面的比赛能够走多远呢？这个都不好说。所以呢确实还是应该在整个赛事的一开始就做最充分的准备，把自己的全情投入。虽然对法国队这样的强队来讲，世界杯是要尽量争取去夺冠，要往后走的，但是开局也很重要，因为对未来的真正的慷慨就是把一切都献给现在。好的，观众朋友们，这场世界杯的第8小组的首轮的第一场小组赛，法国队和塞内加尔的比赛最终结束，法国队是3-1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击败了塞内加尔，为本届的世界杯征程开了一个好头。但是塞内加尔今天啊下半场要总结的事情还有很多，接下来这个小组当中还有伊拉克和挪威这样的对手，塞内加尔争取从小组当中出现还是大有希望的。好的，观众朋友们，这场法国队和塞内加尔的比赛呢，我们也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是由贺伟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现场为您解说的。观众朋友们，再见。
2: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凌赫，天天喜爱你，联想天喜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0: 本场比赛由美团拼好饭独家呈现，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1: 认真打好每一场球和吃好每一顿饭同样重要，重要的事情值得拼一下。品牌好店放心选，顿顿好饭不将就，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0: 法国对阵塞内加尔的比赛呢，最终的比分是3-1。应该说，在下半场我们看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法国队，而得到空间的这个姆巴佩也表现出来不一样的状态，进了两个球。
1: 这场比赛呢，如果要复盘的话，可能在中场的时候咱们有点多虑了。没想到塞内加尔的下半场比赛自己在节奏上有点脱节，而且呢，从上半场塞内加尔中场运转的效果来看，其实让人有点意外，因为两个盖伊站的位置还不错，而且整体的防守效果也很好。但是我突然想起武志说的一句话，就是上半场比赛踢完之后，法国队是不是下半场主动往回收一收，把这个空间让出来，没想到塞内加尔扑出来之后呢，马上就尝到了苦头。我们再结合着下半场比赛的一些精彩画面再来复盘一下，因为这场比赛呢，确实上下半场的两支队伍呢，可以说各踢了半场好球。奥利赛这场比赛下半场真的是显出了可能比他目前的身价还要高的身价，
2: 而法国队下半场获得了很多次的进攻机会，其实都是在中场附近啊，阻截住了塞内加尔向前的推进，然后马上打了一个半场的快攻。
3: 从比赛的这个下半场的情况来看，这塞内加尔这个强度啊，跟上半场有明显的这种差别，球员感觉也有点跑不动，上半场这个。

0: 难打到这个防守的这个区域之内。
1: 刚才这两个机会啊，能看得出来，一呢是在局部一对一的时候，法国的这些球星个人能力一下体现出优势；另外就是奥利赛的传球，哎呀，太好了！
0: 这是一个上帝视角，这确实是，这个角度，而且在这个缝隙之间，我觉得好像他带着。脑袋里装的地图一样，
1: 上帝视角。因为这个球，奥利塞还专门等了等，对吧？等姆巴佩迂回过来的时候，他突然给了一个手术刀一样的斜线。
2: 因为他习惯内切，他左脚内切呢，可能防守员就要往里线挪一半步。这一挪一半步，这个
0: 球，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条线路，
1: 看上去有这个扇面，但其实如果你真在场上的话，就是几乎就是一条线的。
0: 对，而且你这个球传球的时机，你还得提前亮，还得传好。啊，因为姆巴佩的速度要更快一些，所以你这个提前量必须要找好。
1: 哇，这是塞内加尔队呢换上来的队员配合出来的一个机会。杰克逊这个球因为是越位啊，但这个球呢是法国队刚进完之后，塞内加尔队就打出来。如果这个球呢杰克逊当时不越位，可能这个比赛的走势和双方的心态还会有不一样的地方。
0: 上下半场反差太大，
1: 关键是下半场双方一下打开了，全面打开了。
2: 但是这一打开呢，塞内加尔队他们在上半时做得非常好的这种缜密的防守的阵型队形就都不见了。
1: 这种局面打开的比赛，法国队的这些前场的快马是最喜欢的。
2: 对啊，
1: 空间全有了，跑道有了，滑翔机可以起飞了。哎，
0: 关键我觉得还是这个上半场用自己
3: 消耗，
0: 对，消耗太大了。这个用自己的这种奔跑啊、逼抢啊、这种冲刺对抗，让法国队很难打透。但是下半场这种强度一旦下来的话，再加上天气也比较炎热，你看上半场没有这种直传球，然后下半场全是这种直传球，这两个进球打得太漂亮了。无论是拉比奥还是刚才这个
1: 巴尔克拉、
0: 奥利塞这种传球，这个球打
1: 奥利塞。
2: 其实塞内加尔队下半时他们也有非常不错的个人的能力展现，但是呢工伤去之后三条线还是有点脱节，给了法国队更多的这种快速转换的机会。
1: 其实我觉得姆巴耶打进这个球呢，对于下一场比赛塞内加尔队的调整也有帮助。教练是不是可以考虑下一场比赛在换人节奏上再快一点？
0: 对，就是下半
1: 场比赛这个窗口期被法国队
0: 对还完全可以通过这种调整然后来保证球队的这种强度。但是这个窗口期一旦错过的话，让法国队把这个进攻打开，而且打破僵局的话，这个比赛就不好打了。
1: 你看姆巴佩后来进的这两个球，真的姆巴佩似乎天生就是为世界杯而生的。一场比赛现在已经追进克洛泽了，已经超越了前辈方丹，而且又是小组赛第一场。
0: 这个比赛上半场在那边打得像一支欧洲球队，这下半场
2: 回归到了非洲球队的感觉。
3: 这个说法很形象。
1: 现在呢，姆巴佩这场比赛踢完之后已经是世界杯的历史射手榜第三了，
3: 14粒进球，
1: 只剩下外星人罗纳尔多还有克洛泽了。
3: 双方在赛后这个也依旧非常的友好，延续了赛前的状态，但是场上确实是这个火星撞地球，尤其是下半场。其实刚才三位都提到这个空间的问题。其实当法国队先进球之后，这个场上局面对于塞内加尔来讲，他到底是要还像之前那样防守，还是想去攻出来，这是一个问题。
1: 其实这种局面呢，我想任何一支球队面对法国这样的球队都挺为难的，因为他法国虽然是名牌，但是你所有的准备如果不能够从一而终去限制他摆在明面上的这种实力的话，对于塞内加尔来说，他毕竟他的板凳上和法国队还是没法比的
0: 这个还是差别比较大的。另外下半场有一个数据，我们看到这个抢断的次数，法国队明显还是要多于塞内加尔。那这种抢断刚才武志也谈到了，就是在这种抢断的情况下，然后在中场抢断之后快速发动反击，这个上塞内加尔他本身没有上半场那种防守的这种密集
1: 对
0: 紧密的程度，你再加上中场再一失误的话，那可能真的那几匹快马是谁也追不上。
3: 不是法国队中场调整了改变了锋线就表现得更好了。
1: 对，确实这场比赛呢，我觉得法国队还是展现出了自己的特质吧，让我们看到了熟悉的法国队的特点。那么接下来呢要出场的就是挪威队了，稍后我们将会看到挪威队对阵伊拉克的比赛，稍后继续回到我爱世界杯。

0: 好的，欢迎回到我爱世界杯。接下来呢，我们要一起来关注的是 I 组的另外一场比赛了，伊拉克队对阵挪威队。我们说这个夜晚呢是巨星登场的夜晚，那么接下来将会登场的就是哈兰德了。其实球迷们等待世界杯里有哈兰德已经等了很长一段时间了。
1: 对，我觉得这场比赛呢对于哈兰德来说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作为世界顶级巨星和超级前锋，哈兰德在挪威国家队呢此前的两次大赛呢都是这个青年队的比赛，这是他在成年队第一次等来了重要比赛带领国家队出场，所以今天呢这个

0: 亮相的哈兰德内心，不管他紧不紧张或者平不平静，我觉得这个意义啊，对他来说还是很重要的。那么挪威队呢，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首先要对战的对手呢，就是伊拉克队。伊拉克队呢，也算是在这个组当中，到底算不算一块难啃的骨头，现在还真不好说。因为可能中国球迷对伊拉克队的印象还是在2004年的雅典奥运会上，当时进四强，然后2006年的亚运会拿到了银牌，随后就是2007年的亚洲杯夺冠。那个时候是以尤尼斯为代表的一批伊拉克的球员，但是我们这次了解了一下，伊拉克队有很多队员呢，他们其实是成长于瑞典，所以今天这个比赛就有意思了，相当于是挪威队打成长于，或者说骨干球员成长于瑞典的伊拉克队，那么这个风格上会很有意思。我们先来看一下挪威队的更衣室里面现在布置的情况。双方的更衣室呢，赛前其实布置的也都很整洁有序，也都很规整。但是对于两支球队参加世界杯的这个队伍要准备的经验来说，其实我挺好奇挪威队他们首次来到世界杯的赛场，很多细节会怎么去准备啊？武志，你怎么看挪威队的世界杯首秀？
1: 我觉得这些球员呢，虽然说是首次征战世界杯，但是他们的这些或者说巨星，或者说这些球星啊，他们都是大赛经验非常丰富的球员，肯定不会怯场啊，肯定是一种享受比赛的这么一种感觉吧。但是呢，今天我觉得挪威队是不是以一种什么样的姿态或者说定义这场比赛，一定要在伊拉克身上大吃四方吗？大杀四方的这样的感觉，如果抱着肯定是一场大胜的感觉去踢比赛的话，我觉得他们可能需要会面对很大的困难。
0: 这个倒是一个很好的话题。挪威队到底第一场比赛会把自己在这个组摆在一个什么位置？徐指导，您觉得挪威队会在这个组怎么定义自己？
2: 摆在出线的位置，
0: 那就没什么难度了，那就没什么难度了。
2: 但是给我的感觉就是，我还是挺期待的。期待呢，一个是亚洲球队要出，又一支亚洲球队出场，能不能延续亚洲球队
0: 保持不败？
2: 对，保持不败的这样的一个成绩啊。前几轮比赛，另外一点呢就是，毕竟呢，哈兰德也好，现在我们看镜头里看到的鲍勃呀，厄德高这些球员，他们在平时的英超赛场上我们都一直关注，而且英超的最佳射手，这个还是非常让人期待的。这拉森啊，就是在世界杯的赛场，这个又跟联赛又不大一样，
0: 完全不一样。
2: 这是一个世界足球的舞台，很多情况下你需要在世界杯的舞台来证明自己。我觉得这一点上，今天无论是哈兰德还是厄德高，我还是挺期待的，包括伊拉克队。
3: 没错，刚才呢佳远提到了伊拉克队到底是一样什么样的实力和状态，其实我们也挺好奇的。挪威队参加世界杯到底在这里准备的怎么样，今天会以什么样的姿态来面对对手呢？我们一同走进亚洲。

我在瑞典出生，但我效力于伊拉克国家队。在我成长的过程中，父母总跟我聊很多故事，给我讲我的根在哪儿，这也成了我童年里很重要的一部分。我们住在利物浦，但我父母都是地地道道的伊拉克人。我们吃伊拉克菜，看伊拉克的电视节目，听伊拉克的音乐。每次推开家门，那种感觉就像回到了伊拉克。而足球一直在做的，就是帮我们在不同文化、不同环境之间架起一座桥梁。整整四十年，伊拉克终于重返世界舞台。这段等待实在太漫长了，很多事情并不在我们的掌控之中，比如这么多年无法在主场作战，确实影响了我们冲击世界杯的机会。但我觉得无论是人生还是足球，关键都在于你如何看待它。现在我们想做的就是把它转化为我们的动力，帮助我们在这届世界杯上有所作为。我们队伍里有来自世界各地的球员，有伊拉克本土的，也有在外面长大的。不管彼此之间有什么差异，我们都会拧成一股绳。想想我们在预选赛一路上经过的那些坎坷，那一晚大概是我足球生涯里最棒的一夜。不管场上发生什么，我们从没想过自己会输掉比赛。那种感觉真的没法用语言形容。能够曾经身处那一刻当中，我会永远为

之骄傲。经历过的那个时刻，如今成了把我们永远连在一起的记忆。每一次穿上伊拉克的球衣，都肩负着沉甸甸的责任。你能真切感受到整个国家压在身上的分量，这本身就是一种褒奖。我们绝对是亚洲最强的球队之一，所以我们也理应对自己有这样的期待。伊拉克人民无论遇到什么，都会重新站起来，振作起来，再次出发。我们国家队也是同样的精神。

挪威是一个小国家，所以我们需要让每个人都参与进来。我们也必须依靠多年来逐步建立起的团队身份认同。这是挪威自1998年世界杯后踢的第一场世界杯决赛圈比赛，所以我觉得球迷们肯定会很紧张。不过我希望球员们别那么紧张。我印象最深的是那支队伍非常团结，我们成功从小组赛突围，还踢了那场至今仍然被许多挪威人津津乐道的对阵巴西的经典比赛。但到了2001年3月，在哥本哈根队训练时，我的心脏突然停止了跳动，我一度被宣告临床死亡。整整7分钟后，医生才终于把我从死亡边缘救了回来。当你只有33岁，就像我当年那样，你总觉得人生不该这么短。但那以后我一直过得挺好，那段经历也让我整个人成长了不少。你会换一种眼光去看待很多事儿。退役之后，我总觉得自己跟球队更衣室的关系还没了断，一旦上了这趟旋转木马，就很难再下来了。作为教练，你会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中面对新的挑战。我在丹麦和德国执教的经历都非常积极，非常愉快。从很多方面来说，执教国家队是一名教练所能达到的最高荣誉。这些年一路走来的过程，始终伴随着强烈的团结精神。我们每一年都在进步，也与挪威球迷共同创造了许多美好的回忆。挪威足球在许多领域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我们早年对年轻球员培养的投入，如今已经得到了回报。我们拥有一批令人期待的球员，球迷们早已迫不及待想看到他们一起站上赛场。这支球队兼具技术、力量、速度和比赛掌控力，各方面都相当完美。而接下来真正的考验来了，那就是能否在足球最高殿堂世界杯的舞台上证明我们自己

0: 看球看门道，接下来我们进入联想天玺 AI 带来的超级战术版。在这场比赛开始前呢，我们就不用预测双方的首发阵容了，但是联想天玺 AI 给我们准备了一下一些重点的话题。我们先来看一下大屏幕，围绕着挪威队呢，首先看一下哈兰德在欧洲区预选赛的这个射门，我发现他都在最好的位置，都在球门正前方弧顶区域，
1: 这是一个典型的禁区内的杀手，而且这个冲击力十足，哈兰德的身体条件也非常出色，所以想要盯住他的话，我觉得今天伊拉克可能要吃点力，
0: 两个中卫反正轻松不了。
1: 对对对，
0: 好，看看啊，武志继续说，
2: 以前都说这个范尼是小禁区之王啊，现在哈兰德可能是罚球区内外之王啊，
0: 他是禁区前
2: 对
0: 禁区内，
2: 你看都是弧顶处，把弧顶处到这个球门区线正中间，那说明他中锋支点作用，包括他包抄的这个主要区都是在这儿。
0: 他好像去了英超联赛之后，包括在国家队，他的触球位置都越来越靠近球门了，和他在德甲的时候很不一样。
1: 就把他特点
0: 经常是从中场往前冲，
1: 对，把他特点最大限度发挥出来。他是一个高中锋，抢点能力又强，这个身体条件又

0: 不好，为什么不把他放在最有威胁的位置上，
1: 让他多射门、
0: 啊、对，
1: 哈兰德身后今天挪威队谁给他送炮弹、
0: 哎、
1: 这最重要了、
0: 这个、关键
1: 啊，我们看看厄德高的数据，他的活动区域呢倒是跟哈兰德比较靠近，但是呢因为这个赛季他出场不是太稳定，在挪威国家队呢右路边还有一个瑟洛特这么一个中锋、嗯、是不是厄德高相对来说这个传球选择会更多一些，
2: 他的内切可能会给底线对吧、嗯、那个下三路
0: 他的活动区域就是在中前场的稍微靠右的这个位置，
1: 嗯，
0: 就是右前卫这个位置，所以说刚才武志也谈到他经常在右前卫是左脚内切，
1: 嗯，
0: 他会给哈兰德呀瑟洛特可能会更多的机会，另外在边路也会有同伴的这种套边，所以他这个位置其实是真正挪威队进攻的一个核心。
1: 嗯，挪威队的这个组合呢比较有特点，它是两高加一加一个零啊，这个组合呢在本届赛事出场的球队当中还不多见，我们稍后呢在五二世界杯当中继续来聊聊。

0: 欢迎回到我爱世界杯。
1: 我们在这个全景当中，现在大屏幕已经给了挪威队首发。挪威队的首发阵容呢，现在我们看到今天呢还是哈兰德、瑟洛特这两个中锋，这两个人同时首发，对于球队整个进攻体系还是非常重要。那么挪威队呢，在两个边路的连接呢，应该是两个类型，因为左边莱比锡的努萨呢，他的突破比较犀利，右边呢厄德高可以内切可以组织，更像是八号贝格和十四号奥尔斯内斯两个人组成双后腰，他这个结构不是一个对称的结构，在比赛里应该能带来很多变化。
2: 佳远，他有一个这个右边后卫瑞尔森，他是在多特蒙德踢球的。
1: 对，
2: 这名球员的助攻能力非常强。
1: 所以左边就不需要厄德高那么多的下底或者是。
2: 对，厄德高他可能刚才这个武志谈到厄德高那些之后，瑞尔森的位置肯定会往前上，因为他在多特蒙德很多情况下右边路的进攻也是要依靠瑞尔森的助攻。
3: 而且左脚内切，右脚的顺脚的去外套，对吧？
2: 对，
3: 特别一对一。
1: 如果这个状态真踢出来，挪威队在进攻状态下反而有点像一个3-3-4，左边是努萨，右边瑞尔松上来，然后厄德高往中间去。
2: 是他必须要考虑这一点，因为这场比赛有可能伊拉克队是肯定是防守反击为主，他肯定会也会像塞内加尔一样，上半场他位置防线，非常靠近自己的这种防守的区域，球门的区域。所以这一点上，索尔巴肯定得想想办法。
1: 雨涵是不是留意到哈兰德今天这头绳了？
0: 他有一堆头绳，各种颜色都有，每次的头绳要配他的那个队服，这是他的标配。
1: 所以你看，这个00后球员打比赛，他确实会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哈。以前呢，你说90年代，包括在2000年之后，有些球员对于自己的比赛装扮有一些小的这种偏好。在世界杯的赛场大家都能记住，但是中间隔了很长一段时间好像还没有出现这种类型的球员，哈兰德算是这届可能他这头绳能让大家记住的一个符号。
3: 其实以前就是巴乔，对吧，把这个球衣后面是掖在短裤里面，前面是放出来，
1: 或者有的球员把袜子放短点，
3: 对
1: 啊，或者是像巴特斯那样把袜子直接拉过膝盖，
3: 亨利那样的C 罗那样的，对吧？
1: 对，看看厄德高今天呢，大家都很关注他在这个比赛里面能够发挥多强的穿针引线的作用，但是其实以挪威队的配置来说，我觉得可能这比赛有这么强的中锋在这儿，个人能力又这么突出，厄德高可能都不用做太复杂的工作。
2: 不，但我是觉得佳远，这个伊拉克他肯定会密集防守，所以厄德高的工作可能还真不少。一个需要像奥利赛一样这种下半场这种直传球，所以说这个我觉得厄德高

0: 他可能是在整个挪威的这种战术打法当中，他是一个算是一个另类球员。
1: 嗯，
0: 啊，他的技术啊，他的这种组织衔接能力啊，前中前场那种创造力，可能还真的是需要厄德高。
1: 如果按这个数据的这个分配来看，你看他在国家队基本上三场一助攻，平均下来
0: 是还是挺重要的，
1: 三场一助攻。
2: 你看在俱乐部的位置也喜欢往前跑。
0: 对。
1: 对于挪威队来说呢，他们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就是身高，因为挪威队的这些中锋啊，前场的攻击手上瑟洛特、哈兰德本身就是身高很强，但是后场还有中场还有后腰伯格，然后还有两个中卫阿耶尔和赫根，这都是身高1.9米的大个，所以今天挪威队打伊拉克队，伊拉克队怎么防他们的定位球，怎么防这个高空轰炸，这个对伊拉克队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
3: 其实相比于十几二十年前弗洛作为挪威队主力中锋的那个时代呢，其实那一段岁月挪威队踢的更多是高举高打的风格，现在呢挪威队由于厄德高等等一些技术脚下技术非常细腻的球员的存在，他们现在打的是立体化的，既有脚下，但是他绝对不会主动的起那么多的高球，
1: 嗯，
3: 对吧？但是我觉得肯定如果说是打不开的话啊，外围的远射啊，包括侧射向传中才会群起而攻之。
1: 嗯，我问一下徐指导，其实很多朋友会直观的觉得像挪威队身材这么高大，他们是不是高举高打的多，但是真正意义上传统的北欧足球到底应该是什么风格？
0: 其实都已经是升级了，
1: 嗯，
0: 都已经升级了，而且他们都是在这种顶级联赛效力，在五大联赛踢球，那现在五大联赛也不是说完全都是起这种高球。当然了，如果有1.9米的球员，那我也希望在禁区内两个禁区内有额外10厘米的这种优势。
1: 对，
0: 那这是一种天然的优势，
1: 明摆的优势。
0: 对，为什么不用呢？
1: 对，来看一下伊拉克队。伊拉克队这场比赛呢，在前锋线上9号哈马迪和埃曼啊，这两个队员呢，应该说整体的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那么今天呢，对于挪威队来说呢，如果他们能够抓住机会啊，伊拉克队去绕绕身后，绕绕挪威队大个子后卫的身后，那其实是不错。哈马迪呢，出生于斯旺西的青训，这个赛季他是从英冠的伊普斯维奇租借到英甲的卢顿队，在英格兰的第三级别联赛，场均差不多能进一个，虽然联赛级别是第三个，但是至少这个进攻数据能让他有比较好的这个信心吧。在比赛当中呢，另外还有就是门将贾拉勒啊，贾拉勒也值得关注一下，因为伊拉克队这次呢在预选赛当中好像门将位置没有再启用老门将了，因为他们现在的主帅是前澳大利亚主帅阿诺德，阿诺德比较喜欢标准规整的4-4-2，两翼齐飞。
3: 其实谈到两翼齐飞，就是需要两个边锋在反击当中啊，更多的增加个人的这种突破，但是呢伊拉克队容易打上头，特别是群起往前快攻的时候，他们这种精神属性非常非常的值得称道，但是一旦我觉得他们应该也需要汲取一下塞内加尔下半时的这些教训吧，就是一旦攻上去脱节，可能挪威队的机会就会大大的增加。
0: 是啊，这个伊拉克队啊打了21场预选赛啊，才晋级到世界杯。我觉得这个他们这个精神属性，
3: 对，没错。
0: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他们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比赛的这样的一个助力。
1: 那真是一场一场熬过来的，
0: 真的是这
2: 比赛气质。
0: 对，这个比赛气质，这个球队这些球员当中，他们有这种不服输的这种劲头，所以这支球队你不容小视，不容小视。
3: 伊拉克队包括乌兹别克斯坦队，其实都是带有明显精神属性标签的球队。
0: 嗯，当然从这个球队的这种身高来看，他肯定是不如挪威队啊。
1: 对。
0: 但是球队的速度、反击，包括这个我们看刚才介绍的艾曼侯赛因，
1: 这侯赛因是出生在瑞典的马尔默青训，然后在波兰联赛踢球，他是边路套边进攻的一个很重要的选手。
3: 而且面对高大的挪威队的后卫线，对吧？伊拉克队的这些比较快速的进攻手，可能也会找到一些突破的办法。
0: 这个伊拉克的后卫这届世界杯挺忙的，先要盯这个哈兰德，然后再要盯罗
2: 巴
0: 佩。
2: 对，
0: 这
1: 分在这个组。
0: 但是打完世界杯，我相信伊拉克的球员肯定会进步。
3: 对，
0: 这一定会进步，
3: 身价也会上涨。
1: 然后现在画面里的阿马里是伊拉克队的主力后腰啊，他是今天这个防守任务轻不了，他可能会更多的对位刚才我们说到的厄德高。他也出生在瑞典，是丹麦的布隆德比队青训培养出来的。

对，其实还有一个好消息，不知道是不是应该跟挪威球迷分享一下。现在波士顿的气温呢是25度左右，据说到比赛临近开始的时候，有可能还会再下降一点到22度左右。虽然说阳光直射，可能还是会有一点点热啊，但是这个温度可能要比以往的更好。稍后运动记录比赛现场，前往波士顿球场。

在赛前呢，挪威队的主教练呢也是接受了采访，我们来看看他说了一些什么。挪威队的主教练呢，索尔巴肯呢，记者是这样问到他的，他说呢，等待终于是结束了，你现在感觉怎么样？他说，我们在还没有上场之前呢，已经尽量调整到了最佳状态了，我们是准备好了的，剩下的最重要的就是比赛本身。那我觉得我们准备得很充分，为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呢都做出了预案。那么我们面对的呢是一支组织非常严密的对手，他们擅长收缩防守，保持紧凑。那么从今天对方的首发阵容来看，那么他们派出了双前锋，这说明比赛当中呢会有很多的身体对抗，那他们会有很好的传中，我们也必须为此来做好准备。

赛前呢，还是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两队的首发。刚才我们看到了挪威队呢，先来具体了解一下他们的位置。门将呢还是尼兰，尼兰在俱乐部呢这个赛季其实打的不多，但是在国家队他的位置还是非常重要的。在他身前是两个超过1.9米的大个子，分别是3号阿耶尔和17号赫根。另外呢，挪威队今天两个边路右边的26号赖尔森呢，特别好奇的是他在助攻当中、进攻当中能有多大的幅度，而左边呢是5号沃尔费。在挪威队的中场，今天两个后腰8号贝格和14号奥尔斯内斯，在他们旁边呢，则是10号厄德高。厄德高的位置呢，其实会比较灵动，因为在他身前呢有两个高中锋，这两个人呢分别是7号斯洛特和9号哈兰德，而另外一侧则是来自于莱比锡的努萨。努萨的突破呢非常犀利。挪威队在进攻的时候，如果把两个边路打开呢，很有可能会变成一个3-3-4，充分的发挥边路传中的优势，就看伊拉克队能不能招架得住了。接下来来看一下伊拉克队。伊拉克队这场比赛的门将不是他们的老门将哈桑，而是年轻的12号贾拉勒。贾拉勒在预选赛的后期呢就一直是主力，在后防线呢有5号阿卡姆和4号扎伊德，左边23号多斯基和3号侯赛因，右边的侯赛因，这两个边后卫呢都是出生在海外，在瑞典成长，在欧洲的波兰联赛和其他的联赛来效力，成功入选了伊拉克队。另外在前场呢，由于阿诺德教练呢他喜欢双边前卫的这种配置，所以呢在伊拉克的两个边路呢分别是17号阿里和8号伊布拉辛，居中的则是24号扎伊德还有16号阿马里。今天呢在锋线上哈马迪值得关注一下，虽然他在英格兰的第三级别联赛，但是上个赛季啊基本上是场场进球，而18号埃曼算是国家队的主力，他这场比赛主要还是考虑到他在预选赛当中有伤病，身体一直不是太稳定，那今天的这场比赛看看他状态怎么样。

0: 现在距离比赛越来越近，这场比赛我们刚才给大家分析了阵容，分析了打法，还有球员的特点。我觉得比赛开始之后呢，首先还是关注一下作为亚洲球队又出场的一支队伍能不能够在这个比赛是延续亚洲队伍的不败，那么我觉得还是很值得期待一下的。
1: 那么这场比赛呢，是由吕晨明和徐阳指导二位呢为大家带来解说和评述。其实我们的评论席就在我们这个中心球场的上方二楼的这个位置，徐阳指导呢也会在这场比赛当中为大家带来一个精彩的解说。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一起来走进波士顿大球场了，来关注这场乌防

0: 速网络，尽享激情。联通5G，不负热爱每一秒。真空始料，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
1: 乐极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极导航，乐极翻译，乐极提词，乐极拍照，乐极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极。

认真打好每一场球，和吃好每一顿饭同样重要。重要的事情值得拼一下，品牌好店放心选，顿顿好饭不将就，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早晨好！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随着电视转播的信号，来到美国的波士顿大球场。这里马上将会进行的是爱足首轮的这场较量。这场比赛呢，是由伊拉克队来对阵挪威队的比赛。现在双方的球员呢，还在球员通道之内，很快呢将会进入到今天的出场仪式。伊拉克队呢是通过洲际附加赛，他们一共打了21场预选赛，是48支决赛圈队伍当中预选赛场次最多的球队，也是时隔40年，继1986年之后重返世界杯的赛场。而相较于伊拉克队，挪威队的预选赛之路呢是颇为顺利，他们8场小组赛保持全胜，以小组的头名直通决赛圈。当然，上一届参赛是1998年，他们也是时隔28年之后再返世界杯正赛的舞台。入场仪式呢正式开始。挪威队在世界杯当中的最好成绩呢是16强，当然这一次画面也是对准了哈兰德。哈兰德呢是世预赛欧洲区的射手王。他一共呢是打入了16粒进球，这个进球数是其他球员的2倍。今天比赛的裁判组呢，大部分呢是来自于加蓬，主裁判呢是皮埃尔·阿乔。

伊拉克队呢也是代表亚洲呢来出战。目前呢，亚洲球队在本届世界杯当中呢，6场比赛2胜4平，未尝败绩。

0: 好了，在奏唱完两国的国歌之后呢，双方上半场的比赛呢，很快呢就会正式的开始。今天爱组的这场对决，一边呢是扎根两河流域，在岁月沉浮里守住足球火种的伊拉克队，而另一边是坐拥峡湾大地，靠着成熟青训批量产生球星的北欧劲旅挪威队。相隔万里的两片土地，截然不同的文明底色，打磨出完全不一样的足球气质。所以说，今天的这一场对决不只是场上十一人的博弈，更是两种足球文化的正面碰撞。
1: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林鹤，天天喜爱你，联想天喜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0: 今天这场比赛呢，将会在波士顿大球场呢来进行。这座球场呢，可以容纳63000名观众。挪威队呢，今天呢身穿的是一身红颜色的比赛服。画面当中出现了他们的队长10号厄德高，这也是适于在欧洲区的助攻王。所以说，挪威队呢在阵中啊、有厄德高这样的助攻王，同时呢还有像哈兰德这样的射手王。当然，对于哈兰德来说的话呢，他也是首次亮相世界杯的比赛。今天比赛的裁判组主要是来自于加蓬，主裁判是皮埃尔·阿乔，第一助理裁判迪索，第二助理裁判恩东。维亚的主裁判呢是来自于埃及的奥马尔，

官方给的伊拉克的官方的站位呢是个442，那么在他们的主帅阿诺德的带领下呢，球队呢一直呢是以442呢作为一个体系，锋线当中顶着

九号哈马迪和十八号艾曼红色银。一个非常标准的四十二。来看一下挪威队的先发，官方给的是一个4-3-3的基础站位。那么在锋线当中，哈兰德呢顶在最前面，在左边呢是20号年轻的努萨，右边呢是7号斯洛特。厄德高呢在中场的位置呢，相对来说呢会更加的灵活一些，有更多的自由度。正后腰是桑德贝格和14号阿尔兹内斯，两个中卫的搭档赫根，搭档阿耶尔。左边后卫沃尔费，右边呢是26号瑞尔森。这就是伊拉克队的主帅阿诺德，他呢之前呢在澳大利亚呢执教了有6年，4年前呢曾经带领澳大利亚队呢晋级了卡塔尔进行的世界杯的比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您好，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为您所带来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爱组的首轮。这一场比赛呢，是由伊拉克队来对阵挪威队的比赛，双方上半场的比赛已经开始了。伊拉克队呢，今天呢身穿的是一身白银色的比赛服，上半场比赛从画面的右侧往左侧攻，而身穿一身红颜色比赛服的是挪威队。本场比赛呢，将会由我李晨明和前国脚徐旺志老共同为您带来比赛的相关介绍。
1: 陈明啊，刚才伊拉克在开球的这个战术当中，也是一脚把球踢到挪威队后场的这种边线处。这个战术呢，在上一场比赛当中，塞内加尔还有这个法国队都是分别采用这样的战术。
0: 对，
1: 这也说明，现在的这种足球的这种发展啊，在这种发球的开球的战术上，也是有了一些变化。
0: 两支球队今天看，更像是一场遭遇战的比赛，因为两支球队呢，之前呢，从来呢没有进行过交手。我们现在看一下两支球队的主帅呢，今天呢所派出的先发。伊拉克队这边，门将位置，12号贾拉勒·哈桑，其他队员，23号多斯基，5号哈希姆，4号扎伊德。3号侯赛因阿里，那么在中场方面，16号阿马里搭档24号扎伊德伊斯梅尔，在左边前卫的这个位置，17号阿里贾西姆，右边呢是8号伊布拉辛，锋线当中顶着18号艾曼侯赛因和9号哈马迪。挪威队今天的先发呢是这样的，门将位置1号尼兰德。其他队员5号沃尔费，17号赫根，3号阿耶尔，26号瑞尔森，10号厄德高，8号桑德贝格，14号阿尔斯内斯。先来看一下锋线当中，10号哈兰德，20号努萨和7号斯洛特。这是今天两支球队的主帅呢所派出的先发。
1: 之后伊拉克这个给予的比赛强度啊，这种硬度啊，我觉得是这可能是主教练阿诺德啊赛前也是给球队布置的。可能我们认为伊拉克今天会防线呢收得比较深一些，但是开场之后伊拉克这个防线一点都不深，顶的也是非常靠前。
0: 对，而且上来之后呢，两人球队呢似乎呢没有太多这种试探的这种时间啊，上来之后呢都是打得比较直接，左脚直接往前给，厄德高，这是世预赛欧洲区的助攻王，给斯洛特，这是一个门球。斯洛特呢，具有着中锋的身材，同时有着边锋的意识，在世预赛当中呢，他也是打入了5个进球。他也是球队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高空压制点。那伊拉克队呢，基本上不太从后场呢来组织进攻，基本都是门将一个大脚呢将球呢直接踢到前场去。
1: 埃曼在前场的冲击力也是非常强。
0: 对，埃曼侯赛因是这支球队当中啊，当之无愧的这个射手王，而球队呢很多的进攻呢都是依赖于他。那么之前呢和谢马里两人呢搭档的比较多。但是呢，由于呢两人呢是轮番受伤，所以说现在呢哈马迪呢是取代了谢马里的这样一个位置。头球，这个确实伊拉克队啊踢得比较硬啊，
1: 很强硬。他们有强硬的态度，这种比赛态度告诉全世界的球迷，这个经过21场。预赛打到决赛的球队，坚韧。
0: 所以其实今天呢要看看 挪威队的这种踢法啊，索尔巴肯的率领下呢，他已经知道这支球队呢有将近6年的时间了。所以说呢，在世预赛当比赛当中啊，他们取得的全部37个进球啊，都是在罚球区内的进球。这个一个呢也是说到了在锋线的前点当中哈兰德的这种超强的能力，另外一个侧面也说到呢，球更多的时候呢都是在危险的区域呢来完成攻门，这种远射呢打的相对来说倒是少一些。斯罗特今天上来之后2次拉塞边路啊，
1: 因为他有两个身材非常高大的中锋，所以这个特点呢我相信索尔巴肯这肯定不会视而不见。那关键就是怎么给这两名前锋啊创造出更多的机会，一个是需要边路的传中，另外一点我们看到厄德高他还是有一些进攻当中的这种有想象力有创造力的这种直传球，这一点上哈兰德也好斯洛特也好都有把握机会的这种能力。
0: 对，因为两人的身高呢都足够，另外的话呢在左边路的20号年轻的努萨呢又是一个边锋属性很强的球员，再加上厄德高实际上有非常强烈这种我们叫前腰的这种属性，
1: 对
0: 对吧，
1: 所以有些时候这种站位呢它可能不是特别平衡的，
0: 对
1: 啊，右边路的这个赖尔森呢他的位置呢可能在进攻的时候更靠近前场，
0: 这种阵型的排出来呢都是一个基础阵型。这叫哈兰德啊，真硬啊，往里给，哎呀这球啊给的球速稍稍慢了一点啊，但是哈兰德刚才这一下头球一抢就有点像刚才上一场比赛姆巴佩进那个球一样，对吧，也是在同样的位置啊。
1: 但你看能看出来今天哈兰德状态不错，
0: 你看现在斯洛特这个位置现在相当于是一个双前是那个双中锋，
1: 对防守的阵型它也是一个4-4-2的阵型，厄德高的位置呢在防守的时候他会出现在右边前卫，奥尔斯内斯桑德贝格这是两个中前卫，左边是努萨，
0: 现在呢挪威形成一个中场低位的防守，本场比赛的主裁判来自于加蓬的皮埃尔阿乔，那么他在2020年非洲杯的比赛呢场均出的黄牌数啊能够达到有4.5张，他是一个执法相对来说尺度啊偏严一些的主裁判。阿马里将球呢打身后，你看今天这两支球队啊踢法都比较硬朗，

0: 所以场上呢我们可以看到这种相互之间的碰撞来得更加频繁一些。
1: 这个伊拉克的两个前锋啊，艾曼和这个阿里哈马迪，这两个前锋别看身材啊，不如两

0: 啊，在瑞典青训当中这种体系当中成长起来的球员。
1: 这个球哈兰德啊，这个右脚啊，可能传球啊，还是过于靠近门将，这个球如果兜回来可能会更好一些。
0: 一个是兜回来，再一个呢传球力量呢再大一些，球速再快一些，一个是角度，还有一个是速度。三号阿耶尔，阿耶尔呢是在布伦特福德踢球。
1: 阿耶尔他在布伦特福德呢可以打边后卫，也可以打这个中后卫。
0: 挪威队的控球，伊拉克今天是防线踢得还真挺高的。
1: 这也是阿诺德他的战术理念。
0: 这个四四二的精髓是什么呢？就是一旦第一条线破线传球过了前场这道防线之后，马上要形成这种回家，就是中场线和前锋线这种回家形成这种加强。
1: 因为四四二这种它的优势啊，这种平行站位这种优势，中场防守是可以覆盖的范围最广。
0: 对啊，
1: 攻守两端呢相对比较平衡。防守时候如果队形紧凑的话，结构会非常牢固，但是它也有相应的这种劣势。就是如果对方采用这种多名中场球员的话，可能防守会出现一些漏洞。
0: 往左路推啊，没给过去。热森，哎，这下是不是踩脚上了？确实这下跺脚上了，鞋钉踩在脚上，这下会比较疼。热尔森的最大的特点呢，一个是防守强悍，再一个他就是场上不犀利，跑动的更加积极。左回来高德高，一对一，右脚传进来，门将了，交球没收。到前场，所以您看，需要知道，这伊拉克的过渡啊，从后场到前场，他不太从中场的过渡啊，更多的时候呢，打得很直接。反过来了，做好球，
1: 好球啊！
0: 大门，
1: 哎呦，
0: 这球做的真漂亮啊！射门的来自于哈马迪，
1: 对，两个前锋之间的这种位置保持的还是不错。
0: 你看，
1: 非常紧凑，而且能形成一种衔接。因为四四二这种阵型，刚才陈斌也谈到了，就是你缺少。尤其是中场缺少传球的这种角度跟选择，不能尽快形成这种三角的阵型。但是呢，一旦打到前场的话，他会最大限度利用两个前锋之间的这种配合。
0: 对，先来看一脚，瑞尔森给。所以应该刚才这个传球的两名锋线的球员，拿左脚脚外侧在身体重心失去的情况下呢，一蹭就形成了很好的做球。
1: 就这两个人之间的距离必须要保持更加紧凑。那同时呢，其实这样的阵型呢，四三二阵型对两个中前卫来说，可能任务比较重。防守的时候要形成屏障，进攻的时候两个人啊，其实有一个人应该要更靠近前锋。但是，一旦反击的时候两个人不能顶上来的话，那可能就会形成中场跟前场，阵型的这种脱节。伊拉克。开场之后抢得太凶了，九号阿里哈马迪

0: 挪威队在中场进攻的组织基本上是由14号阿尔斯内斯还有桑德贝格来完成，桑德贝格可能更靠近后场一些，而阿尔斯内斯呢他的位置更接近于瑟洛特还有这个哈兰德。
1: 嗯，
0: 两个边路分别是瑞尔森还有左边的努萨。
1: 今天比赛索尔巴赫已经是排出了挪威队这个最强的这个首发阵容了。
0: 其实他进攻跟防守是两个阵型，进攻的时候是一个三中卫的体系，防守的时候要回收到四后卫的阵型。
1: 对，其实在这次世界杯当中我们看到很多球队都是这么个踢法，对吧？虽然排出了就防守的时候呢是个四后卫，但是进攻的时候呢变成三中卫的这种出球。
0: 那这种情况下他要充分的释放右边后卫瑞尔森他的一个助攻能力，在多特蒙德就基本上右边路就这条线就交给他了。
1: 安鲁德呢去年五月份上任，带领球队打了13场的比赛，取得了8胜2平3负。挪威队呢在世预赛欧洲区呢一共是取得了37个进球啊，场均的进球数啊能够达到4.6。
0: 这挪威也是有年头没进到世界杯了，
1: 对，
0: 球迷也是非常开心。
1: 那有一组数据啊，在世预赛当中，挪威队的预期失球数呢是4.2个，丢球数呢是排在第五。和挪威同样都是八战全胜的英格兰，预期失球呢是2.1，但实际上失了呢一个球都没失，所以说在这一届杯赛当中，挪威队呢被大家呢寄予厚望，那也是防守的上限将会决定他们到底能够走到淘汰赛的哪一步。所以说现在足球啊，我们都讲进攻打得更加主动，但防守实际上还是根基，
0: 平衡。
1: 嗯，
0: 攻守一定要平衡。
1: 哎呦，
0: 这球铲得太凶了。
1: 嗯，四号扎伊德塔克辛，他是现在是在乌兹别克的联赛来踢球。
0: 稍微慢一点的话，伊拉克球员对持球人的这种压迫逼抢，
1: 对，
0: 做得非常凶悍。
1: 哎，大家看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习惯，伊拉克的球员，大家相互之间呢都在呼喊，同时用肢体语言，就是这个球谁来防。谁来看啊，有交代。瑞尔森这球呢没听好。嗯，白的球。23号多斯基啊，这是比尔森胜利的主力。他出生在德国啊，汉诺威青训出品。不犯规，看看转换的机会，哈兰德回追，延缓，这一下的回追延缓了进攻向前啊，非常重要。
0: 这就说明现在在比赛当中，前锋你也要投入到防守当中，尤其是在转换的过程当中。
1: 对，现在对于顶级前锋的这种要求就是这样的，进攻你不光要终结能力，对吧，要抢点能力，射门能力，防守当中第一下的压迫能力也是极为重要的。
0: 伊拉克开场之后这个比赛打得很直接，经常是后卫找两个前锋，他必须要把两个前锋这个特点要充分利用上。
1: 所以说呢现在呢两条线，后防线和中场线，把防守呢做好，保证这八个人防守体系啊密不透风，然后呢进攻的时候呢直接找锋线当中的两名球员，
0: 而且必须要切断挪威队给哈兰德或者瑟洛特的这种传球线路，这个是很重要。两个中前卫，今天24号扎伊德和阿米尔啊任务比较重。

0: 悬啊。
1: 您看这谁啊，这努萨呀，他呢负责拉宽度，他呢在边路呢是具有这种一v一的爆点能力的这样的队员，所以他的踢法呢跟右路的斯洛特呢还不太一样
2: 啊。看球迷的庆祝啊，这个加油啊，你挺有自己特点的，应该是在划船。
1: 看看定位球的防守，角球防守。人盯人，这样的话呢，泽权呢比较分明。
2: 但是我们看这个身高啊，挪威队是有明显的优势。
1: 球打进来，头球，还是找到了哈兰德这点啊。看了一下挪威队呢在世预赛当中的他的一些对抗的数据，他地面对抗的成功率呢是50.5%，而空中对抗的成功率呢能够高达61%。
2: 身高在这儿，
1: 对，
2: 身高在这儿，
1: 而且呢他头球进球的这个占比啊达到了整个进球数的25%。
2: 因为我们看刚才伊拉克队他采用的那种防守角球定位球的战术，他基本上是人盯人的，
1: 对啊，
2: 这个跟有些球队采用这种
1: 区域
2: 是不大一样的。
1: 这么场比赛到现在打了20分钟，双方呢都还没有取得进球，还是长的。所以现在他的要求什么呢？要求后防线上的这两名中卫，哈希姆和扎伊德两个人啊，要有很好这种长传球的能力。
2: 他基本上不怎么通过中场过渡来组织进攻，
1: 我很直接，
2: 对，打得很直接，很垂直，然后利用两个前锋的这种拼抢，他们的身体的这种对抗速度，争取给挪威队带来这种威胁。但是从这个前22分钟的比赛来看，陈明，给我的感觉就是伊拉克球员开场之后，他确实非常拼，而且每一次的动作，每一次的拼抢，几乎都倾尽全力。
1: 对，
2: 这种体能啊，下半场能不能还保证这样的强度？我觉得这可能要打一个问号。就像上一场比赛塞内加尔一样，上半场打得很好，拼得很凶，但是下半场像换了一支球队一样。
1: 而且这种比较硬的这种踢法，对于体能这种消耗实际上还是非常大的。现在是谁啊？现在是努萨在左边路啊，他有着很强的这种个人突击能力。
2: 如果在禁区附近啊，总是给挪威队定位球的话，那可能距离失球就不远了。
1: 挪威队这世预赛当中进球当中啊，首先是全都是在罚球区内进的，角球进了5个，运动战进了31个，当然这里边还包括定位球。
2: 你看陈明在前20几分钟比赛，你几乎咱们都没有怎么看到厄德高，对他的盯防伊拉克前20分钟非常重视。
1: 你看刚才有一个数据啊，伊拉克队呢在开场15分钟之内让挪威队零射门，在挪威队参加的8场世界杯预选赛当中啊，此前只有意大利队啊做到过这一点，但是给了定位球了啊。啊，热尔森的右脚，吊起来，门将冷静没收。
2: 这两次定位球，哈兰德也好，瑟洛特都是抢到了第一点。
1: 对，

0: 权呢还是给了伊拉克队。好，这个球呢来到上半场的补水时间，我们稍事休息。
1: 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
2: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3: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4: 我累，我累，我累，我累，我困，我困，
5: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0: 决胜时刻就喝外星人，运动充充电，喝外星人电解质水。
1: 点球，外星人罗纳多出发。
2: 喊我哈西达。
1: 外星人电解质水，开盖赢一瓶。
3: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4: 挺好，练着呢。
3: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4: 不慌，
5: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3: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6: 不慌不慌，
4: 幸好没被他发现。
5: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7: 在补水之后呢，双方的比赛呢很快呢将会恢复进行。比赛呢到现在打了将近25分钟，两队呢都是各有2次射门，但是呢还都没有射正。有一项数据啊很有意思啊，这伊拉克队呢到目前为止施加了104次的逼抢，而挪威队呢是69次。同时呢，伊拉克呢在对方半场的逼抢次数啊66次，几乎是挪威队的2倍。这也是印证了刚才熊指导为大家介绍的，这个今天比赛上来之后，整个伊拉克队的逼抢啊，做的应该说是啊强度非常大。
8: 对，这个从这个逼抢的次数，到逼抢的速度，我觉得伊拉克队开场就是用自己这种强硬来弥补自己的一些不足，比如像身体上、像对抗上，他可以身高可以不如你，但是对抗上这个绝不会放弃任何一次这种机会。
7: 他身高上可能不如，但是力量上我觉得伊拉克队可能还占一些优势呢。
8: 所以说我们就是说这种强度在下半场在能不能保持在全场。
7: 对，
8: 那挪威怎么去应对？
7: 投球，哎，这球着急了。
8: 但是我觉得这种战术啊，长传球包括后防线直接跟前锋去这个连接，那这种垂直的打法，我想也是阿诺德给球队制定的这样的一些要求，就是不在中场跟挪威队过多的纠缠。
7: 而且呢，今天阿诺德呢也一定是看到了这个某些这个数据啊，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世预赛当中挪威队的37个进球全是在罚球区内，也就是在禁区内呢所形成的。所以如果是今天你完全低位下来打防守的话，要是球总是在自己的这个罚球区或者罚球区周围，那确实也很难，
8: 那你
7: 很难守，很难守得住。
8: 努萨
7: 套给传机会，
8: 漂亮
7: 了，
8: 哈兰德，
7: 哈兰德进球
8: 来了。
7: 哈兰德，这是他在世界杯当中的首个进球。这是一次非常典型的边中结合，边后卫呢套边。
8: 这次进攻也是在伊拉克队防线没有完全组织好的情况下，布阵没有成功的情况下，打了一次非常漂亮的快速反击。
7: 这我们讲那叫这打的这叫失位防守，就是你的防守队员没有还都没有完全在自己的防守位上，
8: 没有

0: 你看啊，这个球中场被打穿了，就是在两个后腰这个位置上，然后
1: 后套
0: 边后卫的套边
1: 给中间传，哎，这球传的特别好，左脚呢传了一个内脚背的弧线，哈兰德这能力确实强啊。
0: 五号沃尔费套边这个球太漂亮，关键是在从右边后卫的位置通过中场的转移到左边，然后边后卫的套边，哈兰德的包抄，
1: 你看
0: 一气呵成。
1: 这球沃尔费呢，他是个左脚球员，左脚球员，所以说大家可以看到他刚才这个传球呢就带有这些内脚背的这种弧线，绕过了两名伊拉克的防守球员。
0: 而且这个球就是伊拉克在中场，我们说这两名后腰他的责任太大了，责任太重了，如果这个位置一旦不能控制，让对方把这个球转移到左边路的话，那可能在右边路的防守就会出现明显的一个空间。
1: 左边路努萨他的一对一的能力又非常强，
0: 关键是沃尔费他这个套边非常及时。哎，看一看前场抢断
1: 拿下来给再往里传，瞄一下，啊，这球传低了，努萨达，哦，这边准确找到哈兰德，反击推，犹豫了。
0: 哎，哈兰德这个球啊，一点都不贪功，一点都不贪功。
1: 但是呢，斯洛特这球犹豫了，
0: 而且还是打了伊拉克的一个反击。三个前锋之间，努萨、哈兰德、斯洛特之间的配合，就是这支球队挪威，因为这些球员啊，都是在欧洲顶级联赛效力，
1: 对，
0: 顶级球队效力，所以在这种战术的这种丰富层面上，他们要占据更大的这种优势，啊，打阵地战他们有身高，反击当中他们的这种跑位空间意识，确实做得不错。
1: 角球，刚才哈兰德的这个进球呢，也是自从2024年11月以来，哈兰德在最近11次为挪威队出场的各项赛事当中啊都有进球，
0: 状态好，今天状态好，从哈兰德第一次拿球腿上那几步蹬
1: 蹬起来
0: 有劲儿，
1: 有劲儿。两次射门，一射正，然后呢一个进球。
0: 你说这个小组的比赛真挺让人期待的，
1: 所以今天这个夜熬得很值啊。
0: 看着身高啊。阿耶尔、沃尔费都1.87米啊！
1: 哈什尔·瑞尔森右脚来踢，他这种内旋球。斯洛特呢？目前呢，在马竞。
0: 桑德贝格身高1.95米，
1: 对，1.95米，在弗洛姆。
0: 我觉得他们组成一个篮球队应该也不差，
1: 至少都是这个二前锋的身高，是吧？
0: 四号扎伊德相对来说，伊拉克的扎伊德还高点，但是你就一个扎伊德呀，所以说现在看瑞尔森这个角球质量，人盯人。
1: 传起来，门将。关键的一个问题在哪儿呢？伊拉克的这个门将贾拉德哈桑，他也不高，他就1.84米。
0: 哇，这球打到了贾拉勒的这个脸上，应该是。但他应该是代表伊拉克国家队出战最年长的球员了。
1: 已经为球队呢出场了有100场。
0: 对于拉克来说，这个4-4-2这个阵型啊，三条线的距离你必须要保持的紧凑，如果一旦阵型被拉开的话，就很容易被挪威队利用。

0: 洛特给。
1: 那基本上现在有威胁的进攻在哪边呢？就是在就是鲁萨所在这边，他呢持球一v一，然后吸引防守球员的注意之后呢，再将球呢，无论是后套还是将球呢打到中路。
2: 因为现在这个伊拉克的防守强度硬度的话，你看厄德高基本上拿不到球，现在只能是更多的依靠左路的这个努萨
1: 转出来了，中间三个点，内部
2: 可以传了，
1: 传进来，瑞尔森先顶出来，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打身体啊！斯洛特这打身体啊，护球能力。
2: 那伊拉克真顽强，
1: 真拼的，真拼。
2: 艾曼不放弃任何一次机会。
1: 伊布拉辛今天位置呢是右边前卫，
2: 其实他整体的发挥还是不错。伊布拉辛在右边路啊，也经常有一些传中球。
1: 转换，哈兰德做机会，打脚远射。叫低射，
2: 又是抢断啊，又是在中场抢断。
1: 这球谁踢呢？谁解围没踢远呢？这是四号摘德塔克辛，他呢是一个右脚的球员，所以呢他呢是打这个双中卫当中啊，打右边这个中卫，所以刚才呢解围的时候实际上不是他的主力脚。
2: 场上有两个扎伊德啊，一个是四号的扎伊德，另外就是伊斯梅尔扎伊德。不过这两次啊，挪威队他有威胁的进攻基本上都是在手转攻转换的过程当中，在伊拉克还没有完全组织好防守阵型的时候，而一旦这个防守阵型松散的话，这种四四二的阵型挪威队可能就会抓住机会。而且刚才我们看厄德高，他也是有了射门。
1: 现在伊拉克队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呢？之前前25分钟呢打得很直接，后场呢直接呢不通过中场的过渡，现在这段时间呢后场组织进攻来的更多了，但是你这种出错的几率也大了。
2: 对，
1: 伊布拉辛目前呢在球队当中，今天的两个中卫搭档，伊拉克队这边左边恩，左中卫呢是哈希姆，哈希姆是这个队中啊唯一的一个左脚中卫。拉开街，交火药，看马上就想下来了。也是抓转换，这球呢手罩动作有力，边路的一v一，
2: 好球，
1: 再传进来，后点头球
2: 漂亮，
1: 来了1-0，
2: 埃曼
1: 来了，埃曼侯赛因。在了第38分钟，伊拉克队呢将场上比分呢变成了平局。这时和球队上两比赛这种不惜力的奔跑，
2: 太顽强，
1: 这种顽强直接相关。
2: 这是阿里贾西姆

0: 一次非常巧妙的传球。
1: 来看一下啊，
0: 九号阿里哈马蒂拼出的机会啊，
1: 阿里加西姆。这球防守的时候，大家看，厄德高防守的时候漏人了，没有注意到后面他上来的伊拉克队的球员。
0: 十六号阿米尔阿马里这个前插，正好是厄德高，他是自己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判断。
1: 对，啊，
0: 给了边路传中的机会。这个球，关键是埃曼啊。在身高比自己高半头的这个挪威队球员身前把球顶进了球门，太漂亮！
1: 这半场比赛至少到现在
0: 太漂亮，
1: 到现在为止，伊拉克队呢展现了非常顽强的这种精神，在场上拼搏的精神。
0: 足球没有唯一的真理，最适合自己球队的就是最好的战术。
1: 最好的战术一定要建立在强大的精神的这种支撑之上。
0: 没有中场，没有身高，没有世界级的球星，但是他们有最顽强的意志，他们有最不服输的这种劲头。
1: 可能整个伊拉克队的全队的身价还赶不上挪威队一队员的一个零头啊。
0: 球队啊，就是思想非常统一。
1: 对
0: 啊，能接受啊同伴的失误，是个非常团队型的这样一支球队。
1: 哎，不过挪威队刚才那次进球呢，我看了一个数据啊，也挺有意思，也很耐心，一共呢是经过了15次的传球配合，产生了刚才那个进球。
0: 但是刚才那个进球，挪威队那个进球，它是有组织的这种中场转移渗透向前啊，边路传中。至少到上半场42分钟，现在亚洲球队还保持不败。你看每个人之间的距离，陈明，三条线之间啊，
1: 这就是小指导当时您踢球的时候，那会儿也踢442，对吧？
0: 对，
1: 就是拿，甚至都得拿这个绳给拴好了，每个人之间的位置在大概是多
0: 远？拿个皮筋儿，
1: 对。而刚才这个进球呢，也是伊拉克队呢在世界杯当中的第二粒进球。哦，这球啊没吹犯规，给了门球。
0: 啊，这个球其实
1: 手张动作还是手张动作还是很明显的。
0: 不过左边路无论是多斯基啊还是阿里贾西姆，左边路，
1: 哎，这球，
0: 哎呦哈兰德呀，
1: 这是给哈兰德送礼啊。2-1，这球门将为什么要往后退呢，而不是迎上去呢？这个比赛很有戏剧性啊。
0: 但哈兰德他今天状态太好，
1: 来看一下啊，这球首先传轻了，但是门将不能等啊。在我平时训练的时候呢，都有，我小时候踢球的时候呢，教练说一定不能等球，要迎上去，一定不能等球。
0: 门将，这是门将判断出现失误。
1: 对，
0: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哈兰德今天他确实状态很出色，
1: 对，
0: 腿上有劲，这两步蹬得也快。
1: 门将的这个失误呢，不叫技术性失误，叫决策性失误。知道刚说完，至少半场亚洲球队还没败，还有点时间，看看伊拉克队能不能上半场比赛扳回来。
0: 伊拉克这支球队，我觉得不管最后比分是什么样，我觉得都是让人尊敬的一支球队。

0: 手球了。
1: 哈兰德状态太好，延续了在俱乐部的这种好的状态。
0: 刚才说球员的身价，哈兰德整个挪威队全部的这个身价6亿，哈兰德一人就占2亿。如果从身价来说的话，哈兰德一个人的身价可以买10个伊拉克队了。但是足球场上的比赛不是这么算的。来到上半比赛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
1: 刚才后防线这个失误，可能确实对伊拉克球员会有些打击。但是我们看啊，
0: 好球做的，就是刚才徐老还说那个问题，你后场组织进攻就是很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刚刚那段时间，包括取得的那个进球，也不是后场组织进攻得来的。上场比赛伤停补时5分钟，桑德贝格1米95，这大后腰，你像他在这个位置上，这身高非常的具有威慑力。
1: 但是今天上半场被伊拉克队抢的呀，他基本上也没有太宽裕的时间和空间去拿球组织进攻。
0: 关键的问题，上半场比赛没太见到厄德高，这是真的。
1: 当然可能在伊拉克这些球员体能下降的情况下，他的这个特点可能才会发挥出来。但是我相信伊拉克主教练阿诺德肯定是做好了这种充分的换人准备，他会保持这种强度。
0: 看，这下压迫多积极。哈兰德首度踢世界杯啊，异常兴奋，
1: 能力还是强啊，
0: 这真是天赋。
1: 对，
0: 天赋，
1: 一个是他的这种身体条件，另外他的比赛态度。其实两个进球是一方面，第二个球抢的，
0: 对，
1: 有一次对吧，球队同伴在前场出现失误，他是回追到自己的半场。
0: 对，所以说天赋、努力、态度、精神属性一个都不能少。
1: 当有句话嘛，当天赋不努力的时候，努力是可以击败天赋的。
0: 后脚后仓，中间没人啊，给，
1: 漂亮，这个球传的还真是有想象力。阿里哈马迪
0: 又来了，防守给内部，左脚兜打门，哎
1: 呦，这球差了一点点啊。
0: 这球呢，示意呢是不是有打
1: 进，
0: 来看一下啊，看
1: 看，哎呦，这个球还真是有可能啊。
0: 这个角度再来看一看，
1: 沃尔费，啊，没有，
0: 没有，没有，
1: 这应该是腿挡出去的。
0: 对，对，腿挡出去。
1: 哦，这球沃尔费太关键了，这一下。嗯。
0: 刚才如果给了个点球，如果是打手给了个点球的话，我想乔治老这个上半场比赛又要封神了。
1: 但是伊拉克这次几次有限的进攻啊，我觉得球员在挪威的禁区里面还是能够找到机会。嗯，
0: 传起来，哎，换到另外一侧，
1: 因为他这个16号啊，阿米尔阿马里，第一个进球就是来自于他的助攻。嗯，其实他还是有一定的进攻能力，但是上半场这个防守的责任非常重。嗯，所以他有些时候可能不敢轻易投入自己到前场，看看下半场阿诺德怎么去调整。
0: 我觉得最严

0: 简单的是伊拉克队还是需要打得更加直接，如果总是这种后场组织进攻的话，像哈兰德今天的这种比赛态度去抢的话，一旦抢下来打这种转换，伊拉克后场就非常被动。
1: 对伊拉克来说就是统一坚持，
0: 按照前二十五分钟这种打得更加垂直。
1: 其实从比赛的这个挪威队的球员今天来看，前场的球员比后场球员表现要好。
0: 这边找身后，马德高，努萨，做出来。
1: 漂亮，
0: 塞，这边
1: 机会来了，
0: 直接面对门将了。哎呀，看看这一下，没有了。
1: 哎呦，太可惜了。
0: 九号，
1: 哎呦，这上半场最后阶段惊心动魄呀！而且这个配合打得非常巧妙，
0: 对，
1: 是吧？从边路的配合到最后的直塞，
0: 最后射门这下的时候呢，防守队员呢应该碰了一下。
1: 我喜欢伊拉克上半场的表现。
0: 看看伊拉克的角球，下来还有，再传进来，顶出来，打门，漂亮，世界波，
1: 没进，这个球没进，
0: 这球没进吗？
1: 没进，没进，没进，这个球差了一点点，差了一点点。
0: 球打到了第一下，我还以为这球进了。
1: 挪威队领先是因为他们有哈兰德，但是伊拉克队上半场他们是一个整体在跟哈兰德作战。
0: 上半场比赛结束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时候呢，挪威队呢是2-1暂时领先于伊拉克队，这是质量非常高的45分钟的比赛，
1: 太精彩。
0: 我们也是和你一起呢稍事的休息一下，稍后我们再次回到比赛的现场。

0: 本场比赛由美团拼好饭独家呈现，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1: 认真打好每一场球和吃好每一顿饭同样重要，重要的事情值得拼一下。品牌好店放心选，顿顿好饭不将就，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2: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3: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2: 入睡了，
3: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4: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林鹤，天天喜爱你，联想天喜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5: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0: 是1-2落后，但是真的太喜欢这支伊拉克队的，两度落后，但是他们丝毫没有乱，甚至在比赛最后时刻，我们几度认为都可能进球了。
1: 对，本届赛事尤其第一组目前踢到现在，我相信大家会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就是亚洲球队的硬度和强度在这届世界杯得到了全方位的提升和体现。我们结合着上半场比赛的画面呢，一起来看一下。因为在今天的这场比赛当中，赛前其实分析了很多，说挪威队的双高的这个中锋，包括几个大个子定位球的这些优势，怎么样去限制和压制伊拉克队。确实呢，从整个进攻来看，你看哈兰德他个人能力很强，也让伊拉克的后防线呢的确对付起来呢很头疼啊，一个人是很难限制住他。但是伊拉克队呢，整体来说我觉得他的有一点特别好，就是上半场不管是回防还是整体的对抗，该回防的时候全队是一起回追的，哪怕是在防守当中也保持了整个阵地的这种密度和防守的强度。这是第一个进球的过程。
0: 这场比赛呢，也是李晨明和徐阳指导一起为大家带来解说和评论的。徐指导在后半程几乎是站着说完比赛的，应该是他们二位在这个阶段也有很多想跟大家分享。
1: 对，我们来听听他们俩对于上半场比赛双方的表现的看法。
2: 来，徐指导。啊，这是我们看啊，这是哈兰德第一个进球，这个进球也是挪威队在后场的那种反击啊，速度非常快，也是利用伊拉克队在没有布置好防守的情况下，上半场几次机会，我觉得挪威队抓的还是非常非常准。如果一旦伊拉克回防到位的话，挪威队想要再打这种配合的话就比较难了。这次是伊拉克那个进球，非常漂亮一个进球。我们看艾曼，在身高比他高出半头的挪威队的球员身上抢得了这个进球，太漂亮。
3: 身高不够，精神属性来凑。
2: 哎，而且厄德高这一次防守他的判断出现了一些问题。
3: 对，哎，可以看到
2: 五名队员身前啊，你再看
3: 三个人中间高高跃起，将球呢顶住。
2: 这是哈兰德抢到的第二，你看从他这个点启动的时候，他其实速度已经起来了。门将这个球判断也是出现了一些问题啊，
3: 决策性失误。
2: 对，哈兰德他是上半场挪威队状态最好的球员。
3: 上半场比赛哈兰德呢只有11次触球，触球数呢并不多，但是呢却完成了梅开二度，
2: 效率太高，他每一次触球都能形成这种威胁，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顶级前锋他应有的这样一个特质。但是最后阶段伊拉克险些是扳平比分啊。这是沃尔费的封挡，
3: 这球啊直塞错线的传球，
2: 这个球是太可惜了，他完全可以再做下一步的动作。阿里哈马迪，最后这个球，这是中后卫阿卡姆，这叫射门。
3: 这球一开始我真以为进了，
2: 太顽强了。
3: 应该说整个上半场的比赛呢，伊拉克队呢表现的是非常顽强，纵使这场比赛即使是这样的结果，我觉得即使输球伊拉克队也是站着输的。
2: 但是下半场还有45分钟，一切都没有决定。
3: 好，我们接下来把时间呢交给佳远，
1: 来看一下上半场比赛踢完之后双方的技术统计。我跟武志一块来聊一下，你看这个射门次数伊拉克队还挺多的，但是呢因为他们射门的位置不太好，所以射正的次数就没有挪威队那么理想。传球数呢伊拉克只有165对挪威的264，其实从总量来说

0: 双防传球都不算多，也就是说这个比赛转换的还是挺快的。
1: 两支球队其实抓的都是这种由攻转守和由守转攻两个转换啊。其实伊拉克队他们的控球率不占优的情况下，射门次数比对方多，完全就是在反击当中抓的这儿的机会。而且他们、
0: 啊、
1: 对，而还有一个他们在结束进攻阶段，他们敢起脚敢射门。如果说挪威队他们是像一个球星啊带着全队去踢的话，那伊拉克队是整体推着一些前面的人再去攻。
0: 嗯，热区图来看的话，感觉伊拉克的整体性并没有赛前想的那么好，可能被挪威队冲得有点散。但是他在局部的一对一的对抗还是很拼的。你看挪威的整体这个队形，他就会保持得比较密一点，
1: 相对整一些。包括刚才咱们可以看到那个战术的分析啊，其实第一个失球呢，也是伊拉克队的左后卫顶上去之后，他另外的三个后卫其实是屯居在中路，但是他远端其实是失位的。所以说我觉得佳宇刚才用了一个冲字啊，这两支球队打的都是一个冲击型的。挪威队也很少起高球，他很少利用双塔的这种一个身高，但是我觉得伊拉克队下半时可能还有大把的机会，但是现在摆在他面前就是稳还是说勇，对吧？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勇士在场上之所以让我们很感动的地方，就是他们敢向前，不是一味的死守。如果说塞内加尔队的在上半时的防守是靠冷静坚韧和固若金汤的话，那伊拉克队防守是靠着顽强的斗志，而斗志的基础之后他们还有敢向前，这一点其实是非常非常让我们感动。
0: 反正伊拉克队就一个态度，我不管有没有劲儿，我反正得跟你冲到底，
1: 拼到
0: 比赛还是打得很激烈的。另外一场比赛呢，就是在这个比赛是大家非常关注的，因为现在呢姆巴佩已经出场了，哈兰德正在踢，而梅西马上要出发了，我们来看一下。阿根廷队的首场比赛呢，是这个比赛日万众期待的，因为这个比赛日我们在今天直播开始的时候就给大家说到，这个比赛日最重要的主题就是冠亚军，上届冠亚军出场，那么现在冠军来了，卫冕冠军开启他们的征程，今天的首场比赛对阿根廷来说呢，也会是一个挑战。这届啊，其实到目前为止你看非洲球队的表现和以往不太一样，好像更加沉稳了。亚洲球队的表现呢，和以往提升最大的就是硬度和对抗的强度上来了。嗯，带着马黛茶，阿根廷人少不了这个，好像不喝吧比赛提不起精神，
1: 缺点什么事
0: 对
1: 啊，这是一种文化属性。
0: 其实你看阿根廷很多队员啊，包括像麦卡利斯特啊，包括像德保罗啊，这些都好像这四年下来沉稳之余呢，也多了一点点沧桑了。
1: 对，
0: 不像22年在卡塔尔的时候在梅西身边意气风发的那种感觉，这个就是
1: 一
0: 支球队的变化。
2: 对，刚才德保罗在梅西身边的时候其实有一些似曾相识，但有一些的不同。
0: 嗯，这一刻呢，阿根廷队全队登上大巴，开启他们的世界杯之旅。好，看完阿根廷的出发，我们继续来关注挪威队和伊拉克队双方下半场的比赛。这场比赛目前的比分，挪威队2-1领先，但是比赛还是很激烈的，马上进入双方的下半场。
2: 伊拉克加油。
3: 传奇，中国茅台香飘世界，向前突破是腾势，一跃而起是腾势，飞身扑救是腾势。我们坚信，只要一直奔跑，总有一天我们会向世界腾势。腾势汽车，
4: 我是姆巴佩，入睡了。
5: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4: 入睡了。
5: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6: 本场比赛由美团拼好饭独家呈现，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7: 认真打好每一场球，和吃好每一顿饭同样重要。重要的事情值得拼一下， 品牌好店放心选，顿顿好饭不将就。美团。

0: 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1: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凌赫，天天喜爱你，联想天喜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2: 好了，观众朋友，欢迎您和我们一起呢，继续随着电视转播信号呢，回到波士顿大球场，这里将会进行的是爱组第一轮。伊拉克队对着挪威队下半场的比赛，那么上半场的比赛呢，挪威队呢是取得了2-1的领先，哈兰德呢是完成了梅开二度。在上半场比赛的第29分钟，哈兰德呢是接沃尔费的边路传中球，帮助球队呢率先呢取得进球。过了10分钟之后，伊拉克队的锋线箭头艾曼侯赛因利用头球呢将比分呢扳成了平局。但是呢，仅仅过了3分钟，哈兰德呢就是利用伊拉克队门将的决策性失误啊，帮助球队呢打入了今天第二个进球。
3: 上半场挪威队是2-1领先，踢得更好的是挪威队的哈兰德和伊拉克队。
2: 上半场比赛没太见到波德高，最终呢这个下半场比赛啊还是充满了很多的这种变数。我们也是期待着双方球员呢能为大家呢带来精彩的比赛，就像上半场一样。
3: 对，所以这个一支球队这个顶级前锋啊，对一支球队意味着太多了，还可以在球队可能处在逆境的时候，他能够凭借一己之力啊去完成这种破门。
2: 关键是上半场比赛进这个第二球，充分显示出了哈兰德的比赛态度太好了，是拼出来的机会。
3: 态度，状态，他今天的这种力量，以及他对这个比赛胜利的这种渴望。第一次参加世界杯，哈兰德，向我们证明了为什么他是这个星球上现在最好的中锋。
2: 其实对于伊拉克队来说的话呢，上半场比赛呢踢了非常精彩的45分钟。但是需要他们下半场比赛呢要合理的分配体能，哎，把这个体力啊要能够保持整个90分钟的比赛。
3: 但有些时候我觉得伊拉克对这种精神，他们的这种顽强这种斗志可能会驱使他们，即使在体能下降的情况下他们也会拼尽全力。
2: 哈兰德真是超级巨星啊，
3: 这是老哈兰德。
2: 好了，双方下半场的比赛开始了。下半场比赛由身穿红颜色比赛服的挪威队来开球。下半场比赛他们从后面的右侧往左侧攻，而身穿白颜色比赛服的是伊拉克队。看看中场伊拉克的主帅阿诺德呢做出了怎么样的一个调整。上半场比赛呢，如果说球队可以打得更加直接一些，打得更加垂直一些，到了前场机会还是有的。锋线当中这两个人哈马迪和这个艾麦洪塞因啊，包括右边的伊布拉辛，他们还是有着非常强这种集体作战的能力。这边转换的机会，伊布拉辛，看这是谁，两个人过来上来包夹，走两人中间，
3: 这种背身的一对一能力，哈兰德在英超赛场这种锻炼现在也是越来越强。
2: 伊拉克呢还是一个非常标准的一个4-4-2的一个体系。
3: 但其实伊拉克这些球员呢，你通过比赛在对抗当中，他们的脚下技术其实一点都不差，
2: 对，
3: 一点都不差。他左边路的多斯基啊，阿里贾西姆，右边的这个伊布拉辛啊，其实个人的持球能力、突破能力都非常强。长传球，然后2点的拼抢。

0: 场第二落点的这种控制，
1: 包括呢锋线球员相互之间这种做球啊，哎还是长的，这边呢找到弱侧拿下来，

0: 的底下。
1: 头也是再次对准了今天状态非常出色的哈兰德。
0: 努萨呢换到了右路，超强的突破能力，在这头应该先出界。哎，没出吗？对，出界，
1: 这个球出的有点明显了。
0: 对对对，还是前场高压。离后场组织进攻，伊拉克队的压力就会比较大。有一个很明显的推人动作，埃曼洪塞因。
1: 其实赛前呢，很多媒体啊也是对阿诺德的战术啊也进行了一些质疑也好，或者说是猜忌也好，但是我觉得阿诺德给球队带来这种战术非常成功。他把每个球员的这种特点，他们的这种精神的力量也全部都激发出来了。有些时候足球比赛啊，战术很重要，那有时候它并不总是关于战术，它关乎你所拥有的这种能量和团结。
0: 没人过来接呀，一直面对三名后场球员，前场的界外球，十七号赫根。
1: 其实赫根在今天后防线的表现啊，他跟阿耶尔两个人的组合，我给我感觉这个不是特别的这种到位。那你接下来你如果不论是打法国还是打塞内加尔，这两个中卫的回追的速度能力，他们的移动能力，可能想限制姆巴佩跟这个杰克逊，我觉得都挺难的。
0: 给了前场球，投得高，这球呢不犯规，伊拉克队的转换，伊布拉辛，
1: 投得高，一看伊拉克这个防守强度比英超还强，
0: 硬。你讲踢得硬朗，
1: 很硬朗，但是他踢得也很干净。
0: 现在形成一个落位防守。这球相杰传了一些盲目了。阿耶尔还是有着很好的后场的出球的能力，
1: 但是我怎么感觉他打边后卫可能比他打中卫要更好一些，
0: 更稳一些啊。
1: 又是第二点的拼抢，
0: 这下

0: 这是有阻挡犯规啊，
1: 没吹，再传进来头球，艾曼红赛因，
0: 艾曼红赛因啊，他身材肯定不如埃耶尔还有这个赫根，但是他启动这下快，他可以抢到这两个中卫身前。
1: 艾曼红赛因呢，在这支球队当中作用啊，就相当于哈兰德在挪威队当中的这个作用。在这边呢，替补球员努萨单点爆破，吹了犯规球，这球啊上去踩啊，
0: 这个努萨呀，他这个油炸丸子这个动作他好像挺习惯的。
1: 又是给了挪威队的前场任意球，那么在43分钟挪威队取得进球之后啊，在场上呢又发生了6次射门，这六次射门都是来自伊拉克队。罗尔森开起来前点，这就是斯洛特这个身体优势啊。身高1.96米，在和多斯基的身体对抗当中，
0: 这个球边裁助理裁判，这是一个明显的误判，这明明是打到了瑟洛特的左腿上。今天这个裁判刚才包括这个瑞尔斯在边路突破之后，那个球已经明显出现了，
1: 对，哨呢偏慢，头球回点，斯洛特做强势配合，再传进来，哈兰德，努萨传到中间，角球，挪威队的角球，这努萨是踢得真好。轻啊，只有21岁。
0: 从瑟洛特他的位置来看，他今天更靠近右边路，但是在右边路，我觉得他这个威胁可不是特别大。
1: 其实最主要的挪威队的踢法呢，是努萨这边吸引之后呢，将球呢打到弱侧，然后前点呢有哈兰德，后点有斯洛特。谁在看哈兰德？24号扎伊德·伊斯梅尔在看，俩人差了有10公分。
0: 多斯基跟阿伊尔差的可能更多，
1: 对，20公分了。瑞尔森开进来，这下又可能被要赶紧过来看看这个
0: 贾西姆，
1: 对，
0: 好像伤的不轻啊，
1: 对，对呼吸产生一些影响。

0: 要换人了，
1: 对，换人了。嗯。21号，马尔科·法尔吉。
0: 哦，这一下头部啊是受到两次撞击啊。嗯。
1: 马尔科。把扎伊尔、扎伊德·伊斯梅尔呢换下，上21号马尔科。那要把哈马迪呢换下。上了14号伊克巴尔。阿瑙德呢换了2名球员，
0: 中场要保持一种，继续保持一种强度，
1: 嗯，
0: 那锋线要保持一种冲击力跟速度。
1: 是挪威队呢组织进攻，比赛到现在打的将近1个小时，挪威队呢2-1领先伊拉克队。
0: 不管对抗最后是成败啊，
1: 嗯，
0: 但是伊拉克就是只要进入到自己的防守区域之内，肯定是靠近这个持球人。
1: 早出，能不能给出去？也把心给艾曼侯赛因，再塞直线，接两脚。
0: 今天伊拉克做的还有一点很出色，就是2点球的控制。因为伊拉克的球员他身材不高，但是他灵活，速度要更快一些，所以在2点球的控制上，在2点球的这种判断上，挪威队的移动稍显得慢了半拍。随着双方这种体能下降，这个阶段比赛节奏稍显的放慢了一些。
1: 是的。
0: 但是陈明，
1: 嗯，
0: 这有可能就是在暴风雨来临之前的一点平静。
1: 嗯，
0: 双方也都在积蓄力了。伊拉克已经是做出人员的调整，我相信索尔巴肯估计也是在场边啊，
1: 嗯，
0: 跟自己的助理教练在商量。因为现在中场这几名球员啊，感觉现在比赛的这种速度跟强度都降下来了，无论是桑德贝格呀，还是奥尔斯内斯，以及今天没有怎么看到的厄德高。
1: 嗯。打的还是很耐心，往肋部， 直接往里传了，后点，这球脚弓一端端高了，来自于球队的左边后卫侯赛因阿里。
0: 我们看一下这个挪威队的防守啊，是吧？看似人数不少，但是你看这个还是给了伊拉克队这样的射门得分射门的机会。关键是你对伊拉克在前场这种持球人，你也没有逼抢，
1: 对啊。
0: 而且现在来看，如果始终伊拉克有这种转移，有这种直线的这种传球的话，那挪威队的移动，它横向的移动其实速度是偏慢的。
1: 这球吹了。斯洛特的犯规啊，
0: 挪威队得调整了，我觉得必须要调整。
1: 远端，
0: 对，就是大范围中传移，让挪威的防线它始终是在移动。
1: 哎，这球怎么没吹啊？这球为什么要选择再下底呢？已经没有空间了。
0: 是刚上场的球员，还可能还需要一些适应。他速度快，你看伊拉克球员他这个速度快，所以在这种转移的过程当中，挪威球员啊他横向移动偏慢，必须
1: 要换人了，
0: 对，
1: 要换人了。
0: 鲍勃，
1: 索尔斯维特就是要登场。挪威队呢，确实呢踢的还是非常的老练。
0: 这次反击
1: 抢
0: 费，
1: 给角球
0: 给的角度不是特别好，
1: 那努萨没有处理的空间，这球能获得一个角球算是不错的结果了。
0: 哟，抽筋儿！
1: 65分钟啊，抽筋儿了。
0: 左边后卫沃尔费今天上半场贡献了一次助攻。
1: 对，您看。就是今天比赛，想知道这个比赛这个强度，按道理说65分钟还没到这个一个抽筋的一个关键，但是就强度上来了。看看挪威队的角球，阿瑞尔森打战术，做低挡。

0: 初心啊，一方面是自己的体能确实出现这种状况啊，另外一点就是在高压力下，
1: 对
0: 自己的心理
1: 压力，对。

0: 这伊拉克队的队员，你看这脚下还很细腻啊。
1: 多斯基今天踢得好，左边路的多斯基、阿里贾西姆，这两个人非常有威胁。
0: 多斯基呢，在本场比赛现在已经完成了四次的抢断，这球给的高级了。
1: 但是从球队整体的这种衔接上、连接上，伊拉克队下半场比上半场做得要更好一些。这边也是伊拉克球员抽筋啊，这完全是拼出来的，跑不动了。
0: 17号阿里贾西姆，
1: 他是这个。刚才是跟对方冲撞那一下，
0: 对，还是那一下，对，
1: 对，颈椎啊，他受了两次，一次是落地，一次是对方啊对抗的时候有一个碰撞，坚持不了，就这一下，
0: 对，就这一下，哦，正好压到了他这
1: 个。
0: 好，我们稍事休息，来到补水之间。

0: 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
1: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3: 我累，我累，我累，我累，我困，我困，
4: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0: 决胜时刻就喝外星人，运动充充电，喝外星人电解质水。
1: 点球，外星人罗纳多出发。
2: 喊我哈西达。
1: 外星人电解质水，开盖赢一瓶。
3: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4: 挺好，练着呢。
3: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4: 不慌，
5: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3: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6: 不慌不慌，
4: 幸好没被他发现。
5: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7: 好了，我们回到比赛。在下半场比赛补水之后呢，比赛呢将会恢复进行。这是世界杯小组赛 I 组的第一轮，伊拉克队对阵挪威队的下半场，现在来到了71分钟，目前呢挪威队2-1领先于伊拉克队。首先呢，要完成换人的环节。21号，谢尔德洛普登场。同时上场的还有

0: 十八号索尔茨维特。22号奥斯卡鲍勃。迪拉克队这边呢也是换人。25号穆斯塔法。还有11号前锋卡西姆登场。德约队上场的三名队员分别踢向了20号努萨、7号斯洛特和73号，和14号阿尔斯内斯，得把两个4-3-3当中的两个边锋啊和一个后腰呢换下。另外莫尔费呢也被换下了，上场了4号奥斯蒂高。
1: 这个调整幅度还是挺大的，
0: 对，一下换了4名队员。伊拉克队的刚才调整呢，下了17号刚才受伤的阿里贾西姆和右边后卫3号侯赛因阿里。我的高
1: 鲍勃换下瑟洛特呢，他的特点呢就是持球能力比较强，传威胁球啊，他这只左脚还是非常有灵性的。在曼城时期其实表现就不错，瓜迪奥拉对他当时也抱有很大期待，但是由于比赛打得少，他也是自己寻求转会。
0: 韦伯沃德高塞倒三角打门，角球。索尔斯维特，
1: 你看鲍勃他出场之后这个变化就比较丰富了，因为他的想法呢，他跟这个瑟洛特踢法也不大一样，
0: 对，
1: 他更多的是一种渗透，
0: 吸引，
1: 对，瑟洛特更多的是冲击，
0: 第一个冲击，瑟洛特还有就是高空的压制，
1: 对。
0: 左脚队员呢发右侧的角球，头球，
1: 哎呦，这是4号刚刚出场的厄斯蒂高，
0: 厄斯蒂高。3-1，定位球。这样的话呢，场上比分呢来到了3-1。也确实，挪威队的高空优势啊非常明显啊。
1: 这应该不是他上场的第一次触球，但是他触球的次数也不多。
0: 对，刚才有一次他持球向前推进啊，那是第一次触球。
1: 这名字起的也好，确实是高，身材也高，跳的也高。哈兰德，全是顶防哈兰德的。
0: 之前还有一名队叫维斯特高，
1: 但是这个球啊，有可能，再看看啊，这跳得太高。这刚上来，体能啊，确实也出色。这是充分发挥了挪威队的这种身高的优势，
0: 对，身高的优势。而且定位球呢也是球队呢得分的一个重要的武器，在世预赛欧洲区啊，我们说头球的占比

0: 能够占到有25%了。好，这样的话呢，场上比分呢现在变成3-1，挪威队领先于伊拉克队。
1: 其实他还真，他从他的身高来看，他还真不是算高的，他才1.83米，但是他跳的是真高。这个换人啊，我觉得还是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0: 所以呢，就是现在呢，有了中间那个补水环节之后呢，相当于把上下半场呢变成了4节啊。
1: 但是从比赛的下半场的走势来看，就是伊拉克队他上半场这种硬度、这种强度，他还是没有保持住，球员这个体能啊消耗的还是比较大。
0: 对，另外刚刚看到场上又上场了10号穆哈纳德阿里。
1: 刚才挪威队这个进球呢，首先这个角球的创造就来自于替补出场的托斯特韦特还有鲍勃两人之间的配合啊。最终这个角球发完之后是由4号斯蒂高。
0: 这球自己带丢了。这边人数过载了，
1: 体能下降，这个动作可能现在的这个幅度也好，或者身体姿态也好，对，
0: 这个就是我们说到你上半场比赛这么大的这种强度，下半场比赛你的体能的是否能够支撑90分钟。
1: 其实今天这个组的两场比赛都是表现出这样一种情况，上半场塞内加尔也是表现得非常出色，但是下半场这种体能下降之后，这个整体三条线阵型完全是松散，中场也是出现了不应该有的失误。
0: 挪威队这边呢，9脚射门3射正，伊拉克队11脚射门1射正。把厄德高要换下，上场的是6号帕特里特贝格。好，厄德高呢也是把队长袖标呢带到了哈兰德的手臂上。

0: treasure.
1: Hey, hey, hey! 从额德高这个表情来看，似乎他对一个是换下场，另外一个就是对自己的表现好像也不是特别满意。
2: 嗯。
1: 九脚射门，三个进球，效率就来自于这个人哈兰德。
2: 而且这个第二个球啊，哈兰德自己生抢下来的机会啊。
1: 就顶级前锋跟优秀前锋最大的差别就是能抓住机会，
2: 嗯，
1: 就是转化率非常高。
2: 热三再打进来，前不久
1: 又是厄斯蒂高，他这个身材在挪威队其实身材不矮了，但是挪威队不算最高的，但是他对弱点的判断还是非常准确。
2: 对，另外这个弹跳能力，
1: 嗯，
2: 又开始后场组织进攻，大门，哈哈，这就着急了，
1: 险些帽子戏法啊，哈兰德。

0: 面对这个挪威队这样的强队啊，这种后场组织进攻确实太冒险了。连续的摆脱，
1: 阿卡姆，
0: 阿卡姆哈西姆，这球啊，内脚背啊没有能够完全的兜起来。
2: 下半场的前半阶段，伊拉克还能控制一下前场的二点球，但是比赛打过75分钟之后，也感觉到伊拉克队体能是明显下降。
0: 对，上半场比赛呢，这个确实很激烈，
2: 但即使是现在这种局面，即使是比分1-3落后，今天的伊拉克队表现依然值得尊敬。嗯，
0: 哈兰德，要队友过来接他。比赛来到将近85分钟，
2: 两支球队接下来第二轮的比赛，这个对手都不好踢。塞内加尔第一场球啊，也是踢了半场好球。
0: 而且取得两球领先之后呢，挪威队呢也是主动把这个阵线啊回收，把位置呢先站住。哦，这球有犯规，要吃牌了。主裁判呢出示了黄牌，给了扎伊德。扎伊德被过掉之后啊，上手了。
2: 体能下降之后，对球路的判断啊，对这个身体的对抗各方面都是有所下降。上半场拼得太凶。拼得太凶了，就是陈明刚才大家介绍，就是最后6分钟有6脚射门啊，
0: 就是在哈兰德进了
2: 球
0: 之 后
2: 、啊、对，
0: 这6脚射门都是来自于伊拉克队，
2: 这六脚射门而且质量还非常高。现在伊拉克队再拿球的话，失误就比较多。
0: 对，在边路，23

0: 拉克这种压迫啊也压不动了。
1: 因为在足球比赛当中，即使你的体能啊储备的再好，但是这种比赛的节奏啊，比赛的这种对抗强度，这个也是会出现这种抽筋的情况，会出现体能严重下滑的情况。另外一点，陈明，我们看到这个伊拉克的这个替补球员他跟这个首发球员的
0: 差距
1: 还是挺大的，
0: 还
1: 是挺大的。上来之后完成不了这个可能主教练阿诺德交给的这种攻防的这种任务。
0: 哈尔找哈兰德，来到下半场比赛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
1: 那接下来两场比赛对哈兰德的考验可能会更大一些。无论是库里巴利啊、萨里巴呀、这些球员，尤其是萨里巴，对他还是非常了解的。
0: 直塞，
1: 好球啊！
0: 一v 一，没空间了。这球打到边网上，
1: 希尔德鲁普，这个小家伙上去以后，你看他敢做动作，敢突破。
0: 这球看清楚了，是真没进。
1: 你还别说陈明，换上场这几名球员，最后在这个进攻当中他都扮演很重要的角色。鲍勃、希尔德鲁普，特斯特韦特这几名球员，厄斯蒂高。
0: 上定补时六分钟。艾曼洪塞因，
1: 球员太能拼了。

0: 场这边约尔森呀，也很难再坚持继续比赛了。两支球队呢，都是时隔多年呢，重新回到世界杯的决赛圈，在他们的第一场比赛当中啊，都是第一场世界杯的比赛都是非常珍惜。
1: 其实埃曼这个身高已经不矮了，接近一米九了。这届世界杯平均身高最高的波兰

0: 这个波黑、捷克、挪威这几支球队可能都是排在靠前的位置。
1: 一个是比赛的强度、速度，对，
0: 都下来了。这个跟上半场相比较，
1: 完全不一样了，45分钟啊！
0: 如果上半场最后那个阶段能把比分扳平的话，那可能下半场的比赛，会有不一样的这种走向。
1: 伊拉克在这边攻不上去了。你看，就是在补水之后的索尔巴可能换人，换上这个不光这个取得了一个进球，另外换上这些队员啊，他的控制的能力很强，对吧？就是他掌控比赛节奏的能力很强。
0: 哎，比分领先，心态上也更加放松一些。
1: 对，这领先一个和领先两个完全不一样。
0: 另外就是我们刚才谈到的，板凳的厚度，这个可能是伊拉克的一个短板。后点，
1: 这就犯规了，伊拉克的队员犯规了。
0: 德鲁普现在是在葡萄牙踢球，这明显的就是奔着人去的。
1: 确实，像老刚才您说的这个对，替补球员和主力球员之间的伊拉克的队员的这个差距确实还是比较大，而对于这个场上局势的判断呀。
0: 还是有比较大的偏差，因为这个实力上，毕竟双方还是有差距，
1: 对，
0: 所以伊拉克他只能用自己的奔跑，啊，用自己这种一次次的这种冲刺，全速的这种折返，来弥补自己的这种不足。
1: 这也是足球比赛的一部分。你想要以弱胜强，那你肯定要付出的更多。
0: 对啊，你的阵型的保持、球员的这种冲刺的速度、次数，你都要比对手强，你才可能在这样的比赛当中获得胜利。到后点。
1: 再传进来，头球！哎，看看这球，球进了，球进了，
0: 又是替补出场的球员，对，替补出场的18号苏尔茨维特，还是你看，全场还是定位球，还是头球进。这样的话呢，场上比分呢变成了4-1。托斯特维特他上场之后啊，他表现的确实很活跃。
1: 有一脚射门，这又是哈兰德的助攻啊！高球打进来，头球，对，这球没有问题啊，胸部卸下来，
0: 阿耶尔，这个球好像还是乌龙球，应该是乌龙球。但是身高的优势，
1: 很明显，还是定位球，
0: 发挥的淋漓尽致，
1: 嗯。